0: 工业平均指数低开98点，其后反复向上，收报52487点，升139点，升幅0.27%。纳斯达克指数高开47点之后一度倒跌，其后回升，并且以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收报26206点，升336点，升幅1.3%。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543点，升60点，升幅0.8%。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8:06，有 Marvin 同你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一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南口村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但系因为咁样，朗天路往元朗公路方向都比较挤塞，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朗平路附近。跟住睇下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理工街市区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汇就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就系欣怡花园桥面都有车龙，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海丽村，西隧过香港而家收费广场都有少少车龙啊。跟住睇埋新界區，大瑪山隧道翻九龍方向係收費廣場，屯門公路出翻去九龍，喺屯門市廣場就排到去深圳灣出口附近。紅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方向，而家龍尾就喺富恩雅苑。而港島區嘅主要交通同隧道係大致暢通，未見有咩車龍噶。而最後，媽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6: 蚊可以傳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徵，但當佢啲血帶有病原體。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7: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59药明康德。药明康德2026年第一季盈利46亿5152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26.69%， 每股盈利1.59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81亿5195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5.43%， 预期每股盈利6.08人民币，折算港币6.68。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1.08077人民币，按年减少 6.3%， 折算港币1.98。股价走势上，由2025年初开始，只有2025年4月短暂同轻微跌破牛熊线，调整多数喺跌穿百天线就差唔多啦。以百天线同250天平均线之间水平118蚊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7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7.6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68厘。药明康德2018年12月先上市，首年市盈率 25.58 倍至到 27.06 倍，市盈率最高2020年 101.08 倍，股息率最低2021年只有 0.313 厘。复常的2023年市盈率 14.82 倍至到 23.39 倍，股息率 0.95 厘至到 1.83 厘。2024年市盈率 7.98 倍至到 23.48 倍。股息率1.31厘至到 3.84厘，连特别股息就1.77厘至到 5.21厘。 2025年市盈率 5.92 倍至16.68倍，股息率1.75至4.94。现时估值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181蚊，这个是原底的量度升幅。

0: 预期2026年市盈率 27.06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1厘。以买入价跌 10%， 106.2指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3: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啦，咁啊，规划发展咧，大家都好关注啦，咁特别系咧铁路站方面嗰啲规划啦，咁政府咧公布咗咧，港铁咧就系东铁线咧白石角站嘅方案咧，决定就以先建站后建楼嘅模式咧，推展呢个白石角车站嘅发展项目啦。咁啊，琴日咧向大埔区议会咧提交文件咧，今朝早亦都会喺大埔区议会度倾嘅。咁啊，请埋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咧相关话题啊，请埋咧
4: 就描述一下先啦，好啊，不如。其实白石角站选址咧就近科学园，亦都系近中大嘅。咁其实咧嗰边咧就未有咩 linkage 出啦，可以咁讲。白石角大家咧可能有个印象咧啊，都好似可远下，尤其是最初咧未有咩楼盘嘅时候咧，嗰度就即系已经系有啲比较开荒啲嘅楼盘咧，嗰阵时都系比较低水嘅。咁你讲嘅系若干年前啦。咁但系而家渐渐咧嗰度都凝聚咗，因为邻近科学园。但系佢哋最大嘅毛病咧就系佢唔及呢个大。大埔啊、沙田啊、甚至乎即其他嗰啲咩太和啊，比较近咧个站边，咁所以咧喺嗰度出入咧系往往咧系有啲吊脚啊，我哋广东人叫做，咁但系呢一个咧其实有站呢、這个白石角站，亦都唔系而家一时三刻谂起嘅，即系都 plan 咗，咁但系咧个时间表咧就似乎一直都喺度磨磋咁样啦，咁而家即就真系回复翻基本步啦，就系、是、将。将呢一个地产就系 subsidize 呢个交通嘅工具，咁港铁咧就用咗两个地嘅补贴咧嚟起呢个站，就作为呢个成本。原来呢条 formula 咧基本上咧就甩唔到嘅，即系冇好少话嗱，以前咧就可能系一个卫星城市，你有咁上下人口咧，我先起条路或者起个站俾你啦。咁而家就调翻转头咧，可能未达标，但系我都起好个站先，然后跟住咧就起楼，因为以前就有楼先至有站咧。呢样嘢咧喺呢个 case 白石角咧又未必行得通，同埋佢都有一个比较上唔可以叫战略，但有一个存在嘅位置咧，就系佢都系有好多科研啊，好多即系嗰啲初创啊，又或者 incubator 出入嘅地方。咁而家北都未成型之前咧，咁啊先搞起呢个白石角站。好啊，咁啊请你个嘉宾啦。
3: 好啊，请埋咧就系大埔区议员咧，就系胡卓谦咧，佢都系社会福利房屋及发展规划委员会嘅主席嚟嘅。Hello， 早晨啊，陈谦，
5: 早晨。
3: 咁啊，而家咧出咗个方案咧，就系先建站啦，后建楼嘅模式咧，推展白石角嘅车站发展项目啦。知道你哋一直都有关注啦，其实咧喺直区里面咧个关注焦点会喺边度咧？特别系而家即系有咗呢个方案，其实你哋嘅反应系点样咧？
5: 我哋睇嗰个方案咧，其实我哋都觉得而家摆站个位都系合适嘅，因为其实佢就系、是、同之前嗰个嘅讨论嘅选址都近，咁但系咧，而家新嘅选址咧，你见到咧，无论喺个建造嗰个难度啦，或者系即系同民居嗰个距离咧，都系好少少嘅。因为之前嗰个嘅选址咧，其实喺个弯道上面嘅，即系如果要起嘅话咧，系比较困难嘅。而家咧系一条直路嚟嘅，咁所以建站系会更加合适啦。同埋佢而家个选址系更加近呢个科学园。佢未來會有一個係行人天橋係駁過去對面嘅，咁呢個其實係更加方便到科學園嘅使用嘅人啦，同埋我哋嘅白石角嘅居民嘅。
4: 咁而家咧就較大嗰方面都受益啦，咁就串連起嚟啦。咁呢個新車站咧，而家根據個時間表咧，就期望喺2033年落成嘅。咁但係當中咧，你剛才提及嘅有一啲可唔可以分期咧都用得到咧？即係譬如話唔知嗰啲清拆，如果快啲嘅話，咁係咪有一啲可以有？橋就用住先，或者係有部分咧又可以重置嗰個運動中心嗰啲又見到先咁咧。
5: 我哋睇翻嗰個諮詢文件咧，其實而家睇嗰個時間咧，要好所有嘅法定程序都好順暢咧，佢先能夠趕及喺2033年嗰度開通得到嘅。因為嗰個天橋其實係駁住嗰個嘅火車站港鐵站嘅，所以其實你好難。可以分開嚟用嘅，同埋咧，其實較大嗰個運動場咧，亦都要 要重置之後先，因為其實佢要喺另一塊地嗰度去做一啲平。

0: 领工作咧，其实我相信佢哋可能呢两块地能够用得咧，系分分迟过嗰个站嘅，可能个站可能开通先添。
1: 嗯，咁啊睇翻咧，即系政府都要将会引用翻咧嗰个收回土地条例咧，就总共咧大约5亿元咧收翻嗰、那个动止重置嘅用地啦。预计其实都要成2028年下半年先开始到啦。对于相关个过程方面，其实你哋睇翻个挑战系点样咧？
0: 对较大可能系会有啲影响嘅，因为始终即系佢要即系，不过因为个车站其实同嗰个土地系比较远嘅，同较大嗰块地。其实呢两个其实可以视为两个唔同嘅工程，其实佢冇一个连贯性，系我要起咗个站先至起到，其实两个可以同步进行嘅。咁所以其实就较大还较大，白石角站就还白石角站嘅。但系相信较大都会即系先等动止嗰度处理咗平整好地，起好晒啦，先至会重置较大嗰块地嘅。我相信。
1: 嗯，另一方面咧，就系咧睇到咧，原发展计划之下咧，公营房屋咧喺现行嘅方案咧就冇咗啦。其实呢方面有啲咩考量咧，或者系区议会方面有冇啲咩关注咧？
0: 其实留意到咧，因为佢而家系周边咧，其实已经系好多嘅土地已经发展咗噶啦。其实相信亦都系冇一啲比较合适嘅土地去做呢个嘅公营房屋嘅发展。同埋其实有部分白石角居民咧，佢哋都忧虑即系。唔好话忧虑啦，其实就会即系可能影响到佢哋嘅景观啊，或者系因为其实冇一个好合适嘅地方，而且嗰度其实比较缺乏一啲嘅公共设施嘅，如果同夹硬要将一啲公共好包去咧，其实对入住嘅居民未必系太好，因为佢周边嘅社区嘅配套其实唔系太多嘅。
2: 咁你觉得今次咧抛出咗呢一个站嘅方案之外咧，你认为不如都趁下有嘢搞紧啦，咁有冇一啲你哋想 add on 嘅一啲元素咧？顺便咧就即系搞埋咧。
0: 当然就系、是、而家就讲紧个站之后咧，其实会有一个嘅公共交通交汇处啦。我哋希望即系善用嗰个公共交通嘅交汇处咧，多一啲嘅公共嘅交通嘅接驳啦，因为其实。除了港鐵之外，其實可能其他的可能小巴、巴士都會 有需要的。另外就是我們希望在政府在附近去起站的時候呢，亦留意那些閒置的政府土地呢，可以做一些我剛才所說，因為其實那裡是很少一些的公共的設施啦，例如即圖書館啊、公共街市啊、甚至一些社福的服務啊，都是少的。我哋亦都希望政府同即系港铁去倾嗰个嘅，特别系较大嗰个重置嗰个用地之后，会唔会可以有少少嘅一啲嘅地积比嘅比例咧，去做翻一啲嘅社区嘅公共设施，例如即系一啲嘅社福机构啊，例如即系长者入托啊，或者系托儿中心类似嘅服务，提供翻俾附近嘅居民嘅。
2: 咁嗱，而家咧就大家都期待啦，即系附近嘅本身嘅住宅咧就会因此而升值啦，因为有咗眉目啦嘛，有咗日期啦嘛，2033年啊嘛，咁我相信咧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好嘅趋向嚟嘅。咁如果未买嘅，可能嫌贵咗啲，咁但系咧即系本身喺度住嘅人咧升咗值咁样。咁诶，刚才亦都提及咧系冇其他嘅公营嘅或者资助房屋咧喺附近，我觉得呢个规划系咪算系即系比较企理整齐咧？
0: 我谂即系每个区嘅规划都有佢自己嘅特色啦。咁因为而家呢一个地方，如果即系未必太过合适摆啲嘅公营房喺入边，因为始终附近因为公营房嘅居民系会比较多用政府嘅一啲嘅公营嘅设施，但系事实上呢度附近系比较少，可以话系冇添嘅。所以摆公营房系落嚟咧，其实未必对即系未来入住居民有利咯。
1: 另外长远啲嘅角度睇翻咧，白石角站咧作为咧东铁线嗰个新站啦，其实点样推动翻即系科技方面嗰个发展咧？特别串联翻我哋头先讲啦，科学园啊、中大啊、科大啊、教大方面，其实呢啲都系即系嚟紧我哋创科比较睇得重要嘅一啲嘅学院嚟啦。点样可以串联翻一齐咧？你自己睇。
0: 其实咧，而家喺科学园入去交通，除咗即系巴士、小巴车，其实都系比较夹事嘅，因为佢哋。要一程車去到大學站先至可以即係用到鐵路嘅服務。而家嘅規劃其實佢哋行步行距離係我諗10分鐘內，其實佢哋都會去到呢個嘅港鐵站。 因為未來我哋有北部都會區嘅發展，當中亦都有新田嘅科技園，其實由北區直接可以即係坐一啲嘅鐵路嚟到我哋科學園咧，這個係會令到嗰個嘅科研人員嗰個交流咧，可以更加去順暢，即係加強咗佢交流。同埋未來我唔知道北環線會唔會有啲嘅延線，都有啲討論啊，會唔會去接駁到去內地嘅，例如深圳嘅南山咁樣，其實都係一啲嘅科技嘅公司嘅一啲坐落嘅地方。咁呢啲用鐵路去帶動嗰個嘅科研嘅人員嘅流動咧，其實相信係有助即係整個嘅科技嘅發展嘅創科嘅發展嘅。
1: 嗯，好啊，咁啊，今朝早咧，我哋咧先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
2: 咁啊，嗱呢啲發展咧就一步一步嚟啦。咁白石角有個好處，就是、本身已經有人住開喺一個社區。咁而家多咗個站咧，即係等於你九龍城啫嘛。九龍城係一個老區，咁長期嚟講咧，九龍城都好 busy， 但係咧交通嚟講就要靠巴士啦，要靠van仔啦，或者坐的士啦咁樣。咁當有咗啟德站啊、宋王台站咧，咁啊成個區咧又唔同曬，特別又多咗呢個啟德體育園添啦嚇。咁啊隔離嘅九龍城咧，即係本身已經沉寂咗一段時間咧，都突然間旺翻，沉寂也者就即係一半一半啦。一半是经济原因，一半就是疫情期间就很多食肆都搞不定，现在整个区都变了活力了。而白石角呢，它有一点左右两头不到岸的感觉，迟些就应该在七年后就应该没有这种感觉。而且它通达科学院、通达教大、通达中大，这个就更加是对于未来我们所朝住嘅創科又好，五年規劃又好，北部都會區嘅配合又好啦，都係一個整體嘅周全嘅考慮嚟嘅。咁啊，時間就需時啦。咁啊，説到底都係由頭到尾，咪又係要靠翻地產去養呢啲公營嘅項目啦。咁啊，反而咧呢個北都咧就不斷講啦。咁啊，發展局咧亦都頻頻啊，即係有新嘅進展咧，就向立法会回报。咁即提到咧，目前呢个四个新区咧就进入咗呢个建筑阶段啦，咪涉及咧就系大概系800公顷嘅土地，未来五年咧就会产出大概系9000公顷嘅熟地，即系熟地即系 ready 啊，平整咗嗰啲啦。咁啊，当局就形容啊，已经进入全面动工同埋企业导入嘅阶段，咁啊吸引企业咧就进驻咧呢方面，就而家系要全力去攻啦，即系话咧你摆喺个擂台啦，咁啊有冇人入嚟去参与呢个游戏咧？咁样，咁呢一份由发展局递交俾立法会嘅文件都有提及咧，就系北都咧涵盖住九个新嘅发展区嘅，咁啊有3000几公顷嘅新发展土地，咁当然就大到不得了啦。咁啊，当中古洞北啊、粉岭北啊、洪水桥啊、下村啊、元朗南啊，同埋呢个新田科技城、河套四个新区咧，就已经进入咗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地，这是一个建造工程中的。截至到2025-26 年度的结束，即是这个财政年度，累计已经是回收了520公顷的私人土地。听落这一大堆数字，就其实我们都很难将它变成一个怎样的想象，但是就一味就觉得建设推进紧，同埋就规模相当。规模相当呢，其实就不是政府全力，它只是 facility 大家，给了个地盘大家，给了个平台大家，但是到最后哪些企业或者真金白银这样去注入呢？现在就有一个就是那个 data 那个就入了去了，但是将来你是要政府强调的，之前听一些高官都说一定要住和商都是共存的，因为如果你只是搞一个科技村或者科技园或者很大很大的一个专门只是for这个商业用途的，其实你是没有法子是可以日头有一堆人上班，夜晚全人类就撤离那个区，然后就很远很远地就回去自己家里，这个是即是不实际的。那你说那不如回深圳更近，或者回内地更近，那你形成了一样，就是你一定在个住那方面有一个即是好的规划，有一个社区的规划，甚至包括学校，你根本不需要腾出去市区，你都可以自给自足。那这一种呢，我反而就觉得由 scratch 即是由零开始去画的东西，是往往比如类似九龙 龙城啊，类似观塘啊、荃湾啊呢啲要改造嘅区咧，你系费力好多嘅，即系同你喺屋企一样啊，你住紧嚟装修，同你收咗间屋翻嚟，无论佢系烂豆豆嘅都好啦，你系乜嘢都未做嘅情况之下咧，你就装修，咁啊有少少唔同，咁你可以非常之写意地咧去全面规划，将个厕所同厨房调转又得，将间房咧走咗去厨房嗰边又得。但是如果你北都在这个 moment 你都规划得不完善，其实将来是更加难去扭转。其实我讲过若干次，就是启德是一个例子，启德是一个完全白纸一张给你去画，画到现在，即是启德其实是1998年这个机场由启德搬去赤立角之后，你想想现在是讲紧就来的30年了。咁你咁嘅情況之下，你都係以一忽忽啊，支離破碎啊，
1: 乜都有。
2: 裏面嗰、那個即係除咗有咗呢兩個站之外咧，裏面同埋嗰個即係地面交通咧，都仍然係唔係好妥當暢順啊？遊輪嚟到之後又恐怕冇車搭啊，咁呢類啦。咁後來因為即係2023年開關之後發生個若干事咧，咁就嗱嗱聲就配套啦，又鼓勵啲的士入去啊，又有呢個塞土。咁就令到北都咧系，唔系令到呢个启德咧系，即系叫做咧吓，即系叫做 smooth 咗好多。咁另一个咧就系呢个西九啦。其实西九咧就非常之靓嘅，即系次次去都觉得哇，即系好 impressive 啊，空间感又劲啊，入边嗰啲展藏啊又多啊咁。但系往往西九咧都俾人觉得系有啲 remote， 即系虽然佢系市中心，但系就始终嗰个交通咧系唔系好便啊。你话啊有站噶，你可以咧系。在元芳那裡走下去，都走到身水身汗，都走到這東西，那樣那也都是需要配套和接駁的。
1: 同埋咧，如果你真系西九嗰度咧，你真系想走嘅话咧，你接驳嘅可能你系小巴啊、的士咁啦。咁但系咧，铁路上面始终你都系真系要行一段路先到啦。咁啊，启德方面咧，头先阿 A 姐都讲啦，佢喺配套上面咧，其实而家又有一啲公营房屋喺度啦，亦都有私楼啦，咁啊，亦都有啲大型嘅展览活动等，各方面都有嘅。但系就始终大家觉得啊，点解会有啲简约公屋喺度啊？会唔会嗰个配套上面其实
2: 之前仲有方舱啊？你知唔知啊？疫情而家呢个方舱喺启德，哇，真系好似都唔系点。用咧又即系报销啦，咁样样咁啊转型啦，咁啊唔会抌晒佢嘅。但系另外讲一讲咧，就系另外都同即系一啲合作有关啦，亦都系一个物流嘅一个新消息啦。就系喺2026呢个深圳港国际供应链高质量发展大会期间咧，咁啊长和即系0001咧就旗下嘅和记港口咧就分别同美的集团咧同埋 TCL 实业签署咗谅解备忘录，即系 MOU 咁啊。和记港口咧就将会咧同美的咧就共建稳定嘅高效嘅全球供应链体系，并且又同 TCL 实业咧就联手加速绿色基础设施同埋呢个数字技术嘅融合。咁呢啲咧都系一个即系先进啲嘅合作方式啦，同埋咧系技术行先嘅。咁美的集团同和记港口未来两年咧就打算系深化全球嘅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咁两间公司咧都提到嘅，美的系不断扩展佢嘅海外生产基地，就同和记港口嘅全球港口资源咧高度契合，特别咧系喺泰国啦、印尼啦、埃及啦、越南啦、墨西哥啦，咁呢啲關鍵市場嘅佈局咧，係實現咗呢個無縫對接，咁所以咧好多事情咧，要推移嘅時候咧，要推前嘅時候咧，都要揾一個合適嘅夥伴咧，一齊咧就一加一咧等於超過二啦。
3: 榮安行現金收購珠寶首飾款太舊，收隻碌唔肯收。幾廿年前寶石玉器照收，榮安行9331-01839331-0183。
4: 新城八大家，即時資訊貼地貼身，從網上走進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財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體育家、
5: 藝術家、
4: 娛樂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老豆同仔
1: 一齐开麦，
0: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0: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0: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8点半，
0: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8点30分，由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龙尾就排到去筲箕湾嘅电影资料馆。跟住睇下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碧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而家就喺海滨会排到去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油丽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而家就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但系亦都喺观塘度塞翻入嚟噶。三号干线出翻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仔荔枝角公园，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而家龙尾就喺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西隧过香港仔元芳都有啲车。入埋新界區睇睇，私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喺石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而家就喺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喺新都就排到去屯门医院，同埋喺满明山都有啲车龙。元朗公路去屯门就排到深圳湾出口，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而家龙尾喺有线，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喺博爱回旋处就排到去唐人新村近朗天路附近，龙富路入翻去机场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屯门游泳池。而睇埋港岛区，东区走廊翻中环方向，而家系鲗鱼涌公园就排到去电影资料馆。而最后，猫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早晨，星期五的早上8点32分，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到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8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大约是7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会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仲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和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1-2日，部分的地区极端酷热，但是亦会有1-2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最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特别要提醒大家，今早有个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9点半，预料新界有局部地区的雷暴。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6.8度，相对湿度90%。
5: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7: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着嘅，
8: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7: 秘笈古书，
8: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呢本古书，
7: 你冇理我、
8: 啊，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7: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8: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

0: 嚟
1: 嘅。咁你本书有冇名噶？
0: 36计，
1: 釜底抽薪。
0: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0: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嚟到星期五啦，小麦早晨啊！
3: 早晨，程主播，
2: 8:37，欢迎新城资讯台。
3: 礼拜五大家都轻松啲，会唔会啊？心态上轻松，但系嘢应该多啲嘢做嘅，大家都赶周末。
2: 都系轻松嘅，不过对于即系我同你嚟讲，我谂我哋日日都几轻松啊。
3: 你讲乜嘢啊？我哋
2: 轻松
3: 面对好繁重嘅工作。
2: 唔需要讲呢啲，我觉得轻松系一个我哋去处理生活入面所有嘅话题嘅时候，要向住呢个目标嘅。系啊，我记得我琴日咧，即系其实经常都会有嘅，吓唔知点解咧，就系咁咯，经常都会有，即系佢哋觉得我应该唔系咁嘅，应该唔系咁轻松嘅。
3: 系，
2: 即系我身边嘅同事啊，啲人啦吓，有时喺 pantry 见到咧，咁我就即系都系好多笑容啊，咁啊跳有少少即系跳跳脚步啊，好似好开心。
3: 做咁啊，摆出嚟好似冇乜嘢做，
2: 唔系呢个状态，反而系佢见到你嘅面容或者你嘅身体嘅语言，俾佢哋感觉好似好轻松、好开心。跟住个同事就问我啦，佢话：，喂，你咁开心嘅，有咩事啊？我吓。有咩事唔开心啊？即系调翻转，我就话冇嘢唔开心嘅事，咪就开心咯。因为我自己经常喺节目入面都会分享好多，咁可能亦都系我对呢方面好有兴趣啦。咁啊，越睇得多嘅时候咧，就越相信。
3: 系
2: 我哋每一个人出世，即系中国人系信嗰啲叫一命二运三风水啊嘛，系咪？咁啊，我成日都睇咧，好多人都讲开个比喻，就好似打麻雀咁样，系啦，即系成班人一齐打麻雀，咁你拣咗边个位坐？呢个就系都系有啲风水噶嘛，即系咩财位啊，点样向嗰啲吓，咁个冇啊，
3: 呢个冇得拣啦，
2: 执咗位，咁啦，你就嗰个位啦，即系好似你生出嚟条命系咁样，可能又有啲嘢系定咗嘅，咁但系呢啲定咗嘢。呢啲之後咧，即係你出生咧嘅一個咩嘅家庭啦，可以話你嘅起步點喺邊度啫嘛。好啦，跟住你就耍
3: 點樣做副牌啦？
2: 跟住咧就係大家揭開副牌咧，就每人副牌都唔同嘅。一手靚牌可以打到爛曬，可以係輸好多錢。但係一手爛嘅牌，正正因為你係副牌唔夠人靚。所以你嘅份外咧，会摆多啲即系心机，或者谂下观察多啲以外商家，我识打麻雀，
3: 唔系或者物食当三番咯。
2: 冇错，即系有好多策略嘅。

0: 你都未搞得掂，人哋已经食咗，可能三番鸡糊就食咗啦。
1: 系，
0: 当你喺逆境觉得自己唔系咁顺嘅时候咧，你头先嗰个就绝对系一个上上之策。我唔理咁多，
1: 收咗钱先，
0: 我食咗先，一番又食，即系如果真系系可以食啦，即系鸡糊又食。总言之咧，我就令到你食唔到，即系你旺啊，旺嗰啲人咧系好好得人惊噶，即系好邪嗰啲啊，
1: 好似识跳拍跳麻雀咁样噶嘛，
0: 系啊，旺起上嚟咧。佢想食三番都食唔到嘅，
1: 系啊，
0: 佢逼住佢要食，
1: 拆晒牌咁，
0: 系啦，都系可以食到，所以咧，我哋
1: 上市大企业咁，
0: 逆境牌嘅时候咧，就真系要物食当山，我唔好理，总之我留得喺呢个位，我仲有筹码，
1: 留得青山在，
0: 哪怕冇柴烧，即系仲有本钱咧，我哋就要继续咁样磨烂只，总言之，你唔好输晒输清光嘅本先，即系等于而家可能好多朋友做生意，即系唔好谂得太。好多好大嘅要改革，或者花好多钱去做啲咩？喺现有嘅资源上高，点样调动啊？点样执微调执整啊？做到少少少，即系你唔好计，哇！喺好似白做咁啊，白做系咪意思？
1: 白做都唔使蚀啊嘛，最少。
0: Exactly， 我就系咁啦。白做嘅意思咧，即系话可能你赔咗你嘅时间啊，你嘅心机，但系咧，你仲有少少系可以维持住。保住个本先，保住个本，你有粮出俾啲员工啊，够钱交租啊，然之后再喺呢个保本嘅状况底下再谂咯，即系要咁样咯，冇办法咯。
1: 咁啊，梗系啦，其实我觉得，
0: 所以咧，我未讲到最后咧，就系个心态就决定好多嘢啦。即系当你个人开心，你即系就算你有啲咩发生咧，唔紧要噶，就算你好唔开心嗰时，我有时都。我真系黐线噶，有啲人话我都会咁嘅。
1: 有啲人话你黐线啫咩？
0: 好多
1: 好多人话
0: 你
1: 真系黐线。
0: 你有冇
1: 话？
0: 你有冇试过真系唔开心啊？你去逼自己笑啊？你梗系匿埋啦，即系你自己练下先啦。即系你由一个表情开始，跟住开始笑到有声，跟住你整整下咧，你要笑得多，唔好你唔使一定要外面有嘢发生你先笑噶，即系唔使一定要好嘢发生你笑你。变成一个习惯，朝早起身笑几下咧，你笑下笑下咧，第一样嘢，你发现自己个身开始热啊，因为当你开始笑嘅时候咧，其实开心，开心，即系你个心开啦，你嘅情绪会冇咁大嘅挤压啊，你个人放松，即系唔系狂笑咧，嗰啲又唔得啦，即系
1: 大真系要睇医生，
0: 系啦，唔系睇医生，系大喜大悲都唔系好，但我哋能够有少少我哋中医或者养生讲嘅愉悦嘅心情，即系如果你今日我唔知道你揸紧车，你眯眯嘴咁样同自己讲，我有时都系咁嘅揸车，
1: 所以大家如果喺隔篱啊架车见到装入去咧，以情主播嚟嘅，一个人可以讲乜嘢咧？
0: 系，其实系真系同你啊，今日一切都好好啊，成个宇宙都在帮我。你唔讲我呢句金句咩？我有时无啦啦喺架车度就知，做咩一吞口水？
1: 唔系我即系我想讲系我都见证住啊，情主播
0: 咧，
1: 我由开头
0: 好似好严肃，而家讲下讲到几开心，
1: 即系
0: 我一个人已经开心咗。
1: 嗰盘咧已经真系，我哋嘅清洁姐姐都话已经应该搞唔掂噶啦。
0: 情主播
1: 系
0: 抌得噶啦，你盘植物咁样。
1: 今日情主播就话唔好试下啦，冇事嘅。
0: 我日日都同佢，哎呀，你真系
1: 真系日日同佢倾
0: 偈，
1: 一个礼拜之后成盘我都唔记得咗，原来之前曾经
0: 有力量噶，我哋
1: 去到一个差唔多俾人抌嘅边。
0: 所以今朝早我都要将啲即系正能量发放俾啲听众，你哋个个都好靓仔同埋好靓女，你哋个个今日一切都顺顺利利，身体又一支棒。
1: 系星期五咧，大家都希望顺顺利利，咁跟住好快咧又会有两日嘅假期，呢一样嘢就最好唔好喺今日出现啦。不过学多啲或者可以情主播咁样讲啦，烂牌都可以做到靓牌。Andy Lai 黎展峰嘅作品，喺佢生命入边唔知系咪曾经都试过有呢啲咁嘅情况，不过佢都一路避免紧嘅。歌曲名字叫做《闹剧重演》。

0: 点半到十二点，辛迪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噏世界杯。World Cup。
2: 法国赢波，唔使再阿兹阿佐摩洛哥。第一张四强入场券由法国抢到手。面对近两届世界杯屡次制造惊喜嘅摩洛哥，法国今场赢得唔算轻松，但最终都可以凭安巴比一入波一助攻以2-0赢波，连续两届世界杯淘汰摩洛哥，率先晋身四强。今场焦点人物依然是安巴比，他上半场虽然射失12码，但换边之后迅速调整，先拉远处入球靓波，再交出一次助攻给奥士文迪比利入波，证明去到世界级舞台，世界级较量都是世界级球星最重要，在逆境之下都有能力左右大局。看回法国今届赛事去到现在依然保持全胜，更加值得留意的是法国已经连续三届世界杯打入四强，2018年成功碰杯，2022年攞到亚军，今年继续高歌猛进，延续近年在世界杯的统治力。至于安巴比，今场入波之后，他在世界杯累计已经入了20球，今届六场更加交出8球，距离美斯保持的21球世界杯入球纪录只是争1球。如果法国继续晋级，这个27岁射手很有机会在今届赛事追平，甚至改写世界杯历史。法国四强将会对西班牙和比利时的胜方。

0: 中，距离连续三届杀入决赛仲争最后一步啊！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2: 今日继续有何浩文喺度
3: 做鸭王呢套戏嘅时候，有冇任何想法嘅咧？
4: 系机会啊！阿晶哥突然间同我讲，佢话：喂，我哋而家开部戏俾你，好唔好啊？做武男得唔得啊？好唔好啊？跟住话好啊！港三级已经系讲晒噶啦，
2: 你已经知道系要攞一路噶啦。
3: 你点样同屋企人讲？
4: 讲唔系最癫，我请佢哋睇首映，坐正喺我后面啊！首映嗰阵时，我冇望过边，睇下睇下，哇！我唔敢望后面啦，我爸妈会点睇啊？咁样，我个心系嚟一嚟，我拍完之后先至开始会谂。想到他们会不会不喜欢，但是我觉得这个钱都是我其中一张成绩表，所以我都是会愿意交给他们坐在我后面看，带到给我的是多点人识和工作机会，而不是大红大紫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能力未够，心态未 ready、即如果那时候给我大红大紫了，那就玩完。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由我黎莉搵黎搞穿，好有音乐感，入面搵你不同音乐路上的好朋友分享他们的故事。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程海欣、麦卓华。
5: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6: 头先就睇到呢个天气报告上高，大家就叮。咁啊，聽到呢個巴威就話喺呢個台北，即係接近呢個七百幾八百公里嘅範圍之內啦。咁啊，頭先其實好多時我都會同阿小麥咧喺做節目之前，就已經我哋食早餐時就喺度傾偈。咁啊，突然間就聽到。台湾方面就受呢个风嘅影响比较严重啲，香港嘅朋友就应该唔会吹到过嚟
7: 唔会吹到过嚟，但係呢其实我哋呢、有啲气象嘅朋友呢喺网上已经话㗎啦，呢个礼拜六日呢就食咗佢嘅西南。
6: 你有啲气象嘅朋友。
7: 食咗佢嘅。下沉气流，所以咧，大家见到咧，其实天气报告入边咧都有讲到咧，今个礼拜六同日咧，我哋某啲地区啊就会极端酷热嘅。嗱，点解会有呢啲天气情况出现呢？逢亲如果有台风，而呢一个台风咧系好劲嘅台风，位处于台湾嘅东边海上咧，通常香港咧就会完全天气咧唔差，但系咧就冇乜风，好翳焗，好热，所以听日同后日大家都预咗咧系呢啲35啊、34啊呢啲某啲地方会有呢一啲温度，同埋记得真系带多樽水出街。
6: 系，我谂我香港好多朋友听到打风咧，就唔会谂你呢啲咩好热啊，带多樽水出街，净系谂下有冇机会放假。台湾同
7: 全世界都是咁谂，
6: 即系台湾咧，同埋内地嘅某啲城市咧，喺呢方面咧，似乎就受呢一个巴威嘅影响比较上咧系严重啲，因为咧即系报章上高都有叫呢个叫巨无霸嘅台风啊，咁就话咧预料听晚咧就会登陆东南沿海呢个讲紧内地方面嘅消息嚟嘅，睇翻咧就话佢哋而家即系预测咧就话喺呢个十一号即星期六晚，星期六晚喺福建去到浙江嘅一带沿海度登陆，咁亦都讲对佢嗰个云系嘅直径好阔啊，1000公里，咁啊大致咧相当于9个浙江省嘅陆地面积，咁所以咧就点解叫做？呢、这个台风中嘅巨无霸就系呢个原因啦，咁亦都因为佢呢个来势汹汹啦，咁所以咧江苏省嘅教育厅咧就紧急发布咗个通知，咁就话咧9号嘅晏昼至到10号，今日就系10号啦，就系、全日啦，啲中小学啦，所有嘅学校啊、机构啊、啲教育机构咧啊，都要停止晒嗱、留意
7: 系
6: 停止晒所有嘅实。睇課程，並且暫停各項嘅一啲即係外邊嘅活動啊，因為暑假嘛，有好多暑期嘅活動咧都要取消啦，但係停止實體啫。咁啊，換句話講咧，即係可能有啲課堂就改為呢個喺網上啊或者線上啦。台灣方面咧，
7: 其實琴日我相信唔係琴日添啦，其實佢哋由禮拜一開始咧、都已經咧不斷咧就喺啲網上嘅討論區講緊咧，究竟啊會唔會喺星期五放風假？咁啊，大部分北部嘅朋友咧都。 叫做恨到㗎啦，因为琴晚呢夜晚呢就唔同嘅院市呢嘅政府呢就已经呢係宣布咗呢就今日呢係停班停课㗎。不过如果台中以南嘅朋友呢，台中市呢就会由今日嘅下午六点钟开始呢先至停班停课。以南呢就暂时啊未有呢一方面嘅宣布。
6: 嗯、
7: 不过好得意喎，喺台湾呢宣布咗停班停课，尤其是喺台北市呢，第一时间呢冧嘅网页呢就唔係佢哋嘅气象部门嘅网页、嗯、反而呢就係佢哋唱歌KTV 嘅唔同品牌。
6: 个个 book 晒房去唱 K。
7: 係啦，个个第一时间呢就要包呢啲商房呢就去唱 K。咁另外当然啦就係、是、一啲飲食嘅地方。
6: 戏院嘛，
7: 戏院啦。咁好多大家都係去抢飞呀、啊、去抢唱歌。嗯、相信呢即係其实喺台北市啦同香港打风嘅情况都係相约㗎啦。始终都係即係一个好发达嘅地方。嗯、所以影响唔算太大。
6: 不过你讲话发达呢我有啲保留。嗯、即係香港呢都係如果我冇记错都係呢近一两年呢、嗯、即係打风呢即係就唔停市嘅个股市係继续嘅。咁但係台北嘅金融市场呢、嗯、都休市一样喎。
7: 冇错。
6: 呢、這个就即係你头先讲话点样先进啊成啦，即係到今时今日都会因为打风呢样嘢而停市啦。即係我讲嘅金融市场啦。咁、嗯、我諗呢个都即係对于一啲喺呢个投资市场嚟讲都好大影响㗎嘛，啲上上落落。咁但係当然有个补充呢，就唔係话啲台湾人恨打风打得成嘅，讲真即係呢个风灾呢、嗯、假期呢可能对于一啲唔受影响嘅朋友嚟讲呢係一个额外好似多咗日假期。咁但係每一次尤其是今次呢个咁犀利嘅巨无霸嘅台风，无论吹袭内地又好台湾又好边个地方呢都会造成一啲嘅即係伤害啦，或者係令到好多嘢冧咗啊水浸啊。咁最紧要呢保住条命就係人命安全呢就最紧要。
7: 係冇错啊，咁大家都要爱自己多啲啊，千祈唔好呢諗住呢台风假就出街呢玩多啲啦。谷亚薇都有咁讲啊，爱自己啊，听听佢呢一首国语嘅作品。

0: 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上九点钟。

0: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圣城马什哈德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发生枪击事件，两个人死亡。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昨日刚在当地举行。报道引述一名伊朗官员说，枪击事件发生在马什哈德市的西部，目前未知道事件的原因和死者的身份。而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布什尔省据报再传出爆炸声，不过伊朗国营电视台否认有关阿巴斯港发生爆炸的报道。伊朗国家通讯社引述布什尔官员说，郊区一处军事设施遭到美国和以色列联合攻击，爆炸声是防空部队作出回应引致。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和当地居民报道，阿巴斯港传出几次爆炸声，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并没有对伊朗发动空袭。而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美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会在美东时间星期四晚再向伊朗发动打击，但目前会以外交斡旋缓和局势为主。官员表示，美国一直采取先打击后暂停的策略，以免局势升级，为外交斡旋预留空间，并保留一份打击目标清单作为筹码。美方正致力寻求解决方案，强调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以表现作为衡量，伊朗未有完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在北约峰会期间袭击商船，行为不可接受。报道又引述消息说，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努力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尔尼通电话，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民众和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另外，阿拉格齐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一致强调应该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并且应该依据国际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畅顺以及能源供应稳定。英国工党星期四正式启动新任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前市长、现任下议院议员贝安德在社交媒体宣布，已经自荐竞逐工党党魁一职，目前是唯一的参选人。根据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期由星期四开始，去到下星期三结束。参选人必须在这段时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至少81名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另外，参选人仲需要在下星期四晚之前取得至少三个工党附属组织的提名，当中必须包括至少两个工会组织，才可以正式入闸竞选。如果在提名期结束之后，贝安德仍然是唯一候选人，而且成功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当选为新任党魁。由于工党是现时的执政党，贝安德亦都将会顺理成章直接出任英国的首相。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南部发生森林大火，已经造成六个人死亡，据报多名罹难者是困在焚毁的汽车内身亡。当地政府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贝达尔和周边多个居民点居民，并封闭部分的道路。安达卢西亚应急部门表示，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五点左右，接到南部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里亚尔多火警的报告，火势迅速蔓延到邻近的贝达尔市，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西班牙民防与应急局早前曾经提示，今年夏季第二波热浪自从星期一开始影响西班牙多地，高温天气会显著增加森林火灾的风险。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八强赛事，法国2-0击败摩洛哥，率先跻身四强。双方上半场都未有进账，换边之后，法国的麦巴比在60分钟先开纪录，攻入个人今届第八个入球，在射手榜同球王美斯并列榜首。6分钟之后，奥士文尼迪比利接应麦巴比全球破网，最终法国赢2-0。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早晨9:06啊，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同偏南气流相关嘅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同埋珠江口一带。另外咧，受强台风巴威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昼8点嘅时候，巴威集结喺台北嘅东南面大约79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之后咧会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去到福建北部一带。看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渐转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的气温摄氏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会有涌浪的。看看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亦都会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去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之后2-3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7.7度，相对湿度87%。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諗緊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9:09，有猫 win 同你哋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首先提提你，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龙尾就喺屯门医院。另外，因为车辆故障嘅关系，青屿干线吸水门大桥往机场方向嘅慢线亦都已经封闭咗，龙尾就喺上桥位。而有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啦。跟住继续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香港仔隧道入口收费广场都有啲车龙。告士打道落中环方向就排到中环广场，东区走廊翻中环喺北角码头排到去鲗鱼涌公园，江乐道中往湾仔方向喺大会堂都有少少车龙噶。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海滨汇就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喺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就喺欣怡花园桥面，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呢就排到去釜山道泳池，三号干线出尖沙咀方向，而家就喺海泥村道有啲车龙，

0: 青沙公路出发去尖沙咀，而家龙尾就喺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油麻地避风塘近富荣花园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私隧出九龍，龍尾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就喺石門村，城門隧道入翻去沙田，而家喺隧道嘅出口道有車龍。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喺華都就排到去屯門醫院，元朗公路去屯門喺深圳灣出口附近，荃灣路出九龍方向龍尾就喺啟德轉新村，龍富路入翻去機場方向，而家就排到去屯門公眾騎水學校。而最後貓咪提提你，衝燈逆線咳傷疤，抱憾終生負刑責，所以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驾驶啊！
1: 民政事务总署与你建设和谐共融社区，逐梦香港。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程海欣。
4: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5: 翻嚟咧，我哋继续星期五早上嘅《逐梦香港》啊！除咗有程海欣之外咧，仲有我班 lady 喺度。
6: Hello，早晨，
5: 系啦。咁有 home centre 嘅社工啊 Vivian 啦，仲有好想做公众人物嘅 Anisa 啦。Hello，Anisa，Hello， 你练好你嘅歌未啊？
6: 我练好咗，但系我惊第一只如果有人听到，佢哋会关晒呢个直播，唔想再听啦。
5: 你放心啦，我相信你嘅声音嘅，应该都系好好听嘅，唱得吓。应该唱咩歌啊？
6: 可唔可以用普通话唱歌？
5: 当然可以啦。
6: 我想唱《如爱》。
5: 哇，好，一阵大家准备洗耳恭听啦。咁除咗 Anisa 之外咧，仲有啊 Hina 啦，
7: Hello.
5: 巴基斯坦嘅 Hina 啦，咁亦都系香港出世嘅，咁啊做紧啲社企工作。喂，咁啊 Hina 啦，虽然你上次都有讲你读书嘅时候有啲经历啦，咁啊出嚟都终于揾到嘢做啦。咁但系呢份工咧，我想问下你先，系咪你自己觉得系你嘅即系 dream 嘅好想做嘅嘢咧？即系系咪做紧自己想做嘅嘢？
7: 唔系我读紧书
5: 嘅愿望，
7: 系嘅愿望咯，
5: 系，
7: 但系都系一个我觉得都几 meaningful 嘅嘢，因为我哋社企都系服务翻少数族裔，系啦，咁一直教广东话，一直啲某啲 skills 嘅班咁样，系，所以我觉得都系一个唔系我本身一嚟想做嘅嘢啦，但系一个好 meaningful 嘅。
5: 咁你觉得因为你而家嘅工作同教一啲朋友唔识讲广东话，啲讲广东话，其实都系你嘅经历嚟噶嘛？系咪你细细个即系可能你头先讲读书嘅时候都系啲同学有教你啦？咁但系你而家调翻转去教人嘅时候，你有啲咩体会咧？学广东话系即系对于巴基斯，我觉得每个族裔可能唔同噶。我听过有人话泰国嘅朋友咧系觉得容易啲嘅，系啦，学广东话。咁你咧，你觉得系难定系容易啊？
7: 我觉得好难，真系好难，因为我真系觉得我有呢、這个這个学习环境，即系可能学校嘅时候，或者我屋企都有时会讲广东话，咁变咗我有呢个学习环境，但系佢哋冇，所以变咗佢上完两个钟。我嗰啲堂之后翻到屋企系冇地方去练
5: 习，系啊，唔记得咗。
7: 除非佢真系自己主动出去同啲 local 人倾偈之外，佢系唔会有机会去做咁样。即
5: 咁，你有咩方法？咁呢个系一个事实嚟噶嘛？客观环境就系咁啦。咁你有啲乜嘢方法叫佢哋可以争取到多啲练习嘅机会咧？即系呢啲 language 嘅嘢，即系语言啊，都系要不停讲啊，或者有机会不停听，要有嗰个语言嘅环境啊嘛，系咯。
7: 我会觉得咧，我啦，同埋我哋公司都最重要就系 build 佢哋嘅 confidence， 系佢
5: 令佢哋建立信心，
7: 系佢哋嘅信心好重要，因为佢哋一嚟到就已经觉得，连同我一个已经系同佢同一个族裔嘅人都唔系好想讲广东话嘅时候，咁佢又点会出去讲咧？所以真系focus on。真係要佢哋有呢個信心去覺得，就算自己錯都唔緊要，
5: 係
7: 係啦，所以變咗咁佢就可以出去踏出呢一步咯。
5: 嗯，要問一下啲專家先 ，Vivian， 你社工嚟噶嘛？嚇，即係呢個都係你要解決
8: 係咧，
5: 係啊，要增加啲少數族裔嘅朋友有嗰種勇氣、勇敢去講啊，即係唔怕俾人笑啦，又唔怕錯啊嘛。係有咩方法咧？有咩 tips 提供下咧？
8: 其實正如啱啱 Hina 所講，就係因為要試多啲，因為其實佢哋咧好多時我哋 而家係可能見到啲細路仔啦，佢哋習慣咗喺講英文多啦，或者講佢哋嘅可能講 Hindi 或者 Urdu， 咁就變咗咧唔係好識講中文。
5: 係，
8: 咁但係我哋就會點樣做咧？我哋就會係邀請佢講，即係其實某程度上你可以話衰啲，我哋逼佢講。係，因為我哋 Chinese 嘛，咁我哋華人同佢講翻中文嘅話，咪可以變咗有多個機會俾佢哋溝通。咁但係其實我哋都會同佢講，你唔介意，你咪同我去講中文咯。我咪同樣地，我都同你講翻中文，一樣地，我都會學翻你哋嘅語言噶。咁咪俾個機會我又學下你語言，你又講下中文俾我聽，互相交流下，會係有呢啲狀況嘅。
5: 係咁，當然啦。之前我都有介紹過啦。其實對於Vivian 嚟講啦，因為喺 home centre 工作啊嘛，咁少不免咧都會對住好多即係唔同族裔嘅朋友，因為你個 centre 本身就係服務呢一班係啦朋友噶嘛。咁對於你嚟講，初初去到呢個 centre 做呢份工嘅時候咧，最大嘅挑戰係啲乜嘢咧？你覺得
8: 最大嘅挑戰梗係語言嘅問題。調翻轉對於我嚟講。都係
5: 其實係一樣嘅，大家都
8: 係啊，即係因為始終我哋華人唔係成日都係講英文，雖然我哋成長會有英文堂會學，但係你要成個環境都會係變咗溝通嘅嘢，溝通嘅語言係用英文，咁你要好習慣自己一出口就去講英文咯，係因為你唔知道嗰位嚟嘅朋友究竟佢係識講中文定識英文，係啊，定係佢連一個英文都唔識聽，你係唔知道，咁所以呢個係第一個嘅問題，同時間啱啱有講。就是他们有些不懂讲英文嘛，就变相就很依赖了我们有些同事，因为我们同事都是少数族裔，即我们有巴基斯坦有印度有尼泊尔的同事，所以就靠他们去翻译 作为一个桥梁，就变相我就跟我同事讲英文，同事用他的语言跟个他人讲东西咯。
5: 我知道你佢好開始嘅時候同我哋講你做社工咧，就是、因為你好想幫一啲弱勢社群啦，係呢個你嘅初心啊嘛。
8: 冇錯。
5: 咁做咗呢一個工作一段時間之後，你覺得喺你而家嘅崗位上，個揾唔揾到，即係唔係你當初個初心想做嘅嘢咧？
8: 其實都係嘅，因為其實嚟到中心好多嘅朋友仔啦，我稱佢哋都係需要揾一啲社會嘅資源啊，即係可能佢需要申請唔同嘅資助，因為佢哋。家庭背景可能比較相對有啲貧窮咯，咁跟住所以要依賴，唔可以話依賴嘅，係需要一啲嘅幫助，係令到佢維持到生活。咁同時間亦都係有一啲除咗呢一方面啦，可能係點樣去認識下朋友啦，佢哋都會問我哋嘅。甚至乎點樣，我曾經係有個家長係問我應該點樣揀咩科。喂个仔，咁跟住，
5: 你哋要咩都识噶，
8: 系啊，即系佢问我点样去，因为咁啱升中啊，个细路仔，咁佢对于香港一啲教育制度唔系好清楚，咁所以就要问到我哋社工，你可唔可以有啲建议啊？你可以点样拣啊？咁跟住就要同佢倾咯。
5: 咁你都未必识噶嘛，你都唔系家长，
8: 系啊，我都唔系家长，
5: 咁延潮嗰件事噶嘛，
8: 系啊，咁但系都要同佢慢慢分析，会唔会你都要采纳下学校嘅意见啊，因为以佢我自己当年，我讲翻我自己当年嘅经验，我系点样拣科，咁我话翻俾佢知，分享翻，咁可能佢又会get 到啦，原来系可以咁样做嘅。
5: 喂，阿君晴，我记得你之前有讲过，你阿妈好鬼劲噶嘛，系啦，即系转窿转墙啊，装修维修都自己搞噶嘛。
7: 系啊。
5: 喂，咁嗰阵时你读书咧，咁你要拣学校，咁你啲屋企人点样啊？
7: 我咪跟住一个朋友拣咯，即系佢嗰阵时读紧中三，喺一间 local 学校，之后咧我就。跟佢，因為佢同我好 friend 噶嘛，咁嗰陣時我得一個 friend 就係佢啦。係，然後我就跟住
5: 香港人嚟嘅，
7: 唔係巴基斯坦人。
5: 巴基斯坦人嚟嘅，
7: 係啊。之後佢就話：你嚟我間學校啦，好好噶，我都讀得到啦，你都讀得到。
5: 係，咁你就係跟咗佢去。係
7: 啊，之後咧，我一入去第一日，我已經喊曬，因為手冊係乜嘢我都唔知，因為本地學校嚟噶嘛。咁我係讀咗英文嘅國際學校，轉去本地學校，咁就勁難啦。之後個老師同我講攞支圓珠筆出嚟啊，之後我就問佢 What is圓珠筆，
5: 系，
7: 即系总之我翻学嗰初嗰几年咧，即系中一中二系劲难啊！我喊住咁样，每一日都喊住翻学。之后咧，我成日都求我妈咪，可唔可以转校啊？可唔可以转校？可唔可以转校？佢话唔得，呢个系你自己拣噶嘛，你都冇问过，咁你而家自己要负责翻咯。
5: 系，咁
7: 样系读咗，即系我喊住读咗嗰六年咯。系啊，之后但系我毕业嗰一刻，我都即系为咗妈咪，即系好开心，即系佢又俾咗呢个机会我读翻中文。咁我又要学文言文啦，又要学论文啦，所有嘢我都要学晒，超级惨。
5: 系，但系你经历。 咗階段之後，所以你而家就好好啊！你嗰啲廣東話，嗯
8: 啊、
5: 你所以頭先我即係最早識阿君晴嘅時候啦，哦喂，你個字點樣寫？你講俾大家聽，你個黃君晴三個字點寫？
3: 我咪姓黃嘅，咁我個黃咧唔係大肚黃，係姓三畫黃嘅。
5: 係佢連大肚黃、三畫黃佢都識分，係、嗯、跟住咧君晴點寫咧？
3: 個君咧係君子個君 ，and then 晴係晴天個晴。
5: 哇！所以你嗰六年嘅辛苦咧冇白費到啊！
3: 係啊！
5: 嗱，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又差唔多，最後咧，所以梗係要交翻俾 Anisa 啦。
6: 与爱的秘密，我一直坚信，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
5: 多谢晒 Anisa， 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偈啊！
3: 好啊。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1: 逐梦香港，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
10: 2026年新人换桥 Sypha 用他的歌声告诉乐坛他的故事。

0: 泳桥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俾每一个喺逆境之中依然想揾翻主导权嘅你。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程海欣、麦卓华。
8: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9: 英文老师好，
10: 早晨啊，小麦哥。
9: 有啲嘢可能你睇唔到，如果唔系你都会出声
10: 嘅。我好多嘢睇唔到嘅，边度睇咁多啫？
9: 系咪啊？喺网络上边咧，近来咧就有一张相片咧走咗出嚟啊吓。咁啊，有朋友咧就喺尖沙咀咧影到咧天文台道嗰一个路牌啊。咁
10: 啊，新整噶？
9: 都系比较近期摆上去嘅呢一个路牌。咁啊，中文字就冇问题嘅，佢真系咧就写咗天文台道。但是英文的串法呢，如果你不留心看，
10: 你照他现在的串法读一次。好，
9: Observatory。
10: 咁大家就知佢串错字。
9: 係啦，佢就串咗 observatory 嘅。咁但係就已经呢就竖立咗呢喺条街度啦。
10: 咁就

0: 啲时间，
1: 系有啲时间啦。咁啊，系一个都比较旺嘅区。咁啊，最终咧就有啲眼利嘅网民咧，
0: 系咪人哋改咗名啊？
1: 诶，咁我又要打电话问下天文台，或者睇下天文台嘅新闻稿。咁啊，暂时到目前为止咧就未改名嘅。嗱，其实咧喺路牌上边咧出现串错字嘅情况咧，原来咧都唔系第一次，每年咧都有几单咧就俾一啲眼利嘅朋友影到。所以我觉得其实制作路牌嘅流程，嗱，佢由去整，佢系跟住个模整噶嘛。咁究竟系嗰个人出个 email 嗰日麻烦你整个路牌，佢嗰个 email 错咗啊？定系啊，原来呢个人整路牌嘅时候咧，自己谂住系咁样串，咁佢又串咗落去。收货嗰个又觉得啊，原来天文台到四个字。
0: 唔好理佢咩啦，总之我就自己就好简单嘅啫，就唔可以接受嘅。不过你讲开呢啲串字呢啲咧，即系我咁啱琴日都发生咗啲事，都好得意。即系譬如我去订一啲嘢，当蛋糕咁先算啦吓。咁咁当第一样嘢，可能抬头写你个名又好，写你间公司名，抬头一样嘢啦。蛋糕一样嘢啦，跟住个名啦，跟住可能有啲牌啊，有另外一啲字咁。
1: 我又谂起第二啲嘢。
0: 咁但系咧 ，OK， 其实我冇 expect 嗰张单咧要有埋呢啲图嘅。
1: 系
0: OK， 咁你俾张 invoice 我，你俾得张单我，系咪所有上面嘅都啱啊？
1: 系啊。
0: 咁当你发现有好多错嘅时候，咁咧对方咧就话，其实咧我哋一般咧都唔画埋上去嘅，即系你朋友嚟嘅，实际不过即系我就俾你睇下个样啦，但系啲字咧都唔啱。咁我话你俾得 invoice， 我你咁正式系咪？发完一次又一次，咁我梗系要对清楚，连公司名又错，
1: 系
0: 咁呢？咁点咧？你明唔明啊？即系一系就唔好做啦，一系就唔好做啦，
1: 一张好简单嘅单，
0: 系啦，一系就认真啲啦，一系就俾，一系就唔俾，系咪先咧？即系我自己就唔系好过到呢啲关。
1: 嗱，我哋作为市民咧，即系无论头先你讲买蛋糕，
0: 人哋话我太认真嘅，好多时俾人话噶。
1: 咁但系如果你见到呢啲路牌，而家问你啦，如果要修正咁点搞啊？咁点搞？
0: 唔
1: 得你去拆佢落嚟，定系你
0: 唔系？我会写
1: 去补落去。
0: 唔系，我首先会睇睇路牌关边个事先。咁跟住就，如果真系我去投诉，咪投诉嗰个。
1: 最简单四个数字1823啊，打电话去政府热
0: 线。或者
1: 唔系，或者我仲有，咁你可以咧就喺路政署嘅网页咧上面，其实咧就一个网上表格嘅。呢个表格咧入边咧都可以直接咧通知翻路政署咧有关嘅交通标志嘅位置或者内容有错。
0: 使噶啦，话俾我哋听啊，我哋帮你发声。
1: 系，我哋准备紧一个新嘅环节，
0: 新嘅节目时段。
1: 如果大家觉得有啲嘢，唔知揾边个投诉，揾边个讲，揾边个搞好
0: 咧，或者有啲嘢你觉得我哋唔知你知，都可以讲俾我哋听。
1: 5501497 WhatsApp。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听过的有 Misha 叶巧林的不是那种励志歌，时间来到9:30。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9:30有猫咪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因为车辆故障嘅关系，青屿干线吸水门大桥往机场方向嘅慢线已经封闭咗，龙尾就排到去运输处嘅综合检验大楼，但系下层嘅车道亦都已经开放咗，可以多个选择。而好消息系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处理好啦。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告士打道过海翻九龙方向，而家龙尾喺华润；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而家就系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御龙居，启德隧道过海在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而家系逼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汇就排到去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喺汇景花园，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咧就排到去釜山道泳池，三号干线出尖沙咀而家就喺海丽村，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就喺油麻地避风塘近红十字会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私隧出九龍龍尾喺格田村，大嶺山隧道翻九龍方向喺收費廣場都有少少車龍。屯門公路出翻去九龍喺華都就排到去新墟，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龍尾就喺福亨村，龍富路入翻去機場方向而家就排到去屯門公眾騎術學校附近。而最後貓咪提提你，衝燈逆線咳雙白，普陷終生負刑責，所以記得保持安全駕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5: 中国香港的交互绳运动员大姐，你会觉得哪一个地方呢他们的交互绳的水准呢是挺不错的？
6: 最犀利的一定是日本的，他们无论是规模和技术其实是不停地扩大进步的、日本的话有一个出名就是 Yoyogi Park， 他们会在那里自己在那里练绳，交互绳的朋友都会在那里聚集每一次去日本都会过去问一问。
1: 逢星期日下午3:00新城资讯台
7: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9:32，咦，我冇对联可以对到呢个天气，咁啊，唯有同大家咧正正经经咁啊，报咗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同偏南气流相关嘅骤雨影响紧广东西部同埋珠江口一带。另外咧，受强台风巴威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会有涌浪噶。睇埋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会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去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之后2-3日天气渐转唔稳定噶。睇睇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28.2度，相对湿度84%。
8: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0: 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新城歌曲榜榜榜来到第27个星期，

0: 事。
1: 讲嘢讲到听唔明，但唔讲冇人知，族群容易复制，你加条凡事冇意思。
0: 至于亚军嘅位置，同样全身上榜。Mirror 嘅 Attention 播放次数147次。上榜嚟到冠军的位置，来自大过咗嘅詹天文，声音上面都越趋成熟，播放次数161次的无疾而终。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阿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7: FM 99.7至102.1。
6: I'm with you, you.
7: 新城资讯台。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程海欣、麦卓华，
8: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4: 快乐红人，
9: 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啦、除咗有程海欣程主播之外，当然有小麦喺度啦，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黄家晴啊 ，Candy。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Candy。
9: Hello，
11: 你好。
9: Cola 嘅 Candy， 但系 Candy 而家有自己嘅属于即系个人嘅作品咯，嗰种感觉系点样嘅？
10: 嗰个感觉啊，我觉得而家系开始熟。即系叫做熟练啲啊，因为一开始我记得出第一首歌嘅时候系好多嘢要紧张，除咗紧张要即系自己一个去出歌咁样啦，即系有自己嘅作品，唔知可能出咩风格啊咁样啦。最紧张咧就系因为我平时喺团队入边咧，我系比较少讲嘢嘅，咁所以咧就好紧张，就系要自己一个出嚟做访问啦，系啦，我就好惊自己组织唔到啊，或者个脑转得唔够快啊咁样。咁但系而家我觉得出到第二首歌之后咧，我觉得自己最近都健谈咗啊，
11: 唔系好好啊头先。
9: 唔系你如果组织唔到或者个脑捞唔到咧，咪讲慢啲咯。你慢慢讲，大家又听得清楚啲。同埋我都知道阿 Candy 会有啲紧张，因为头先我出入啦喺个门口度咧，你咪坐喺度。我觉得佢咧有同事陪埋一齐，
11: 好似考 oral 咁系咪等紧？
9: 我觉得系似建功，
11: 建功
9: 系啦，即系佢个状态俾我感觉咧，好似嚟 interview， 但我梗系认得佢啦吓。咁我特登咁样睇下佢，咁我觉得佢系等咧，好似等你入去建功嗰时会问啲咩问题咁咧。咁系咪
11: 方好嘢嗰啲系嘛？
9: 咁系咪都唔系？其实建功点会唔方好嘢？
11: 都唔系嘅，有阵时有啲人啲问题好奇怪嘅建功，我唔知你系咪嗰个
9: interaction 嚟嘅吓，咁要自己检讨下。但我反而觉得咧，譬如话建功又好，或者我哋今次同你倾偈嘅 interview 嘅过程咧。我哋作为节目主持啦，我第一次啦见阿 Candy 啦，咁可能小麦之前 Cola 见过啦，咁但系我觉得都系你哋去比较立体啲，等啲听众啊或者观众啊见到你个样子，了解多少少啦，因为一班人做访问，即系你一句我一句咁，可能讲首歌就讲完啦。咁如果要啲观众或者听众知道 Candy 系点嘅，咁你就要借住我哋呢个 airtime 嘅时间话俾。

0: 佢都好正喎，真係略帶喜感嘅陰公主，跟住你又記得喎。
1: 係因為我覺得好印象深刻，係我覺得好神奇，即係可以喺我嘅聲線上面，佢可以
2: 揾到呢啲，
1: 聽到有呢個特質，然後的確佢寫我上一首歌都係 Wyman 填詞啦。咁佢呢兩份詞其實嗰個故事嘅 setting 咧，都係有啲似嗰種就係好少女時代，佢哋會真係有戀愛腦啊，或者未夠成熟嘅時候，佢哋有一啲好妹豬嘅沉船經歷啊，但係又有一啲好慘嘅故事。
0: 好多形容啊，嗱，你有排問啦，可以。
2: 你冇睇到我即係做咗少少功課啦，睇到你首新歌啦，跟住呢度寫住咩？
1: 恋爱脑
2: 系啊，就系、是、我就听完你首歌之后就
1: 系
2: 净系写咗呢三只字啫，
1: 系
0: 咁识到喎。
2: 咁事实上，咁你嘅真正嘅你，嗱，你而家用嗰种眼神咧，就真系好似咧，佢面前有一个，即系佢嗰啲放电嗰啲眼神，你知就系啦，系啦。咁你系咪即系话一系唔撞到，撞到你即系六亲不认啊！即系所有啲工作冚唪唥都会劈开晒。
0: 你系咪试过未咁样？
1: 我其实
2: 我唔会问试过未。
1: 我恋爱经验系尚浅嘅，
2: 尚浅，
1: 所以我未知道系冇嘅。
2: 咦，你经理人都笑，系冇嘅，原来尚浅。喂，唔系啊，我哋
0: 就
2: 系
0: 冇啦，你问乜嘢啫？
2: 我学识咗一样嘢，原来尚浅即系冇啊！我想咁讲，下次我同你讲，你问我
0: 有啲同事话识唔识啲乜嘢，佢答尚浅，即系佢唔识噶，
2: 即系冇噶啦，系啊，
0: 唔怪得，
2: 系啊，不过唔好意思讲冇啫嘛，人哋系啦。
0: 咁我而家明
2: 系啦，但系
0: 你今日提醒咗我。系，我哋头先啱啱真系有啲上浅，
2: 咁咪会好恨咯 ，Candy。如果冇，嗱你又咁中意又咁喜欢，
0: 俾自己两首歌吓亲，会唔会？
1: 喂，有少少，即系我觉得系一个提醒咧，去话俾我听，唔可以急咯。
2: 嗯、
1: 即系我之前都有一排系觉得，因为可能有啲 callie 成员咧，佢都会每一年譬如生日愿望咧，佢话哎呀你快啲出铺啦咁样。咁
0: 佢想讲 callie 成员，
2: 佢帮你 make a wish 系。
1: 系啊，佢帮我 make a wish。咁嗰阵我都会觉得，哎呀，我都觉得呢啲系人生经历嚟嘅。咁但系嗰都会有啲憧憬。但系我觉得自从出完呢两首歌之后咧，我会觉得，同埋我觉得。出完呢兩首歌，好多觀眾會話翻俾我聽，佢哋都真係有呢啲經歷，所以我會覺得呢啲經歷好似好普遍，亦都我自己其實老實說，咁梗係唔係太想經歷到呢啲咁即係被欺騙啊呢一種經歷啦。咁所以我覺得都要慎重咁樣去去選擇一啲。即系拍拖或者认识一啲朋友咁样咯，
0: 系，但系你经验上浅系因为自己冇时间啦，拣得好小心啊，定系未遇到咧？真系，
1: 我觉得
2: 我都系想问呢个问题，但我就系两个字，点解咧？
0: 唔系我俾啲 option，
2: 佢
0: 系
2: 好好噶，佢永远俾好多 multiple choice A、B、C， 跟住 A 餐冇 ，B 餐买完 C 咧过期咁样咯，
0: 系。
1: 我觉得真系未遇到咯，系啊，同埋嗰阵可能以前中学嘅时候，其实我中学嘅时候系有一个观念咧，系
2: 中学生不应谈恋爱，
1: 系啊，
0: 哦呢啲辩论议题，
1: 可能我妈咪我唔知佢真心定系真系纯粹讲笑啦，佢就会叫我妹啊，你中学唔好拍拖，你大学先拍拖啦咁样，
0: 咁点解你大学唔听话？
1: 但因为我大学咧，
0: 你自己摆个氹喺前面，
2: 就系因为唔听话咯，所以先特登唔。
0: 咁我中学有听话？
1: 因为我大学首先第一年系疫情啦，咁所以好多都系网课啦，系啦，咁然后
0: 可以 long 啲啊，
1: 去到好大好难识到人啦，然后去到我 year one 嘅后，即系学期尾嘅时候就已经参加咗造星，
0: 系，
1: 咁然后就会令入咗行之后系令我更加。唔敢即系喺学校咧，我就会即刻包到好冚啊，咁样即系所以
0: 认唔到你根本
1: 系啊，
0: 系
2: 咁如果真系俾你有啲即系你知我哋都有啲 wish list 噶嘛，咁你个 wish list 系啲咩嘅条件？
1: 条件啊，
2: 即系有啲人话第一定要圈中人咁样，即系类似你有啲咩 pack 系啦 package？
1: 我觉得系要对其实对我好咯，系我觉得冇乜条件，即系我觉得。系，
2: 因为咩你都有咯，嗬？
1: 唔系，即系可能
0: 你嗰啲都对你好噶，小心喎、
1: 啊。都话
2: 你系，都话你系白，
1: 你又啱喎、
0: 啊，梗系啱啦。
1: 咁啊？
0: 你谂一阵先，因为咧，如果唔系咧，我相信咧，你啲同事会拖你走，唔俾我再问啊。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我哋今日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经试拍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3: 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3: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6: Survive 喺度嘅，余中桥，
7: 哇！你声带唔舒服，介绍下 Survive 点解叫 Survive 嘅？
8: 即系我哋 Survive 嘅一个好重要嘅 message， 就系 serving， 系冲凉嘅意思。
9: 冲凉嘅意思，
8: 我声带受损啊！
7: 冇啊 ，OK，serving
8: 或者 serving 啦，活动上台啦，我哋形状咧，形象啦，我哋嘅 MV 啦，
7: 喂，佢似沙飞智，你问下啦。当佢录自己嘅歌，啱啱想讲你要紧张，但系呢首歌你唔可以呈现一种好紧张嘅状态噶嘛，即系要俾大家感觉到嗰只松松啦，咁啊，
9: 全点松
10: 松松，咁紧张呢度都会紧，咁所以就透透先，啖水啊，等其他人录完之后，
9: 你就松啦，
10: 我就松啦，
8: 之后就可以讲到松啲嘛，
9: 松啲嘛，
7: 我而家要唞一唞，有地陪我嘅。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二、三、五早上11至1，星期四中午12至1，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1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程海欣、麦卓华。
14: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2: 快乐红人，
15: 好啦，识翻嚟咧，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卓华，亦都有程主播喺度啊。
7: Hello， 早晨，
15: 今日我哋嘅嘉宾有 Candy at Cola。
16: 系 ，Hello。
15: 而家会唔会仲咁叫自己啊？即系虽然都系女团入边，但系会唔会自己都系咁样讲？我系 Candy at Cola 咁样会唔会噶？
16: 都会噶，我都会算我系 Cola Candy
15: 嘅。系，即系都系会咁样讲。讲翻头先嘅问题先，
16: 有咩条件啊？
15: 有咩条件？
16: 我觉得系。如果是 外在的话，其实我是喜欢高的。
7: 嗯，
16: 是高，因为我觉得有安全感。然后其实无论如果是内在的话，就是细心，喜欢动物算不算呢？
15: 喜欢动物很有爱心的，通常
16: 是喜欢动物，我会觉得是反映到它有爱心。是
15: 啊，嗯，这个条件很容易啫，是不是什么职业啊？
16: 咁又冇，因为我觉得其实条件呢样嘢咧系好，我觉得到最终唔系好跟嘅，系即系我觉得呢啲，我觉得一两个人嘅相处同磨合，其实都真系要靠 溝通啊，或者真係認識咗先知，而唔係話啊，我望到你呢個人，哇你喺度同啲狗仔玩喎，然後我就鍾意你啦。
12: 咁 Candy， 但係你算唔算覺得自己係一個會好主動，即係如果真係見到啱嘅，你會唔會爭取呢？
15: 即係 click 到之後。
12: 唔係 click 到之後，咪 click 到之後就唔使啦。
15: 即係 I mean 你發覺呢個人係 click 嘅。
12: 即係你見到有啲啊，你都好合眼緣喎，你會唔會好主動咁樣爭取去認識啊，去同佢一齊發展啊咁樣，還是要等嘅你係？
16: 我覺得我唔，我覺得我係等嘅，即係我自己都係一個比較內斂同埋被動嘅一個人，所以我覺得我。应该唔会主动
15: 我。我又想阿爸上身，等嘅通常都等唔到啊！俾你听，
16: 所以就
15: 人哋都唔知点会等，所以咪答咗你啦，系啦，
12: 咪等对方主动咯。即系如果佢都系，
15: 但系都要俾啲 signal 噶，系咪啊？
16: 所以就系，我觉得如果我同一个人拍拖，应该系好大嘅缘分咯。即系我唔会做主动，所以就系咁啱，真系佢又中意我嘅时候，佢做咗主动。
15: 咁你可以专心做嘢先啦。未来呢几年，可能突然之间有一日你会改变呢一个心态。不过讲到专心做嘢。其实由女团去到自己有自己的作品，在这段时间即是工作上都叫做入了圈几年，跟之前的 Candy， 你觉得有什么转变呢？在整个人方面。
16: 整个人讲
12: 多了嘢，
16: 我觉得是讲多了嘢啦。
15: 肯定的，这个跟我第一次见你。
16: 同埋，我覺得我最近是了解了自己多了，即尤其即是会。多咗同自己傾偈啦，尤其是真係你要出 solo 作品嘅時候，你要問自己啊，我自己適合啲乜嘢，同埋中意啲乜嘢嘅嘅，譬如曲風啊咁樣啦。然之後可能咁你自己譬如 MV 嗰度，咁你想係咩 style 咧？咁樣即係我會覺得係多咗好多了解自己嘅時間同機會啦。
12: 你係咪算一個中意多啲變化嘅人咧？嗱，譬如你之前嘅直白，到你今次收到呢一首叫做《燈神》咁先算啦。咁你會唔會覺得都係呢啲嘅？咁有冇呢種？
16: 我自己。我其實我幾想係，譬如今年第一年出 solo 咧，我想係有一個好穩定嘅人設，反而我想係有一個連貫性咁樣。咁所以我自己譬如嚟緊
12: 呢題答到有九十分，答得幾好呢題？
15: 我乜嘢先啊？係
12: 係。咁你就要諗下頭先嗰啲答成點啦。
15: 唔係你唔好理佢啫，你繼續講。
12: 睇翻 playback， 睇翻 playback。
15: 你繼續講，繼續講。
16: 係即係可能出下嚟緊第三首歌嘅時候，都會想係繼續呢一個。曲风的方向，
12: 第三首都继续呢个曲风，
16: 系可能下年先。
15: 佢唔系错你嘅，佢真系咁答你系，你唔好谂太多，你继续。
16: 即系我哋同即系经理人啊嗰啲都会觉得下年先去试一啲新嘅嘢。
15: 我反而想咁问，即系其实咧喺我同你而家呢十零分钟嘅倾谈入边咧，我觉得。你几好相遇，即系你喺工作上咧同团队嘅合作，系啦，系咪一啲冇乜所谓？可能佢哋话嗱，阿 Candy 你就适合呢啲嘅，咁哦系，但其实个心里边可能有少少 second thought， 又未必系完全一个相反
12: 嘅。你小心啊！
15: 咁你会唔会冇 trap？ 我都系咁讲，
12: 冇我哋每一集咧都总有一啲嘢要拗下嘅。
15: 佢哋翻到同阿妈对下咧，就知道系咁啦。
12: 即系冇乜所谓同冇乜主意咧，系好近嘅。
15: 我觉得冇乜所谓啫，冇话
12: 佢
15: 冇，系我等佢自己讲。佢啊真系 trap 你啦，呢个
12: 我都话明 trap 佢咯，唔系 trap 你，你唔好自己跳落去啦。
15: 你睇人哋工作人员笑到，
12: 好紧张，佢即刻
15: 抹低晒
12: 题目，一阵翻去再听一次，你应该点答？
15: 第时人哋遇到呢啲咁嘅衰主持，你唔好咁样答，知唔知啊？
12: 你咁样讲嘅，
15: 我讲我。你点得啫？你台长嚟噶嘛？喂，俾晒时间你啦，快啲嚟啦！
16: 系，我觉得我系有主见，但系我系甚少会坚持自己主见嘅，即系我系，譬如我尋日先問完我經理人，譬如我 send 咗一首歌係，其實
12: 係
16: 同小同我上即係燈神同直白呢兩首歌嘅曲風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就話啊，你覺得呢個 style 點樣？即係我可能內心嘅潛台詞就係話啊，如果我下首都係出可能呢一種K 歌形式嘅，但係有少少唔同嘅風格咁樣啦，咁佢哋其實。系都有话翻俾我听啊！我觉得呢一个都唔系好妹猪，系可能等你下年或者成熟啲，成个人成熟啲，或者冇建立今年建立咗个形象先，咁先再出嗰一类型嘅歌。咁即系佢哋都会解释俾我听。咁我听完个解释之后，我就会觉得
12: 接受。
16: 都系嘅，好啊，咁样，即系我又会接受咯，系啊。
15: 系好啦，呢个时间咧放过你先啊吓，听听你今次呢首歌《灯神》先。
16: 嗯，
15: 记住拣人唔好拣错，唔好自己做灯神啊。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美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会在当地星期四晚再向伊朗发动打击，不过目前会以外交斡旋缓和局势为主。官员说，美国一直采取先打击后暂停的策略，以免局势升级，为外交斡旋预留空间，并保留一份打击目标清单作为筹码。美方正致力寻求解决方案，强调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美伊的谅解备忘录是以表现作衡量，伊朗未有完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在北约峰会期间袭击商船，行为不可接受。报道有引述消息话，斡船方巴基斯坦同卡塔尔正努力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民众同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同领土完整。另外，阿拉格齐又同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一致强调应该立即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并应该依据国际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畅顺，能源供应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双方同意继续在各国领域保持协调。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说，特朗普在通话中通报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内塔尼亚胡强调以方在边境沿线维持安全区的必要性。对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北约峰会期间批评以色列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塔尼亚胡亦都有向特朗普指出有关言论的严重性。另外，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空军飞行员毕业礼上表明，以色列对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以方都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他又宣布未来十年将会追加折合$1,177 亿的国防预算，相当部分会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以军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经就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重夺空中优势以打击伊朗，清除安全威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圣城马什哈德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发生枪击事件，两人死亡。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昨日刚刚在当地举行。报道引述一名伊朗官员说，枪击事件发生在马什哈德的西部，目前未知道事件的原因和死者身份。英国工党星期四正式启动新任党魁提名程序，但曼彻斯特前市长、现任下议院议员贝安德在社交媒体宣布已经自荐竞逐工党党魁一职，目前是唯一的参选人。根据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期由星期四开始，去到下星期三结束。参选人必须在这个时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最少81名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另外，需要在下星期四晚前取得最少三个工党附属组织的提名，当中必须包括至少两个工会组织，才可以正式入闸竞选。港股早段是上升的，大市高开883点之后，升幅一度收窄到只有34点。不过之后升幅很快再次扩大，恒生指数最新升近超过200点，报二万四千259点，升229点，现在成交超过855亿。阿里巴巴股价再度上升，再升超过3%，最新报近111.3，升3.3。快手、百度和京东最新升幅都有大约2%的。腾讯股价最新是先升后回，价最新是跌近0.8%，报465.8，升是跌了3.8。至于美团方面，最新股价都是偏软。 紫金矿业半年多赚六成八，股价啦最新就系靠稳，旗下嘅紫金黄金国际半年多赚1.7倍，股价跌紧超过2%。MiniMax 在禁售期过后随即配股兼发可换股债集资近160亿，股价跌紧超过8.8%。智普最新股价亦都跌紧超过8%。啲晶片股就做好，中芯国际升紧接近2%，华虹宏力升紧1.7%噶。兆易创新半年多赚11倍，股价最新升紧0.7%。蓝起科技最新升紧半成，国企指数报紧8060点，系升62点。呢节新闻报道嘅。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0: 信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3: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6: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0: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10:09，有 Marvin 同大家今星期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中九龙绕道往油麻地方向管道入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咗，而家龙尾就喺九龙湾嘅入口。而有个好消息，就是较早前的青马大桥往机场方向桥面的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但龙尾就排到去南湾的隧道出口。现在是青屿干线往机场方向下层的行车道仍然开放了，所以大家多个选择。跟住睇下港岛区的交通情况，告士打道过海翻九龙，龙尾是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方向，而家就排到华润。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浙江界，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喺登打士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喺利安园，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喺彩石里就排到釜山道泳池，反方向出翻去荃湾喺丰力楼都有啲车龙，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往油麻地方向龙尾就喺香港设计中心，自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就喺油麻地避风塘近奥运站附近。又話新界。

0: 區睇睇，獅隧出九龍喺收費廣場都仲有少少車龍。而最後，媽咪提提你，衝燈逆線咳雙白，普陷中生負刑責，所以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1: 童年在難泥路裏，新幾安一對耍把戲藝人。
2: 即係阿敏兒姐，佢係教咗好多我同人相處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係獲益良多啊。
1: 為何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種味道。
2: 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天看友情咁样。
1: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4: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5: 欢迎你继续收听人生城资讯台。搵嚟搞村，你好，我是黎莉。先有我半小时今个星期的音乐选择。最近我见到这位歌手，他发落了很多。

叶巧林提过，如果有人情想勒索佢，佢唔会俾佢勒索到，佢好快就会走，因为佢得一个好坚强 tough 嘅性格。你知叶巧林不是那种黎智光。开头听 demo 嘅时候，佢冇觉得一种好难唱嘅感觉，点知填埋啲广东话嘅词之后，佢话喂好难唱。

认识高亚明咁耐咧，有一点我真系好欣赏佢嘅，佢好爱自己，好了解自己。所以呢首歌曲亦都系提醒大家爱自己哦，佢系谷雅美。爱自己其中一个元素系要

0: 相信大家见到佢哋都系十分之开心，十分快乐。佢哋系 ERA， 我们不分。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或者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嗯啊，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3: 易醒啦、啊，
2: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嗯，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又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誒呢啲症狀嘅。
4: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十點至十一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5: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6: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5: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7: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搵泥搞村泥利。
0: 最近咧，我睇呢一位新人呢一首歌曲嘅 Making Off， 歌曲好惨啊！但系佢拍 MV 咧，那个 Making Off。真的好好笑啊！

0: 在 MV 里面要同男主角玩得好癫，
1: 其实没有传说的
0: 正正
1: 谋关，
0: 是一个的反差关系和感觉。作曲徐佩恩，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苏道战，带来陈绮贞今年第二支的派台歌《潘朵拉盒子》。

0: 編曲監就係賴英同填詞曾樂彤。呢首歌曲咧真係好洗腦，好易記得，嚟自 Yumi 無名份狀態。早上10:33，
1: 行政長官正帶領特區政府編製首個香港五年規劃，五年規劃同你我息息相關。香港未來五年將會進一步提升競爭力，鞏固同拓展優勢，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經濟發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長官已指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展開公眾諮詢，歡迎你提出意見，一起勾畫未來五年的藍圖。
2: 山城廣播
3: 天氣報告。
4: 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酷熱，吹輕微至和緩嘅南至西南風，稍後海有湧浪。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亦有一兩陣驟雨。明日海有湧浪，稍後至星期日初時離岸風勢較大，隨後兩三日天氣漸轉不穩定。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5%。
0: 一日三餐都吃外賣，吸收高油、高鹽、高糖，容易破壞腸道微生物平衡，長期進食更有機會引致胃癌，有可能要切除部分胃部。今日晚上7至7:30，養和抗病兵工廠請嚟養和醫院外科專科邝永恒醫生講解長期食外賣對腸胃的影響。逢星期五晚7至7:30，養和抗病兵工廠，由致力引進高端醫療、提供優質護理服務的養和醫療集團，為你健康呈現。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2: 时间上心月落，除了有我黎莉之外，还有颜值好高的心月。
3: Hello， 大家好啊。
2: 系啊，心月咧就系俾上次呢位嘉宾就系形容佢系小妹妹，但我想讲佢真系个小妹妹。而呢个嘉宾同我应该我仲大过呢个嘉宾。吴彦坤，坤哥喺度，
3: 欢迎坤哥。
4: 几岁啊？而家死啦，廿三啊？
3: 啊，系啊，廿四，
1: 系廿三啊。
4: 好好好好朋友啲嘢。
2: 你几岁啊？
4: 我十八岁。十八對，
1: 十八 double，
2: 冇錯。不過因為上次即係點解就係心月會揾阿坤哥咧？因為係第一首歌嗰時就係阿坤哥咧作為監製，亦都係咧就係坤哥咧以監製身份第一次嘅，係
3: 啦。
2: 咁所以就話，咦，其實對兩位嚟講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階段啦。咁因為上次提到就係即係歌手嘅一個感覺或者係個壓力啦。我想先問，因為心月入行冇幾耐啦，咁樣，心月你認為嘅歌手嘅之路啊，生涯應該係點樣嘅咧？或者佢會面對啲，或者你有面過對過啲咩壓力咁樣？
3: 我覺得咧，我而家目前壓力咧更加多喺即係唱好呢首歌啊，或者點樣現場唱得更加好咧，比較多啲。咁你話機會啦，都要不斷咁樣去練習，即係不斷去即係去嘗試，你先會有嘅。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喺起碼喺唱功啊，或者一首歌點樣去用啊，我覺得依樣嘢對於我嚟講係最重要嘅。咁其他事咧，我就唔諗咁多，因為好似阿坤哥上一集讲啦，佢话咧有阵时咧，你就唔好谂咁多嘢，专注做好自己先系最重要嘅。我觉得而家目前我都系喺呢个阶段咯。
2: 系咁，你点样谂音乐或者乐坛呢样嘢噶？
3: 啊，点讲咧？其实系我细个嘅时候咧，真系望住啦，好辉煌。你知唔知道好多一啲即系好 fans 啊，觉得哇，想象中系一个好劲啊，同埋大家都要好专注啊，即系好有精力噶咁样。但其实现实当中，我真系入行啦，而家算系咁，我都会觉得啊，原来做一个歌手都唔容易嘅，因为佢有好多一啲无论系当然啦，自己嘅能力啦，同埋一啲出去嘅社交啊，同埋好多你点样去调整自己，即系你要有精力，因为有阵时你做一个节目又好，唱一首歌都好，可能短可能得个几分钟，但系其实喺下边你都要 train 咗好耐啊，同埋其实都要不断去即系每一日都要不断去练习自己，要睇下呢个圈里边发生啲咩新嘅事。要了解一下新的动向，有啲咩新嘅歌啊，咩新嘅歌手出嚟，都要了解一下对手系边一个，
2: 系
3: 讲笑，系但都要了解咯，不断学习咯。
2: 系，不过我认同你有阵时咧，系我上次咪同讲，可能系同行弟，都可能系对手嚟噶嘛。坤哥啱啱听到阿小妹妹咁样心愿去形容佢嘅一个想法啦、唱歌啦、压力啦，甚至乐坛啦、音乐，作为前辈分享
3: 者有咩意见？
2: 系啦，
4: 我觉得几好嘅，因为其实有时候即係有啲人就好幸運啊！即係你可能你有你嘅老師啊，即係唔係我啊，或者你嘅經理人啊，你屋企人啊，其實可以其實佢哋會負責你幫你去解決好多問題。有時候你唔需要自己去，即係你有得去依賴嘅時候就依賴咯。因為其實唔係時常可以做呢件事。即係你唔好覺得哇，即係俾人覺得哇，佢靠邊個啫？靠咩啊？靠咩啊？咁係啊，呢個就係我自己嘅一個資源啦，呢個係我嘅一個能力嚟嘅，即係但係你前提你自己要有呢、這個都有一個能力咯，係咁所以係咯，放心咯，好多人錫你嘅。
3: 所以我覺得咧，坤哥真係好好咯，即係尤其是真係嗰陣時做嘅第一首歌啦，佢俾我嘅一個感覺真係唔似係我以前見到嘅明星啊，佢真係太平易近人，太 nice 啦。所以有陣時咧，有陣時咧真係好未意識到，可能咧明明見到個樣咧係即係以前細個成日都喺電視機度見到嘅，但係咧。但系真系同佢倾偈嘅时候咧，
1: 靓仔有咩事？
3: 都系同佢倾偈嘅时候咧，又觉得哇，佢又真系一个好好嘅老师，即系佢又觉得啊，唔紧要噶，我哋再嚟过啦，即系佢会俾到一个好充足嘅情绪价值啊！呢个真系真嘅。我觉得首先啦，我觉得唱歌做咩都好啦，我咧首先要俾自己有信心先，系啦。咁我觉得先可以做，即系有信心先去做好50%。咁之后就系你嘅能力问题啦。咁我觉得做咩都好，都系要俾自己要有一个信心。所以我觉得起码坤哥俾到我一个
2: 好大嘅信心俾你。坤哥系咪不嬲？

0: 自己做完啲戲都即係曾經有一個 post 我自己出咗都，我拍完呢場戲之後，我真係唔知道自己又做緊乜嘢。
1: 嗯，
0: 即係做咗五年之後，哇！我以為自己識做戲啦，點知係唔識嘅。
1: 我好奇有個問題，
0: 咩啊？
1: 你會唔會睇翻你自己嘅戲㗎？因為咧有陣時好多有啲人係唔會睇翻自己演成點樣。
0: 我會睇一啲重要嘅場口咯，即係我都拍嘅時候都會睇 playback 㗎啦，睇下究竟點樣做得更加好啦。咁睇翻剪出嚟嘅效果又點樣啦？咁下一套你先會知道。做啲咩？即系你听翻自己只歌有啲咩？听到自己唱 live 嘅时候有啲咩唔好？哦，呢个位差少少，
1: 要改，
0: 一定要去 review 嘅。你唔可以就咁就算咯。以前就话真系，算啦，
1: 唔想睇，
0: 好怕丑咁样。但系就要去不断咁反省或者批评自己咯。
2: 但系嗰时你提咗一样嘢嘛？你出咗个 post 系话，觉得嗰个拍完嗰个位之后，你觉得自己唔知做紧咩？嗰个位点解令你咁触动？系你真系觉得自己唔知做紧咩？你真系觉得太差，定系有人丙到你飞起啦？
0: 又冇嘅，嗰大家都好支持嘅，即系记得嗰日系同阿郑嘉颖哥哥，其实都系佢介绍呢个角色俾我做嘅。大家可以睇翻姜嗰度，姜入边我系做一个着住底裤食面嘅一个男生，咁嗰场其实得一两段大对白啫，其实又唔系好大，咁但系我都讲到 kick 啦啊，又唔知道自己做紧咩啊，咁嗰下大家。鄭嘉穎哥哥其實好好嘅，即係拍完呢場戲，我講曬一對白啦，咁佢就拍手掌，喂，佢一踢過仲唔俾掌聲佢咁樣樣，其實、我都知道其實我做得唔好嘅，咁但係佢都會好鼓勵咯，因為佢可能佢知道拍咗咁多年，鬧其實冇用嘅，鬧你令到個人更加緊張、其實有時候你都知道啊，其實佢係咁噶啦，你再捽佢都冇用，係啊，咁所以要即係我覺得。做一个前辈最重要用你的经验去这些就是经验、如果是一个真的刚刚、很火爆的一个人我对着他的话哇死了一个字未必都说出来、所以是凭一个经验再看现场情况去怎样去调整就算录音、所有的表演都是。
1: 你平时呢之前即拍戏的时候有没有试过在片场呢即有没有话你、即如果真的有人话你或者是给你一些不好的情绪的时候你会怎样去调整呢因为要即刻演嘛。
0: 那你就去接受咯。
1: 接受。
0: 即其实有时候除非你真的觉得你自己很正确的、必须要这样做那你就去做。但如果因为这个是一个团队来的嘛、拍摄你不可以为了一个自己的一个意见而令到整件事去有什么发生错误、或者延迟、其实很大件事、所以你要学会去怎样当刻去转化那件事情。新城劲爆立刻
3: 爆劲爆今个礼拜最新的一期劲爆外榜的 Top 3 Number 3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it

0: 上个星期亚军，今个星期成功去冠军。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一首描述深深陷入呢一段嘅感情哀河，为爱疯狂，迷失自我嘅作品。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有。

0: 星之名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黎王报天地，见证足球王者诞生。7月19日星期日下昼2:30，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飞、胡子贝、Wing Kill、Honey Punch、IDG Sunday、N5 率先同你热身，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2:30，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点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见。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5: 唔系因为啱啱咧就系所讲，其实郑嘉颖哥哥好好啦，即系俾咗好多情绪价值俾你啦咁。但系嗰段时间嘅你都系处于一个冇信心，或者系真系觉得自己未得未得未得。我哋好多时人都系会咁噶嘛，突然之间有个 moment 觉得自己唔得啊，做咩都唔好啊。我有一轮都系噶，即系一照个镜就哇，即系我直接嘅咁样衰嘅黎莉，你真系啊！
6: 你又错晒喎。
5: 都话你有情绪价值噶啦，佢都心想赞你啦。即系有段时间，即系你又觉得哇，搞唔掂啊自己咁。你点样由呢、這、一个你啱所讲，冇乜信心，冇乜信心，跟住后来即系慢慢慢慢建立翻个自信。
6: 即系好彩嘅，你要可能你唔相信自己啦，但系你要相信其他人咯。即系你点解啊？点解做得咁差？咦？但系大家都会继续俾机会我。即系讲真，我唔系嗰啲力捧嗰啲人嚟嘅，真系真心我系。你對比翻嚟就係咁，我就哇好彩，大家都會睇到我某個性格或者某個外形啦，咁就會繼續幫安排一啲角色啊，或者繼續可以唱歌啊。咁其實啊，我自己雖然覺得自己冇價值啫，咁多數人係好容易自卑嘅，呢個係好正常的。咁但係你都要去攞翻即係周圍身邊嘅一啲嘅就係情緒價值啦，即係而家咁講啦，咁去慢慢去。支撐你自己咯，咁到去到某一個時間啦，去遇到啲某啲前輩啦，真係譬如嗰時我記得 Ken 哥，
5: Ken 哥，
6: 係啊 Ken 哥，鄭則士，你唔知有冇睇過？肥貓有冇睇過？真係有，
7: 有，
5: 係咯，以佢
7: 有啊有，因為屋企人會睇你放手，即係我唔係，
5: 即係你屋企人，
6: 即係咁經典嘅一個前輩，佢。當年同佢拍咗一套劇啦，大家睇翻我同佢啊唔係兩套添，兩套添。其實佢就係教咗我好多嘢，即係鞏固咗我啊咩叫做演戲，同我講有唔同嘅，即係佢咁多年嘅經驗，因為佢自編自導自演去攞個獎噶嘛。咁所以聽咗佢講一啲嘢，哦，終於好扎實啦件事，亦都做到出嚟啦。咁嗰時開始就會有信心啦。咁就帶住呢啲嘢，我都會有時候拍戲嘅時候都會同啲。叫做可能訓練班嘅同學仔啦，一齊去食飯，去分享翻呢啲嘢。咁哦，原來就係咁慢慢咁去累積，咁就證明自己嘅時候，其實就今年攞咗個獎啦，叫飛躍啦。咁其實就係、是、啊，終於原來我自己嘅堅持或者人哋別人嘅教導咧，係我有代到落袋嘅，我有去學識嘅咁樣。因為其實做呢行最容易迷失嘅就係、是。你冇一個評分表嘛？係啊，你冇得即係譬如你唱只歌，周街十個人話你唔好聽，咁點樣為之好聽咧？
5: 係啊，
6: 係主觀噶嘛，所以就從此之後咧，我就從即係為咗抽離呢樣嘢咧，咁就去學空手道啦。
5: 哦，
6: 或者係空手道揾到呢種嘢咯，因為或者任何一個運動啊，任何一個嘅比賽啊。因为你每一分是你真的自己争取回来的。而不是人家说你有分。
7: 啊就说有分。
6: 或者我说我有分、哦。是我真的跟循那些规则。我每一步我考每一条带这样。其实这个很实在的。让你感受回脚踏实地那种感觉。
7: 没错。所以有时候很喜欢考试。因为每一个考试都有分。
5: 我最不喜欢考试。
6: 我都不是很喜欢考试。
7: 其实我觉得是对的。因为有时候尤其是做表演啊。

0: 唱歌又好啦，演戏都好，其实呢样嘢真係好睇嗰人嘅，有阵时都系睇观众缘咯，即系有阵时可能一貌嗰人就系你演成点，哦，我觉得你又 OK 喎，演得，即系好难讲话有一个好实打实嘅标准俾到你，咁所以我变咗有阵时有翻啲即系一啲中心啊，一啲可能放松啊，或者系我觉得系可以做嘅点，好似譬如运动啊、跑步啊，又或者系做下题啊都好。但系其实呢一种都系一啲即系咁样
1: 外星话，
2: 做题都会哇，好辛苦啊！计数，俾我计数，咁计数机咁
0: 啊！即系譬如啦，即系好多可能好多好多学生啦，会认为可能做题啊嗰啲压力大啦。咁其实你都唔系，因为其实你反而系有一个，因为你唔需要你思考，唔需要太多，因为你有答案，咁你就等于系你唔需要话好似我写作文咁样，系冇一个好 exact 嘅答案。但系其实呢一啲可能数学题啊，你唔识做就唔识做，你识做就识做，系好即系好直接嘅一样嘢咯。所以我觉得有阵时好似唱歌又好啦，因为其实我自己都会有阵时演戏啊，咁我就会觉得我系会向我自己谂法嘅表达去演出嚟，即系去理解嗰个剧本嘅意思，但系实质。嗰、那個即係導演係點樣講嘅？當然之後要有慢慢嘅調整，咁就變咗我唔知道我演成點，因為我都有試過咧，有一次係即係參與一個細製作嘅電視劇啦、環評嗰啲，咁就個導演咧就因為可能劇本改咗好多次，咁佢就第一日佢就俾咗個飛頁俾我，即係冇。即係第一日先俾我飛頁，但係嗰啲以前俾我嘅角色啊嘅即係嗰啲性格全部變曬，咁就變咗對一個新人嚟講就話嚇咩嚟㗎？咁我就唔知點算啦。係啦，我就話哎呀咁我，佢話你睇一睇 ，OK， 我俾你半個鐘，咁之後我哋就開始開拍第一場。咁我就會嚇咁
1: 即係好緊張、
0: 啊，係啊，我點演啊？咁樣我唔識喎，咁樣我就只可以話我演咗一場之後。唉，我都唔知道自己演咗啲乜嘢，我都覺得好疑惑，因為嗰陣時係真係一係冇時間準備啦，第二個係我本身對即係演戲呢樣嘢咧，都唔係話好十足嘅一個肯定咩先叫啱，其實可能都冇咩叫啱，咁所以就都要有一個過程。
2: 所以其實做咩都係經驗係必須嘅，即係譬如我之前做過音樂節目主持，我。第一次訪問農夫，喂死啦！佢點解唔跟稿嘅？算大件事啦，兜唔到添。喂喂，
0: 後屘停
2: 啦，大佬咁樣，即係明唔明啊？即係其實好似係哇！咁第二次訪問，
0: OK 啦，
2: 即係俾佢帶啦，唔好諗住你，唔好諗住控制件事啊！
1: 見招拆招啊，乜嘢啊？
2: 所以就其實好多都係經驗啦。不過頭先又聽佢講一個字咧，你講一次新人，
0: 係
2: 佢講一次個兩
0: 新人。
2: 系啦，系啦，要咁样，唔系听我讲个西人咁啊，
0: 新人，sorry，
2: 即系咬字好紧要。
0: 新人，
2: 大家听翻头先啲 playback 就知道。
1: 老师上身，好正，老师上身，
2: 咬字，
0: 咬字。
1: 咁但系咁样嘅，最后反而我都想问一下，因为其实坤哥咧个身即系艺人嘅身份啦，亦都系转咗独立啦，而家系啦咁，咁亦都系知道你做紧歌啦，
2: 系。
1: 咁我都想知道，其实因为即系，我觉得。坚持呢其实都唔容易嘅，其实你可以直接放弃㗎嘛。咁但係咦唔係，我绝对相信坤哥追唱歌同埋追做音乐，所以佢得行独立之路啦咁。其实呢个独立之路嚟緊呢，你觉得又或者对坤哥身上面，你觉得点样一直坚持住做音乐，我要继续唱歌呢一样嘢？
2: 即係咁讲，其实而家做歌你可以话容易咗好多，又可以话难咗好多。咁就係要我都要学识喺一个可能传统唱片公司变做自己嘅时候係点样啦。即係我都不断咁睇緊其实大家新一辈嘅歌手係点样去做歌或者点样做宣传。咁所以我都学习緊嘅。所以我都唔会好打算好心急而去我一话离开咗唱片公司我就要即刻出隻新歌等大家去追呢个流量咁样。咁係真係研究好先出招咯，你就唔怕你就有青春。你
0: 不过我又想问一下啦，其实而家好多即系音乐人啦，可能都会用 AI 啊作曲啊呢样嘢去做一个即系参考啦。你会唔会都会有呢一种即系会试下哦，有咩风格可以自己尝试咁样？咁然之后自己再创作咁样咧？
2: 唔系，我觉得 AI 咧其实系整理你自己嘅 idea。即係譬如以前卡森風呢，我乜都掉俾卡森風，咁佢會幫我好專業咁去整理曬啲嘢。咁而 AI 我覺得就係幫你 多一個人同你傾偈咁樣，咁你信唔信佢？你係一回事，
0: 即
2: 係
0: 睇你
2: 係
0: 啦，
2: 咁樣
1: 係。同埋即係我覺得而家好似啱啱坤哥所講，而家做歌咁同以前又唔同啦。你離開咗即係大公司，即係自己做又係唔同啦。咁你覺得最大嘅挑戰係啲咩？而家
2: 錢，
0: 佢已經講咗好多次。
2: 冇好現實，就冇辦法，唔好意思呢個世界，你冇呢樣嘢，因為我冇一個能力去自己自己監自編、自己寫歌、自己寫詞，咁所以就而家就覺得有間公司無限地 support 你咧，其實係非常之好，咁但係有時候我调翻转咁谂，其实当你自己出资嘅时候，呢只歌系你自己嘅
0: 所有
2: 呢个宝贝嚟嘅，系啊，咁所以其实又系另一个体会咯，系啊，
1: 可能好多人咧都会谂嘅，其实出歌要咁多钱，要做咁多嘢，咁点解要出啊？唔出都得啦，系咯，
2: 系我都谂紧点解，
0: 系咯，点解，系咯，又拍戏啊，
2: 都唱翻之前啲歌算啦，咁但系唔系嘅，你爱一样嘢，你去。好想去繼續嘗試嘅
0: 啲新嘅嘢，
2: 即係你中意一個人，你愛一個人，就算佢點拒絕你都好，你都相信佢會感受到你嘅愛嘅。
1: 係點樣形容呢、這個即係追夢之路呢？阿心如就開始追緊啦，
0: 啊、
1: 你都追咗。
0: 好似年輕人有啲咩意見咧，俾我哋啲年輕人。
2: 唔好諗住一下就得咯，因為而家太容易攞到個流量啦。即係你而家玩社交網絡，其實你出個。即系咁讲，你裸跑咁啫嘛，即系大家好似变咗做以前成日讲话，你裸跑一定上新闻嘅。咁而家大家就系做紧呢样嘢咯，即系但系唔好偏离呢样嘢咯。即系可能你会攞到一时三刻嘅，哇正啊，好多好多 like 啊，好多好多转发啊。咁但系呢个系冇嘅，呢个得一刻嘅啫。系啊，但系你譬如我做一个音乐，可能即系咁讲，唔系有啲咩好骄傲啊，但系。即系而家大家仲讲紧 one two three four， 大家仲讲紧原来他咁，其实即系虽然未有新嘅作品等大家可以咁记得，咁但系你真系做咗一样嘢去流传咗咧，你唔会话哇佢嗰即系十年前你佢裸跑啊咁样，即系嗰种咯，系啊系啊。
1: OK， 阿心月两集啦，听咗阿坤哥嘅即系肺腑之言啦，感觉如何咧？
0: 我觉得咧，好多时候我觉得坤哥啦，作为即系前辈啦，作为我嘅老师啦，我觉得总结嚟讲，我觉得压力唔系一个一定系负面嘅情绪，好多时候应该要学识点样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啦，去揾到即系要先做好自己，咁然之后就去排除其他嘅一啲太多负面嘅信息，当然都要懂得去拣啦，系咪先？可能有啲人嘅意见系对你好嘅，咁我哋就要吸收，但如果唔好嗰啲，我哋就要自己知道哦，其实可能唔系一定啱你嘅。咁我哋就要唔记得佢好咁样。其实我觉得所以当然啦，做歌手一个路程啦，系一个即不断系啦，不断学习嘅过程嚟嘅。咁所以我觉得都系要值得我哋去脚踏实地啦，系咪啊？
2: 脚踏实地，
0: 脚踏实地，多谢老师。
1: 我想话俾你听，
0: 系啦，脚踏实地系啦，咁就一步一步咁样行出自己嘅脚印先系啱嘅。
1: 咪我坐喺阿坤哥隔篱咧，我都咬清楚字。
0: 当然系，我 sorry， 我惊，
1: 我都惊。
0: 坐老师，
1: 我都真系惊咗。不过都真系，我觉得肯定自己好紧要嘅，系啦，即系要一个确信嘅，即系坚定自己嘅心啦。咁同埋都真系要俾翻情绪价值俾自己，有阵时唔好净系靠外面，亦都外面有好多情绪价值嘅。十分之感激坤哥，期待。你的新歌嚟啦嘛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一点，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广播。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新一期居屋六字居同白居易搞珠仪式早上同步进行，其中居屋首十个号码是06286329811620188989，预计最快今年第四季开始拣楼。至于六字居首十个号码是6052958193173398971515，预计最快第三到第四季拣楼。今期五个居屋屋苑分别是启德启阳苑、将军澳影辉苑、东涌裕丰苑、锦田汇熙苑和平山朗峰苑。单位实用面积介乎281到560平方尺，以市价7折出售，售价介乎150万到480万元。至于六字居项目就是九龙湾盛智苑，面积介乎280到469尺，售价168万到354万元，以市价6折出售，两项计划合共推售7783伙。房委会共收到大约111000份的申请表，当中大约100000份是居屋，31000份是六字居，48000份是白居易。另外，居屋今期起设有青年计划，40岁以下白表青年家庭同一人申请者可以额外获派多一个抽签号码。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油麻地方向发生交通意外，有运送混凝土预制组件的拖头车失控，目前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现时尚指交通繁忙。事发今朝早9:44，一架拖头车沿住中九龙绕道往油麻地方向行驶，期间突然失控撞向路边石驳，车上两件预制组件飞落在地上，拖头车就横越两条行车线，管线内亦都有饰板凹陷或者剥落，现场三条行车线只是剩低快线可以使用。政府公布东铁线白石角站的项目选址以及项目的融资安排，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说，政府曾经考虑过包多个选址，最终决定选取科学园和住宅群中间的位置，以同时服务在科学园工作的人士以及附近住宅群的居民，认为效益是最大。同时由技术方面考虑，如果选择教育大学运动中心，地盘会较为弯曲，列车和月台的距离就会较阔，造成不便甚至危险。何佩玲在电台节目说，要在营运中的铁路上建造新车站具有挑战性，只能够利用每晚收车后的黄金两小时建造，而且地盘的范围较窄，因此运用组装合成法，减少实际在工地上建造的程序，预计车站2028年下半年动工，2033年或之前通车。他说根据港铁初步估算，新车站落成后到2036年，东铁线每日新增乘客量是7000人次，不算是大数目，行车时间增加1.5分钟，只是占全程行车时间3%，认为足以应付新增客流量。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美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会在美东时间星期四晚再向伊朗发动打击，但目前会以外交斡旋缓和局势为主。官员说，美国一直采取先打击后暂停的策略，以免局势升级，为外交斡旋预留空间，并保留一份打击目标清单作为筹码。美方正致力寻求解决方案，强调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美伊两解备忘录是以表现作为衡量，伊朗未有完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在北约峰会期间袭击商船，行为不可接受。报道又引述消息说，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努力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民众和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而阿拉格齐又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一致强调应该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并应该依据国际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畅顺以及能源供应稳定。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麗欣、雲浩影、黃淑曼、Amy Low 以獨特頻率綻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會展 Hall 5BC， 四色光譜互相交錯，璀璨共生。
1: 主辦新城廣播，指定贊助李文商業中心、屈臣氏蒸餾水、 The Face。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就是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各位 DSE 的同学，我是 Ryan 蔡俊贤。放榜前个个都好紧张，但是要记住，成绩单只是代表一场考试，绝对定义不到你的人生。无论放榜结果是怎，都会有屋企人和朋友陪住你，未来还有很多精彩的风景等着你们。
3: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4: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4: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0: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6: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7: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有唔同、啊嗯。
8: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9: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0: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0: 十位。
1: 继续在 Happy Friday 的时间，收听紧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来到第2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我是黎莉。

0: 第十位，先有形容自己是三尖八角，从前好想变得圆滑，但是失去自己。新上榜来到第十位，他是范卓彦。
1: 第九位，
0: 与其说自己是三尖八角，不如说每个人都是很特别很独有，好像这位的歌手最近在红馆的舞台都真的非常之灿烂。

0: 上榜三个星期，上星期在第十位，今个星期微升一级来到第九位，来自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1: 第八位。
0: 在我眼中，其实每一位歌手都是很独特的。至于以下这位歌手，

0: Should the cord leave you speechless?
1: 佢话系实验性质，佢哋系首次嘅中文 rap 词，佢系 Marv 邱彦彤。Rap
2: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经视拍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5: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嘅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3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 Mia， 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10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6: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8: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9: 我们的 Z 世代，
8: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至于第七位的这位歌手，虽然在美国读书，但是感觉上距离都是近的，因为久不久都回来香港，也都会出歌曲。

本歌曲是得耐心独白，词人决定加埋想飞，没错，佢都是想飞得更高更远。想飞之耐心独白，来自姚卓菲。

0: 上榜三星期重新上榜，嚟到第六位呢两兄弟，蔡俊彦加上吕爵安，1206，早上11:34，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就是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点补充水分。
3: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1: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2026年第2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粤历时段内，新城国粤历排行榜。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新城歌曲播放榜，主持黎黎。第五位。
3: 其实我自己都挺喜欢看卡通片，一些动漫动画，我觉得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0: 甚至到而家我都会同啲公仔倾偈。我会觉得佢哋夜晚或者我唔喺度嘅时候，佢哋真系会走嚟走去，差唔多佢哋会归位。嚟自 Taylor Swift， 微升一级嚟到第五位 ，I knew it, I knew you。
1: 第四位，
0: 如果啲公仔真系识得走嚟走去，喺佢哋世界应该都几好玩，因为间屋入边公仔肯定系多过。

0: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1: 毛啊毛，我数啊毛，
2: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3: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2: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3: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2: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3: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2: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3: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2: 走廊啊，
3: 我系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2: 哦哇，
3: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2: 哦、
3: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0: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4: 一个乐
0: One Music Corner。
5: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无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7: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8: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9: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8: 今日嘉宾有谷亚薇同埋王建东，
10: 佢每一次上嚟嘅时候咧，都系佢可能参加咗咩唔同比赛，
11: 上得嚟。
12: 受嗰个啊，
11: 私比赛同阿威
10: 系，跟住今次唔中意参加比
12: 赛，咁你出道都系参加比赛噶啦，
11: 系啊，系啊，但嗰日我系选你出赛，
10: 香港先生，
11: 我觉得我自己咧，其实我系懒仔嘅，其实我好需要 deadline， 即系我觉得比赛好似就系因为佢 push 到我，我一定要去练啊，
12: 即系你中意呢种
11: 嗰种压力，系啊，我冇压力咧，我系做唔到嘢噶，即系我系一盘散沙咁
12: ，hea 咯，笑咯，乜嘢都食咯，
11: 食嘢系啦，喺《拍正义女神》啲人以为我重病
10: 啊。
11: 我
10: 系
11: 为咗啲人担心，唔好再担心。我以为我有重病咧，为大家着想，所以我肥翻噶。
8: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文、范真。

0: 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

0: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 Hello， 大家好，我系King吴崇明。

0: 海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OK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6点等。

上星期在第九位，今个星期来到季军，要恭喜他，因为今日他将会举行 Regenant Reunion Album Launch Mini Live， 同时之间亦都是会推出他首张个人唱作专辑。

其实咧认识 Rachel 都系一段嘅时间，亦都系见住佢嘅歌曲啦，揾到啱嘅路向，终于推出佢首张嘅个人创作专辑《Reunion》。佢系林伟俊，取消追踪播放次数113次。

亚军的这位歌手呢，其实很多时候他的歌曲都是让人有一种空间可以很 chill 啦，但是也都是有反思，也都是一些提醒你的。跟他聊天提醒我是需要自在的。

新上榜嚟到亚军位置。今次系提醒要课题分离，唔好过度干预别人嘅课题，亦都系自己唔好干预人哋嘅课题。课题分离，陈建安播放次数146次。

成日都话呢啲歌曲系一份嘅提醒，除咗提醒你唔好干预别人嘅事情，你都系要提醒自己究竟快唔快乐。冠军位置，你快乐吗？

0: 填词监制嚟自徐浩，编曲徐浩、黄少明。最近都见到 Jenny 加上徐浩合唱嘅版本，你快乐吗？一上榜嚟到冠军，恭喜晒！播放次数162次。我记得当我一收到首歌的时候，见到填词是徐浩，已经觉得非常之特别。嗰一件，徐浩话 Jenny 冇令佢失望，呢首歌真系好啱佢去演绎。中午12点，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新一期居屋六字居同白居易嘅搞珠仪式早上同步进行，其中居屋首十个号码系06286329811620188989，预计最快第四季拣楼。六字居首十个号码依次系60529581933239715，预计最快第三到第四季开始拣楼。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话，超过六成半申请者系进行联合申请，认为系好嘅安排，能够提升整体效率，并给予市民更多选择。张仁良又话，居屋申请超额倍数逐年下降，系因为居屋嘅供应数量有所增加，期望现象可以继续维持。政府都计划未来五年提供大约60,000个居屋单位，期望趋势可以延续，令到市民安居乐业。对于有启德启悦苑嘅业主早前话居屋单位收楼唔够一年就已经有渗水，张仁良回应话，房委会已经初步了解事件，系因为单位楼上嘅单位曾经进行过内部嘅装修改动，强调呢类情况发生机会唔大，加上以往相关投诉亦都唔多，相信居屋嘅质素有保证。政府公布东铁线白石角站雪嘅雪。

0: 选址以及项目的融资安排。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宁话：政府曾经考虑多个选址，最终决定选取科学园同住宅群中间的位置，以同时服务在科学园工作的人士以及住在附近的居民，认为效益是最大。同时由技术方面去考虑，如果选择在教育大学运动中心兴建，地盘会较为弯曲，列车同月台的距离就较阔，造成不便甚至危险。何佩宁在电台节目说，要在营运中的铁路上建造新车站具有挑战性，只能够利用每晚收车后的黄金两小时建造，而且地盘范围较窄，因此运用组装合成法减少实际在工地上建造的程序。预计车站2028年下半年动工，2033年或之前落成。他说根据港铁初步估算，新车站落成后去到2036年，东铁线每日新增乘客量是7000人次，不算大数目，行车时间增加 1.5 分钟，只是占全程行车时间 3%， 认为足以应付新增的客流量。允许九只进入的获发牌食肆昨日起生效，当局说最快下半年接受第二批食肆申请，容许九只进入食肆。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说，不少狗主明白政策得来不易，不想搞烂个规则，因此都准备充足。梁俊在电台节目说，新措施实施首日，不少的客人都带同爱犬到食肆，认为气氛不错，但是大部分的餐厅空间有限，没办法设置狗只专用区，需要食客同狗主互相理解同包容。不过有些狗只好奇心较强，想同其他食客打招呼，甚至想上台面。他说狗主最清楚狗只的性格，有责任要看好狗只。至于有部分获发牌的连锁食肆，因为未做好准备要延迟接待狗只，梁俊说这些食肆可能仍然未完成相关流程、基本配套或者区域分布规划，又认为食肆要清楚自己的客群、地方属性，避免获批狗只进入食肆后最终会导致客人流失。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北韩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总理朴泰成率领北韩党政代表团早上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正式访问，并将会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商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有线新闻网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美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会再向伊朗发动打击，但是目前会以外交斡旋缓和局势为主。官员说，美国一直采取先打击后暂停的策略，以免局势升级，为外交斡旋预留空间，并保留了一份打击目标清单作为筹码。美方正致力寻求解决方案，强调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美伊两解备忘录是以表现作衡量，伊朗未有完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在北约峰会期间袭击商船，行为不可接受。报道又引述消息说，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努力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麗欣、雲浩影、黃淑曼、Amy Low 以獨特頻率綻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會展 Hall 5BC， 四色光譜互相交錯，璀璨共生。
1: 主辦新城廣播，指定贊助李文商業中心、屈臣氏蒸餾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是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可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些补充水分。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曾经以为爱是没底线的退让，后来才知爱不应该委曲求全。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各位同学，我是 Cloud 云浩影， DSE 好快就放榜啦，大家最紧要是放松心情，成绩单只是你人生的其中一页，你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的，考得好就继续努力，就算未如理想都仲有其他出路的，无论成绩是怎样我都撑你。
2: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劲爆恶势力黎莉，
8: 劲爆恶势力，我要邀请呢位好勤力嘅同学出嚟，就系、是、范卓贤同学，你好啊
9: ，Hello Chris 老师。
8: 我唔敢讲到创作，一定系你系老师嚟噶啦，咁因为我本身咧就系一嚟到就我睇你有几岩残，系啦，我认识呢段时间，咁我从来都唔觉嘅。不过未讲之前咧。咁我就同佢讲啦，因为即系呢轮世界杯啦，我就话咦关唔关你事啊？咁佢话关啊，关系因为有好多嘅活动啦，咁样都认识多咗啦，咁重点其实系因为你首主题歌曲
9: 系啦，
8: 系啦，咁啊跟住咧个仲有另一个仲有好多抽重点嘅，跟住我恐防佢讲晒出嚟，我就要你收你广告费啦。
9: 我唔会嘅，放心系啦。
8: 佢好醒嘅，喂，但系咧我想讲，因为我就系话咧，如果同啲世界杯主题有关嘅歌曲咧。同我所諗范卓賢平時所創作嘅歌曲咧，其實都有啲唔同嘅個感覺，咁我就會唔會對？

0: 你嚟讲有难度高咗啲咧？
1: 我劲高难度，其实真系系因为咧，其实我收到公司邀请啦，即系其实嗰个就系有个 message 同我话，你可以去写世界杯主题曲咁样样。咁、
0: okay、
1: 我就哇觉得癫啦，首先就因为即系我冇谂过公司俾呢个咁大机会我啦，咁、再加上我就觉得哇，一定系电视狂播咁就
0: 狂播啊，
1: 正啦，
0: 系
1: 咁好啦，开心过后就谂翻啲现实嘢，就点写咧？
0: 系
1: 咁跟住，因为其实呢只嗰个监制都系徐浩嘅，系啦，咁我就同徐浩食饭嘅时候倾咗好耐，究竟佢想我做一只乜嘢类型嘅主题曲咯？因为其实
0: 佢想你做咩类型主题？你有冇想法噶？
1: 因为我系好 confused 嘅，因为我喺度谂啊，究竟要整只我咧我咧我咧我嚟啊，定系整只足球小将啊？
0: 系啊，
1: 定系整只即系黄金入球咁样样？即系我系完全冇方向噶。咁跟住之后，我同埋我系喺啲 streaming 嘅 platform 嗰度开咗嗰啲世界杯 playlist 出嚟，我听晒嗰啲唔同语言嘅世界杯主题曲啦。跟住我就发现，哇，好难，因为其实好似以往有啲系非洲啦，有啲系唔同嘅地方去搞啦。其实佢哋好有民族色彩噶嘛，佢哋嘅主题曲。然而我喺香港去做一首主题曲，其实系好难有一个好独特嘅民族色彩，因为我哋本身冇一个属于我哋自己嘅乐器嘅声音。因为可能系非洲咁先算，或者佢哋有啲佢哋自己嘅一啲歌曲嘅类型，
0: 系一种嘅特别嘅曲风。
1: 系
0: 啦，冇错。
1: 系啦，咁即系可能你巴西咁，你有 reggae，你香港系好难嘅，即系你又好难整一只 pop ballad 去做主题曲。咁所以我
0: 系
1: 谂咗好耐，亦都系我人生最难去开启嘅一只歌咯。即系我暂时写咗咁耐，我未试过有一只歌系我度咗两个礼拜，我都仲未有第一句。
0: 哦，你嗰两个礼拜系
1: 每日都喺度谂紧，即系我食紧饭就谂、啊，我应该点写咧？跟住之后，同埋嗰个位就系、是，公司又同我讲就话，我、哦、系时候要交俾老细听噶啦，你有嘢未啊？跟住我俾多几日我，咁我记得嗰阵时就系星期五要交，跟住我星期三终于写到咯，跟住星期三嗰一日就即刻做个 demo， 咁就全日直踩咁就。搞到夜晚，跟住之后夜晚我一凌晨啊，凌晨 send 咗俾公司，跟公司即系send 俾经理人啦，经理人就 send 咗俾公司嘅高层啦。咁高层听完，即系当晚就话 OK 喎。
0: 系，其实你咪好紧张，公司话唔 OK。
1: 我好惊，因为我收到嘅通知系佢话，如果真系唔 OK 嘅话咧，系会喺出面揾人再写嘅。
0: 哦，
1: 咁所以我就好惊，真系好把握呢个机会，但亦都我亦都知道自己啊。我的能力上未必可能可以寫到 multiple 的 demo， 即是对于这只歌特别是我是有少少无从入手，所以我一寫到的时候就觉得啊这只应该都是，如果都真的不得的话可能就真的这个机会就不是属于我的。咁我那时候就即是做完个 demo， 咁我那时候找 AI 帮我整了个假的編曲的，咁我就自己录返个人声落去，咁我 send 咗上去我个同徐浩个 group 啦，跟住徐浩就话 O K 喎，咁我 feel 到佢嘅语气当中系带有呢一个 impressive 嘅声音嘅，咁我就即刻松一口气。
0: 系，因为咧，但系反而我想知创作时候会唔会都有啲嘅难度，因为唔系就系你去演绎啦，有就系 spot 啦，同埋即系 teller 啦，咁样同埋你啦，咁样，其实一齐去唱呢一首歌嘅时候，喺创作过，因为 teller 都
1: 系
0: 好 rap 噶嘛，咁啊，其实即系 spot 佢哋又有啦，咁啊，当时嘅时候有冇谂啊，究竟我系咪要预留啲 rap 嘅部分，或者预留就系男团嘅部分，定系点样？
1: 其实因为我一开波已经知道系我哋三个单位合作啦，所以就其实已经谂好咗，即系可能譬如咁喺。first 嘅部分，我嗰个句子上唔可以太少啦，即系都要预留翻一人一句啊。
0: 系啊，
1: 跟住之后，所以即系会有 double first 啦。咁然后完咗第一个 chorus， 又会有一个 rap 嘅部分去预留咗俾 teller 啦。咁所以都度身订做嘅，即系为我哋九个系啦。
0: 系，同埋我一听到我都觉得几大压力嘅，其实
1: 系。系，因为唔系净系为自己负责任啊，好多嘢要负责任啊，
0: 同埋咁多场波，
1: 系啊，
0: 系咁听住都唔少嘢噶，
1: 同埋要好听，唔可以太容易听腻咯，
0: 系哦，
1: 系啊，因为都真系狂播噶嘛，突然间咧播得太多又唔好听，咁啲人就我都播完未啊咁样。
0: 系啊 ，OK， 其实好多顾虑喺当中。
1: 系啊，
0: 但系当时嘅时候有冇同徐浩嗌救命咧？
1: 我有啊，我真系嗌救命，我真系话我真系谂唔到系咩方向啊。咁其实佢食饭同我讲就话，你要写一首真系。即係好似我咧，我咧，我咧，我嚟咁樣樣，會令到人哋重複記得嘅歌，但係佢唔係一首我咧，我咧，我咧，我嚟咯，佢係一首，佢係一首真係 pop 多少少嘅歌。
0: 嗯，
1: 咁我就真係中間攞咗少少中庸咯。
0: 嗯，
1: 咁所以我就做個 opening 嘅時候就做一啲合唱嘅部分。哦哦哦哦，即係呢啲好
0: 係都係
1: 好
0: 係
1: 嗰樣嘢啦，係啦。咁我开到呢一个位就哇，之后就顺利啲啦，落
0: 系最紧要开到嗰个位啫，同埋开波都唔系踢波，啲主题曲就系咁样噶咯，要全民合唱咁样，所以你呢首就全民开波啦。
1: 系啦，
0: 创作咗呢首歌之后，有冇觉得咦，我范卓妍都开咗一条新嘅音乐之路？
1: 系啊，所以我觉得哇，即系即刻觉得诶，原来自己都可以写下啲主题曲咁样。
0: 系啊，同埋一个系。可能我自己泪光万岁，老老实实我都仲未听厌嘅，系、啊，即尤其是我成日跑步，咁、所以跑步嘅时候听住呢首歌，又觉得真系好正。
1: 系，同埋我觉得泪光万岁，其实我有少少惊喜嘅，即系我最初我谂我上你嘅节目之前，即系上一次上嚟啦。做《泪光万岁》嘅时候，其实我自己内心都冇咁肯定呢只歌系会咁耐听，同埋咁即系相对嚟讲比较多人觉得哇，系第一次认识我嘅时候觉得好听，然后去再听我以往嘅一啲作品或者去期待我新嘅作品，呢个都系个惊喜嚟。
0: 点解冇信心嘅开头？唔系你一路讲嘅时候咧，我话俾你听，我哼住个富贵啊，
1: 因为我自己觉得系咧，可能。嗰只歌好熱血啊！嗰、個熱血咧，未必係大部分人都 relay 到嘅嘢。
0: 嗯，
1: 即係因為我覺得可能香港嗰個市場都係接受啲慢啲嘅歌啊、即係 pop ballad 啲嘅嘢，即係好似三尖八角咁樣樣嘅嘢，多過《泪光万岁》。但係我又覺得哇，《泪光万岁》都成績都幾令到我意外地好噶。
0: 係、同埋我身邊嘅人都係對《泪光万岁》係覺得好 OK 嘅，係啦。
1: 多謝大家。
0: 呢、這個真係要俾翻 credit 就係范卓妍啦。咁
2: 有聽眾問佢成日打班，點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實啊，佢應該係出現咗反客，過度打班咧，班只會越嚟越深。
2: 有皮膚問題真係要揾啱專家。逢星期四黃昏6:18，李氏會知醫學美肌新世代，有吳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面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6: 小的宇宙，缤纷的宇宙。
5: 林家谦呢个版本歌名叫做《小时候》。

0: your attention.
1: Attention. 一行十二人的 Mirror Attention讲而家呢个网络嘅资讯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吓要过滤嗰啲资讯爆炸嘅噪音啊，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喺真正爱嘅人同事上边。Mirror attention，
2: 松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松城劲爆流行榜。
3: 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一点听多一点。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5: 劲爆恶势力，黎莉。
6: 想當時就出了這個雷光萬歲、
1: 嗯、
6: 反應都挺好、啊啦嗯、讓大家認識的第一首歌曲啦，有沒有令到你後即之後的創作有所壓力呢？究竟要創作什麼歌呢、
7: 嗯其實我對於即今年我有四隻歌啦、
6: 嗯、
7: 啦 會做四隻
6: 好勤力的每隔兩個月啊
7: 歌啦
6: 就來了
7: 是啦咁系啦，尽量努力啦。我
6: 讲咗就系
7: 啦，系尽量努力啦，
6: 努力啦，系
7: 系啦。咁咧，即系四只嘅派台歌，其实虽然你话就话好努力啦，咁、嗯、但系当然，其实四只歌对于一年嚟讲又都不追不赶嘅，我觉得系啦。咁、嗯、所以其实
6: 你肯定系不追不赶，
7: 不追不赶，
6: 你嚟讲有可能好难噶。
7: 系，但系咧，即系我就会已经好大程度上构思咗今年四只歌系，
6: 嗯，
7: 大概系咩？
6: 哦，即系一开头已经构思咗噶啦。
7: 系啦，咁其实所以我喺《泪光万岁》完，即系做完《泪光万岁》之前，其实我已经大概估到嚟紧第二只歌系做咩类型嘅歌。
6: 嗯，
7: 咁当然一直都系 keep 住有写 demo， 或者再听一下啲旧嘅 demo， 睇下边啲啱用啦。咁、
6: 嗯、
7: 最后我都系又系写一啲新嘅 demo 出嚟用嘅、
6: 嗯，
7: 即系三尖八角。
6: 哦，呢首就系新嘅 demo 啦。
7: 系啦。
6: OK。咁但系系为咗咧，啱啱所讲咪其实构思咗四首歌啦。咁我其他两首唔问住啦，因为两个月之后我哋又见噶嘛。
7: 系好快又见噶啦。
6: 咁我就系话，咁想当时嘅时候已经系谂住 ，OK， 泪光万岁第一 part。咁第二 part 嘅时候已经系冇谂过，哦，我要喺个咩嘅曲风方向。
7: 其实我好耐之前已经想做噶啦，其实就系想做一只真系正统啲嘅 canon pop 啦、
6: 嗯、
7: ，pop ballad 啦，因为其实即系范卓妍嘅作品入边，其实系比较少嘅呢样嘢。
6: 冇错，
7: 系啦，即系 even 我读书嘅时候，去到我做 indie 嘅时候，定系去到入咗公司之后，其实我都系比较少呢一个大众听得最多嘅 pop ballad 嘅 canon pop。
6: 嗯，
7: 咁所以公司一嚟又想啦，即系我做一只耐听而且又容易入口嘅歌啦，咁、
6: 嗯、
7: 二嚟我自己都好想去挑战啦，因为其实我真系未写过噶，即系我未
6: 以前唔写嘅，唔系你咁样讲翻、嗯，我谂翻系你之前嘅歌曲，你就算 indie 嘅时候，其实都好少噶，
7: 系啊系啊
6: 系
7: 啊
6: 系难唱嘅，主要佢范卓妍出嘅歌都系好难唱嘅。
7: 我本身谂住三尖八角系易唱啲嘅。
6: 哦，谂多咗，
7: 但系我
6: 系
7: 有少少谂多咗嘅
6: 。
7: 我记得我喺录音室第二日，我都系录到虚脱咁样样嘅。
6: 系，但系本身录嘅做嘅时候谂住系易啲嘅。咁但系点解以前又唔挑战下 canon pop 咧？
7: 我谂即系以往就系、是、即系我谂，因为我系读音乐噶嘛，咁、
6: 嗯、
7: 咧读音乐嘅朋友仔咧好多都有个通病嘅、
6: 嗯，
7: 就系、是。硬系要整啲特別嘢，即系唔可以太過 generic 嘅。
6: 嗯，
7: 咁去到後尾即系我個人越嚟越大啦，咁就開始即系看透多咗世事啦。咁最簡單，最簡單就係、是、啊，點解呢樣嘢咁多人中意咧？即系以往其實唔會知噶、
6: 哦，
7: 即系以往唔會個、哦，以往就係會覺得啊呢、這個太普通啦。
6: 嗯，
7: 咁但系普通嘅嘢其實亦都有佢可取嘅地方，即系點解咁多人中意？點解就因為其實。即系我点解咁多人做啦、
6: 嗯？
7: 其中一样嘢就系因为好多人需要呢样嘢，
6: 冇错冇错。
7: 咁所以我觉得啊， 范卓妍都想做一只咁嘅歌，都想做一只系容易去传颂到嘅一只歌咯。
6: 系，咁但系呢个容易传颂到，所以对你嚟讲，啱啱话挑战啊嘛，即系全民开播有挑战啦。
7: 系
6: 呢一首其实系咪都系挑战，或者点样入咧？
7: 系呢、這个都系一个小挑战嚟嘅，因为我喺呢即系泪光万岁做完之后，其实好快我已经 keep 住系咁写歌。
6: 嗯。
7: 咁去寫 second plug 嘅 melody 啦，咁我有寫咗好多嘅其实，但係就好多都觉得一系就太普通，有一啲一系就可能最紧要其实我觉得係冇乜记忆点好多都係啦。咁跟住之后去到真係我哋筛选咗最后两隻嘅，咁其中一隻係我之前年初一嘅时候喺 IG live 度同啲 fans 一起傾偈嘅時候寫嘅，咁我自己都幾中意。但係然後又其中一隻就係三千八個嘅 demo， 咁呢兩隻係揀咗好耐噶，即係我跟住但係徐浩就叫我做一樣嘢，就係、是、你不如問下身邊唔係玩音樂嘅朋友中意邊隻多啲。
6: 哦，
7: 咁我就問咗一紮唔係音樂嘅人，
6: 係
7: 咁佢哋最後高票勝出我三千八個嘅 melody。
6: 哦 ，OK， 反而啱啱你上个年初一嗰首就真係冇選到出嚟噶啦。
7: 係啦，咁嗰隻可能之後有機會。我哋再睇下点样去用啦，咁但系即系 for 依家嚟讲，我哋就用咗真系三千八个嗰个 demo 咯。
6: 你觉得两首歌有咩唔同啊？
7: 我觉得其实两首歌嗰个成个气氛都系接近嘅，咁但系我觉得佢最唔同嘅就系可能系喺 melody 上面，徐浩都讲咗一样，就是、觉得好似多啲嘢听咯，
6: 三千八个
7: 系啦，或者系可能有啲位系特别啲啲嘅。
6: 嗯，
7: 系啦
6: ，OK。当时写呢首 demo 嘅时候，啲咩嘅感觉嚟？
7: 好简单嘅，就真系失恋咯，或者系单恋嘅失恋咯，得不到的爱啊，系有一种咁嘅感觉嘅。
6: 写嘅时候已经系谂住噶啦，
7: 系啊系啊，
6: 单恋嘅失恋，嗰时已经谂住系惨情歌噶啦。
7: 系冇错，因为我觉得要做就一定系要做一只真系好容易 relate 到嘅歌。即系我谂大多数人都试过失恋，因为
6: 系冇错几多次嘅啫，真
7: 咗系啦。咁所以就即系我都想做到一只歌系同大家有共鸣嘅。
6: 嗯，
7: 如果泪光万岁嗰个热血令到你共鸣唔到嘅话，咁我不如就整首惨情嘅歌，睇下你共唔共鸣到啦。咁样
6: 哦 ，OK。所以当时已经咁有冇个假编曲喺里边噶？
7: 开头未有。木吉他就系净系得木吉他人声，
6: 揸木吉他咁啊，
7: 系
6: 好啦，demo 就有啦，咁、那个 message 啦，嗰阵时系同 Wyman 倾过定系点样嘅咧？
7: 咁其实我哋即系因为我就冇好 personal 咁样接触到 Wyman 啦，咁但系我就经随好我哋好多传话啦，其实我最初嘅 message 都系 brief 地讲就系、是、啊，想做一只惨情嘅情歌啦，可能是一些单恋的感觉啦，或者是伤感一点啦。咁、其实最主要就是这样。所以收到份词其实是有点惊喜的。因为它不是纯粹描绘个状态或者描绘那个感情的东西，而是描绘一个人。即是一个很特别的 case。即是我觉得是。即是而且亦都有令到我回想到喂这一个人这么像我的。即是喂都。唔系咁容易妥协嘅一个人嚟嘅，even我好中意呢个女仔都好，我都唔系妥协嘅，我都系要做自己嘅咁样。

0: 12:33。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就是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点补充水分。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5: 易醒啦，
4: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點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1: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3: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點至11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6: 預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觸禽鳥同佢哋嘅糞便。家禽同蛋類要徹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經常用鹼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遊就要避免去受影響地區嘅濕貨街市、活禽街市同農場。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點至10點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8: 就算打击再大，都不会吞噬我的内心，因为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

0: 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嘅看一对耍把戏艺人。
2: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1: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2: 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4: FM 九十九点七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黎莉，
6: 因为点解啱啱咁样问咧？因为我觉得咧，如果我睇翻个歌词咧，同埋个你个你嘅啲新闻咧，其实都好系你嘅。咁我就谂紧，唔通你嗰阵时已经同 Wyman 讲？你是一个什么人，然后 Wyman 这样，但应该以我所知，通常大家都是交给 Wyman 发版的嘛。
7: 是啊，同埋我有听讲过，即是听讲过 Wyman 是会 check 一 check 你的底细先的。
6: 嗯，
7: 是。那我估他应该就了解了我，即是本身是一个麻烦友啦，那所以就写了这首歌啦。
6: 嗱，既然佢啱啱话自己系麻烦友啦，咁系你都系觉得自己一个三尖八角嘅人嚟嘅？
7: 系，绝对系啊，
6: 绝对系。
7: 好坦诚，
6: 由
7: 几时
6: 开始觉得自己一个三尖八角嘅人啊？
7: 我谂我系好细个，
6: 好细个已经知啦，
7: 好细个已经知。其实即系因为其实啊，我之前其他访问我都冇谂起过呢样嘢，就系我谂翻起我细个读书咯，我由细到大咧都系啲老师咧会话，即系我系一个聪明嘅学生，但系我唔系一个乖嘅学生咯。
6: 嗯，
7: 即系我又唔系嗰种曳到癫嗰种，即系我唔系嗰啲捣乱派嗰啲啦。但我可能上堂唔专心啊，唔听人讲嘢啊，中意驳嘴啊。
6: 嗯，
7: 但系我又唔系嗰啲即系令到全个班喺度失控，因为可能有啲同学可能会喊到癫咁样，跟住然后上唔到堂，或者系佢发脾气打人咁样，唔会嘅，从来都。但系就我系点都系会令到人操心嗰种人咯，或者会想反我眼嗰种。
6: 系 OK， 但我认识你嘅时候，我系觉得未有一刻觉得你反你眼嘅。
7: 啊，因为我觉得我系一个同街外人或者系同
6: close 嘅人，
7: 我觉得系同即系大家正常相处咧，我系一个都几正常嘅人嚟嘅。
6: 嗯，
7: 但系去到某一啲位踩到我一啲好执着嘅位咧，咁我就会好有要求或者好有执着。咁但系同埋，我觉得当然都系人越嚟越大啦，即系知道有时有啲嘢系要有自己嘅原则，系要有自己嘅方向，但系唔可以所有嘢都一味淨係講，因為我有呢個原則，所以我就咁，即係都要 compromise 一啲嘢。
6: 係，以我睇翻咧，你都曾經講過啦，其實你咧唔係一個討好人嘅人嚟嘅，係啦，咁啊，甚至咧以前都係覺得，我性格係咁噶啦，咁啊，所以你唔會刻意討好人啦，咁啊，去到咧就係讀 high deep 嘅時候咧。你甚至有一种嘅想法就是觉得世界唔系好啱自己啦。
7: 哇！呢个系咩嚟嘅先？
6: 我自己打落去啦。跟住咧就系身边嘅人咧，其实咧都觉得即系开始讨厌你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后续咧就系你都系扭转翻自己。
7: 嗯。
6: 搭巴士啊嘛，由下层上层已经变咗，已经系觉得唔同咗。但系首先反而我想先问一下，嗰阵时你。其实你一路都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讨好的人噶啦，
7: 系
6: 咪？系啦，性格都是这样的啦。咁点解你在 high deep 嘅时候又要变呢？
7: 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因为咧，其实我自己觉得是我发现了这样下去真的不 OK 啦。
6: 嗯，
7: 即系点解我头先会讲话啊？有点都有啲 compromise，因为其实那个不是为了人哋咯，即是为了自己而改变咯。

0: 是我可能个同学在你面前是跟你很 friend 的，揽头揽颈的，倾很多偈的，跟背后就在其他人面前数你咯，就话，哎，佢喺度成日都有扮 friend 啊，佢又好烦啊，点样点样点样点样做嗰啲，跟我先知原来哦。原来人哋系会咁样睇我嘅，即系我有啲太天真啦，觉得自己咁，所以我觉得某程度上，即系为自己做嘅其中一样嘢就系、是，我唔好，首先唔好俾咁多麻烦其他人，而且就系我为咗保护自己，我都要看清楚对方系个咩对象，先交咗真嘅自己俾人咯。
1: 但系本身你唔系咁嘅人嚟噶，咁你咪好违背自己本身嗰样嘢咯。
0: 但我觉得呢个系，我觉得呢个系保护自己，即系令到自己，我可以相信呢个人，咁我先再慢慢去俾佢感受到真正啲嘅我，同埋同时间亦都系嗰样嘢，就系要做啱嘅嘢咯。即系我都真系觉得嗰样嘢系唔啱，即系可能我性格太岩蚕啦，就真系咁，所以慢慢去修正，令到自己变得越嚟越好咯。因为其实我讲嗰个搭巴士嗰个，其实我觉得系嗰阵时系。over 咗啦，即系令到自己过分圆滑啦，已经。
1: 嗰阵时好圆，嗰阵时你系好圆滑嘅。
0: 系过分圆滑，圆滑到一个点就系、是，真系唔系自己咯。咁所以就要慢慢 turn 翻一个中庸之道，就又有自己嘅个性，但系亦都唔好令到人哋难受咯。
1: 而家系咪就系 keep 住你啱啱所讲呢个中庸之道？
0: 系噶，即系尽量努力咯。
1: 但系呢个圈嘅时候 keep 住呢种，咪会更加难咯。
0: 所以其实都有人会同我讲话，觉得我性格唔系最适合做呢行。即系因为我觉得最 safe 嘅话就系去到极圆滑嗰个阶段啦。咁但系我亦都 proud of 我自己有一啲灵觉，我咁样先可以做到一啲我嘅作品咯。即系因为我觉得一个创作嘅人，如果你太过冇性格嘅话，你又好难做到啲有趣或者特别嘅嘢出嚟咯。
1: 同埋好 signature， 一听就可能系知道系范卓妍嘅一种感觉嘅嘢咯，咁。唔系你一路提住自己好岩残，同埋三尖八角。
0: 系。
1: 我觉得好想知，如果而家嘅你，你觉得你最岩残系啲乜嘢咧？
0: 啲脾气咯，以前细个啲脾气真系劲咯，因为所以即系我谂由读小学、中学。即系又同屋企人系咁，成日都容易会嘈啊！特别我老豆，因为我老豆啲脾气都劲啊，少少。即系我成日都赖就我遗传啦咁样。
1: 唔系，我相信嘅。我见到我仔，我知咩事，搞唔掂啊！
0: 咁跟住之后就即系成日都同佢撑到行咯。以前特别系即系佢又年轻啲，咁我又即系反叛期咁样。
1: 完全睇到我仔将来嘅影子。
0: 咁我依家睇，我依家睇翻就觉得自己哇，都幼稚嘅。都系啦。咁同埋好似之前造星咁样，之前造星即系我啲脾气都会令到我忍抵唔住颈啦。有啲即系我都话好唔公平嘅话，我就真系抵唔住颈，大家都唔敢出声。咁冇人讲我讲咯，咁样。
1: 你就会出声啦。
0: 系啊，
1: 系 OK。但系而家我想知道你点样去坚持做翻自己。
0: 冇噶，其实我冇刻意去做呢样嘢咯，即系我觉得舒服就 OK 咯，即系因为我觉得都系讲两样嘢嘅啫，即系其实其中一样嘢就系礼貌咯，即系 keep 到有礼貌
1: 系
0: 就 OK 啦，因为咁我真系好唔舒服嘅，咁我都可以用一个有礼貌啲嘅形式去表达我嗰个唔舒服，咁所以有礼貌去对人，咁大家都会舒服啲，咁就自己都会舒服啲。
1: 系，不过我觉得呢个做自己系当事人就会知道噶啦，点样 keep 住系，即系有时好难话俾你听点样去教你，或者我点样去改变。其实有时佢会知道自己改变。不过咧，因为呢一首歌曲咧，即系我睇翻咧，你都系指一个劲烦啦、劲多要求嘅人啦。
0: 系。
1: 咁所以咧，同阿徐浩咧合作嘅时候咧，都应该系劲烦同埋劲多要求啦，系咪？
0: 系嘅。
1: 系嘅。
0: 系嘅。
1: 咁今次咧又烦咗阿徐浩啲乜嘢咧，监制？
0: 因为呢其实今次即系我就我谂我做完《女光万岁》之后，我就同徐浩讲话嚟緊啲歌我想即系 take 多啲 responsibility 啊，跟住之后就我想做多少少，真系其实我系想喺徐浩身上学多啲嘢啦。咁我就觉得我想同你一齐去睇下点样去编呢只歌啊，即系去决定个编曲系点样啊，编曲嘅人选系点样啊，或者系。之如此類嘅嘢，所以就一開始做呢隻歌，其實我哋就要傾揾咩人編曲，做乜嘢嘅 style。
1: OK， 所以其實你今次主導咗好多嘅，如果你所講三千八，
0: 係
1: OK。當時先講下先，當時係諗住個編曲係點樣，然後就揾咗

0: Justin 優去做呢件事？
1: 其實我哋喺度諗就係、是、啊，點樣揾啲吉他人啦、
0: 啊？哦，OK。
1: 咁我聽到徐浩就話：哇 ，Justin 啲木吉他好好聽。
0: 嗯。
1: 咁跟住我就覺得哇，嗯，人選之一。咁我哋都同埋我哋都有諗其他幾個朋友仔嘅。
0: 嗯。
1: 咁諗咗好一段時間，跟住都問咗唔同嘅人，咁跟住最後我哋決定咗揾 Justin 啦。其實呢隻歌我本身希望嗰個編曲嘅曲風係再電吉他再多啲啲嘅，
0: 哦，
1: 再行少少嘅。
0: 係啦，咁啊另一樣嘢噶
1: 啦
0: 喎。
1: 係啦，咁但係咧做咗一個試嘅出嚟啦。
0: OK，
1: 又覺得好似一般啫。
0: 嗯，
1: 咁就 trim 啦。trim 翻去一个轻手少少嘅状态，
0: 哦，
1: 系啦
0: ，OK。
1: 咁跟住之后去到做完一轮啦，咁跟住之后我哋又想执下啲吉他部分啦，咁跟住然后我又最后变咗就我录埋个电吉他 solo 啦，即系自己去弹啦。咁我觉得我自己金镬最麻烦嘅嘢咧，即系自己呢个叫咩？
0: 系
1: 自首先，
0: 系啦。自己走出嚟自首嚟啊！
1: 就系拣 tick 嘅部分啦。
0: 哦，
1: 系啊，即系因为拣 tick 嗰度咧，我记得好搞笑啊！第一日收到 mix 啦，咁我循例都要讲啲客套说话嘅，因为
0: 圆滑循例都要圆滑一下先嘅。
1: 咁我就同徐浩讲就话 ，OK， 我觉得几好 ，overall 我都觉得好听。
0: 所以我最怕人讲 OK， 唔错。
1: 咁跟住之后咧。OK 完两个钟之后，佢交 file 俾我哋。
0: 系，
1: 佢话喂 ，sorry， 唔好意思 ，Terry， 我觉得咧呢度同埋嗰度咧，好似有啲奇怪嗰啲 plug plug 嗰啲声，可唔可以帮我 check check？ check 咗劲耐又搵唔到，跟住最后佢帮我执咗第二啲 tick 落去，令到佢好似冇咗啦。
0: 系，
1: 好似 OK 嘅。
0: 嗯，
1: 跟住再隔多咗几个钟，sorry， 唔好意思 ，Terry， 我觉得咧，嗰、那个第一个 chorus 嗰个字咧，那个咬字好似有少少问题，可唔可以帮我转第二个 tick？ 跟住佢复咗一句好精警就，其实我觉得冇乜嘢嘅，都 OK 嘅，不过我召唤咗俾你。
0: OK， 系
1: 系啊，即系、就是、我觉得呢个几正啊，呢、這个即系呢个佢就系怕咗我咯，
0: 系
1: 即系就系好啱呢只歌咯，
0: 系即系好啱你唱呢首歌，喂！但我想问咧，我代徐浩问一下，
1: 系
0: 你唔一早讲，唔
1: 系
0: 唔一早讲啊？
1: 因为有时有啲嘢要你听到听多十次八次先会 feel 到
0: 哦，即系真系你一开头嘅时候听真系 OK 嘅。
1: 系因为可能同埋因为一收到 mix 嘅时候，我系喺街度听嘅。
0: 哦，咁差好远。
1: 慢慢听多几转，即系我即系我自己都口都震埋，即系。我
0: 是
1: 有少少强迫症的，即是有某些位置，即是去到做歌临出歌之前是有少少强迫症的。
0: 是。
1: 同埋即是循例我又很喜欢跟他说啊啲和音大啲啲和音小啲。这个位啲和音可以再小啲，同埋呢个位个 frequency 可以再执多少少。
0: 嗯。
1: 同埋因为呢同埋因为我最烦就是因为即是我又怎么讲我又因为又读过下 music 啦，咁咧就懒系好似好有要求，又好似即系好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咁样。
0: 系，但系我误嗰下咧，我真系谂紧，因为以前你嘅歌都系你自己做监制嘅，
1: 系啦，
0: 所以其实你都有一个嘅想法，咁但系去到真系今次虽然系徐浩做监制啦，但系因为你本身可能以前做开监制嘅时候，
1: 系啊，
0: 都有啲想法，都会想同徐浩讲咯。
1: 系啦，咁但系我系有尽量。攞翻个中庸咯，即系头先讲嗰个，即系做自己同埋唔好太过三尖八角嗰个中庸嘅，系啦。我谂即系今次系同徐浩合作嘅第三只歌啦，因为计埋世界杯，
0: 系
1: 我谂佢应该都就快习惯噶啦。
0: 唔系佢好人嘅，或者佢已经习惯咗啦，都未定。
1: 系。
0: 同埋佢人好临善啦，系啦，咁所以佢应该冇乜嘢嘅，喺度兜 ，O K
1: 嘅，佢系冇乜嘢嘅，真系。
2: 狮子山下，
3: 坏女孩，
2: 爱情陷阱，
3: 我的亲爱，
2: 千千阙歌，
3: 舍不得你，
2: 对你爱不完，
3: 今生今世，
2: 一起走过的日子。
4: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嘅经典作品，你嘅心水那些年的歌又系边几首呢？
5: 逢星期日下午4:00至6:00。 FM 99.7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2: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6: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7: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8: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1:30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 仲有 K 连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0: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咁啊，嗱，去到 MV 啦，一定要讲下，因为咧今次就系演呢个即系车房嘅男女同事啦，咁啊，
1: 冇错，
0: 系啦，去到车底嘅时候。比賽我都會緊張嘅，
1: 哇！好驚嗰個就真
0: 係，係啊！但係你本身都知道喺個車底嘅，因為佢要喺個車底嗰度咧，就好似要修理咁一下，咁咧即係睇翻相關嘅報道咧，其實你都好緊張，係啦。
1: 係啊，因為咧我臨落去之前仲覺得驚咩啊，冇嘢好驚啊。
0: 係
1: 到我落去前一分鐘左右啦，我就開始喺度戳下個車架。
0: 人哋可能本身冇嘢，你坐多两下真系啊，
1: 好实噶咁样，跟住觉得诶应该冇嘢，跟住落到去哇都几壮观，
0: 系
1: 啦，一嚟即系黑掹掹咁样样啦，二嚟就系我第一次真系望到个车底啦，再加埋都有啲压迫感啦，再加埋就我好惊个双下巴会跌咗出嚟啦，
0: 我翻去再睇多次，
1: 冇啊，因为咧好重要嘅位置就系我系。咁样谷住，
0: 系咁谷住先。
1: 系啊，跟住我第二日条颈系痛咯，即系拍完 MV 第二日条颈系劲痛咯，好似我睇完 band show 咧 ，headband 到呢个位酸咗咁啊。
0: 你有双下巴咩？
1: 有啊，依家
0: 你要遮住先有啫嘛，平时都冇嘅咁啊，纯粹呢个位去紧张啫。
1: 系系啦，
0: 系笑料另外一个，咁如果大家有睇报道咧，就系
1: 辣酸个嘴咯。
0: 辣酸个嘴啦，因为那个
1: 杯
0: 系啊，那个杯啦，因为佢应该唔系啤酒嚟嘅，同埋
1: 佢系忌廉嚟嘅。
0: 哦，系咩？
1: 系忌廉嚟嘅。
0: 哦，
1: 但系用啲眼佢吞只色吞到好黄，本身咧系好黄黄绿绿咁样样嘅。
0: 咁佢又唔似 ，OK？ 咁跟住同埋佢同女主角差啲锡嗰下唔够男人啊，唔够 man 啊。
1: 哦，太 man 啊！
0: 哦，太 man 啦 ，sorry。
1: 因为我想讲阿杜阿阿。导演同花姐喺度话：，喂，你使唔使咁样捉住人哋块面啊？咁
0: 样演紧韩剧咩？
1: 唔系，跟住，因为我本身俾自己 agenda， 我系一个笨拙的直男咯，即系会为咗一个喜欢嘅女仔去打人。
0: 嗯，
1: 咁一定好笨拙啦。
0: 系，
1: 即系正常都唔会啊嘛，我觉得。
0: 系。
1: 咁所以我就觉得啊，粗人嚟嘅，
0: 系，
1: 即系一嘢捉住人哋块，跟住话你太粗啦。
0: 好好笑啊！
1: 跟住我先知道，
0: 哦，要温柔啲，系 OK
1: 咁咯。
0: 呢个系经过呢一个角色要拿捏一下啦，咁样好好笑，但系真
1: 缺乏经验。
0: 但我都要睇埋你周边即系嗰啲嘅新闻啊，跟住你知道，咦，原来范卓妍开头拍嘅时候呢种感觉，我又觉得好得意啦。咁，但系如果 show 翻拍呢个嘅 MV， 你觉得 OK 啊？好唔好玩啊？
1: 我几开心啊，因为首先就系、是。有觀眾讚我演技唔錯啦，因為其實我自己一直我由其實我好細個開始已經有玩下 drama，我小學就即係有玩即係國語同埋英文嘅 drama，咁跟住去到中學就讀form four，去到 form six 就有个 apply learning 系喺 APA 度读嘅，
0: 哦，
1: 都系读 drama。咁就但就未，其实未试过拍戏嗰种嘅，咁净系试过即系做舞台剧。咁跟住去到即系今年，即系去到早几年开始要拍 MV 啦。咁我就重拾翻嗰个，哇！我可以玩下戏嘅感觉。咁跟住到即系《泪光万岁》《三千八角》都系啲剧情比较重嘅一啲 MV，亦都系。Jane 即系我导演去去安排嘅一个比较气氛重啲嘅 MV 啦，咁我就觉得都几好玩，即系都几啱我嗰个演戏嘅魂啦。
0: 我见到佢嗰种眼神咧，就好明显嗰种好开心、好满足嗰种嘅感觉。
1: 系啊，真系开心啊！
0: 咁所以嚟紧都系以或者会唔会同阿导演主导多，同佢讲喂可以再嚟多啲，或者啲角色上面，
1: 我期待咯，同埋除咗音乐上，我都期待啊，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安排到拍戏咯。咁呢个都系我 looking forward to 嘅嘢嚟嘅。咁但当然依家未 firm 到任何嘢啦，唔系唔想同大家讲，而系暂时未有一个好实嘅机会。咁但系我都期待如果有咁嘅机会。
0: 系咁都系因为 MV 里面已经见到你演技啦，同埋我觉得系原来好多嘅可能性，即系由呢个世界杯。去到今次三千八個，咁喺另外喺戲方面啦，咁所以其實好快又見到佢噶啦，兩句之後
1: 係好快又見到我。
0: 我哋再見范翠妍，多謝你，拜拜。
1: Thank you, Chris. Bye bye.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一指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今次是国家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指级可控回收，同时都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八位由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之后，集结在太平洋西北钓鱼台附近海域，逐步逼近台湾，雨量明显增加。目前东北部多个平地城市雨量超过200毫米，气象署预计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山区超过600毫米。风力方面，随着巴威逼近，将会逐渐增强，预计今晚6点到明天凌晨零时，澎湖、连江县阵风会达到9至10级，恒春半岛达到9至10级，兰聚同鹿岛阵风会达到10至11级。中央气象台就预报，巴威将会喺听晚喺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并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同埋逐渐减弱。浙江沿海会有9至11级大风，阵风12至13级。气象台预计，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西北地区、东部等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未来三日多地将会持续强降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好大，风险高。呼吁公众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隐患地点，注意安全。新一期居屋六字居和白居易搞珠仪式早上同步进行，其中居屋首十个号码依次是06、28、63、29、81、16、22、60、18、89，预计最快今年第四季开始揀楼。至于六字居首十个号码依次是60、52、95、81、93、17、32、38、97、15，预计最快第三到第四季开始揀楼。新一期居屋六字居和白居易早上首次举行搞珠仪式，首次同步进行搞珠仪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伦说，超过60%申请者是进行联合申请，认为是好的安排，相关数据理想，亦都能够提升整体效率，并给予市民更多选择。张仁伦说，居屋申请超额倍数逐年下降，是因为居屋供应数量有所增加，期望现象可以继续维持。政府都计划未来五年提供大约60000个居屋单位，期望趋势可以延续，令到市民安居乐业。对于有启德启悦苑的业主早前说居屋单位收楼不够一年已经有渗水，张仁良回应说，房委会初步了解事件是因为涉事单位楼上的单位曾经进行过内部装修改动，他强调这类情况发生的机会不大，加上以往相关投诉也不多，相信居屋的质素是有保证。政府公布东铁线白石角站的选址以及项目的融资安排，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宁说，政府曾经考虑过多个选址，最终决定选取科学园和住宅群中间位置，以同时服务在科学园工作的人士以及附近住宅群的居民，认为效益是最大。同时由技术方面去考虑，如果选择教育大学运动中心，地盘会较为弯曲，列车和月台的距离较阔，造成不便甚至危险。何佩玲在电台节目说，要在营运中的铁路上建造新车站具有挑战性，只能够利用每晚收车后的黄金两小时建造，而且地盘的范围较窄，因此运用组装合成法减少实际在工地上建造的程序，预计车站2028年下半年动工，2033年或之前通车。他说，根据港铁初步估算，新车站落成之后去到2036年，东铁线每日新增乘客量是7000人次，不算大数目，行车时间增加5分钟，只是占全车行车时间3%，认为足以应付新增的客流量。铜锣湾有一间超市
3: 的天花板有石屎堕下，击中一名女职员，她受伤送院治疗。事发早上七点几，铜锣湾嘅地佐治街25号地下一间超级市场，天花板突然有一块大约一米乘一米的石屎堕下，击中正喺货架上货的45岁女职员，她手部同背部受伤，由救护车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疗。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Cell。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T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去到福建北部一带。再同大家睇下本港地区今日晏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

0: music on board。
1: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Woo》。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米逗留。
3: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u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经试拍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8: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至2，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9: 星级学堂。
10: 星期五下午1至2的五星级学堂，每个礼拜五的 lunch time 都同大家学下不同的新嘢嘅。上个礼拜咧就已经学紧关于啲水里边嘅东西啦，而今个星期咧我哋三位继续喺度陪住大家，有 Alan 喺度啦，同埋我两位拍档小豆你好
11: ，Alan Terry 你好，
10: 当然仲有 Terry hello，
12: 系两位好啊，
10: 系啊，咁啊上个星期咧就听咗又系叫 Alan 啦 ，Alan 教练咧就同我哋讲咗好多关于即系水。

0: 类边嘅一啲表演项目啊、运动项目嘅事情啦。今日咧亦都继续有三位嘉宾喺度嘅，喺我哋身边咧有 Alan 啦，一位即系水底表演嘅课程嘅教练啦。Alan 你好 ，Hello，Hello
1: 大家好。
0: 仲有咧两位嘅朋友仔啦，就系 Amy 啦，系一位即系水底表演嘅人鱼表演者啦，同埋亦都系水中嘅 model 啦。Amy 你好 ，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
0: 同埋 James 就系一位摄影师，亦都系前港队嘅运动员啊，咁啊
3: ，James 啊，
0: 纪录保持者。我冇记错嘅话系嗱，今日咧我就想同阿 Amy 同埋 James 倾多少少咁啊，因为上个星期咧，阿 Alan 教练都分享咗好多话啊，原来响水里边去做唔同嘅表演啊、动作啊等等啦，无论响服装上啊、妆容上啊、心态上啊，都有好多准备啦。
4: 比赛上
0: 系咯，甚至比赛上啦。两位拍档同佢倾下偈先。系啦，小德，我想问下，上个礼拜听到阿 Alan 教练嘅分享啦，佢话可以自己拣衫落去试噶嘛？
2: 系
0: 你有冇试过幻想过？如果你真系要落水做一个咁样嘅水里边嘅
4: 表演，水中斗，
0: 你有冇谂过自己会拣咩衫落去？
2: 拣梗系拣公主衫啦，
4: 婚纱点啦，
0: 水里边嘅公主啊，
2: 系啊，水中嘅公主。
0: 你会唔会想挑战即系人鱼嗰套鱼尾衫噶？
2: 我相信咧，嗰套衫咧不但止重啦，同埋咧，如果咧，譬如即系我下肢咧比较阔大嘅朋友仔嚟讲咧，应该着嗰条人鱼尾咧，应该会冇咁好睇。
0: 咦？呢个转头可以
4: 应该会收长咗嘅
0: model， 拉住 model
3: 偏下啱嘅，
4: 系咪
3: 收长咗？所以无论你下肢系咩 size， 都会变得好漂亮。
4: 总之拣个靓嘅鱼尾就得噶啦，
0: 拉长咗个比例。Terry 咧 ，Terry 如果俾你落水嘅话，你会玩咩啊？
4: 我跳翻啲基本嘢先啦，即系嗰啲现代舞、当代舞嗰啲感觉咯。
0: 哦 ，OK，
4: 即系当代舞咧，如果你有睇过咧，就系嗰啲衫咧，好简单嘅，唔系黑色就白色咁样。
0: 哦 ，OK， 比较
4: 展现个体态咁样咯。
0: 啊，
4: 我倾向呢。个方向应该
0: 嗱，我想同阿 Amy 我哋嘅表演者倾下偈先。参与咗玩咗呢一个水中嘅 modeling 几长嘅时间？
2: 都有半年噶啦。
0: 半年咁都唔算系非常非常之耐啦。一开始系乜嘢吸引到你去参与呢件事噶？
2: 一开始系都系经阿 James 啊认识到 Alan 啊，跟住佢就话啊，佢嗰度有个水缸，咁啊可以有啲美人鱼表演睇，咁跟住咁因为阿 James 本身有摄影。做专业啦，跟住佢就讲，不如你都试下去玩下啦，咁样，因为我本身就系一个游泳教练嚟。
0: 哦，你本身都游开水嘅，我对上嗰个问，即系心里边个问题，仲想问，上个星期阿 Alan 话，只要唔惊水就得，我仲想问你系咪惊水嘅先？系原来讲咗咁耐，成间房里边
4: 惊乜游？
0: 惊水嘅得我一个，
2: 冇错，只有你。
0: 嗱，头先咧，阿小豆就话，喂，如果着人鱼衫，其实会可能喂都几大阵仗啊，几。重啊，甚至乎可能喺个体态上面都有一啲唔同嘅展现啦。Amy， 你自己作为真系亲身参与过啦，重唔重嘅咧嗰样嘢，或者所谓喺水里边嗰、那个即系活动嘅能力系咪好自如嘅咧？可唔可以分享下？
2: 佢其实因为着入去嗰条人鱼啦，我讲多少少秘密，里面其实系一个
0: 系啲咩嚟噶？
2: 是一个双两只脚一起摆入去一个单扑嚟嘅，
0: 系
4: 即系两只脚会变咗做
2: 黐埋，系啦，咁你就不停咁样摆动你嘅海豚腰，咁你就可以做到一啲好优美嘅动作咯喺里面。
4: 我想问嗰个泳式咧，即系唔系我哋平时游水嗰啲自由式蛙式嚟噶啦嘛？即系咪有一种特别嘅叫呢一种嘅泳式嚟到做人鱼表演嘅呢一种游水方法嘅咧？其实
3: 咁我哋其实叫做。海豚泳，
4: 哦，海豚式
3: 系啦，海豚式咁，但系同一般嘅蝶泳咧有一个好大嘅差别嘅。蝶泳可能会系手同埋脚啦，系会好多嘅蛙水嘅动作。咁海豚式就系要好似喺水里面一个 S 型咁样，好、哦、curve 嘅、嗯。你能够先个 curve 咧，你就好似一条鱼咁啦。
4: 嗯，即系都系摆动咁样，
3: 系啦，要摆动，唔、
4: okay,
3: 可以踢动咯。
0: 系、okay, 对于 Amy， 你以往系即系。游泳教练即系教紧啲传统泳式，要掌握一个新嘅方法，系咪都要使唔使啲时间咧？定系唔系噶？因为你教开水都好容易 get 到啊。
2: 都要噶，因为学之前 Alan 话斋啦，佢其实一啲服装咧都会有一定嘅阻力嘅，即系同平时我就咁无拘无束咁样游咧，系有啲分别，系都要啲时间去适应，先至掌握到嗰、那个。 唯美同优雅嘅海豚腰。
0: 系，但系落到水，即系嗱，剩翻嘅系阻力啦。咁但系嗰个重量相对地就已经唔系一个考虑嘅因素。但系即系嗰个鱼尾嗰条嗰个鳍咧，系咪都真系有一定嘅重量噶？
2: 都系噶，
0: 都系。诶，唔好开估住。几重咧？到底其实我冇联想过，但系即系拍档们可以
4: 蛙一对蛙都重噶。
0: 我哋唔系，我哋差唔多休息时间，我哋休息时间谂一谂，我哋转头翻嚟估下嗰条旗其实有几重先，唞一唞先。
1: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 湾区声势力。
7: 湾区声势力。
8: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9: 老豆同仔
10: 一齐开麦，
9: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0: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11: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9: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10: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9: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1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3: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终身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12: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TV 宠爱你。
14: 新城劲爆，落下榜。
15: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4: 第三位。
16: 小小的宇宙。
15: 林家谦呢个版本歌名叫做《小时候》。

0: your attention.
1: Attention. 一行十二人的 Mirror Attention讲而家呢个网络嘅资讯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吓要过滤嗰啲资讯爆炸嘅噪音啊，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喺真正爱嘅人同事上边。Mirror attention，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

0: 学堂，星级学堂。继续我哋嘅五星级学堂吓，今日咧就继续讲下水里边嘅活动咁啊。休息之前咧，就同阿 Amy 咧就倾紧关于佢喺水里边 modeling 嘅时候咧，就要着住嗰个美人鱼嘅嗰个鱼尾啦咁样。有冇谂到大概几重啊？阿 Terry 你话即刻 check AI 系嘛？
1: 我冇啊，
0: 冇得偷出猫。
1: 唔系咁，
0: 你觉得有几重啊？
1: 你对蛙鞋都重噶本身，但系落水就唔觉噶嘛。
0: 系，
1: 即系都我谂几 kg 都有。
0: 几 kg？ 小豆咧，小豆有冇概念啊？因为当阿 Terry 话对蛙鞋都重嘅时候，我本人系因为唔游水，所以连蛙鞋几重我都唔知嘅。小豆，
2: 我觉得应该有五 kg 左右。
0: 五 kg 系。我觉得应该唔止，我觉得应该系十零，
2: 湿咗水定未湿水？
0: 唔系未湿水，应该都有十个 kg 左右，我估啊，
2: 应该冇咁重噶啦。
0: 嗱，你谂下，佢系成个下半身，即系由你腰嗰度包到落去大髀、小腿、脚板都包埋，然后后面仲有一块好大块嘅鱼尾去模仿成件事，其实都真系。即系讲紧系分分钟
1: 大条啫，
0: 米几两米，
1: 唔代表重量噶嘛？
0: 几长啊？你估有冇两米咧？
1: 咁我见过好长，
0: 好长，
1: 有啲系可以好长，
0: 米几两米都有啦。两米差唔多啦，我估系咪啊？
1: 有冇咧？
0: 有冇啊
1: ？Amy 有冇玩过咧
0: ？Amy
1: 嘅
0: 嗱几长先？俾个概念我哋谂下先。
3: 佢其实系套咗落对脚之后咧，就睇下你个预期到底你系想展现自己。有几长得几长，
1: 即
3: 系其实都有 size 分嘅，
0: 都有嘅，
3: 系啦，唔系话特定一个 size 咯。
0: 哦 ，OK， 咁所以就系例如话，我嗰一次想展现得嗰个延伸性强啲嘅，我就拣条
1: 挑战有几长，
0: 长啲嘅咁样。咁但系嗰个摆动就好视乎即系嗰个表演者本身嗰个能力啦，咁样。你自己试过玩过嘅系几长嘅咧？
3: 因为我即呢半年里面去体验呢一样嘢啦，咁所以其实都系用紧一般正常我哋大概重量嚟讲啦，大概连埋嗰、那个条尾巴嗰条鱼皮咁样啦，咁其实大概系1.5至4.5 kg 都会有，
0: 1.5至4.5，咦，即系你都。系中过，果然我系冇水里边嘅事情系 concept 啊，完全冇。哦 ，OK， 咦，咁其实都系一个嗱着上去嘅过程里边，系响水面着噶嘛？
3: 系啊，
0: 即系唔系落到水先着噶嘛？
3: 因为其实佢系一块鱼尾嚟讲咧，其实佢套好似平时人哋啲浮潜嗰啲脚套嗰啲蛙鞋咁样，系套落对脚度嘅，就唔系。条腿嗰度嘅，
0: 哦，即系净系着响
3: 脚
0: 板，
3: 系啦系啦，即系悠到去脚踭位咁就一个鱼泊啦，咁跟住我哋在外面加多一层鱼皮系布状嘅，
0: 哦，咁即系话我哋平时见到嗰啲美人鱼唔系成件过嘅。即系
1: 有底面之分。
2: 原来我一路都以为系成条过噶喎。
1: 系咩？
0: 我真心我自己
1: 底面之分。
0: 写得好，我突然之间觉得
3: 着完对鞋再
1: 休
3: 翻条裤咁样去穿上去。
0: 咦，我真系一直以为系成，
1: 睇嚟你要去试下啦，
4: 可以
3: 嚟试下
4: 嘅。我哋 Sarah 睇嗰个咧，未必系唔啱嘅，因为
0: 多谢你。
4: 可能睇嗰啲咧系比较高级嘅表演，咁唔系Amy 呢个
0: 初阶
4: 嘅初阶半年啫嘛。咁有一啲专业嘅表演者，我哋会用成条硅胶嘅，即系 silicon 嘅。
0: 哦，真系有嘅，
1: 都有
4: 系啦，有啊，成条套落去，咁
1: 就一
4: 去到10至15公斤起噶啦。
0: 我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又啱翻，
1: 专业嘅。专业嘅器材就去到呢个位噶啦。
0: 哦，咦，咁
5: 装都要试下。
0: 其实两种嘅形式系咪嗱？我相信可能对于初学者或者专业嘅朋友嚟讲，就唔同嘅选择啦。用初学者嘅角度去谂，好似 Amy 咁样讲，就系咪啱啱大家讲嗰种轻巧啲嘅，应该系最容易掌握或者上手咧？即系
3: 系
0: 可唔可以 Amy 分享一下第一次嘅时候系点样噶？
3: 第一次就我哋就一系喺水面嗰度穿着晒成套啦，然后因为本身我系一位游泳教练啦，平时落到水咧系想用两只脚去运作嘅，
1: 系就
3: 系
1: 个踢水。
3: 咁但系落到去，因为着住咗变咗一条尾巴啦，咁就一定每一次都要用条腰去摆动，令到自己可以稳定到。
0: 哦，因为冇咗脚板嗰个活动力，
1: 即系连稳定，即系固，即系可以踢水咁样样去保持一个地方都唔得。
3: 系啦，一路要 keep 住稳定住自己，就一定要 keep 住摆动住自己嘅海豚腰啦。
0: 系、我突然之间谂到啲童话故事嘅嘢，大家细个有冇睇过《人鱼公主》啊？一定有啦，
1: 睇过好多，
0: 睇过好多好多个版本啦。人鱼公主咪调转嘅，就系佢喺水里边就即系游水啦，然后上到岸嘅时候，两只脚唔识行路嘛。咁而家好明显，喺 Amy 个状态之下就系调翻转啦，即系落到去，即系完全唔习惯嗰一种新嘅。
3: 要啲时间适应嘅，因为始终无啦啦要净系用一条腰去摆动、去前进啊、去稳定自己、去浮翻上嚟啊 ，keep 住都要用条腰去运作，咁所以就会是要时间适应的啫，只系。
0: 第一次玩的时候是不是沉多过浮呢？我问一个很直接的问题。
3: 反而是沉不到落水。
1: 人本身系咯，人个身体本身系都几浮浮地噶嘛，
3: 系啊，同埋我哋本身会吸咗气。

0: 啦，跟住先至落水噶嘛。咁、所以 keep 住反而系当时啦 ，Alan 系我哋教练啦，咁、就同我讲啊，你可以呼咁啲气先，等个身体可以沉低少少，就可以做多少少唔同嘅动作啦。
1: 好明显，我响问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再一次展现我系冇水里边嘅知识噶。
2: 唔系啊，但其实因为咧，你啱啱讲呢样嘢系有机会你落水嗰下已经好紧张，所以你一嘢就沉咗落去，你浮唔起。
1: 会唔会系咁咧？即系会唔会
3: 呢个系冇可能嘅？
1: 冇可能嘅，
3: 冇可能。因为所有紧张嘅时候咧，大家都会闭气，咁所以咧，你只会咧 trap 咗好多气喺个肺里边。咁所以你只会浮
4: 嘅
3: 啫，
4: 呢个关事噶嘛，我都有感觉咧。如果我唞大啖啲气咧，谷住咧系会浮啲嘅，跟住呼晒就冇咁浮。
3: 冇错啦，咁平时咧，大家睇电影啲人点解会沉落去咧？其实因为咧，佢不停挣扎，不停饮水。咁啊，將所有裏面，即係裏面可以擺水嘅地方都入滿曬水，咁你就冇辦法啦。
4: 所以放鬆係會浮噶嘛，其實
3: 冇錯，
4: 人本身係好浮嘅一個東西嚟。
1: 嗯，我都只能夠代表所有驚水嘅朋友講一聲咧，掂到水嘅時候咧係好緊張。
4: 我都只能夠話你快啲去試一次。我又想問 Amy 咧，即係頭先上次 Alan 教練都成日都話咧，玩呢個活動咧係會上癮嘅。你有冇咁嘅感觉？即系我又想知道点上瘾嘅嗰个感觉系依乜嘢原因令到你咁大吸引力咯？我觉得，
0: 因为一开波啦，我都要适应点样闭气 hold 住喺个水里面啦。咁、其实一路练习嘅时间越嚟越长咧，睇到自己有一个进步喺里面，
4: 满足感
0: 系啦。咁就一路可以喺个水里面闭气耐咗啦，又可以再开始做到唔同嘅套路啦。跟住阿教练叫我向后翻，跟住继续向前。系啦，跟住就觉得自己啊，好似越嚟越掌握得到咯、哦，所以其实、做完成件事嗰个满足感好强咯，
4: 即系见住个进步。
0: 系啦，咁所以就会 keep 住啊，都好好，因为自己又即系喺个水里面成日玩咧，咁、所以就会觉得啊，好似另外一种体验，好似突破咗另外一个成就解锁咗，
4: 啊，学多样嘢咁嘅感觉。
1: 咁所以咧，响即系游水教练以外，就多咗一个新嘅能力啦，我可以称之为 OK， 喂，好好啊。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咧，同阿 James 倾多啲，睇下点样响水里边或者水外边影啲靓相出嚟，睇下影下 Amy 嘅体态美态系点样啊？休息一阵。
5: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1: 时间下昼一点半钟。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8: 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受强台风巴威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喺正午十二点，巴威集结喺台北嘅东南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去到福建北部一带。再同大家睇下本港地区今日晏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
9: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0: 我系从来冇听过36雀嘅，
11: 36雀走为上雀啊嘛。
10: 秘笈古书，
11: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咪古书咯。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1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11: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噶。
10: 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11: 36计，
10: 釜底抽薪。
11: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边嘢写 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0: 走为上计。
11: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6: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给你。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2: 银色旅途。
14: FM 九十九点七
1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6: 星级学堂，
17: 星级学堂。
1: 继续我哋嘅五星级学堂啦，头先咧就同 Amy 倾咗好多，即系佢作为玩咗半年啦呢一个即系人鱼嘅表演或者人鱼嘅 modeling 啦，咁啊有 model 当然都要有人影低佢啦，咁啊跟住就要同阿 James 倾下偈啦。阿 James 本身作为一个摄影师，平时影水面上面陆地上嘅嘢系咪比较多啲啊？一定，
18: 因为我就即系影人方面咧，我特别有心得嘅。咁但系啊，即系讲紧原来咧喺陆地。同埋水嗰度咧，系两个完全唔同嘅世界，唔同嘅体验嚟嘅。
1: 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去影水里边嘅活动，其实会系一个点样嘅过程咧？系咪纯粹影到佢即系喐啊浮啊咁就已经够，定系有啲唔同嘅要求咁样
18: 嘅？完全唔同嘅。咁同埋，等间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商业嘅秘密啊。
1: 讲
18: 首先咧，个体验咧就首先系陆地有重量嘅，有重力噶嘛。咁喺水嗰度咧完全冇嘅。咁好多陆地你摆唔到嘅姿势咧，其实喺水嗰度咧都好轻易可以做到嘅、
1: 通常啲 model 想咁样影相嘅时候，会唔会预先稳定晒啲 reference？ 喂，我好想做到呢个动作，呢个效果，点样反晒身咁样，系咪都会即系带住一啲期望嚟噶？
18: 系啊，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原来 model 有两种嘅、一种咧就系专业嘅 model， 就好似你啱啱咁讲咧，佢自己本身都识埋啲噶啦，即系自己识一秒一 pose。自己有啲指定嘅动作会做嘅，
1: 一秒一 pose 好，
4: 即系有好高嘅要求，影相摄影嘅经验。
2: 但系水应该系咪好难做到一秒一 pose？
18: 系啦，水就三秒一 pose
1: 啦，都好快、啊。
18: 系啊，咁但系即系普遍啦，即系我哋呢啲都系素人噶嘛，咁、其实唔识嘅，咁靠咩咧？就系、一个专业嘅摄影师好重要啦。
1: 系
18: 喺即系外面啦，咁同埋喺你旁边啦，都会去教你点样摆得靓啦，去指导去修正嘅、
1: 我先问一下，如果唔系即系专业。model 素人先啦，喂，好啦，我而家尝试喺水里边摆个 pose 啦，我用尽咗力用三秒摆到一个先，
2: 系素人 Alan，
1: 系唔好话三秒啦，系咪作为摄影师嘅你系会真系需要调整到佢去一个你觉得哇呢一个先至系最靓嘅角度，呢、个先系最靓嘅位置就揿掣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好视乎其实嗰位 model 可以控制到几多或者几耐噶嘛？嗰一度点样平衡咧？
18: 系啦系啦，嗱，即系一个专业嘅摄影师啊，我哋咧首先要令到 model 放松咗心情先，呢个好紧要噶。因为陆上咧，其实自然即系你玩得耐咧都会放松嘅，但系水咧，即系首先你个内心要轻松，唔好惊先，呢个最紧要啊。咁第二就系咧，一个字，慢。
4: 慢，
18: 哦、慢系好紧要嘅，系、
4: 嗯、
18: 啦，我哋所有嘅录像动作咧，可能有啲快嘅，但系水嗰度咧，相反要靓嘅话，要出片好嘅话咧，慢系最重要嘅。
4: 咁得意嘅，调翻转，因为我都影过相嘅，
11: 系
4: 系啦，咁样斗快咯，就系、是、啊，即系可能系一个动作一去嘅时候咧，可能去紧嘅时候咧，个摄影师已经系擦擦擦擦擦擦影咗好多张噶啦，
11: 系
4: 拣其中里边。

0: 啊，有冇边张系最靓咁样样？然后影完之后咧就即刻，哦得啦，跟住即刻下一个噶啦。
1: 呢、這个就系陆地上嘅玩法
0: 啦，
1: 系啦。但系喺即系我记得之前阿 Alan 教练都讲过咧，就系话啊，其实我哋可以闭气嗰个时间，可能有人长啲，有人短啲啦，都未必个个可以好似阿 James 所讲，喂，我可以控制到嗰个好慢嘅节奏，好慢嘅心情。喂，我知道嗰条气唔够咧，我差唔多忍唔住啦，我仲可以点样？即系喺件事上面做到摄影师要嗰个效果咧？
2: 系啊，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即系闭气要闭几耐，即系先足够咧？咁、我哋自己几个 partner 都讲过咧，三秒啦，最少三秒，最少三秒，
0: 三秒
2: 系啊，唔系三十秒，
0: 唔系三十，
2: 唔系三分钟，系三秒。即系基本上你沉落去，摆到一个 pose， 跟住你可以上翻嚟换气。咁同埋即系我哋呢个观塘嘅水缸咧，美人鱼水缸咧，其实个高度就2米深嘅，你当系一个木门咁高啦。咁其实你掂到地下，跟住再掹翻上嚟，咁其实就可以换一次气咯。
1: 我想又去翻 Amy 嗰度咧，头先啱 James 提到一点，我觉得好关键就系、是、可以掂。倒地下踩一踩上翻水面啦，着住美人鱼嗰条鳍同埋嗰条鱼皮嘅时候咧，个脚仔仲有冇即系可以掂到嘢、踩到、用到力、发到力嘅嗰个感觉嘅咧？系咪都仍然可以噶？
3: 都因为咧，我着咗个扑落去之后咧，其实已经系个扑掂地下，甚至乎我哋有时要想沉落去个水底里面咧，我哋会跪喺度嘅。我哋就由 from 跪喺度开始，然后再伸展翻少少咧，咁就可以拍到一啲摄影师或者系 model 想影嘅效果啦。
1: OK， 咁所以就涉及到喺水里边都可能有唔同嘅pose 去帮手令到件事发生到啦，咁样。OK。我想问阿 James， 即系暂时影过呢一个即系水底相关嘅摄影，影咗几长时间啊？
2: 我哋都 run 咗半年嘅，
1: 都系半年左右时间。
2: 半年
1: 啊 ，OK。响你即系镜头里边嘅，会唔会话啊？有边一个状态你觉得哇都非常之印象深刻？哇，原来可以影到咁样嘅，同平时影嘅系好唔一样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两个例子啊？
2: 嗱，我哋影嗰啲专业嘅，专业就系啲美人鱼啊、教练啊、即系有啲专业嘅 model 啦。但系我最深刻咧。反而是一个小朋友，一个家庭，
0: 小朋友都可以影的
2: 家庭爹哋妈咪，小朋友3岁而已，即是懂少少游水咁样，咁佢又可以沉到落水，跟住又自己踢脚上返嚟水面，咁出嚟结果原来呢辑水底嘅家庭相呢个效果超级好喎。
0: 好温馨咁样。
1: 佢哋就冇着任何即係人鱼嘅装备啦，就咁真係几个着住泳装咁样落去。
2: 便服嘅，便服嘅，即係爹哋就恤衫西裤，係啦。T 恤，小朋友都系轻便嘅服装，
0: 小朋友衫咁样，
2: 小朋友衫咯，系啊，恤衫。
0: 咁个 B B 要即系三岁都要睇下佢有冇天分，系嘛？即系佢真系唔惊水啦，未受过佢天生唔惊水，就可以喺水底嗰度做，即系唔惊啦，唔会挣扎啦咁样。
2: 系啊 ，Terry 讲得好就系我哋上个礼拜讲嘅，即系最少唔好怕水，唔好对水有恐惧先。咁个 B B 又真系几好啊，水性，本身都识少少咁样咯。
1: 系。其实影出嚟嘅。相片的状态呢，即是 我理解为就是平时大家影相都是啦，即小豆 Terry 都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平时影的相会以住构图，如果影人的话，你自己习惯里面人的比例会大概是怎样的？小豆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4: 是我帮人影定是我影自己先？
1: 两样都讲下。
4: 帮人影。
1: selfie 的时候就成个自己占了个画面里面。
4: selfie 的时候就是给部机你影你占。
1: 是的，我发现呢大家上下小豆的 IG， 你就会发现每一次那些我们跟嘉宾影的相永远都是我企在前面，好蚀底啊。
4: 是的，没错，因为我的手够短嘛，所以就做不到前面那个。
1: 是。
4: 因为呢有时候我觉得影人呢要看那个环境，即是你想制造嘅氣氛有幾多少，而選擇我嗰個人嘅大細。或者位置放、
1: 你都会谂嘅、
4: 我会谂嘅，我会谂嘅，系啊，同埋当下想表达啲咩咯。
1: Terry 咧 ，Terry 同老婆影相会唔会都会谂下，即系人物构图、
0: 老婆影相就一定系影得靓啦，同埋个比例一定系个老婆摆喺最大最中间，
1: 系最。
0: 但系如果影
1: 重点
0: 影人像就我哋都有分嘅嘛，即系我哋系要 half shot 啦、full shot 啦，即系影本身全身定系大头咁样、水底会唔会主要都系影全身咧？即系表现到嗰个成个身体嗰个美态多啲咧？
2: 问得好好啊！呢个问题，我哋其实影相同拍片都会做嘅。咁影相咧就系影 大半身或者半全身。
0: 嗯
1: 嗯。

0: 人唞上条气先，慢慢摆个 pose， 照靓个样先至，俾个相机帮我影一下。
1: 嗯、
0: 水里边点搞法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
2: 第一啦，首先要落去，
0: 声都震埋我听。
2: 要适应咗擘大眼先，
0: 系，
2: 因为你擘大眼都唔系一时三刻可以擘到最大，
1: 系，
2: 因为你只眼可能一落去可能蒙住咗先，咁你就要慢慢去适应咗擘大咗只眼，咁跟住有时就会即系我自己为例啦，我就成。会之前阿 James 又提我啊，你唔好成日皱眉头啦咁样、
0: 哦，
2: 因为有时就会唔觉意咧，只眼会夹住咗自己，即系只眼会夹一夹，跟住就
1: 蒙住
2: 咗，蒙住咗，咁、你就会皱咗眉头，咁就成件事就会冇咁好睇啦，影出嚟就
0: 系
1: 系
0: 系啦，即系一个好困扰嘅美人鱼咁嘅样啦。
2: 系啦，同埋其实落到水里面咧，我虽然擘大到对眼啦，我对住个水缸啦。但其实我是看不到东西的。
1: 哦，即蒙晒的。
2: 蒙晒。
1: 那是我都有这样的。
2: 因为落到水是好像成千度近视这样、okay. 其实看不到外面发生什么事。
0: Okay. 由你刚刚开始即玩这个活动到你后来开始掌握到所谓擘大眼眼睛望到 focus， 要几长时间、你自己的经验里面。
2: 其实都可能要。我自己可能十零分钟左右，
0: 十零分钟先慢慢可以即系渐渐可以掌握到。
2: 因为其实当一刻唔系净系管理对眼，而系你就要管理自己闭气啦，管理自己 hold 住喺个水里面啦。
0: 啊，
2: 跟住你就要谂下，我到底落到水缸系望边个方向啦？
0: 啊 ，OK OK， 我哋休息一阵先。遗憾。

0: 学堂。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2: Light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3: 美国特色中场 show， Justin Bieber 都会到。世界杯决赛向来都是全球最多人睇嘅单一体育赛事。但今年除了争冠战本身，还有一个历史性新元素，国际足协将会首次在世界杯决赛之中加入表演环节。美加墨世界杯是不是向美式体育文化埋堆呢？这场史上首个世界杯决赛中场表演，7月19日纽约新泽西球场有得看，并且由 Coldplay 主音 Chris Martin 担任策划。留意翻，今次他不唱，他策划嚟噶。好啦，演出阵容相当豪华，早前已经公布包括 Madonna、Shakira 同埋韩国天团 BTS， 而最新加入有 Justin Bieber 同埋非洲歌手 Burna Boy 等等。耶，听个阵容拍得住 Super Bowl。嗱，听讲啦，最近万箭穿心嘅国际足协主席恩菲天奴，佢自己一直希望啦，世界杯决赛唔单止系足球盛宴，更加要成为全球文化同埋娱乐焦点，所以今次首次决定加入中场 show， 希望吸引更加多年轻观众，同时进一步扩大世界杯嘅全球影响力。好啦，有唔少球迷担心啦，喂，会唔会因为咁呢搞到个半场休息时间噶？根据目前公布表演时间大约11分钟，而国际足协仍然会尽量将整个中场控制在可以接受范围之内。不过外界普遍认为实际休息时间可能会比传统15分钟稍为长少少。今场演出另一个重点是配合 FIFA Global Citizen Education Fund 的慈善计划，目标筹集1亿美金支援全球儿童教育和足球发展。而今届世界杯每卖出1张门票，亦都会捐出1美金支持有关基金。

0: 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呢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1: 倾心倾城。

0: 学堂，翻到嚟最后一节嘅五星级学堂啦。头先休息之前咧，James 就话咧，佢有啲商业秘密可以讲俾我哋听，可以令到佢拍摄每一次嘅水中嘅美人鱼 model 嘅时候咧，都特别之有效益嘅。James 可唔可以讲下有啲咩咁厉害嘅商业秘密先？
1: 商业秘密系乜嘢呢？就系、即系啱啱啊，Amy 分享到一啲水底嘅即系表情管理啦。咁即系我哋摄影师讲得最多三句说话：唔好皱眉，唔好喷泡，
0: 系
1: 唔好急
0: 啊。
1: 咁呢啲属于软件嘅商业秘密。咁、原来硬件嘅商业秘密都好重要噶。
0: 系
1: 即系唔知大家有冇玩开摄影啊？主持有冇影开相噶？
2: 有嘅，
1: 揸大机
2: 系啊。
1: 你觉得一张相呢个灯光占几多成咧？
2: 最重要咯。
1: 最重要，
2: 差唔多全部嘅都
1: 跟進。原來我哋一張相咧，即係嗰個相機反而冇咁重要嘅，相機佔兩成，燈光佔八成。即係你個 lighting 靚唔靚咧，就係靠我哋個燈光。咁而且咧，水底嘅拍攝嘅燈光咧，同我哋陸上嘅閃燈唔同嘅，閃燈唔同嘅，燈光係要長亮，兼且係大輸出、高火力嘅。係啊，咁樣先可以照得光咗啲。因為水咧會有個特性吸光同埋發散啊。咁所以我哋裝嗰啲咧係啦，一定係高能量嘅射燈，咁樣影出嚟先至啱啱。兼且啊，嗰部相機咧。原來都係有高速快門連拍嘅功能嘅，因為你水嗰啲表情咧係一瞬即逝嘅，係咪啊？
0: 嗰個眉頭開，眉頭開到嗰一下，你係捕捉唔翻㗎嘛？係
1: 啊，所以我哋部機啊最少啊都一秒要30张，30秒你揀一張最靚先出到片嘅。
0: 哦 ，OK， 咁呢個就係即係一個好關鍵嘅硬件上面嘅配置啦，咁樣。但係頭先阿 James 提到就係話啊，經常要提佢話，唔好噴泡，唔好皺眉，点样同水里面嘅 model 去做沟通嘅咧？平时
1: 呢个都系我哋一个专业嘅独特嘅地方啊，就系我哋有个音响系统嘅。咁咧，摄影师喺外面咧，嗰支麦讲嘢嘅话咧，其实水底嗰度会听得好清楚嘅，
2: 即系有水底播音系统嘅。
1: 系啦，
0: 就唔系平时就咁攞大声公嗌入去咁样。
3: 应该听唔到噶嘛？
0: 我冇
2: 变咗噗噗噗咁样。
0: 我冇落过水，我真系唔知啦。
1: 系啊系啊，如果你冇麦啊，冇设备，
2: 听唔到嘢，
1: 只系得噗噗噗噗噗咁样咯。
0: 哦 ，OK， 咁但系水里边系真系有个播音系统，就系可以好清晰，即系同佢沟通，定系佢哋即系个 model 系要戴耳机嗰啲唔使嘅。
1: 唔使耳嘅，兼且佢会听到背景音乐啦。
2: 即系 feel 住可以做啲有 feel 嘅动作，
1: 教练嘅指示都会好清晰收到嘅。
0: 系、
2: 应该会几舒服嘅体验。
0: 听住音乐去做表演呢件事咧，我想问一下，对于你哋接触过嘅表演者嚟讲，佢哋通常系咪都系既然系水底表演啦，会拣啲好慢啊，好柔和啊，好即系好有 feel 嗰啲，定系唔系噶？喂，有啲都好中意拣啲节奏好澎湃啊咁样。
2: 我用嗰个海盗嗰音乐。
0: 系啦，会唔会都即系有啲唔同人嘅心水咁样
1: 嘅？得好啊，即系如果系初学嘅一啲平民第一次玩嘅咧，建议咧慢啲好啲，即系有个优雅嘅感觉。专业嘅即系好似阿 Terry， 我知你有跳舞底噶嘛，系咪跳开街舞呢啲咁可以整啲重 beat？重 beat 跟 beat 嘅，咁个效果都会好正嘅。
0: 系、okay. ，但系对于要喂跟到音乐呢件事咧，我想问一下表演者阿 Amy 咧，你自己有冇试过喂听住音乐去做一个即系水里边嘅表演展现咁样啊？
3: 都有噶，因为我都要听住，即系因为都仲系想新身俾手啦，咁所以我都会揀一啲柔和啲、慢啲，跟住可能中间有啲 tune 快咗少少，然后有啲动作上令到自己可以喺水里面一个可以有啲戏剧内容嘅一个舞蹈咁样，
0: 交下啲内心戏出嚟咁样。会唔会喺落水之前已经要听得好熟只音乐啊、长度啊、边啲位要有转折啊咁样，会唔会都做准备？
3: 都要噶，因为都要处理啊边一个位要上水吸气，要闭气几。
2: 即系计好咗嘅，
3: 都要设计嘅呢啲。
2: 明白
0: 啊，好好啊！今次再次多谢咧 ，Alan 啦、James 同埋 Amy 三位咧过嚟同我哋倾偈，希望迟啲咧再同你哋见面吓。多谢咁多位 ，Thank you。

0: 辑学堂。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下昼两点钟。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巴威由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之后，集结在太平洋西北钓鱼岛附近海域，进一步逼近台湾，雨量明显增加。目前东北部多个平地城市雨量超过200毫米。气象署预计新北、桃园、新竹和苗栗山区雨量超过600毫米。风力方面，随着巴威逼近将会逐渐增强，预计晚上6点到明日凌晨，澎湖、连江县阵风会达9至10级，恒春半岛达到9至10级，兰屿和鹿岛阵风将会达到10至11级。而在北京，中央气象台预报巴威明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并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和逐渐减弱，浙江沿海将有9至11级大风，阵风12至13级。气象台预计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西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未来三日多地将会出现持续强降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好大，风险高，呼吁公众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隐患地点。中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一指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央视报道，后续火箭研制团队将会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指级火箭重复使用飞行。今次亦是国家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指级可控回收，同时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本港踏入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预计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会持续上升，政府和医疗界会采取多方面措施应对。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提到，政府今年度会为合资格医生采购30万剂流感疫苗，较去年多20万剂，期望加强疫苗供应稳定性。有议员关注65岁以上长者疫苗接种率下跌，卢颂

又说长者整体流感疫苗接种率不错，其中院舍接种率近八成，比例高过社区长者，但院舍员工接种率只有三成，担心员工会将社区的病毒带入院舍传染院友。新一期居屋綠置居和白居易攪珠儀式朝早同步進行，其中居屋頭十個號碼是06、28、63、29、81、16、22、60、18、89，預計最快今年第四季開始揀樓。綠置居頭十個號碼是60、52、95、81、93、17、32、38、97、15，預計最快今年第三至到第四季開始揀樓。房屋委员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就说，超过六成半的申请者是进行联合申请，认为是最好的安排，相关数据理想，亦都能够提升整体效率，并给予市民更多选择。张仁良又说，居屋申请超额配数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是因为居屋供应数量有所增加，期望现象可以持续继续下去。政府亦都計劃未來五年提供大約60,000個居屋單位，期望趨勢可以延續，令到市民安居樂業。海關在羅湖管制站檢獲一隻市值3,000元、懷疑非法進口的活犬，拉了一個內地女人。海關昨日在入境大堂截查那個57歲內地女人，在她的斜孭袋入面檢獲那隻懷疑非法進口的活犬。那個女人隨即被捕，案件已經轉交漁護處跟進。這節新聞報道完畢。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T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4: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系一两阵骤雨。明日可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现时温度32度，相对湿度59%。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8: 爸爸妈妈，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9: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爸爸妈妈你好吗？
0: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2: 2026年第十周
0: 第三位，
12: 来到今个星期的季军作品，第三位有毛质疑。

0: 今个星期的冠军作品啊，恭喜晒欣庭大哥周欣庭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1: 国事小专家，小专家，大家好，今日国事小专家有我猫咪同大家去四川成都睇下宽窄巷子。它是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肇城片区蜀都大道西段。宽窄巷子曾经是年羹尧收筑的满城。在2003年，成都市宽窄巷子历史文化区主体的改造工程就确定开始了。去到2008年6月的14号，宽窄巷子正式开街。宽窄巷子名正言顺是由宽巷子和窄巷子组成之外，其实还有井巷子三条龙式的街道和很多的四合院组合而成，亦都包含了70座传统的四合院院落，占地大概有32公顷，文化休闲特色街区规划面积有479亩，其中核心保护区域是有108亩那么大。宽窄巷子以北是以织机石街和宽巷子中间划线，并纳入成都画院北墙为街，南以井巷子为街，东以长顺上街和宽窄巷东街口为边界，西以下同仁路就和宽窄巷子西街口为街。去到2020年的7月，宽窄巷子步行街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布为首批全国示范步行街的名单。再到2022年的1月10号，宽窄巷子入选为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跟住在同年的1月29号，这里宽窄巷子就被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为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而宽窄巷子原街店宅系保存较为完好的明清商业街，而它的圆门建筑风格丰富多样，漫步期间人影栈动，酒楼茶肆圈扬繁华，古宅气流古朴典雅，巷子的建筑整体彰显了幽静素雅的感觉，小院花木宜人，曲径通幽。而宽巷子窄巷子入面四合院的平面形制规整，中轴线明显非常对称，房房相连，檐口相对较阔，结构为穿斗式，天井面积较大，为采光演变为圆落。据测量，天井和房屋的面积比例大概是1:3，比北方的四合院小了少少。而这些布局充分体现了成都平原居民的固有特点。我哋今日去睇下窄巷子一间有钱人嘅大

宅就是泽海寺30铺。这里原本是有钱大户人家购置的私人住宅，正门气派十十足，高3米，阔2米，两边各有一只山马桩。左门的左边就是一个小小的门，高1.6米，阔0.6米，这里是专是给仆人进出之用。入门之后左右两间细房就是仆人和管家住的。在天井左右的偏房就是给客人在这里过夜留宿住的。正对大厅就是主人会客见同朋友所用。正厅后面的小院就是主人所居住的地方。在清朝咸丰6年，即是1856年，法国传教士洪广化就将四川分为成都和重庆两大教区，并以此为据点向周围各县府发展，令到天主教好快好快就传遍各个成都的不同地区。在清朝文初的时期，法国传教士居住在泽巷至30铺，叫人哋重新装修。亦都因为咁样，院入面嘅罗马柱亦都系成都市最早嘅罗马柱建筑之一。成个建筑保持咗原有嘅法式风格。咁我哋睇咗唔同嘅历史建筑同埋景点，不如睇下宽窄巷子有咩唔同嘅活动啦。原来宽窄巷子喺2009年开始，每年嘅3至4月，宽窄巷子就有宽窄茶会为主题嘅一系列活动，令到传统的茶艺文化和现代新生活方式完美融合，亦都令到宽窄茶会成为成都茶文化的卡片，成为新的茶文化发生地，令到游客在宽窄巷子亦都体会到以茶为载体的成都悠闲生活方式。

0: 阿譚、
1: 阿 K、
0: Chloe、QK 育英室。咁咧近排世界杯嘅赛事就系非常之砰砰声咁滞啦，系啦，我但系网上面咧有条片 share 咗咧，就大家有啲乘客喺度搭紧飞机嘅时候咧，佢哋都好踊跃。
2: 其实你都可以讲下我着住件呢件衫噶。
0: 阿淡你简直有型添啦，你着住件球衣，阿根廷
1: 背心，
0: 特别反
2: 你，你除一强调十号，
1: 系啊，大部分你买十号就冇死噶啦。
0: 我觉得你可以着到决赛啊。
2: 其实佢得十号买
1: 嘅
2: 啫，
1: 系咪？梗系啦，
0: 系啦，咁网上面呢条片系咩咧？就系、是有啲球迷咁就系开心到为咗 enjoy 呢个赛事嘅直播啦。咁佢哋喺飞机度咧系买咗呢一个飞机上面嘅 WiFi
2: 啊。
0: 咁然后咧就有位乘客就打开佢部手提电脑，跟住就企起身。动高咗俾后面嘅乘客一起 share 嚟睇咯，
2: 咁佢一路企喺度啊。
0: 其实因为咧有好几条片咧，都会发现原来应该有唔同班机咧，大家都有唔同嘅乘客都有咁做嘅。系啦，咁有啲就可能真系企喺度动高。如果得一位乘客买咗 WiFi 嘅，咁就得佢一个动高，跟住就其他嘅乘客就即系应该系安全范围内啦。咁就大家都企喺度一齐
2: 系
0: 啦，睇。咁有啲咧就系有一条片我睇到咧系有成四五个乘客一齐，大家都买咗 WiFi， 咁就一致。排开
1: 系
0: 啦、哦，有几部电脑咁样摊咗喺前面，咁就后面嘅乘客都可以一齐睇咯。
1: 哇，好大
0: 爱
1: 啊呢件事，
0: 好大爱同埋好 sweet
1: 啊，细嘅啫，都好啦，好过冇，
0: 但系好过冇咯，系啦。
2: 又话说咁啊，如果你自己一紧喺度睇波咧，其实冇一齐睇咁开心。
1: 系当然啦，都明啦。
2: 佢都有自己嘅嗰个计算嘅，
1: 系
2: 就当然呢个行为非常之好啦。
0: 系啊，
1: 你唔影响到人真系冇问题。
0: 系啊，同埋近排即系因为呢啲即系呢个世界杯嘅赛事系好多好。搞笑嘅新聞又有出現咗，今朝有一個係話，有個60多歲嘅中年哥哥啦咁樣，咁佢咧就係專登去諗住飛去呢一個墨西哥度睇球賽嘅，咁點知咧佢就唔見咗部電話，
2: 哎呀，
0: 咁佢就喺巴塞，即係喺 Barcelona 嗰度落咗機，咁然后咧，佢屋企人揾唔到佢啦，就以为佢俾人就因为断咗联络，
1: 系
0: 啦，成五六日，咁大家就好惊啊，跟住又出动到 Interpol 啊，国际刑警啊，咁就揾翻佢啦，咁点知原来佢去咗边咧？就佢冇飞到去墨西哥，但佢 stay 咗喺 Barcelona 玩咗六日，就系每日就系落个 pub 度睇波咯。
2: 哦，但佢都唔識得同家人即係報拍平安，因為突然間人哋揾唔到你哦，
0: 所以咧就係
2: 佢一定好後生嘅，
0: 六十六、六十七呢啲位
2: 啦，係啊，仲以為十六十七添。
0: 咁佢就先咁大家咧個大家網民嗰個反應都好兩極啦，就話究竟佢係為咗享受呢六日嘅舒服啊，即係嘅安靜啊，遠離屋企自己嘅 me time 啊，定係有啲咩發生咗咧咁樣？
2: 即係咁，佢到墨西哥都唔會都。就好唔安静噶啦咩就？
0: 唔系，即系佢本身系墨西哥，系直情系现场 real time 咁去睇个赛事。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啦，咁但系因为佢又唔见咗部手机，咁佢同埋佢个外国，尤其是内陆机啊，或者系即系佢哋好
2: 唔系随时有班咪即系去到啦，系啦，
0: 系啦，同埋用电话登机就得噶啦嘛，系啦。咁佢咧就冇咗部电话，咁佢就觉得都飞唔到啦，咁就 stay 咗喺 Barcelona 啦。
2: 就喺呢度睇啦，
0: 系啦，就睇足六日，跟住就租咗个细细嘅即系hotel motel 宾馆嗰啲，跟住每日就
1: 系
0: 落下面间 pub 度睇波。
1: OK， 我觉得即系呢件事都几自由自在，几潇洒。
0: 系啊，但系冇同屋企人讲。
1: 系啊，呢个就衰啲。其实你肯同佢讲声，屋企人都唔会烦你嘅。我估
0: 系啊，
1: 你几廿岁人？
0: 最屘出到 Interpol 啊！
2: 系啦，我谂佢个脑筋咧，净系谂，
1: 净系
2: 谂下点样可以再继续睇咧。
1: 系
2: 谂到呢个方法，就即刻去做，就乜都唔记得。
1: 咁呢日三四。场其实讲就轻轻就消磨咗10个钟以上啦，如果你真系咁样嘅话，
2: 系啊，
1: 但系都要搵咁耐啊，咁啲刑警啊真系渣啲喎。
2: 咁可能咁人哋唔系一，咁唔系话一见唔到系啦，唔系一见唔到你就即刻报噶嘛，人哋都唔受啦。
1: 不过做人都真系有交代啊，
2: 仲要咁大年纪。

0: 泳桥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给每一个在逆境之中依然想找回主导权的你。
1: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想讲下咧呢个医道啊，大家咧试咗呢个无感式医道未啊？
1: 即系点啊？
2: 唔
1: 使
2: 用无感症嗰个。
1: 唔系你讲香港离开香港
0: 境咧？系啊，离开香港。
1: 用无感医道系用 QR code 嗰个？
0: 唔系。
1: 咁我冇试
0: 过。QR code 嗰个咧就系叫做嗰、那个医道系
1: 就唔系医道啦，
0: 第二代，
1: 第二代
2: 系
0: 而家呢个无感医道咧系第三代，
1: 系咁唔知喎、哦，
2: 即系就咁影个样就得噶啦，就
0: 你影咗都唔知啊，人哋感觉嚟，你自己无感噶，你就掂下掂过，你就咁啊，令我谂翻起啊，原来第一代咧系22年前嘅事啦，
1: 即系要插身份证。
0: 即系啦，用指模啊嗰啲咧，其实系22年前啊，2004年嘅12月咧，喺罗湖口岸开始嘅。咁啊，呢个医道咧就已经22年啦。咁啊，全香港咧总共咧就系有807条呢种医道。
1: 系，
0: 如果净系俾车用嘅咧，都有158条。
1: 系，
0: 咁啊都几多啊？
1: 系
0: 啦，咁咧无感医道22年之后，咁啊到2021年。先去到有第二代，第二代就是你讲嗰个 QR code 啦，嗰、那个就非足式医道嘅，
1: 非足式医道，
0: 系啦，呢个非足式医道，咁啊，其实我自己，我记得有阵时同朋友行过咧，佢就攞个 QR code 咧，
2: 一嘟就系噶啦，
0: 系啊，咁但系我就成日都要攞个身份证出嚟，跟人哋朋友 check 到，原来我都有喎，
1: 有噶，
0: 原来有，
2: 我都唔
0: 识
2: 用 QR code
0: 嗰、
2: 那个。
1: 冇啦 ，download 个 app 啫嘛，喺 app 度一开就系噶啦，咁、哦、一嘟就过噶啦、
0: 那個，
1: 手指模都唔使啦。
0: 那個、app 就系医道啊
2: ，OK，
1: 系啊，手指模都唔使，你开一集，你去到好多人都以为继续摆手指公落去咯，其实系唔需要。
2: 我真系连掂都唔使掂，
1: 唔使噶，
0: 唔使
1: 嘅，
0: 佢继续影你嘅样嘅，
1: 系啊
0: 系
1: 啊系啊，
0: 佢继续有影你嘅样嘅、
2: 哦、，OK OK，
0: 好啦，咁啊到咧系上个月6月。嗯咁咧就開始咧，又有呢一個無感醫道啦。
1: 喺邊啲關口咧？
0: 就係呢個港珠澳大橋嗰度。
1: 嗯，
0: 係啊。
1: 咁、
0: okay. 啊，當然就係得我哋香港呢一邊啦。係。咁啊，呢個無感醫道咧，其實佢咧就係用咩咧？佢係有99% 咧，係即係準確啊。係。咁當然呢個世界冇100% 啦，可能嚇。
1: 咁但係都好多失誤喎。如果有10000个人，咁都有100个係。
2: 都多。
1: 100个係判錯嘅。
0: 就系、是、即系用 AI 啦嚟识别呢啲人，咁佢话就最快咧系可以点咧？嗱，以前咧你又首先要摆个身份证落去，即系如果讲你就算嘟，你都系要攞你出嚟去嘟噶嘛。咁而家呢一个无感师度咧，系比呢个更快成3秒咁多。
1: 系，哇，
0: 系啊，
1: 点解会快3秒咧？如果冇嘢拦咗你嘅话，掂行掂
0: 过，你都要嘟佢啊嘛。
1: 系啊，
0: 你而家冇嘢嘟啊，快你3秒咯。
1: 咁但系冇嘢嘟，
0: 即系无感式嗰个咧，
1: 应该快好多。即系
2: 你跑佢，你俾人拦住噶啦。
0: 咁即系话你嘟佢，你都要停一停。
2: 系啊，
1: 都要停一停。
0: 即系睇，你都要停噶。
1: 系我知啊，
0: 冲斩。
1: 因为你无感式，我以为系可以就咁行过，好自然咁样行过。
0: 唔系啊，而家讲紧咧，你嘟一嘟都要时间。无感式咧系比呢个嘟咧仲要快几秒啊。
1: 但都仍然有个闸喺度，不过意思系你咩都唔需要做，你
2: 就行入个闸啫，
1: 系啦。
0: 你谂住连个闸都冇。
1: 好似啲啊，因为
2: 通道
1: 啊嘛，过隧道嗰啲咧，即系过狮子山啦，
2: 唔
1: 使噶，依家冇
2: 晒
1: 噶啦，
2: 拆晒
1: 噶，依家就系安全，咪都可以咁咧，咁咯，
0: 咁我就
2: 将会噶啦，
0: 可能真系
1: 唔紧要，你继续先啦。
0: 咁港珠澳大桥嗰个口岸嗰度咧就开始咗咯，咁啊而家咧就其实佢咧再会继续唔单止第三代嘅，仲喺度研发紧第四代嘅，
2: 系就应该系 K 嗰只咯，就
1: 系
0: 究竟系快成点咧，会点咧？咁啊唔知啦。咁啊，但系咧佢哋都有讲嘅，其实每一次咧就系即系当然点解要发明呢啲嘢咧？就系、是、当好多人都过嘅时候咧，佢哋即系以心为心，就睇下嗰啲乘客点样系最快。即
1: 系
0: 用呢一个心嚟去发展一啲嘢，令到啲市民点样可以最方便。
1: 啱啱我成日次次都系我跟住前面嗰啲阿婆咧，佢永远都系搞唔掂嘅。唔知咧，我边条线都系咧，我跟亲嗰条咧，个阿婆就搞唔掂啦。
0: 咁
1: 就
0: 要
1: 职员帮佢手动咯，手动 approve
2: 啦。系
0: 啊，对
1: 啊，就好鬼。
2: 婆婆叫咩名啊？
1: 系啊，即系嗰啲，唉，咁要有呢啲
0: 会问噶，
2: 会问噶。
1: 无感式嘅，咁就可能真系好好多。我呢啲真系好黑仔，冇得时过关，永远前面个阿叔就。又唔知點解放手指除口就除口罩，除帽
2: 除
1: 帽
2: 除帽，
1: 係啦嗰啲，唉一有啊真係好事嚟嘅。
3: 2026年人口普查進行緊啦，被抽中參與嘅住户會收到政府統計處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隨時隨地上網做問卷，又或者打18206做電話訪問。 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下昼2:35，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系一两阵骤雨。明日可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现时温度32度，相对湿度59%。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一日三餐都吃外卖，吸收高油、高盐、高糖，容易破坏肠道微生物平衡，长期进食更有机会引致胃癌，有可能要切除部分胃部。今日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外科专科邝永恒医生讲解长期食外卖对肠胃的影响。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3: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5: 24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24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6: 曾偷偷数手指，一天
5: 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24味。FM104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
6: 但有苦茶先喝完。
3: FM99.7
4: 至102.1
3: 新城资讯台。
7: 声音穿梭在都市，为你关注，就算。
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8: 多儿黄君怡。

0: 头先你听嘅有黎展峰嘅闹剧重演。
1: 超级奶爸 Mega C。
2: 咁啊，今日一早起身啦，我都知道呢单新闻一定系会喺网络上面洗版嘅。讲紧嘅咧就系疑似啊，疑似女方
0: 系
2: 搭呢一个系 Uber， 系啦，咁就就口角啦，
0: 有司机
2: 有闹剧出咗嚟嘅。咁首先我以下讲嘅全部都系疑似嘅啫，因为我真系唔知道系咪啊，听下声。又疑似嚇，見到樣又疑似，咁啊司機形容都係
0: 疑似，
2: 係啦。咁但係呢一單嘢誒，需唔需要講少少背景咧？即係俾聽緊啲人
0: 係啦，俾少少。
2: 簡單嚟講，其實我哋得一條單方面嘅車 cam 片，就係個司機影住佢同個乘客啦。咁一拍嘅時候，自己出嚟係一半噶啦，已經咁就係討論緊咧，就係呢個乘客就好想去一個392號。咁好明显个司机就应该唔系车咗佢392号或者喺附近啦，就唔系真系喺正嗰个点。
0: 系。
2: 于是咧呢一位乘客咧就疑似系不满，咁于是就同司机讲：唔系，唔系咁啊。

0: 将人哋做啲你望埋佢有咩就闹咩咁样，
1: 一定啊，
0: 系啊。我做咩我咁睇埋佢，我就觉得呢个司机好唔啱啊，
1: 系咪啊？
0: 嗯，系啊。
1: Chloe 咧，
2: 我会话咧，其实嗱，因为本身呢个叫车平台咧，佢嗰个落点咧系好有问题，因为我作为嗱，我每日都 call 嘅，系啦。咁然后你就算摆咗个地址，佢个 pin 咧都可以喐嘅。系啦，尤其是有啲街咧，可能系重叠，即系我嗱，我当旧山顶道同梅道嘅话，咁你咧，你落咗去梅道嗰、那个嗰粒点嘅话咧，佢唔知点解司机都会去咗旧山顶道嘅，就因为系两条街咧，其实佢哋落嗰个 point 系同一个位，
1: 系
0: 咁佢唔系嗰个字嘅咩？
2: 唔系落字噶，佢个 point 会自己上噶，
1: 系会自己噶，佢俾咗个电脑最认为合适嘅嗰个点，大概咁样啦，佢就定喺嗰度。
2: 咁呢个就个出事位啦，咁就永远咧，可能大家都会同个。个司机哥哥咧都系有呢个嘅，即系争拗同出入就呢啲位度发生啦，系啦。咁但系嗰条片咧，我又觉得个司机嘅声量咧又系大嘅，
0: 系啊，佢梗系想先声别人啊，佢一嚟咧就想用呢一个咁大声。通常人点解咁大声咧？就是、因为佢好想大声嗱嗱声咧就
2: 完一件事，
0: 将你喝住，然后跟住咧就我讲。然后跟住佢话佢而家有接单啊嘛，即系话你我而家就要你落车，我要去接第二间赚第二笔钱啦。
1: 系系，嗱我听呢度一即系嗰条片一半啦，所以我唔知道之前系讨论咗几耐啦，可能讨论咗一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唔知道。好啦，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个司机又唔系。好大声，我自己又唔觉得佢好大声。
0: 佢大声，
1: 只不过讲到咁声就系嘅。你觉得好大声？
0: 我觉得好大声，佢简直系用声嚟到
2: 冚佢咯，
0: 冚你啊！
1: 但系呢个疑似女方乘客咧，我又唔觉得佢一开始即系佢，我觉得佢都应该系一个 reasonable 嘅人嚟，即系一般人啊，一般人都应该系合理。有咩迫使到佢？唔好嘈！冇错，
0: 咪就系因为声音
2: 声量咯，
1: 亦都会令我去谂嘅。
2: 系啊，
0: 咩令你谂啫？根本就摆明喺你面前，使乜谂噶呢个？
1: 唔
0: 使谂噶，成大声到咁样，同埋我记得我就你俾我听啦。佢话嗰个号数未到，即系譬如话而家呢度系350号，佢要去390号，咁又再前啲。
1: 392啊，392。
0: 佢话你再前啲啦，呢度未到啊，咁对方就开始就话
1: 系
0: 我唔会，即系唔会再前。但我见佢唔会话前，但佢前紧嘅，
1: 系咩？
2: 佢未停车啫，
0: 佢冇停嘅，佢继续前啊！
1: 我自己觉得咧，呢个嗱科技喺司机角度，佢就唔知道你任何前事咧，佢喺佢角度就觉得你定咗嗰个点，咪就系嗰个点。我去到嗰个点，我就放低你。个乘客角度就好似 Chloe 所讲，我以为我定咗喺嗰个点，殊不知个电脑就改咗我个点，依家结果就会制造咗呢个摩擦，就系、是、口同鼻拗。
0: 咁即系呢个
2: 但系咧，我有遇过一啲好真系特别好嘅司机哥哥咧，佢哋系真系你同佢明知，即系佢知道个 point 应该系唔系你想要去嘅 destination 嚟噶啦。
1: 系
2: 咁，佢知道咧，可能系可能同嗰个 case 一样啦，就是、其实前多几个 number 嘅啫。咁佢都会话诶、啊，你系咪呢一个帮你揾啦？咁佢就开第二个 app， 就平时个 Google Map 出嚟。咁佢就好好地即系车到我去应该去嗰个位。
1: 系
2: 啦，咁呢啲系我觉得系系好好嘅司机嚟嘅。咁但系咪一定系咁咧？唔系嘅，系啦，即系呢个系纯粹佢做多咗好俾我啫。
1: 系，我都试过有啲司机系，例如我差少少嘅，喂，其实可唔可以帮我？因为个点我 set 唔到，好似咁讲，系我 set 唔到嗰个点。咁你可唔可以帮我都转一转落去，再转埋个右咁俾我落？咁佢哋都 OK， 即系你礼貌
2: 处理到嘅。
1: 其实佢唔系。即系咯，
0: 我谂其实都系好简单嘅一件事啫。
1: 系咯，392。
0: 即系佢咁，唔系啊！即系佢从住转埋俾你，都系一件即系唔系话即系阻到好多时间啊咁样嘅嘢。咁你又令到客人开心，咁人哋咪继续再搭你哋啲车咯。
1: 系咁，但系亦都有位个疑似女性乘客咧，唔着就系佢系爆咗粗线，即系系咪啊？你讲咗粗口先，咁变咗咧，你嗱。个司机可能真系大声啦，但佢都真系冇讲粗口，系直至到你开始揾粗口肥，
2: 你开咗个掣嘅时候就
1: 系啦，咁就真系你一句又我一句啊咁样啊，
2: 就冇完冇了，
1: 就冇完冇了啦。好，转头翻嚟继续。
3: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4: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5: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
6: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7: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0: 期揾嚟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佢哋想讲嘅话题，播佢哋嘅心水歌单，仲有范振峰做导师职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喺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新城劲爆，排行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4: 小小的宇宙。
3: 林家谦呢个版本歌名叫《小时候》。

0: your attention.
1: Hey! 作品一行十二人的 Mirror Attention。讲而家呢个网络嘅资讯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要过滤嗰啲资讯爆炸嘅噪音啊，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喺真正爱嘅人同事上边。Mirror attention，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5: 我们的 Z 世代，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一起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的你唔好错过啦！
6: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Q 也在。
7: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8: 当然王君怡。

0: 咁我继续喺度拆解呢一单，即系疑似女方搭的搭呢个嘅咩啊？叫啲咩车？
1: 白牌车
0: 系啦，白牌车嘅口角啦吓。边个位置临尾 trigger 到佢，即系个司机开始认得佢系女方咧？疑似
1: 系
0: 咩？就系佢话落车嘅时候，呢位乘客就话：我认住你嘅车牌啊！咁啊，呢最兴讲，所以我唔好明咩嘢。你死梗啊！咁好啦，个司机就应该系，既然你认得我啲嘢，我都揾翻你一啲乘客特征先。于是我就闹你系死矮仔。之余再望一望，不就咁鬼，我知啊边个啦，你就系疑似女方啦，咁样啦。
1: 呢个又衰。
0: 所以呢、這个嗱呢一个就令到件事就即系
1: 发酵到
0: 翻唔到转头。
1: 系
0: 啦，系
1: 咯，人身攻击呢样嘢，
0: 同埋艺人，我觉得永远咧，即系都系蚀账，
2: 系
0: 嘛，即系艺人做呢啲嘢咧，
1: 绝对。
0: 如果你真系艺人嘅话，系真系蚀账，
1: 系唔会放上网嘅。即系如果系唔系疑似嘅话，我相信呢条
2: 片
1: 其实每日都发生，
2: 系啊，每日都发生。
0: 系啦，所以就系呢个永远都蚀账。即系咁多年嚟，即系坐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嘅，即系出事嘅艺人，我哋都匿匿上网啦，系咪？
2: 就等於好似你嘅身份，如果你係做警察或者係即係啲廉署嗰啲人咧，你都唔會同人嗌交嘅。係佢我識得有朋友咧喺廉署度做咧，佢哋係唔會夜晚去啲夜店嗰度嘅。
0: 哦，係咩？
2: 係啊，佢哋盡量唔去嘅，因為咧
1: 會調翻轉添。
2: 因為會有你會有人哋同人哋碰，即係有機會
0: 有
2: 口角，咁你就你係會蝕底嘅。
0: 哦，
2: 你係唔可以有呢啲事發生。
0: 咁佢啲夜生活喺邊度進行咧？冇咯，喺屋企咯。

0: 咦，叫人嚟饮下嘢算啦。
1: 又要叫人哋嚟饮下嘢，你自己喺屋企饮下嘢都得嘅。
0: 系咯，咁好都惨喎，咁即系都牺牲嚟。
1: 咁啊，唔系你唔去夜店啫，咁夜晚黑都可以出嚟同人食饭嘅。
2: 我哋餐厅八点半就 last order 噶咯。
0: 系，
1: 而家好咗好多，
2: 九点咯。
0: 系咯，就迟咗半个钟。
2: 系咯。
0: OK， 系我，所以我永远都会即系觉得，唉，有时咧，你喺遇到呢啲嘅情况咧，你知道周围都有 cam 嘅。
2: 系。
0: 然后咧，个个都系网上判官咧。我成日觉得呢啲嘢唔会有一方面赢晒嘅，唔会有一方面系赢晒。你攞条片出嚟，有一半人都会系支持一方，另一半系支持另一方。咁所以系好难搞
2: 啊。
0: 其实系处理唔到嘅，同埋咧，永远你都唔知道件事，即系之前系点，之后系点样。
2: 系因为条片其实都斩咗一半噶嘛，肯定前面都有啲嘢系发生咗嘅。
0: 系啦，咁司机有冇讲嗰啲唔应该讲嘅嘢咧？
2: 堆砌咗啲咩咧？
0: 系啦，就系点样样。咁但系坦唔难，
1: 但系条片系个司机攞出嚟，
2: 司机拿出嚟
1: 啊
2: 嘛。
1: 咁啊，梗系摆佢个好
0: 系
1: 佢
0: 嘅
1: 飞
0: 嚟啊，有嚟系咪啊？即系佢有冇之前讲嗰啲乜嘢啊？态度好衰啊，导致到一个 suppose 一般正常人唔会有一个咩嘅反应噶嘛。系嘛，已经挞着咗噶啦嘛。咁啊，阿淡，如果系咁嘅情况，你会点做
2: 呢？你会点处理咧？
0: 即系如果你要去392号，但系我
2: 佢352号抌低
0: 就抌低咗你啦。我当
1: 我其实
0: 你只脚主要唔得噶，你记住
1: 唔得快啲啫，
2: 多啦，
1: 真系。
0: 你会点啊？
1: 譬如我自己都试过有一个经历啊，即系我搭的士，就最近发生嘅啫。咁我要去嗰个目的地咧，平时咧系即系60蚊就得噶啦。
0: 系
1: 但我搭咗120蚊咯，
0: 系
2: 好一倍喎、
1: 啊。系啊，咁然后我仲要系用多咗好多时间、啊，
0: 系、
1: 好彩我嗰日自己预送啲，
0: 系
1: 咁我咧就系、是、觉得你因为唔识路，跟住兜咗路，
0: 系
1: 其实你系应该要表示翻一啲
0: 一个协议喺度，
1: 系啦、
2: 啊，系
1: 咁但系佢系有表示协议嘅，咪就系多唔好意思阻你时间咁咯。
2: 咁会唔会收翻少啲？
0: 咁你有
1: 冇
0: 接受佢嘅多谢？
2: Oh, no.
0: 即系唔好意思。
1: 咁我一路咧就喺度谂，唔系我一路谂啊，佢会唔会应该收翻应该有嘅数目？因为我都试过搭过啲兜路咧，佢话啊，唔对唔住啊，
0: 扣翻几多？
1: 系啊，
0: 佢话
1: 翻平时你系几多？咁我俾翻都有咁噶嘛。咁但系佢又冇咁，佢冇咁咁。咁啊，因为到落车先知嘅啫呢啲，因为到落车嘅时候，咁我发觉佢冇咁。咁、但系佢咧就因为我去到嗰个目的地咧，都要揾下究竟边一个 block 啊，
0: 系
1: 咁有好多，佢都有尽量帮我去
2: 一齐揾，
1: 去到揾系啦，佢有帮我揾，
0: 都唔计钱啦嗰啲就
1: 系啦，佢就识咗啦，咁但系都系一分钟之内嘅事，
0: 系
1: 好啦 ，anyway， 咁我又自己同自己讲啦，咁。揸车嘅人咧，佢又真系揸紧车嘅。虽然佢呢个揸耐咗系佢嘅错，咁但系你因为揸紧车都系用紧油、用紧时间，咁所以我又理解，咁样我又觉得我又即系我又唔系话好唔忿气咁样俾多。
0: 咁好在，
1: 不过如果佢 offer 俾我，我梗系唔会拒绝啦。
0: 系，咁你又唔会生事，又要瞒住你啊？你个瘦猛猛啊！
1: 瘦猛猛。

0: 下昼三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一指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央视报道，后续火箭研制团队将会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日代升级，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指级火箭重复使用飞行。今次是国家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指级可控回收，同时亦都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港股午后升幅是收窄的，恒生指数现在最新是升近超过200点，报紧24261点，升231点，现在成交接近2800亿。新经济股是普遍向上，其中阿里巴巴再升超过 2%，快手升近2%，京东升3%。不过腾讯啦，逆市系跌近1%。美团方面咧，反复系靠稳嘅，网易最新系跌近大约2.7%。长和系估计向上，长和急升接近8%，系升幅最大蓝筹。长实集团最新系升近超过1%。晶片股冲高回落，中芯国际午后倒跌接近3%。华虹宏力更加倒跌3%，兆易创新半年多赚11倍，不过股价越跌越有，最新跌紧15%。蓝起科技亦都系倒跌噶，最新系跌紧有8%。天数智深最新跌幅啦就有17%。MiniMax 今售期股合配股兼发可换股债集资160亿，股价最新系跌紧9%。智普跌紧16%。医药股做好，石药集团升4%，药明康德同中生制药升近50%，药明生物同信达生物升4%。国企指数报8062点，升65点。石岐居屋六字居同白居易搞珠仪式早上同步进行，其中居屋首10个号码分别系06、28、63、29、81、16、22、60、18、89，预计最快第四季揀楼。而六字居首10个号码依次是60、52、95、81、93、17、32、38、97、15，预计最快第三到第四季开始揀楼。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话，今期超过60%申请者是进行联合申请，认为是好的安排，相关数据理想，亦都能够提升整体效率，给予市民更多选择。张仁良又话，居屋申请超额倍数逐年下降，是因为居屋供应数量有所增加，期望现象可以维持。政府亦都计划未来5年提供大约60000个居屋单位，期望趋势可以延续，令到市民安居乐业。对于有启德启悦苑的业主早前话，启居屋单位收楼唔够一年已经出现渗水，张仁良回应话，房委会已经初步了解事件，是因为涉事单位的楼上单位曾经进行过内部装修改动。他强调呢类的情况发生机会不大，加上以往的相关投诉不多，相信居屋的质素是有保证。本港踏入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预计流感活跃程度会未来几个星期持续上升，政府同医疗界会采取多方面措施应对。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提到，政府今年度会为合资格医生采购300000剂流感疫苗，较去年多200000剂，期望加强疫苗供应的稳定性。有议员关注65岁以上长者疫苗接种率有下降，卢颂茂就回应话，长者整体流感疫苗接种率不错，其中院舍接种率近80%，比例高过社区长者，但是院舍员工接种率只有30%，担心员工会将社区的病毒带入院舍传染给院友。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首都大马士革星期二发生的两次爆炸案，经过调查显示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所为，当时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到访当地。叙利亚内政部部长哈塔昨日在社交平台贴文，说策划同作案的恐怖分子已经全部落网。其后安全部队发声明，透露部队同一时间突击大马士革多个据点，成功逮捕参与爆炸事件的所有爆炸的恐怖分子。 星期二上午大马士革旅游大楼附近发生两次爆炸，造成一人死亡，36人受伤。而法国总统马克龙所住的酒店就在事发地点附近。法国传媒引述法国总统府消息说，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酒店。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现时温度32度，相对湿度59%。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8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5: 好彩真系命双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6晚10点至11点，张思敏、黎莉每。

0: 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多儿黄君怡。

0: 各位听众，如果你哋想扮靓咧，想一路生活得好咧，咁啊，以下落嚟呢一个钟咧，大家就要留心听啦。事关咧，今日我哋请到嘅嘉宾咧就系李慧玲，玲玲姐姐，
1: 玲玲姐姐，
2: 大家好，阿基你好 ，Chloe
0: 你好，
2: 玉英你好，
0: 系啊，玲玲姐姐叫我做玉英嘅，点
3: 认识嘅两位？
2: 系。点讲咧？
0: 点
2: 我哋先头 TVB 嚟嘅，
0: 系，嗯，系咯，但系都唔认识嘅，
2: 但系都唔认识嘅。就系、是、有一个叫做卓伯棠嘅人，
0: 卓伯棠嘅人，
2: 卓伯棠
0: 系啦，卓伯棠系，卓伯棠识唔识啊？
2: 导演，喺浸会教电影嘅，
0: 系教电视电影嘅。
2: 咁佢有个喺南加大嘅同学阿张楚教授嚟香港，
0: 系
2: 就探佢。
0: 探呢个教授，
2: 佢探个教授嗬，
0: 系啊系啊。
2: 咁然之后嗰阵时，我哋住喺广播度，佢系咪喺广播度啊？
0: 佢喺广播度，
2: 系咁佢就话：，喂，不如去即系阿边个嗰度食饭。
0: 系啦，咁而嗰阵时咧，当时带埋
2: 佢好细个嗰阵时，靓妹啊，俾人拖住嚟嘅，讲
0: 紧几廿年前嘅事，
4: 拖住嚟，
0: 一定有廿几年。年都有一定有卅年，咁啊嗰阵时咧就阿卓教授咧有一个好好嘅工人嘅，点样话佢好呢？就因为佢煮咗一手好菜，咁佢整豉油鸡啊、蒸鱼啊、煲汤嗰啲系好叻嘅，所以阿卓教授咧就好阔绰咁，成日都请人翻屋企食饭。
2: 咁我记得你同佢太太又好 friend，
0: 系因为我同佢太太系一。一齐读训练班同学，
2: 哦、
0: 就系佢太太好靓噶嘛，佢一出嚟
2: 冇做到系咪？
0: 系啊，因为佢一出嚟实习咧，就俾阿卓伯棠睇中咗，跟住就储咗佢翻屋企，唔使做啦，
2: 私有化
0: 就系咁，
2: 唔使做啦，
0: 就唔使做啦。因为嗰阵时嘅卓伯棠咧，就系喺公司度拍嘢噶嘛，
2: 系
0: 大导演嚟嘅，即系喺美国读电影嘅翻嚟嘅，咁咧就系叻人啦，咩哇咁跟住就睇中咗我嗰个朋友，系啦。
2: 佢個名叫卓伯棠，咁你讀普通話咧，一叫快啲就叫咗崔波棠，所以成一
0: 崔波棠
2: 就唔記得咗佢嘅真名叫崔波棠咁樣。
4: 明白明白，
1: 係咯，
0: 係係
2: 咁，佢個人都好意思高榮，
0: 係啊係啊，
2: 冇乜所謂，
0: 係啊冇錯。咁我哋就喺呢個飯局嗰度咧，就係真係認識相遇，
2: 係
0: 咁咧就會傾偈啦，
2: 係啦，
0: 係啊，咁樣。
3: 但係我想而家咧，即係阿玲姐，你個名咧中間嘅呢一個字嘅位就係好。好少人用，
2: 好少用。
1: 我哋做曬功課先。係
3: 咯，你我知道有啲資料搜集，你又做過即係著名嘅時裝雜誌嘅總編啊，又做啲好改革性嘢咧，電視台啊咁樣啦。咁係咪你成屋企都係好有文化氣息，所以就連個名都特別啲嘅？呢個位置係。
1: 我以為讀華字嘅開頭嘅時候，
2: 都有啲教授叫我做李華玲嘅。咁
0: 有邊讀邊咁啊？
2: 有邊讀邊，所以我都會認嘅。
0: 係。
2: 咁我屋企係有啲文化嘅，
3: 講到尾，
0: 係啊，係啊，我非常你要一你要一一道來啊，
1: 係
0: 等我哋明解
2: 咁呢個字，我爸爸咧嗱，我媽媽姓韋嘅，
0: 哦，
3: 係
2: 我。我爸爸梗系姓李啦，咁佢又想揾一个字咧，就可以夹埋又有佢嘅存在，有我妈嘅存在，
3: 哇，
1: 好 sweet 啊，
2: 系咯，所以你话系咪以前嗰啲人嗰个浪漫就唔系喺表面浪漫嘅，
3: 系
2: 喺啲
1: 骨子里，
2: 骨子里啊嘛，喺啲文化嗰度，咁喺查诗经查就喺小雅嗰度咧就见到呢个啦，就叫做。喂喂花開唔知乜乜咁樣嗰啲啦嚇，咁後嚟咧我就去查呢個字點解咁特別，因為成日老師都會叫錯啦，

0: 咁原來偉呢個字係表示係光明，同埋因為有個華字，華喺中文就係花咁解嘛，係咁佢係偉偉花開，即係話啲花開得好燦爛，即係你個人好光明啦，
1: 即係你嘅人生咧就係有光明燦爛地過活。
0: 嗯、朝住呢个方向进发咯，
1: 咁你真系好孝顺、啊，听足你爸爸呢一个理想咧，跟住行你嘅人生路、啊。
0: OK 嘅，
1: 系啊，真系。
0: 咁我妈妈咧就好中意讲一句说话嘅，咁妈妈对我哋都有影响嘅。咁佢话。阿女，人生苦短啊，做啲有意義嘅事。即系叫我哋有時 hea 嚟 hea 去，咁又唔知點教我哋。咁呢句説話就入咗我心，
1: 自己自省啦，
0: 自省冇錯。所以你睇下我周圍周邊啲朋友都係啲好似你咁嘅正派啦、光明啦，
1: 真係好
0: 啦，係咪啊？
2: 情緒價值滿滿啊，
3: 唔單止好文化氣質，
1: 好文化
0: 啊！咁我寫過小説㗎，我真係文化嘅人。
3: 係咁，知你做親嗰啲嘢，
2: 全部都係有文化嘅嘢嚟嘅。
1: 咁今日请你嚟咧，咁我谂，但系而家咧，慢慢咧，你唔单止有文化，你仲教人点样活着咧，系好好地活着啊，
0: 好好地活着
1: 系咪啊？系咪啊？
0: 因为活着就系幸福啊。但系你要好好地活着，系唔容易嘅。
1: 系啊，系要学习。
0: 而家呢个世界系嘛，太复杂啦，同埋有时我哋睇唔到嗰个前景，咁我哋点好咧？咁
1: 系，
0: 我发现而家好多人系中意信呢个佛嘅，
1: 系啊，
0: 佛嗰度咧就攞到好多。即係有啲金句啊，嗰啲嚟到幫自己，
1: 有啲信心啊，
0: 有啲信心。我自己有一個金句咧，就喺阿弘一大師嗰度咧，就攞到咧，就話佢話心寬，嗰個天地就寬，即係話你自己先修養你自己，同埋你唔好小氣啦，你有行多善啦，你有善意啦，咁你睇嘅嘢咧，嗰個世界就好寬，
1: 就好啲噶啦，自然
0: 冇錯。
1: 就算面對一啲唔好嘅嘢咧，自己都會覺得容易過啲。
0: 係啊，係啊，係啊。有時好嬲嘅時候咧，想鬧人，咁樣諗，咁佢即係每一件事嘅發生咧，都有佢個嗰個意思喺度噶嘛。但係我哋係唔知噶嘛，係嘛？咁一下你就去鬧人，有時又驚鬧錯人，你又唔知道背後嗰個 story 係乜嘢。咁不如個人心寬啲，包容啲。咁個天地就唔同曬啦。
1: 嗱，而家咧你就話睇弘一法師，你就有心寬啦。咁但係喺你開始出嚟社會做嘢嘅時候咧，嗰陣時嘅社會環境咧，而你嗰個處事態度又係點樣嘅？
0: 我第一份工咧，大學畢業咧，我就喺德望中學教書嘅。
1: 哦，
0: 你係咪德望妹？
1: 我係德雅，隔離。
0: 咁咧，就係因為點解我？會去嗰度教書，因為我讀緊大學嘅時候就喺嗰度做代課老師。
3: 哦，
0: 你有啲乜乜乜物啊，一個月啊嗰啲咩時差咩代產假嗰啲咧，咁
1: 就
0: 嗰個
1: 代課老師
0: 啦，係啦，就好中意叫我去嘅。咁我仰望落去乖啊嘛，
3: 係嘛？咁你應該都係
1: 都真係乖嘅
0: ，OK 嘅，就唔係話好乖，好乖就唔係我嚟嘅。咁慣咗，咁於是我一畢業佢就入咗去咯。咁我嗰時咧就做 Form Two 嘅班主任，就負責由 Form One 至到 Form Three 嘅。佢哋嗰時有一科叫 Ethics 嘅，
1: 即係已經有噶啦，
0: 已經有噶啦，係啊。咁嗰陣時啲天主教都比較
1: 傳統少少嘅，係。
0: 咁我就同嗰啲同學仔好多時要。見家長啦，其實係見家長嚟嘅，見家長啦，同同學傾偈啦咁。但係嗰時我都好後生啦，係咪啊？好難，有時好難。
1: 大學畢業，
0: 唔係即係有啲嘢你唔識得 handle。仲有咧，有班裏邊有霸凌咧，啲 bully 嗰啲咧係好普遍嘅，尤其啲女校啦。咁我譬如我班裏邊嗰時咧，有個學生好靜嘅，但係功課好好嘅，佢永遠咧就係耷低頭上堂，耷低頭落堂。咁就好奇怪，咁我要捉佢出嚟同佢傾偈啦，係啦，即係睇下佢咩嘢，因為其實嗰啲書有教我哋係點樣面對學生，咩狀況。咁佢就話佢唔開心，點解唔開心咧？佢話班裏邊有同學成日即係搞佢，我點搞你咧？
1: 哇！佢好好肯講出嚟，好信任你喎，係咯。
0: 咁我養似大家姐嘛，似阿姐啊嘛，我又搭住膊頭咁樣啊，
1: 同埋佢大學畢業又唔係好耐，唔係從嗰學生離開好遠
3: 啊，
0: 同埋因為我喺度代過課啊，佢哋認得我噶嘛，係啦，咁佢好奇怪呢個 case 就係佢係小學就喺德望嘅， 咁佢阿媽就離咗婚，佢本來就譬如姓馮，咁佢阿媽離咗婚之後咧，就嫁一個姓陳。
3: 哦，
0: 咁佢係改姓咯。
3: 係。
0: 咁啲同學仔就話：乜啦咁，
3: 想俾啲名佢啦，改名啦。
1: 但係嗰個年代咁樣會改姓㗎。
3: 其實佢自己選擇嚟嘅喎，
0: 佢阿媽嘅選擇，或者嗰個男嘅，即係嗰個
4: 新嘅爸爸，
0: 都係肯誒佢
3: 跟佢
0: 姓女咯。係係，其實呢個係好好嘅。
3: 係係，但係啲同學就唔係咁睇啦，就係
0: 啦，就覺得佢奇怪，就撩佢笑佢。咁於是，我先知道原來會呢個人世間係有呢啲事嘅。咁於是咧，我就問邊幾個同學誒同你乜乜乜啊，成日即係笑你啊。咁有啲係隔離班啦，有啲係自己班啦。咁講咗啲名之後咧，咁我又不動聲色，咁啊就逐個就唔同時段啊、日子啊就
4: 傾偈
0: 出嚟傾偈，
3: 嗱
0: 就咁樣咁樣啊，
3: 唔啱噶咁樣呢啲。
0: 你唔可以話唔啱嘅，唔可以咁教。我哋就係話幸福唔係必然㗎，係係係咯。你就幸福啦，你由小學到而家你都姓呢個姓人，
4: 係啦係啦。
0: 我改完一次又一次都唔奇，
4: 係
0: 即係會有啲咁樣㗎嘛。咁慢慢佢哋明嘅，咁於是佢就愉快啦。呢個學生
3: 即係解決咗呢個問題，
0: 解決咗呢個問題啦。咁然後隔離班知道咧，我又好八卦嘅，我都去。佢嗰陣時，我都去揾個同學出嚟，咁係咯，佢會影響其他同學，
3: 梗係啦，
4: 群起。
0: 所以其實咧，我覺得呢個政府應該揾我去做教育處。
3: 係，你有冇咁多時間啊？
4: 打我哋，我哋幫你，
3: 唔係咁易做嘅嘢，真係好辛苦啊！
4: 好
3: 辛
4: 勤㗎，
0: 好多呢 bully 呢啲，
3: 好多24/7啊！
1: 你有冇睇《健全教育》啊？
0: 未睇啊，我知啊，好多人講啊，我睇咗半集，我唔想睇啊！
1: 唉，我哋都
0: 嗰個男主角又唔靚仔，
4: 陳明。醜碎，
1: 哇！我哋都未講到扮靚啊，就已經咧，已經大家咧傾得好開心啦。
0: 呢啲阿基啊，我哋啊 control 啊，冚爛都 OK 噶嘛，望落去係嘛？我哋仔噶嘛，大佬啊，你咁日對夜對，對十幾集啊，十六集啊，
4: 十二啫，
3: 建立到感情啊！
1: 好，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傾。
5: 香港係個可以追夢嘅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5: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声音穿梭在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1: 线。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2: 多儿王君怡。

0: 就算正话讲话少少个分零两分钟啊，同我哋今日嘅嘉宾咧李慧玲咧姐姐，咁啊同佢一倾啊，仲好好倾啊，但系咧就唔讲得出嚟住嘅。我哋而家讲啲系啦，我哋讲啲喺个麦度咧同大家分享嘅嘢先。喂，你出书喎、
1: 啊？系 啊, 啊，
0: 不过你成日都出噶啦，咁、就
1: keep 住系每年出一本咯。
2: 哇，产量都好密噃。
1: 咁、因为好卖啊嘛，
2: 叻。
1: 嗱，我话俾你听，呢、這个世界系好实际嘅。有供有求，如果我啲书唔好卖，人哋唔会同我出。我永远都系咁样话，对住佢哋，我都系咁讲啊。佢哋好无奈嘅，有时见到我，但系我觉得我讲得系啱咯。但系我都好珍惜同埋好自爱，即系出好嘅书，
3: 系
1: 嘛，可以对得住出版社，对得住社会，对得住我爸。

0: 阿媽係嘛？
1: 係，所以成日都係最好賣嘅。咁啊，今年咧你出嘅書，我見你有啲人物
2: 嘅
1: 喎。
2: 係啊，呢、這個人物咧就係舊年開始出嘅第一本，咁咧就係、是、有啲使命感嘅，就唔係我嚇，咁啊出版社啦，咁點講咧？就係、是、希望有啲出版社，或者係政府啦，我唔知嚇，咁係揾一啲作者、作家。他們可以寫一些人物是很正能量的、有這個鼓勵的，還有即他那個成長的階段又經過了很多QK 好像你們 QK
1: 你
2: 那個 QK
1: QK
0: 你的節目名
2: 字即
1: 有
2: 些這樣的
1: 狀況的
2: 但是他後來是成功的、這些咯、我初就不肯寫，因為寫這一類的人物呢人家不肯跟你說的，未必、未必說他一出世
1: 未必說得那麼
2: detail 啊之類啊嗰啲
3: ，detail 又唔好睇噶嘛，
2: 係冇錯啦，唔detail又唔好睇，咁同埋寫呢啲咧，你要花好多時間，同埋當時佢哋我第一本就係希望我出十個人物嘅，我話唔得，一來就咁啦，二來又驚得罪人啦，你寫下，咁隔咗半年之後，商務再揾我再傾。他話諗嚟諗去都係得你最好，即係落藥咯，喺度氹我咯喎。咁啊，你知啊，即係虛榮啊嘛。我最好啊。
1: 殺食啊！
2: 咁咪咩咯？咁就
1: 辛苦都做啦。
2: 我就寫八個啫，我已經好夠，成年啦。
1: 咁呢八個人物咧，係你自己點樣挑選出嚟嘅咧？定
2: 有兩個
1: 俾你
2: 啦？即是这个第一本啦，我真的飞去、做的啦，因为我已经识的啦。然后呢、譬如说华籍那些呢就是他们有些他们挑选啦，一起谈啦等等。你看这番第一本就是叫做美丽的心灵不平凡的人生。然后呢出了这本即刻就上榜。还有是很卖。于是呢就即刻就说喂阿玲预备第二本。于是又覺得有好多人就好想我寫佢啦，或者有好多人就話：喂，你要寫下邊個啦？其實佢都好乜乜嘅咁，有啲人我係唔識嘅，咁我就寫咗第二本啦，就係、呢個就係美麗的心靈綻放傳奇的光輝。我因為我中意傳奇兩個字，點解咧？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咧都係一個傳奇嚟嘅，啱唔啱
3: 啊？
2: 基
3: 啱，好認同啊！真係係啊，你是你本身的傳奇啊嘛，
2: 係啊，即係每一個人都係一個傳奇。咁今次咧又係八個人，咁第一個咧舊年就有一個醫生就係楊子之教授，96歲仲去睇症，仲要走路大風，係咪唔犀利啊？兩日喺呢個養和，三日喺瑪麗，而家仲睇緊症，
1: 係厲害，90幾歲，
2: 咁今年我又揀咗醫生，就係呢個沙田仁安嘅院長阿李醫生，就80幾歲。咁其實咧我又幾想。寫下仁安嘅，因為仁安當時、做呢間醫院嘅時候咧，嗰、那個 committee 咧就問阿四叔啦，因為係阿四叔，李兆基博士，咁就問四叔，咁你想我哋做間咩醫院啊？咁啊，咁你個起間醫院有私家醫院，咁有個主題先啦。四叔話：我想做間開心醫院。咁咩叫最開心咧？就係 BB。BB 出世的时候是最开心的，于是他们主打这个
0: 生育
2: 妇产科，到现在他们以我知道到目前为止在私家或者公家医院来讲生 BB 最多就是仁安，你问亲的人喂你个女儿出世的仔
1: 仁安，
2: 他们说是很好好
1: 真的做到了，
2: 做到啦，同埋房又好好啦，私家房，雖然細細間都可以私家房噶，咁樣喎。咁啊 ，anyway， 咁我就寫呢個啦。咁然後咧又寫咗嘉賢姐，
1: 係
2: 因為
1: 你同佢咁熟悉，一定唔使訪問佢，你怎寫得啦？
2: 唔係，我係寫咗一啲你哋唔係好知嘅嘢，譬如嗰陣時我哋一齊要去美國啦，去做啲嘢咁。咁所以我又知道佢喺咩位，佢又會點樣點樣，見唔到佢，我又問佢你去咗邊啊？咁嗰啲佢又講，咁呢個留翻你睇本書先啦。咁同埋咧又知道佢嘅爸爸原來係個英軍，即係呢類。咁然後咧，喂，再講多少少，原來佢係 何文田嘅區長嚟㗎，係吧？
1: 哦哇！
2: 嗰陣時啊，打入
1: 好厲害，係咯，
2: 好厲害㗎、哦。所以係唔同嘅。同埋咁佢五個女嘛屋企，咁佢兩佢同家姐就讀一間中學，佢啲妹就又讀一間中學咁樣，然後佢爸爸就希望個個都可以讀大學，但係家燕姐咧就冇讀大學噶嘛，因為佢阿爺同佢算命就話佢係喺呢行，而且係會名揚四海，
0: 好中咯，
2: 係咯，
1: 準曬啊！
2: 咁仲話佢係八歲叫做八歲出運啊，咩運啊？開運，開運，係。咁果然又係，
1: 果然又係，
2: 係啊！咁佢屋企咪信到不得了咯。咁佢阿媽就一直就陪住佢啦。咁佢都係受保護，
1: 係啊，都睇得出係受保護，係啊，係啊，
2: 受保護，
1: 照顧周到。
2: 咁然後結婚，然後到谷底，佢覺得係谷底啦。但係佢又可以咁樣再上翻嚟，咁佢呢一個係咪反彈？佢淨係要慢慢爬㗎，係啊，係好傳奇。咁佢就講曬，咁我就。因為你普通的一些訪問咧，好似家燕姐話，佢唔會講到咁仔細啦，同埋佢哋都冇乜興趣聽啲咁 detail 嘅嘢啦，就係問最近有咩嘢拍啊，最近咩你咪有男朋友啊，即係會問呢一啲係嘛？hit and run 嘅嘢啫嘛，咁但係喺嗰度咧，直情係寫個傳記咁啦，咁然後咧就寫一個 Brooks Brothers 呢個牌子都聽過啦，
3: 聽過
2: 係啦。咁啊 ，Lawrence 啦 ，Lawrence 咧就係而家 Brooks Brothers 嘅大中華區嘅總裁。咁我識咗好耐，我哋以前喺 TVB 拍嘢嘅時候咧，佢又拍佢，佢又有贊助嘅。係嗰時佢做另一個牌子，叫浪翻 LAVIN 嗰個。咁然之後咧就係。佢離開咗嗰個 group 咧，就入咗連卡佛，一路到而家。而家 Brooks Brothers 咧都係連卡佛噶啦。咁然後佢做到呢個位啦。咁我就問佢：喂，如果我訪問你，你有啲我哋肯唔肯好 detail 講下你點樣嘅成長咧？佢講
1: 佢肯，
2: 佢肯。木屋大火，
3: 係石結尾。
2: 佢唔係石結尾，我都有咁問啊。佢唔係石結尾啊。佢然後就去咗老虎鴨屋企就曬字，然後咧阿家姐佢潮州人，家姐要讀完小學冇書讀，要翻工，係嗰啲觀塘咩電子廠嗰啲四蚊一日嗰啲咁，佢哋嗰啲仔咧就要讀書，因為佢哋就
0: 以前啲家庭係咁，
1: 係咁噶，因為男仔咧佢嗰個重男輕女咧都有 point 噶，因為男仔第日要養家噶，係啊，以前嘅男仔係要養家噶，啲女人喺屋企做煮飯嘅咋，
3: 係哇，嗱聽呢度我諗即係都已經好豐富啦，咁啊豬一頭翻嚟咧，玲姐姐繼續同我哋講下咧你本新書同埋當中訪問嘅一啲即係。得着啊，咁样啊 ，Thank you。

0: 刚才你听的有叶巧林的不是那种励志歌。下午3:35，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一两阵骤雨。明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现时温度32度，相对湿度59%。
1: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2: 黎王报天地，见证足球王者诞生。7月19日星期日下午2:30，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飞、胡子贝、Wing Kill、Honey Punch、IDG Sunday、N5 率先同你热身，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2:30，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点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见。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0: 真系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三点半，由我斯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三十年经。

0: 症，改善健康。
1: FM 九十九点七
0: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3: 多儿王君怡。

0: 咁啊三個風球啫，咁佢覺得好快都去到啦，咁佢都要食飯噶嘛，去到海中心嗰度八號嗰一掛，對面全部閂曬閘，話俾聽唔嚟得啦三隻，然後嗰個船家就問佢：我哋點啊？喺個海中心嗰度，佢話當時佢連喊都唔敢喊，
1: 係。
0: 咁於是咧就係喺度諗，猛諗計，咁佢個人好靈活嘅，就打電話去工地嗰度就揾人。然後就話咁，你哋都要食飯嘅喎，有幾百工人冇飯食喎，可能咁之類。咁於是工地嗰度咧又揾啲鬼佬啦，嗰時仲係英政府嘅時代係嘛？咁於是就講咗呢個原因，即刻開閘，俾佢咁樣過。
2: OK，
0: 佢話連一上咗岸咧，連想唞啖氣都唔敢，嗱嗱聲開工。咁啊嗰度嗰啲外國嗰啲嗰啲叫工程師之類咧，有一見到就話。我喜意吃中國菜
3: 有沒有咕嚕肉
0: 沒錯咕嚕肉
2: 這些是不會聽到的這些
1: 很傳奇
2: 這些是不會聽到的他有一份情啊很細膩的一種的情感和他對他喜歡那個專業的喜愛
3: 我覺得真的人呢在你一個絕處呢
0: 是啊、
3: 真的絕處逢生
0: 沒錯
3: 是逼出來的
0: 他就是給我這樣的感覺還有我就想給大家知道絕處是會逢生，
3: 是啊、
0: 因為咧嗰、那個那個天閂咗一扇門，但係佢開翻另一扇窗俾你，我就幾大都
3: 你就唔好俾閂咗嗰個門咧，即刻佢就覺得無路可走，
0: 係啦、啊，係啦、啊。有啲人咧就會自尋短見啊之類啊，
3: 覺得冇辦法啦，
0: 係啊，係啊，死路一條啦，咁、啊、樣唔係、啊、
3: 世界咁對我，
0: 係咯、啊，原來仲有一個窗開咗、啊，
3: 只要你唔諗，
2: 哇！啊、所以呢本書其實好立體，因為。初初怎聽以為、哦、介紹身就是兩個醫生又或者咩 CEO 啊咁樣，但原來唔係嘅，喺啲人眼中本身佢可能係一個嘅小人物、小角色，但係佢都可以好
0: 例。譬如我之前講嗰個，你講嗰個 CEO 啦，係嘛嗰個時裝嗰、那個，佢嗰陣時係讀小學，好似你阿仔咁細。
2: 係。
0: 佢係放學嘅時候咧，去買餸、買米、買豉油翻屋企，佢負責煮飯啊。
2: 哦。
0: 俾全家食啊！
2: 哇！
0: 因為嗰啲仲係好細。
2: 係、係。
0: 阿爸阿媽家姐係啦，仔佢最大。
3: 阿爸家阿爸去翻工，
0: 阿媽又翻工，家姐又翻工，
2: 佢又顧住頭家。
0: 冇錯，咁就等佢哋翻嚟食。咁佢仲要做功課咧。
2: 係。
0: 所以冇
3: 得揀嘅，
0: 冇得揀，同埋我問佢有冇怨過咩冇啊？
3: 冇
0: 嘅
3: 嗰陣時啲人。
0: 我問佢你最叻整咩餸啊？佢話呢個豆角
3: 唔係
0: 話豆角粒炒叉燒粒啊。我話點解要粒咧？炒上嚟一大兜，
3: 系啊，一米一斤就可以食碗饭啦，
1: 好细心啊！
0: 所以我咪话佢叻咯。
3: 咁咪呢啲阿妈教嘅，
0: 咁亦系嘅，
3: 呢啲阿妈教嘅，因为阿妈俾钱你买餸，你买咩？你唔好系啦，你唔好净系买两件猪扒翻嚟噶嘛，俾两个人食咁啊弊。
0: 我啊唔记得咗问佢有冇打斧头啊？
3: 我年代冇嘅，咗添。我哋仲未开始扮靓啊，转头翻嚟要探讨下啦。
4: 今日嘉宾有谷亚薇同埋王建东。
1: 佢嗰次上嚟嘅时候咧，都系佢可能参加咗咩唔同比赛，
5: 上得嚟。
1: 系啦，
5: 复仇嗰个啊，狮子比赛同阿威，
1: 系系。跟住今次
3: 唔中意参加比赛。
5: 比赛王，咁你出道都系参加比赛噶啦。
6: 系啊，系啊，但嗰日我系选你出
3: 声。香港先生，
6: 我觉得我自己咧，其实我系懒仔嘅。其实我好需要 deadline， 即系我觉得比赛好似就系因为佢 push 到我，我一定要去练啊。
5: 即系你中意呢种
6: 嗰种压力。是啊，我冇壓力咧，我係做唔到嘢噶，即係我係一盤散沙咁。
5: h 咯，笑咯，乜嘢都食咯，
6: 食嘢係啦。喺《拍正義女神》，啲人以為我重病啊，
3: 之前有張啊，
6: 我係為咗啲人擔心，唔好再擔心，我以為我有重病咧，為大家著想，所以我肥翻噶。
4: 逢星期六下晝2點，薛家燕。

0: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1: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0: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无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

0: 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当 QK 也在。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2: 多儿黄君怡。

0: 咁喺玲玲姐身上咧，就知道咗你呢本新书咧就好励志嘅。咁啊，如果大家咧睇咗之后咧，我相信对嘅人生有好多嘢都可以改观啊。原来自己已经好幸福。
1: 系，
2: 系啊。
0: 咁啊，其实咧，你最出名咧系咩咧？扮靓啊嘛，
1: 系咪啊？本来就系，咁本来就系
0: 嘅，系啊，即系讲咗几十年咧，系讲教人点样样，
1: 冇几十年咁长。
3: 頭先都話係，玲玲姐係香港嘅 Miranda，
4: 係
3: 啊，套戲入邊一樣。
0: 但係係啊，佢咁樣問我喎，我話咁，但係佢又
3: 套電影
0: 咧，哎呀，
1: 冇睇
0: 啊，但
1: 係
0: 因為我話咁，佢又冇咁惡喎，係唔惡嘅喎。
1: 我最近撞翻我 hostel 啲同事，佢就話你係咁，我走咗之後，咁我哋已經換咗好多屆啦嘛。佢話你係我哋香港 cosmo 最有型嘅總編。
0: 哦，
4: 我呢個係一個好高嘅一個表揚嚟嘅，
0: 係咯，你。型到你根本你嘅型咧冇停過
1: 啊，
0: 冇停過，真係。
1: 唔係嗰陣時嗰個感覺咧，就係我話俾你聽，即係好好啊呢樣嘢喺 TVI 嘅時候咧，我未做過呢啲雜誌啦。咁然後咧就係上一首嗰個就辭職啦，佢去咗 TDC。咁然後咧，我老細叫我諗五日，你就 pick up 呢樣嘢，即係呢個主編嘅職位。佢話好 challenging 嘅，阿女，你諗下，好興叫阿女
0: 啊，
1: 係
0: 啊係啊，以前係咁。
1: 阿女，你乜乜乜，咁諗係，
0: 哇，好 challenging 啦，要經過引到你啦。
1: 係，以我性格，
0: 係啦，
1: 咁好勝。咁於是我就接咗嘅，但係咧都係蒙查查嘅。於是咧就係揾一啲，我記得嗰陣時有一個牌子叫做。Gillan 就是教我怎樣化妝他們然後呢就是出來見人嘛我們要女記住不打得都要看得有自信心我不打得的嘛但我出來就好像打得那樣
4: 輸人輸陣
1: 是啦沒錯沒錯那我就關關這樣過
0: 系咁样嘅，
1: 教翻人哋就系咁样。
0: 咁你都听教喎？
1: 咁如果系好嘅嘢，系啊，
0: 系咪啊？你真系
1: 听
0: 教，
1: 有人肯教你，所以人哋闹我，我系唔介意。闹得我啱咧，我系完全系接受嘅。闹得唔啱咧，我系会喊嘅。
4: 哦，
1: 但我都唔会驳嘴嘅。
0: 哦，系啊，
1: 系啊。喂，咁鬧我個梗係我嘅上司，
0: 係鬧佢，
4: 鬧得你嘅
3: 態度正確。
1: 我媽話殺得你嗰個，唔係佢，我媽好笑嘅，媽睇到好多嗰啲咩《三國演義》嘅書噶嘛，佢話救得你嘅人一樣係可以殺得你嘅，你記住，係咪至理名言啊？
3: 係啊，
4: 係。
0: 突然間。
3: 拎咗
4: 下，就係好黑暗喎！對呢個小朋友嚟講，
3: 係咪？係啦，係啦，咁阿 B 仔，
1: 其實咧，即係裏邊就係咁咯，呢個世界就係咁啊。
0: 其實因為更加商業嘅更加。那個更加利啊！
1: 係啊，
0: 嚇，
1: 係啊，
0: 係啊。咁啊，其實今日咧就請阿玲玲姐上嚟咧，就係因為佢喺報紙度咧，日日都教人點樣養生啊，而家又唔單止養，即係唔係表面咧，仲要養心添啦，係啊。咁啊，我本來咧就係想啊，就等你咧又講下都係點樣樣，因唔係人人都睇到呢啲文章噶嘛。
1: 係。
0: 咁啊，因為我已經睇咗好耐噶啦。
1: 係。
0: 咁所以。
1: 咪咯，你嗰次話俾我聽，我都好奇怪。那個報紙本來都比較硬性的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可以可以講的
0: 可以的講是啊經濟日報
1: 我由96年寫到現
4: 在哇
1: 不要炒我啊
0: 不敢
3: 啊是啊
1: 講明先
0: 那我講幾十年有什麼錯呢
4: 其實你也知道幾十年了
0: 三十年了真的那咁所以咧，我就想請佢，但係點知咧就淨係講呢本書，嗰啲勵志咧就已經講到咧差唔多夠鐘啦，
1: 係
0: 係啊，
1: 咁我不如講少少呢個護膚啦，
0: 係啊，係
1: 嘛，
0: 係啦，
1: 我覺得護膚個心最重要嘅，你嗰個你個心態好嘅話咧，你啲皮膚自然會好，
0: 咩叫個人態好啊？
1: 開心，
3: 開心。
1: 我哋講係心寬，咁、
0: 哦、
1: 你就唔容易有嗰啲暗瘡啊、k i l l i 啊嗰啲咁嘅嘢。仲有咧就係運動，我係每日都拉筋運動嘅人嚟嘅。我係攰到死啊，就係想趴低瞓覺，我都
4: 會
1: 起翻，係揸住兩個啞鈴。
0: 哦，
1: 咁樣
4: 伸展，
0: 你唔單止拉筋，你仲啲 weight 嘅運動。
1: 係啊，係啊。咁啊，以前我有去啲 gym 嘅，呢個十幾年前，但係嗰個 gym 咧，以前喺度對面噶嘛，我呢度做完節目過去。
4: 係。
0: 系
1: 冇做啦嘛，
0: 都系喺呢 電台
4: 都係
1: 係啊。咁我咪以前我有個 coach 噶嘛，教我啲我咪自己做翻咯。
4: 係，
3: 哇！
0: 真係。我哋一定要再請佢上嚟，
4: 係啊，拍第二集
3: 啦，第二
1: 集，
3: 第二集，第二集。
4: 講住講住，你本書咩名話？
1: 美麗的心靈
4: 係，
1: 嗯，綻放傳奇的光輝
0: ，yeah。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村两名女子在小巴站打斗，其中一名53岁女子死亡，另外一名50岁女子被控一项谋杀罪，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还押至到9月4号再讯，裁判官批准控方申请押后案件，以等候化验和验尸报告结果。报称清洁工人的50岁被告星期二晚和死者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小巴站打斗，期间被告曾经用双脚跪在死者的腹部，双手一度握向死者颈部两至三分钟，死者之后不省人事，被告一度离开现场约十分钟之后折返，被在场警员拘捕。小女孩找换及大利冻肉为反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规定，遭劳工处行政制裁。劳工处表示，经调查后确定小女孩找换申请输入柜台业务员期间，向劳工处提供不实申请者资料，大利冻肉申请输入食品加工工人期间，未有在进行本地公开招聘前将申请职位内容得变动通知劳工处，并提交不实的本地公开招聘结果，劳工处即时终止两间公司已提交的输入劳工申请，并即日起拒绝处理两间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石岐居屋六字居和白居易搞珠仪式早上首次通报进行，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亮表示，超过六成半申请者是进行联合申请，认为是好的安排，相关数据理想，亦都能够提升整体效率，并给予市民更多选择。张仁亮又说，居屋申请超额倍数逐年下降是因为居屋供应数量有所增加，期望现象可以继续维持，政府亦都计划在未来五年提供大约6万个居屋单位，期望趋势可以延续，令市民安居乐业。允许狗只进入获发牌食肆，昨日起生效。当局话最快下半年接受第二批食肆申请。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表示，唔少狗主明白政策得嚟不易，唔想搞烂个规则，因此准备充足。梁俊在电台节目指出，新措施实施首日，不少客人带同爱犬到食肆，认为气氛不错，但大部分餐厅空间有限，无法设置狗只专用区，需要食客和狗主互相理解和包容。不过有些狗只好奇心较强，想和其他食客打招呼，想或甚至想上台面。他说狗主最清楚狗只性格，有责任要看管好狗只。至于有部分获发牌的连锁食肆因为未做好准备要延迟接待狗只，梁俊表示这些食肆可能仍然未完成相关流程、基本配套或区域分布规划，又认为食肆要清楚自己的客群、地方属性，避免获批狗只进入食肆之后最终导致客人流失。中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一指级碎即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央视报道，后续火箭研制团队将会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一指级火箭重复使用飞行。今次是国家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指级可控回收，同时亦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国家税务总局公布7个网络主播。

0: 违法逃税案件追缴其中四个网红共1330万元人民币，搜查的七个网红分别来自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粉丝量超过600万的网络主播，连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站，当中有主播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极少，而负责带货的两间网店自成立以来各类税款申报数据都是零，另外有主播四年期间缴纳个人所得税只是2000多元人民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DSC 就放榜了，同学仔记住，考得好当然值得高兴，万一失准，亦都唔需要太过自责，佢只系你人生路上一个路口，无论分数高低，大家都会陪你行落去。千祈唔好俾成绩变成包袱，记住保持平常心。条条大路通罗马，行行都可以出状元。
5: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6: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 Z 世代主持 T-Max JY。
7: 翻翻嚟继续我们的Z世代啊，三个男人啊，咁啊呢一个咧就其实咧就前个礼拜我已经提过噶啦，咁但系上个礼拜咧又因为咧睇到啲 NBA 新闻就想讲下外国嘢先，咁啊未闻兴过。

0: 好啦，因为咧有一个礼拜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开呢个节目，我记得咧有一个礼拜就我自己喺度报紧新闻嘅，系啊，咁啊，因为大家都忙啊，我都期待诶迟啲有啲乜嘢嘅，高进翻到嚟咧，我一定要捉佢问佢做紧嗰样嘢嘅，系，但系等佢翻咗嚟先，系啊，因为兴哥同我讲过，其实佢可能唔合格嘅，系啦
1: ，OK OK，
0: 系啦，咁啊，但系另一个咧都想问嘅就系，因为嗱而家咧。新嗰樣嘢我有講過，就係大家都知道，如果有睇開香港即係甲組聯賽咧，以前咧係排隊買噶嘛，條隊排到好長噶嘛，你一個鐘嘅賽。
2: 我諗啊，我你講啊，當我2002年我第一年，第2003啦，第一年打甲一到而家都係排隊嘅。
0: 係啊，到而家都係排隊，
2: 都廿幾年啦，排廿幾年。我打咁耐，佢就排咁耐噶啦。咁其實咧，我就覺得咧。第一排队对好似造就到好似好开心咁啊，系啊，其实个个都要翻工噶嘛，
0: 系
2: 咁你如果你第一场7点开波，6点几入场，咁你买飞你唔通请半日假去排队咩？有啲我见到下昼食，我以前打东方嗰时咧，我要早操啊嘛，早操完之后食完饭经过咧已经有人排队噶啦。以前嘅飞系咁噶，而家先可能冇咁热闹咁解啫嘛。咁所以其实你会令到其实造成唔系咁不即系冇咁方便啦。第一，第二就系其实你咁样买飞，你冇得买贵，即系嗰啲贵度飞啊。
0: 即系点？
2: 即例如可能我买一季，我成季睇晒。例如买一张飞系当100蚊先算啦，我成季睇就例如可能1000蚊。咁你攞住呢个季票咧，你几时睇，几时想去睇，你几时都得。咁你如果你冇呢啲咁点啊？攞張飛由頭到一年到尾，嗰張飛唔知會爛啦、啊。睇完啱唔啱咁你季飛就例如可能季度季節飛嘅成季嘅，或者半季，或者淨係好似淨係常規賽、淨係聯賽咁先再算啦，或者銀牌加加聯賽成個 package， 我覺得藍總可以咁樣去改嚟，就係、是、我例如首先我買咗季票先，季度票，成年嘅季度票，你賣得越多呢啲咧，就會越多觀眾睇。我係咪都買咗啦？
0: 系行过得闲咪去咯，
2: 经过埋去睇下，去支持下咯。咁人群就系咁样做出嚟啫嘛，啱唔啱先？咁我卖咗，我睇一场又系1500蚊，睇10场又系1500蚊，咁我去唔去睇啊？
0: 系
2: 啱唔啱先？咁我咪去睇，何况唔止10场波啊，好多场波噶嘛，系咪先？咁你咪任你睇咯，咁你先造就到喂。有咗一班已经买咗贵飞嘅人，即系贵度飞啦
0: ，keep 住会去，
2: 咁你会 keep 住去，咁你一定有人数啦，同埋你一开始你知道大概有几多，咁你话到时可能有啲咩优惠票又好，咩都好，咪同尽快散出嚟俾人再入嚟睇咯，因为而家个市况好差嘅，其实我以前嗰啲人睇啊，要喺坐喺楼梯位啊，厕所位都要坐喺度噶，
0: 系而家冇咯，呢个就真嘅，
2: 全部都空位嚟噶，系啊，咁一嚟可能直播嘅关系啦，懒咗出去啦，咁我觉得可以试下咁样谂咯，其实可能你可以一开始例如我目标系卖1000个季度票俾人嘅，1000已经半个收。收盾有多噶啦，咁你再加埋 K 卡啦，即场买啊，咁又捉多200-300，咁你场场都有1000-2000人啊，争好远。
0: 唔系，咁其实而家佢呢个做法系真系有机会做到兴哥讲嗰样嘢。
2: 系啊，因为你冇上网，即系你而家好简单啊，俾个 QR code 佢次次嚟嘟咪得咯。
0: 系啊，即系如果听众唔知我哋讲紧乜，就系、是、其实嚟紧咧就真系会转做网上买飞
2: 咯，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啊就应该售票处嗰度就冇咗嗰个排队喺嗰条咧。收緊嗰條走廊
2: 冇人排隊，但你就要整兩三個工作人員，就係即係好似你睇平時睇演唱會，嘟嘟嘟嘟嘟入去，一嘟見到就入啦，係咪？咁可能到時可能又要跟翻對翻少少身份證啊，但又成咯。
0: 係，但我唔明嗰樣嘢咧，就係咧，其實佢嗱，我睇翻啲新聞咧，南通2022年下半年試過噶咯，嗰陣唔 work 嘅咩？都仲係排緊實體飛嘅咩？
2: 佢之前有試過，亦都係合作嘅咩？城市卖票
0: 系啊，城市去玩嘛，系啊，系啊。
2: 咁一系就冇人买，一系咧就买到咧嗰个 system 咧唔
0: 一系就累低咗。
2: 系啦，因为你好街市买海鲜嗰啲感觉噶，你好睇嗰啲 match， 你唔好睇香港甲咧，好似好劲咁样，冇人睇嗰啲咧。
0: 就真系冇人睇，
2: 真系冇人睇嘅，即系几十人啊！咁唔系你，你去一个普通体育馆，梗系几十人，梗系好多啦。你去一个二千几人嘅体育馆，呢几十人好少人噶，
0: 啊，
2: 真系好个声都好应噶。

0: 咁所以我觉得既然你都网上卖票，唔好话十五十蚊啦，我觉得要睇波嘅20蚊我都俾，50蚊都俾。但我就可能佢要諗呢就全方位啲，既然我都上网卖啦、上网可以卖啦，我就一次过趁呢个机会呢推行埋唔同嘅季度票、或者买啲 VIP， 唔係去到自己揀位。咁、我买1500蚊我梗係坐头嗰两排啦。
1: 係好明你讲咩。
0: 系咪加道道嘅联赛都有噶啦？咁我点解买1500蚊要坐山顶？因为就系因为你7:30先到，因为你迟到，就系咁啦。
1: 你划翻区咪得咯？
0: 系啦，咁你就划翻区，几钱几钱几钱？我唔系话要俾啲乜嘢人，而系有时啲人就会觉得，我俾钱。就一个要坐靓啲嘅位
1: 置，
0: 或者你有啲 souvenir 俾到佢嘅，或者好似之前东方都试过嘅，你买咗呢个 package， 就 T 恤送俾你啊，有啲一嚿嘢俾你嘅，咁、我觉得推动你自己嘅、推动你球会啦，或者推动个球圈啦，我觉得都系一件好事，即建议下，我唔知佢有冇听开我呢个节目啦，最好又听下啦，我觉得就系佢即既然你都网上买票，就试下睇下可唔可以推行。系啦，
1: 即系加翻多啲配套上嘅，令到
0: 即系可能推动下啲有啲套票出现啊，再加埋啲 souvenir 啊，或者例如可能到时可能香港队有啲咩比赛可以优先俾佢哋购买啊，咁呢啲特别场啊，或者例如可能当字母哥嚟啊香港啊，或者Austin River 嚟香港啊，或者边个嚟香港又可以有呢？如果你买咗我哋套票，那个优先次序就系你哋先啦、咁就会吸引多啲人去认购。咁你买到飞唔嚟，咁冇办法啊，我冇理由去你屋企敲门叫你嚟睇波啊，系咪先？咁我觉得你买咗，你咪睇多啲咯。
1: 系，我觉得呢个
0: 最
1: 好嘅，
0: 最好就大即系要都开始啦，咁咪全面啲去谂下咯。
1: 系啱啊，反正都系啦。咁同埋其实讲真啦，你佢加价呢个票价咧，加个10蚊咧，坦白讲，我觉得一啲都唔过分嘅，坦白。
0: 手续费嚟嘅，
1: 真系手续费咯。
0: 因为以前60蚊都60蚊都10几20年噶啦。
1: 系啊，
0: 而家好似100蚊咯，我觉得。
1: 唔系啊，而家70蚊啊，普通系你去到啲咩？几时100蚊咧？就
0: 系
1: 啲决赛啊，最后一轮赛事啊，就唔过分啦，
0: 真系唔过分啦。而家你将你戏飞，我好耐冇睇过戏
1: 啦，
0: 百几啦。我好耐冇睇过戏啦，
1: 几蚊啊？
0: 系啊，
1: 诶，有兴趣就留意下啦。咁我觉得咁样咧，其实大家方便咗嘅。喂，睇到最后翻嚟再讲。
2: 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唔应该。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0: 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好，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啊，咁啊三个男人继续讲下篮球啦。咁啊嚟紧咧，啱啱讲起呢个买飞系统咧，几时会第一次实测咧？就系嚟紧会发生嘅。
2: 系啊，下个礼拜就银牌开波啦。咁我哋香港又同可能啲观众讲下，我哋香港有我哋有一个系银牌赛，
1: 系
2: 另外一个系联赛，咁啊分开两个都系甲一嘅。咁当然你有甲二亦都系咁，乙组都系咁，女仔咧甲组同乙组都系嘅，都系分别会打银牌同联赛。
1: 一个银牌
2: 我都唔知道。其实這個呢个咧，同佢个
1: 金牌
2: 系啦系啦，好似钻石牌啊嘛，
1: 系啊。
2: 但系我都唔知道。但系呢个赛制咧就叫做双淘汰制
1: 啊。
2: 总之一队波咧唔可以输超过两次。
1: 啊，
2: 系啦，咁你就可以继续延命啦。即系例如我输咗一场就跌落去，再输咗一场就拜拜。
1: 啊，如果我输咗一场跌咗落去，我赢 keep 住赢翻就冇事。
2: 就系所谓嘅复活咯，一路复活上嚟咯。
1: 啊，
2: 总之你输一场跟住全胜，咁你就系冠军啦。
1: OK。
2: 你如果有啲队咧，例如我全胜去到争冠军嘅。你系输咗一场对我，即系例如你系输咗一场升上嚟嘅负方嘅冠军啦，我
1: 系
2: 胜方嘅冠军，你会赢我两场先至攞冠军。
1: 即系简单啲就
2: 系
1: 每一个人有两条命，
2: 系啦系啦，
1: 你死晒两条命就冇啦。
2: 系啦，呢个就系银牌赛嘅赛制啦。系啦，咁你都可以有外援嘅，但系一般都唔会揾外援打。
1: 啊，点解嘅？
2: 通常都想俾自己即系本土嘅球员试多啲咯，除非你不嬲都想争标，因为咧第一你打银牌同联赛咧系争好远嘅，你银牌咧可能我哋今年银牌七月头啦，联赛可能九月先开波噶，咁你咪要请外援俾多两个月钱嘅，你有钱咪俾咯，明白？即系你仲要再提早噶嘛，系嘛？你咪有钱你咪俾咯，但一般都唔会嘅。咁但系如果你你球会比较有钱或者想有成绩咧，都会落外援嘅。但系一般以前就唔系好多嘅，近年就多啲，因为近年咧好兴揾翻以前打过嗰啲。
1: 哦，
2: 即系人哋打过嗰啲队，咁以前咧，我哋最好 N 年前咧，系要坐一年嘅。真系嚟香港坐一年嘅，嚟
1: 新即系唔落得去长住嚟咗一年先，
2: 嚟足一年，即系要嚟新城打工一年，跟住先至俾你正式开工。
1: 哦，
2: 系啊，即系你要喺呢间房度讲一年嘢，
1: 跟住先可以行出
2: 去，系啊，先至可以公开场合去正式做嘢。
1: OK，
2: 系啦，先可以先至要生效。而家就唔使嘅，而家就越减越少噶。之前有一个月，即系三个月一个月，跟住两个礼拜咁样啦。其实都唔需要直接取消啦。
1: 系，
2: 咁使乜理佢？佢嚟咪嚟咯。哦，系咪先？你唔系你个联赛已经唔
1: 系
2: 好高级啊！第一，你越多限制就难为到啲老板。咁我要喺限期里边揾，
1: 系
2: 跟住佢受伤又唔闷得，
1: 系有啲夹。
2: 咁你咪你呢啲例咧，实质好似好保障，好做保障公平咁啦。但系你难为晒啲球队同埋老板咯。咁佢签咗张约，我起身咬个柴，咁就唔使打佢。
1: 系啊，我明白，但我仲要养住你啊。
2: 系，我就要俾钱你噶。咁你其实如果真系证实咗你系医疗错有问题嘅，咁唔系换人咯。咁你可以，你唔会日日换噶嘛。咁你可能最多俾你换一次机会，或者喺deadline 之前八月中，你一定要换人。如果唔系咧，我就当呢个人系随时都打得啦。
1: 系啊，
2: 咁咪减少咗呢啲限制咯。系啊，即系我觉得啦，有时咧取消啲又留啲咧，我觉得一系取消咗佢，但就唔使烦啦。即系总之冇任何限制乜都。以前一年，哇！你知唔知一年只养个外援？以前我哋有个$10,000美金。
1: 哇！
2: 你养佢一年几多钱啊？
1: $10,000一个月啊，
2: 系啊，
1: 哇，养佢一年嗰度
2: 成百万噶，成百万嚟储啊，佢得闲攞下兰桂坊啊，嚟香港西施型啊，佢所有地方去够晒，因为佢好闷啊嘛，
1: 都系佢一年冇咩可以做，
2: 系啊，咁就系咁咯，咁所以其实冇乜，你老板有钱就系话老板有钱。但系都唔系咁嘥嘛，所以我觉得有啲例就可以删减啲，去简单啲咯，即系外援啲制度唔需要啊，真系唔需要啊，系啊，你中意嚟咪嚟咯，我例如我系教练身份，我觉得Timus 哇，连嗰两颗波就串游成，
1: 唔好
2: 听我讲，咁不如。 唔要咯，
1: 系啊，唔要咪唔要咯，系。
2: 我 send 你翻去啊，因为合约有里边讲你唔服从教练指令，系态度有问题，已经可以唔要你啦。咁你咁佢一有呢，你有呢啲嘢，你管人都方便啲啊。
1: 佢都系嘅，
2: 系咪？但系而家唔系，你都唔抄得我。
1: 系啊，我做咗36，唔做咗36。
2: 我打好啲系我自己中意。
1: 系啊，我明
2: 白。我唔练波，亦都系我自己中意。
1: 系啊，我明白你讲咩，你又唔
2: 系啊？你点啊？你理我啊？啱啱先？类似呢啲，你系就系类似呢啲咯。咁所以我觉得有啲有相关嘅嘢，可能我哋慢慢开波，我哋最终可以有再讲少少咯。咁啊，讲翻咧，佢暗牌咧，佢开波今年嗰好多都系青春班底咯。以我睇，即
1: 系
2: 好似永伦咁啊，已经好多人就走晒，变咗青春班底，即系
1: 换咗。唔系上年都好多人退休啊，好多
2: 都好多人退休，但系佢例如可能少华嗰啲。话就话后生啫，都系细我几年，都卅几噶啦，好多都系，即系以前我睇佢细嗰啲球员，即系好似阿勤咁啊，我因为我都42啊，41啦嘛，咁佢哋已经轻轻都三字头啦，好似阿姚啊，我最好嘅朋友啦。佢都30中噶啦，细细个喺细个喺家常睇我打波，跟住同我一齐出队，跟住一齐香港队，跟住而家我退休，佢都30几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好似因为南华阿挺嗰个关系咧，即系上年冠军啦，嗰个青春风暴咧
1: 啊。
2: 队睇到有啲希望，
1: 唔系咁南华真系打得好啊嘛！你谂下 BCL
2: 系啊 ，BCL 或者再上一年佢都打好，点解咧？佢觉得其实我比我，因为咧叫人哋嗰啲队呢啲人咧
1: 啊，
2: 系成本好高
1: 啊！
2: 我搵开50000个月，咁你叫我过去，你唔通俾49我啊？
1: 系
2: 咁你一定系高过佢本身人工噶嘛？咁你又要有好多福利，咁又要有阿乔，例如可能我要打几多分钟以上，我有咩奖金赢冠军 K 卡啦，咁有呢啲噶嘛？咁其实点解我投资阿兴加 TMS 两个一个18，一个20，加埋高进22岁，呢三我培养呢三个人三年
1: 啦，系啊。
2: 跟住又有即战力，跟住有归属感，
1: 都
2: 几好喎，成绩又有，咁我觉得好似咁啊，南华系一个好好嘅借镜咯，
1: 系啊，都好
2: 系啊，咁所以我见到今年永伦咧，尤其是永伦，好细个，系啊，好细个，咁我。
1: 会唔会对永伦嚟讲，其实佢今年都唔系，即唔系，当然打得成绩越好，梗系越咩啦。但其实可能更加多个感觉，似系想培育一代人去争
2: 之后咯。唔系，我觉得以当好似永伦嘅为例啦，我哋可能今日讲下喂，点解边啲队系青春班底多少少？就系咁啦。即系我觉得以前永伦咧进攻唔怕，名气都好大啊。冇活力啊！太老啦，系真系太老啦。咁而家咧，你虽然好多时你话喂后生嗰啲冇经验嘅，或者呢啲都有 turnover 嘅，点解叫态度又唔好嘅？大个啲人即系有少少经历嗰啲人系唔会发生呢啲嘢，因为你责任感
1: 好
2: 重
1: 啊，
2: 你责任感所有嘢都好 OK 噶嘛，系啊。咁但系我又相反，就系佢哋呢啲全部都系 X factor， 你唔知佢几时突然间。
1: 系啊，
2: 叮一声，
1: 系啊，
2: 会打得超好，
1: 系噶，
2: 系啊。咁我觉得你咁样嘅情况，
1: 可能性好大，
2: 系啊，可能性嗰个塑造性好大啊。咁我觉得咁样对于一队球会啦，长远发展系最好嘅。系啊，虽然你话我搵人哋嗰队最劲嘅过嚟，一嘢搞掂咗，即刻攞冠军，咁梗一定要搵佢啦。
1: 梗系啦。
2: 但系其实你好似上年佢嘅例子，佢凑匀晒队队都几叻嘅人。包括我打紧嗰队嗰两个最好嘅人，俾攞咗，最后佢嘅成绩都唔
1: 系
2: 好理想，
1: 都真
2: 系啊，
1: 真心
2: 系啊，因为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将集齐人哋嘅每一队都劲劲地嘅人，比起你个队，其实第一佢冇归属感，
1: 系啊，
2: 第二大家
1: 冇搞破，
2: 会分派噶嘛，
1: 系、啊，
2: 我
1: 边度嚟嘅？
2: 好似我以前咁打东方嗰阵时都系咁噶，我系福建有几个，
1: 啊，
2: 永伦有几个，
1: 啊，
2: 咁你都会分派，咁你感情会好啲噶嘛？
1: 系正常，
2: 即系唔系代表话你有咩勾心大勾角，
1: 啊、
2: 但系你其实一打职业你就勾心大勾角噶啦，
1: 系正常、啊，
2: 每个职业都系咁啦，啱先咁，我冇理由打高你身价。贬低我身价，我都想签张约，系我张签张约可以系3年200万、300万啊嘛，啱唔啱先？咁所以我觉得佢咁样去 每一隊咁嘅建隊嘅嗰個思索咧，嗰個思維咁係最健康嘅。
1: 係咁，所以睇嚟今年會有啲好嘅嘢發生啦，即係咁講。永倫嗰邊，
2: 我覺得你如果因為我哋而家仲有好多隊嘅，因為佢其實報名都陸陸續續慢慢嘅，佢有時都係報5個5個咁樣嘅。係，但係我只會覺得尤其是好似我今年睇到嘅永倫，同以往建隊嗰、那個。思路完全唔同，系啊，
1: 期待
2: 噶，期待，即系我期待，可能睇下永伦到时有啲乜嘢变化，同埋东方都系，两队都系，即系你会见到南华东方同永伦平均年纪就好细，
1: 好细个，
2: 系啊，咁你满贯咧都一如既往咧都系冠军级。之王中王啊，
1: 系，
2: 但系唔知佢今年就真系可唔可以突破个魔就可以攞冠军啦、啊？但我就呢、這个都冇乜嘢好讨论，因为
1: 唔系，总之成队我哋都识咁咯，
2: 人脚亦都好好，
1: 系啊，
2: 系啊，但系只不过我觉得要即系大家同大家倾下偈嗰啲咧，就系东方南华同埋永伦咧呢三队建即系建队个思索咧思维咧，我觉得大家可以到时可以讨论啦。同埋佢哋会一路成长噶，我哋可能陪观众啊睇去到季中或者打咗开头嗰10场8场或者5、6场，喂原来个效果好好，喂唔系喎，你阿 Timmy 话好失望，原来佢而家包紧尾，类似呢啲啦，系啦，咁大家可能同大家一齐留意多少少，
1: 咁期待住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嘅三个男人啊，交俾 JY 先啦。
3: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呢？好似好特别喎、
4: 哦！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5: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4: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3: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4: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6: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4: 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7: 下昼4点31分，
8: 山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0: 各位 DSE 的同学，我是 Ryan 蔡俊贤。放榜前个个都好紧张，但是要记住，成绩单只是代表一场考试，绝对定义不到你的人生。无论放榜结果是怎，都会有家人和朋友陪着你，未来还有很多精彩的风景等着你们。
11: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1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点18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4: 2026年第2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微光许哲佩。

0: 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历时段内，新城国语历排行榜。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2: 好，又回到嚟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的环节，今天有呢位嘉宾喺度。Hello， 你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kie 范卓妍。
2: 你做乜 Jackie 跟住停咗呢？
3: 因为我突然间唔知点解唔 feel like 讲 Jackie fan， 好奇怪。
2: 做咩？你经历咗啲咩呢几个月？
3: 冇乜经历。
2: 咁啊，你最近出咗呢个新歌啊，《三尖八》。角啊，哇，
3: 系咪啊？大家都觉得有啲巧口啊！
2: 呢个系懒音说明书，
3: 系啊，三尖八角，
2: 三尖八角啊，
3: 系啦，三尖八角。
2: 不如先介绍呢首歌先。
3: 三尖八角呢只歌其实就系一个都几属于我嘅故事咯。即系虽然我本身冇同 Wyman 去沟通话系真系好想写一个咁关于我嘅嘢，但系啊翻到嚟都系，究竟讲咩咧？其实就系讲紧Even 你好中意一个人啦。或者你真系中意到癫都好，其实如果嗰个人佢唔啱你嘅话，而你又系一个好有想法嘅人嘅话，咁你都冇必要为咗佢去迎合自己，而且你过分地去将自己去抹走嘅话，都唔系一件好事咯。咁所以不如就 keep 翻自己原本三尖八角嘅样，哪怕你唔喜欢都好。
2: 有冇试过一段关系唔一定系爱情啊？即系朋友又好，点样都为咗嗰段关系。可以维持，所谓维持到落去，你有冇试过真系磨走自己啲棱角去迁就呢？
3: 有嘅，通常呢，即系我都会话呢个系我朋友经历啦。咁但系我今日已经开始做到啲访问，开始个人有少少牛牛地啦。咁就其实我都曾经有试过，即系有一段关系系我好中意佢啦。咁跟住之后，我为咗佢牺牲咗好多嘢，都唔好话牺牲咗好多嘢，而系我改变咗好多自己。
2: 例如呢，
3: 因为咧嗰阵时咧，其实我好中意啦，跟住之后有好多嘢我都好 compromise 嘅，我觉得最搞笑，即系一个搞笑嘅经历啦，呢个系我攞咗个 printer 去，因为佢要系咁 print 嘢去读书，跟住攞咗屋企个 printer 去佢屋企楼下俾佢啦。
2: 吓，点解要咁做？
3: 系咪好搞笑啊？呢个，因为咧我唔忍心佢要系咁去 print 嘢，好贵啊。所以我直接将屋企个 printer 拆咗出嚟，亲自拎咗佢屋企楼下。
2: 咁你个 printer 你唔使用嘅，
3: 我可以喺学校 print 咯，因为我唔使 print 咁多嘢咯，我可以用 quota 去 print。系咪好卑微啊？呢样嘢
2: 我理解唔到。
3: 系啦，即系因为佢嘅
2: 咁你有乜唔索性买个 printer 俾佢啊？
3: 冇钱啊，读紧书嗰阵时。
2: 系
3: 啦，咁而且我屋企人又唔需要用 printer， 嗰个 printer 都系 for 我嘅学业去用嘅。
2: 你屋企人知唔知你搬走咗 printer？
3: 知啊，喺我间房嘅嘛个 printer。
2: 哇！我真系理解，
3: 系咪有啲搞笑呢、這个？
2: 呢个我理解冇搞笑，系搞笑。
3: 唔紧要，唔需要理解。即系因为呢、這个你嗰个唔理解嘅位置就系我已经奇怪咯，即系为咗对方迎合。迎合對方去到一個少少癲喪嘅狀態咯，
2: 有少少啊，
3: 係啊，咁跟住咧就係因為即係呢一段關係，我認清咗原來我發現我唔可以為其他人去改變自己太多，因為我諗嘢個 mindset 都錯曬，即係已經係卑微到一個點。
2: 但你有冇啲生活習慣都因為咁樣改變咗嘅？當時
3: 我係變到好偽 positive 咯，個人即係諗所有嘢都勁正面。然后觉得啊，佢好影响到我去正面思考啊！咁其实我之前都，其实我曾经都有分享过嘅呢件事，就系、是、我为咗，即系我因为呢件事，所以我完全冇晒灵感，亦都完全唔系自己。跟住直至到有一次，我就搭紧巴士，我伪开心紧嘅时候，一上楼上，无啦啦喺个楼梯好 drum 啊，挫咗一挫，跟住我突然间就觉得哇，呢、这个唔系我嚟啊！上到楼上就开始 emo 啦，
2: 你唔系因为扭亲啊嘛？
3: 冇，即系闪到条腰嗰啲 friend，
2: 嗰一下嘅痛啊，突然间一个人醒咗，
3: 连个心都痛埋啊！咁跟住就上到楼上就开始 emo， 跟住夜晚即刻就写到歌啦，跟住就觉得哦，我都系 keep 翻我自己本身会 emo 会有情绪起伏嘅我啦，即系我夹硬扮嗰个 I positive 嘅 Jackie fan， 根本就唔系 Jackie fan
2: 吓。咁但系你呢段关系系未完噶嘛？ 当时你啲客发生嘅时候，
3: 嗰阵时系一个好微妙嘅状态咯，我只可以讲，即系好一言难尽啊，真系嗰、那个状态系，所以其实都几 worse 嘅。
2: 你咁你有冇攞翻个 printer？
3: 有。

0: 后屘清醒咗之后，我系喺佢楼下攞翻个 printer 嘅。
1: 佢有冇话你？佢有冇话你啊？呢件事
0: 冇啊！大家嗰阵时已经即系摊咗牌啊！
1: 唔系，我觉得几好笑。你俾咗个 printer， 佢唔系最好笑。你识得问佢攞翻呢个情景？
0: 系、啊、因为我已经清醒咗啦、啊，我要还翻个 printer 俾屋企啊！
1: 你谂下呢？你真系拍剧咁拍我呢下？
0: 系啊！
1: 你喺佢头下等佢攞翻个 printer 落嚟，攞翻 printer 走。
0: 系啊！
1: 唔到呢个先系呢个系你成个经历里边最好笑的
0: 精髓。
1: 咁自此之后系咪？即使再認識一啲新嘅朋友啊，一啲唔同嘅關係相處嘅時候，都學識就係、是要有翻自己咧。
0: 係咯，我覺得係，其實我本身都一直都好有自己嘅，係嗰一次真係
1: 你比賽嘅時候都好維持自己喎。
0: 係啦，係嗰一次真係有少少失去咗自我咯。咁我之後都覺得啊，唔啱我呢樣嘢唔啱我，真係。
1: 我初头睇三尖八角咧，呢个歌名即系而家嗰啲 streaming platform 啊，或者你哋自己会出预告噶嘛，咁嗰阵未有首歌听噶嘛，
0: 系，
1: 跟住我已经喺度谂啊，点解你会即系点解 Jackie Fan 会系三尖八角咧？系咪有什么寓意嘅咧？
0: 啲 jaw line 啊嗰啲系嘛，瘦咗之后，
1: 哇，你听得好好、啊，跟住我喺度谂啊，点解系三尖八角咧？即系会唔会系 from？即可能你系喺综艺都做最 real 嘅自己，所以佢俾呢个呢首歌嚟咧，我喺度谂呢样嘢。
0: 嗯，
1: 你初初收嘅时候系未有歌名噶嘛？
0: 我初初收嘅时候系有两个歌名嘅，其中一个系三尖八角，另外一个系我是很难消化的 ，which is 其实都好 fit 我啦。即系觉得哇，因为我本身最初咧，我系中意另外一个名多啲嘅，
1: 即系难消化嗰、那个。
0: 咁但系我又觉得哇，好翘口啦。系啊，
1: 你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
0: 我是很难消化的，即系有啲太难记嘅，我觉得
1: 系有啲难。好，而家呢个好好多。
0: 咁跟住其实去到 last minute， 我哋先真系决定就系 Wyman send 咗 message 过嚟，就话我觉得三尖八角呢只歌嘅歌名大啲，同埋啱呢件事多啲。咁
1: 同埋好似冇咁画公仔画出场啲，
0: 系
1: 即系个思考空间
0: 都仲有啲要揣测嘅感觉啦。同埋即系呢个系一个比较。常用啲嘅 slang 咯，即系啊，会形容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好三尖八角，好呢、這个人三尖八角岩岩插插咁样。
1: 嗱，咁呢个时候我哋就听一听呢一首 Jackie Fan 嘅新歌。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可欣。
1: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留下我走不可。
3: 来到第二十八个星期新情歌曲播放榜，上榜三个星期，由上个星期第九位来到季军的位置，播放次数113次，来自林慧俊《取消最重》。不要再 follow， 有些事是不关你事，有些关系都不关你事。亚军的位置新上榜，播放次数

0: 早上11至12，新城歌曲播放榜，音乐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3: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4: 好，继续翻嚟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今日有 Jackie 范卓妍喺度。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ckie 范卓妍。
4: 我特登衬翻你嗰个 opening 啊，即系冇唔讲个名字。
5: 哦，但系你冇讲到 Jackie。头先我讲错咗，讲 Jackie， 唔紧要，继续啦，我哋。
4: Jackie 范卓妍，
5: 因为头先我噏错咗，但系 OK let go 咁样。
4: 我再讲一次咯，我
5: 陈翻啦，唔好
4: 有 Jackie 范卓妍喺度。
5: 好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ckie 范卓妍。
4: 咁啊，不如讲下个 MV 啦。
5: 系
4: 个 MV 有冇啲抌心嘅感觉啊？即系你有冇觉得导演做乜唔俾我
5: 自肥一波？
4: 即系点解唔有埋嗰下？都咁近咯。
5: 我觉得就有佢系咁啦，咁样，因为咧，其实即系呢只歌系真系应该要有呢一个 ending 嘅，我觉得。
4: 嗯，
5: 即系。虽然如果有得再黐埋啲就係自肥啦，咁但係对于我嚟讲就呢隻歌係惨㗎啦，呢隻歌係冇人要㗎啦。

0: 就有佢冇人，
1: 唔系只歌冇人要，
0: 唔系
1: 呢只歌个主角，
0: 主角冇人要，系
1: 哇！你唔好讲错嘢先，哇！你见唔见到我心跳咗出嚟啩？
0: 生涯最大考验，
1: 哇！你明唔明啊？即系唔系你讲错嘢，唔系你一个濑嘢噶，主持一切噶，唔系咁啊！讲下成个 MV 嘅 idea 啦，不如。
0: 其实咧，MV 亦都系同上一次《泪光万岁》同一个班底啦，都系。Jane 做導演啦，咁仲有佢嘅 crew 啦，啊都好有趣想分享就係、是、我冇記錯係揸機嘅同事咧，其實佢係整斷咗只腳嘅，
1: 啊
0: 佢係 MV 之前整斷咗只腳，
1: 哦，佢因為拍你呢個 MV 整，
0: 跟住所以咧佢係要坐住輪椅去揸機，
1: 嚇、
0: 啊，但係佢係。嗰、那個對工作嘅熱誠係坐住輪椅都要揸機，跟住仲要咧個車房出出入入咧係要人哋抬佢咯，因為有啲嘢喺地下碌唔到啊佢。
1: 哦，
0: 係啊，所以呢個我係好敬佩嘅嗰位同事，即係
1: 大家好熱愛翻工啊。
0: 係啊，大家都真係香港人。
1: 繼續講翻個 MV idea 先。
0: 咁 MV idea 其實我本身最大概嗰個諗法就係因為我同公司傾咗，想揾最初就係諗緊啊點樣揾乜嘢人呢，咁我又唔想淨係咁簡單去揾靚女 model 咁簡單啦，因為呢個係一個最 play safe 嘅狀態，亦都係一個最多人會選擇嘅嘢啦。咁但係我今次就覺得啊三尖八角，我不如揾啲特別啲嘅人咯，即係同埋亦都想揾一啲最近可能大家会喜欢嘅人，跟住我嗰阵时喺度谂咗一轮，跟住我碌 IG 见到夜王嘅谢票场，
1: 嗯，
0: 跟住突然间就灵机一触谂起葵芳，咁就即刻同公司讲话，我想揾阿 K 去做我 MV 女主角，而佢又好快应承咗，咁所以就促成咗今次嘅合作啦。同阿 K 拍嘢系好搞笑嘅，因为我知道佢系超级攰啊，因为最近真系好忙咯。跟住但系咧，佢都照俾面我啦，同我即系倾下偈啦。因为佢系前一日其实系夜晚八点 call 到朝早八点，跟住然后我哋由十点零十一点零开工。
1: 你系冇俾佢休息噶？
0: 系呢个我系唔知嘅，但系我都唔忍心嘅。咁所以去到后开头头嗰几个钟咧，我见佢都仲有啲精神咧，我就系咁嚟佢倾偈嘅。因为我都想即系。大家熟落啲，令到之後即係 keep 住拍落去嗰個拍攝更加有 chemistry。
1: 咁特別整車嗰下嗰啲互動，
0: 我覺得嗰個
1: 唔熟嘅話係唔得嘅。
0: 但係嗰個其實係第一個 shot 嚟。
1: 哦，真噶，
0: 佢係咪好自然啊？我覺得
1: 好自然啊！
0: 一嚟佢好專業啦，二嚟我覺得係佢加話要搣我隻手咯。
1: 啊！
0: 即係本身諗住齋抹嘅啫，抹嘅時候搣我隻手，哇！跟住我即刻覺得哇，佢有種真係嗰啲姐姐嘅光環、啊。
1: 即係點啊？即係你有種心動嘅感覺。
0: 即係佢有嗰種我唔知道有冇男仔有呢一個嘅同感，就係細個去補習社，
1: 哦，
0: 嗰啲補習社姐姐咧，
1: 哦 yes，
0: 即係你好開心，即係你未必係中意佢啦，
1: 嗰個中意唔係嗰種中意，
0: 你同佢一齊玩你好開心，即係你覺得你好似有個家姐，但係佢又同你冇乜血緣關係，你好期待每一日翻到去都見到佢，但係你又唔係真係嗰種。感情感上嗰种中意，但系你都会中意同佢玩，
1: 即系唔系男女朋友嗰种中意。
0: 系啦系啦系啦，
1: 系啦。
0: 咁跟住嗰下系有令到我，哇！谂翻起我以前细个嗰啲，即系补习社姐姐嗰个感觉。
1: 喂，你好多补习社姐姐、啊，
0: 再讲啦。
1: 咁跟住咧，
0: 咁跟住之后，我觉得好好啊，所以好自然，亦都真情流露地啊，嗰、那个甜笑啊，大家跟住同埋嗰个 chemistry 好有啊。
1: 咁你细个？见到嗰啲补习社姐姐嘅男朋友系咪会妒忌啊？
0: 我冇见到佢哋，我冇放佢哋在眼内啊！讲笑啫，
1: 我咁 Q 一定拣我噶，系咪？
0: 系咯，嗰阵时我就唔三尖八角嘅，嗰阵时我就圆抌队。
1: 个姐姐都系中意搣我面珠墩多啲噶，
0: 系啊，同埋吉我督我到肚腩仔咁样。
1: 咁你当咗佢姐姐嗰下，你点样演落去呢？你后面系要妒忌噶嘛？
0: 咁但当然我都俾咗 agenda 自己，我系中意佢啦。咁喺个即系喺个表现上，我都系觉得，我都有谂啊。如果我咁唔好彩中意咗个同事啦，而且佢又大过我少少，即系佢系喜欢成熟嘅人，我又得唔到佢嘅芳心，而且佢仲要中意咗个衰男人。究竟我应该点样 react 呢？即嗰个嘅心路历程，即我都同自己讲啊，代入嗰个角色。
1: 现实中嘅范卓妍会唔会出过一拳呢？
0: 唔会啦，梗系。
1: 如果未入行呢？
0: 未入行都唔会，因为我系唔会打人咯。即我会同我会讲啲好难听嘅说话。 我都幾肯定嘅，

0: 即系因为嗰个咁咁衰喎，真系你谂下，
1: 小心用字，小心用字，
0: 你有
1: 好衰，
0: 你有老婆，你仲去玩女人啊？嗯、你仲要伤一个我喜欢嘅人嘅心啊！我话俾你听，我范卓贤，我唔闹到你趴喺度啊，我唔姓范啊，即系我会觉得系咁样样。咁、嗯、所以即系
1: 纯粹拍摄嘅形象化咗啦，而家
0: 我都几肯定，即系嗰个嗰、那个指住佢嚟闹嗰个一定系我咯。即系如果现实嘅我，我都会咁做咯，只系我唔会出嗰一拳咯。咁但系咧，我讲起呢一 part 咧，我谂起单好笑嘢，就系咧，咁我要即系 improv 嗰啲对话啦。咁、我 improv 咗啲咩咧？我就话诶、欸，有老婆你仲玩女人？诶、我话贱男有老婆你仲玩女人，走啦呢度唔做你生意啊！跟住佢慢慢上车啦，佢话走啦，你架车唔系好快嘅咩？跟住一讲完 cut 咗，大家笑到癫咗。
1: 你未帮佢冚翻嗰个嘢
0: 啊？系啊，
1: 走唔到啊！
0: 你架车唔系好快嘅咩？
1: 点解你会谂到呢句嘅？
0: 因为我觉得喂揸靓车过嚟吓，唔系你好快嘅咩？你架车仲唔走？走快啲啦！你再唔走，我继续打你噶啦！
1: 其实你又谂得几好呢句嘢，真系几好、
0: 啊。即系临时爆肚，跟住我讲完自己都想笑。
1: 你有冇谂到导演抹低咗你句嘢啊？即系睇下佢拍啲唔系 MV 咧，真系要出对白嘅嘢咧，呢句可以攞翻出嚟用。
0: 我希望可以成为经典啦！
1: 你架车唔好快嘅咩？
0: 系
1: 走啦！哇，几好啊你！
0: 系噶，都 OK， 有少少喜剧嘅天分嘅。
1: 咁啊，拍成个 MV 咧，有冇一下对住葵芳啊怕丑啊？即系对住阿 K， 定因为真系姐姐嗰下已经冇啦。
0: 我谂怕丑一定有嘅，即系控到埋嗰阵时，特别其实我觉得嗰个怕丑系真心咯，即系真心嘅戏啊！即系我觉得我系代入咗嗰个角色，因为其实都有好多少插曲嘅，就系、是我帮阿 K 抹眼泪啦，跟住导演话。同埋花姐话：，喂，使乜咁粗鲁啊？一手揸落人哋块面度咁样。咁因为其实我代入，唔好笑住。我想代入我个角色系一个好笨拙嘅直男，嗯、即系你要谂下一个几笨拙嘅直男先会为咗个女仔挥嗰一拳。
1: 嗯，
0: 所以我俾自己 agenda 都系我好笨拙嘅，所以我连抚摸佢嘅脸庞嘅时候都系一个好笨拙嘅状态。咁但系嗰个笨拙系令到大家睇得唔舒服啦 ，which is 咁，所以咧我。俾佢拒絕咗之後，我都 keep 住自己嗰種好笨拙嘅，即係直情係我代入嗰個角色，代入到我會緊張到手震咯。
1: 嗯，
0: 即係我拎住個杯，嗰、那個假笑啊，即係嗰個尷尬係真係真係震咯，真係緊張咯。因為我就諗啊，如果范卓妍佢想錫一個女仔，然後佢咁樣樣被拒絕，佢會點樣樣？
1: 你會點啊？真係咁啊？
0: 真係尷笑，然後手震，
1: 踢跑走。
0: 我會凝，即係個心跳會停咯。
1: 系唔系加速？系 sudden stop，
0: 系真系停咯，随时直不甩咁样瞓翻低。
1: 好啦，冇搞到你心跳停啦。
0: 系
1: 咁啊，经历过上次之后，你应该都知咧。呢、這个节目咧，我会有一个接龙嘅环节。
0: 系
1: 咁啊，上一个歌手朋友咧就留咗条问题俾你嘅。
0: 听讲系老朋友系嘛？
1: 哦，你听下就知噶啦。我哋而家听先啦。
2: Hello， 我系 Taylor， 你有冇曾经试过有一段？好溺爱嘅关系咧，同埋几时溺地啊？
1: 好，
0: 点解又系你嘅 Taylor？
1: 咁啱我始终系
0: J Y， 可唔可以介绍啲新朋友俾我识啊？
1: 下次我尽力。
0: 有冇试过好溺爱嘅关系？
1: 我觉得呢条咧喺第一节你嘅访问度咧，
0: 我已经透露咗噶啦，系有噶，真系，即系呢个系我觉得我最巅峰嘅即系溺爱嚟噶啦，嗰、那个。
1: 但系识得收翻个 pin 啊，可以，即系你揾得翻块浮板，可以。冇浸亲。
0: 另外几时溺地就睇下你几时同我一齐溺地啦，因为我最近都系成日同佢一齐做 gym 啊。
1: 哦，真噶？
0: 系啊，
1: 唔怪之你大只咗咁多啦。
0: 系咩？
1: 系啊，
0: 大只咗，唔系肥咗啊嘛。
1: 冇肥到，我就肥咗。
0: 唔评论。
1: 你系咪将啲 fat 转移咗向我度啊？
0: 可以嘅话，我过多少少
1: 唔使啊，唔使，你会做 gym 啊？我过翻俾你，你消翻咪得咯。
0: 其实我可以过少少俾 Taylor 嘅，佢系有啲太瘦啦。
1: 咁啊，不如你又留翻一条问题俾下一位歌手啦。
0: 唔知你中意食花椒定系食八角咧？欢迎听我新歌《花椒八角》。
1: 我想问点解花椒同八角对立咗嘅，唔系一齐出现嘅咩？
0: 唔知道，我都唔知
1: 道。好啦，今日 thank you Jackie，thank
0: you JY。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午5点。 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政府今季推出一幅何文田佛光街住宅用地，提供250伙，要求将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地皮位于成熟住宅社区，设施配套齐全，亦都邻近何文田港铁站，相信会受到市场欢迎。凌汉豪指出，早前接标的洪水桥片区的三幅住宅地共提供3120伙，相关供应会纳入今季卖地供应，连同港铁屯门第16区二期项目、市建局比利街、浙江街项目以及3个私人项目完成地契修订，今季房屋月土地供应共有10190伙。凌汉豪话，上半财年的供应已经达到12430伙，非常接近全年供应目标的12600伙。今年全年供应有望超标完成，反映政府无论在发展北部都会区，亦或是铁路物业发展项目，都有特定时间性，把握时机，并配合整体土地基建发展策略。同时私人市场交投活跃，发展商投地推盘较积极，政府会继续审时度势，因应政策需要同市况，灵活安排退地。海关在港珠澳大桥口岸检获约6300件怀疑冒牌货物，市值约310万元，拘捕一个人。海关上个月24号在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架入境货车，在车内检获该批怀疑冒牌货物，当中包括波衫、手袋和鞋具。59岁男司机被捕。经初步调查显示，该批怀疑冒牌货物将会转口至到海外地区，案件仍在调查中，被捕男子正保释候查。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检获2只市值约5000元非法进口、怀疑属于受管制濒危物种的活雀鸟，拘捕一个本地女子。海关昨日在入境大堂截查该名16岁回港女子，在她的背囊入面检获出2只活雀鸟，渔护处人员到场查验之后，确认她们属于濒危物种，受到本港条例管制，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政府计划立法为外卖员、送货员等平台工作者设立工伤补偿机制，预计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机制保障的对象包括所有同平台公司订立工作协议获得报酬并登记账户的工作者。新法例规定，平台工作者从提取地点到外卖或货物送达目的地期间，如果因为工作遇意外，可以获医疗费、工伤病假前死亡补偿等法定保障，但不包含职业病。今年是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北京已经多次展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无约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亦都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毛宁指出，中方正同东盟多国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亦都是中国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同仲裁案的所谓裁决毫无关系。话仲裁案原诉方菲律宾不要制造障碍，阻挠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和宣言。有国际媒体提出中国挤压的概念，认为中国制造业能力不单止冲击西方国家，更加挤占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所谓的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相信全球南方国家亦都不会认同这种讲法。毛宁指出，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始终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通过富有成效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合作，帮助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中国将继续以自身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Music on board。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白子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1: Music on board.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麗欣、雲浩影、黃淑曼、Amy Low 以獨特頻率綻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點會展 Hall 5BC 四星。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2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

非常之澎湃嘅管弦乐衬托之下，亦都开始今日嘅混音乐啊！你好，所以呢位朋友好耐冇出现啦，系啊，亦都系出道咗25年啦。系啊，25年啊，呢一个日子唔短。仲记得你25年前你做紧啲咩呢？吓，系啊，我哋有 Robbie Williams 啊，系属于一首系重新演绎嘅作品啊。

有阵时发觉音乐特别之处，就是可以将它重新演绎啊。虽然是同一首作品啦，喺1997年方面第一次发行，去到2022年 ，Robbie Williams 再一次将呢首作品重新编曲，加入呢个全新嘅管弦乐编排，成首作品啊，完全有嗰种系层次感啊，同埋一种系升华咗嘅感觉。继续欢迎你，属于呢度新城资讯台混音乐 Friday Fever， 逢星期五方面都有一个小时嘅

咁宿舍有呢班朋友啊，嚟自德国方面嘅代表 ，Mess and Monkey 啊。送上有呢首好多 scratching 嘅作品啊 ，Mexican B-boy 啊。

有北半球，我哋飞去南半球啊。有呢班朋友嚟自澳洲方面嘅苏宁队伍啊 ，The Bamboos 啊，系可以话系一对人多势众嘅组合啊，都系有呢一个好热闹啊，亦都系有好苏宁味道重啊，好 funk 嘅感觉作品啦、啊。但你有 Keep Me In Mind 啊。

紧接住都系啲 funk 嘢啊 ，Dr. Ruben Funk， 继续喺呢个节奏去住。

0: 有時就好喜歡一啲好簡單句子嘅音樂，亦都可以話係帶出好多人生哲理啊。Mr. Confuse 嚟自德國嘅製作人啊，嗰個名字 Do You Realize 啊，係啦，唔知道你對你自己認識有幾深啦。转头继续混音乐啊！
1: 混音乐，
2: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系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系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2: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里的Poodle，小Poodle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就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了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啱送俾你有呢位朋友，嚟自英国嘅制作人啊 ，Mr. Jam。系啊，上两个星期都系介绍过佢嘅呢首作品，好好跳，好好唱，都好正面啊。歌名字 Good

有時發覺咧，即係一啲唔同類型嘅音樂咧，或者係一啲係特別少少嘅音樂製作人咧，對於佢哋嘅音樂要求咧，都比較特別少少嘅，尤其是喺呢啲專攻 instrumental 嘅朋友。冇錯，嚟自呢個英國 breakbeat 組合，我哋有 Dynamo Production 啊。係啊，佢嘅音樂入邊係充滿住 sound effect。不同種類的 scratching 啊，再加上一些是你想不到的元素都在入面啊。是啊，有這個名字 Dynamo Productions 啊，來自英國方面的朋友送給你有這首作品 Showtime， 繼續我們的音樂旅程啊。

但系咧，属于系嚟自英国方面嘅呢位制作人啊，佢名字叫做 Quantic 啊，经常都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出现啦，因为呢位朋友都可以话系多产嘅。亦都又发生咗唔同嘅名字啦，今次系用翻呢个名字 Quantic 啊，再加上系另外一位嘅 vocal 主音啊 ，Spanky Wilson 啊，一首 crossover 嘅作品啊，属于呢首 Don't Joke With a Hungry Man 啊。

0: 唔知道你感唔感觉到嗰种地中海风情啊？嚟自 Greece。有呢位制作人 Basement Freaks 之前亦都喺呢度同大家介绍佢作品啦，都系一首我自己好喜欢嘅作品 ，Gypsy Bricks。转头继续我哋嘅混音乐，千祈唔好行开。混音乐。
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2: 下午5:33，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中国香港的交互绳运动员戴姐，你会觉得哪一个地方呢他们的交互绳的水准呢是挺不错的？
6: 最犀利的一定是日本的，他们无论是规模和技术其实是不停地扩大进步的、嗯、日本的话有一个出名就是 UUG Park， 他们会在那里自己在那里练绳、嗯、交互绳的朋友都会在那里聚集、哦、每一次去日本都会过去问一问。
5: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7: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8: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 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9: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0: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1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2: 2026年第十周
13: 第三位。
12: 来到今个星期的季军作品，第三位有无疾而终，他是 Windy 詹天文。
13: 第二位。
14: 好了，本周的亚军歌我们恭喜有 GNC48A 带来的这一首十一

0: 今个星期的冠军作品啊，恭喜晒欣庆大哥周欣婷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因为每首歌咧都系唔过三分钟啊，但系你有呢个名字啊 ，Day Grow 啊，之前系属于佢嘅呢首作品 Something， 紧接住有 Close to You 啊。

0: 美国啊，系啊，苏宁味道非常之重嘅呢一队乐队，我哋有呢个名字啊，我 gone 啊，得了呢首作品啊 ，I get lifted 啊，系喺佢哋嘅音乐片啊，充满住呢一种系复古嘅。系啊，苏宁味道啊，包括埋呢位女歌手啊 ，Fanny Franklin 啊。咁当然啦，最紧要就系佢哋嗰种系现场演绎啊，现场功架，好多元化嘅 music instrument 啊。转头翻嚟继续呢度新城以上台混音乐 Friday Fever 混音乐。
1: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落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3: 一日三餐都食外卖，吸收高油、高盐、高糖，容易破坏肠道微生物平衡。长期进食更有机会引致胃癌，有可能要切除部分胃部。今日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外科专科邝永恒医生讲解长期食外卖对肠胃的影响。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老豆同仔
5: 一齐开麦，
4: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5: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6: 星期六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新城资讯台。
4: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5: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4: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7: FM 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啊，最近喺呢个英国方面嘅乐坛啊，系啊，一啲系唔同嘅 music review 咧，都可以听到呢位朋友嘅声音嘅姓名啦，都系大受好评嘅一位 singer songwriter， 嚟自英国 UK 方面嘅朋友，今日佢做 Aaron Parks 啊。嚟自佢2021年嘅呢张大碟入边，拣嚟有呢首作品 Hope。

佢喺外国方面嘅歌手或者制作人咧，即系如果喜欢系边一类型嘅音乐，佢哋就会主攻嗰样嘢。就好似呢位朋友一样啊，嚟自英国嘅呢位电子制作人，佢名字叫做 Moose。好有 mood 嘅隻啊，擅長於呢個係 chill out 啊、lounge 啊，同埋少少 house 味道咁嘅作品啦、啊。今次重新再 sampling 翻1978年美國嘅呢一首經典作品《When Somebody Loves You Back》。今日重新演繹有呢一個名字啊，《Love Is Real》啊。繼續喺呢個部分，新城資訊台運音樂 Friday Fever。

0: Yeah, that's it.
1: Listen to the fan.
2: 係啊，好中意呢一班朋友啊，嚟自呢個德國方面啊，呢一大班人啊，有呢個名字 Club Despilucas， 嚟自佢哋呢個2008年方面嘅呢一張大碟入邊有呢首作品 What Is Jazz 啊。用音樂去話俾你聽乜嘢叫 Jazz， 因為入邊有所有 Jazz 嘅元素融合曬。What is jazz? What is jazz?非常之好玩嘅一首作品，下个星期继续呢度新城资讯台啊！云音乐，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黄昏六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政府今季推出一幅何韵田佛光街住宅用地，提供250伙，要求将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地皮位于成熟住宅社区，设施配套齐全，亦都邻近何韵田港铁站，唔相信会受到市场欢迎。凌汉豪指出，早前接标嘅洪水桥片区中嘅三幅住宅地，共提供3120伙，相关供应会纳入今季卖地供应。连同港铁屯门第16区二期项目、市建局碧利街、浙江街项目以及3个私人项目完成地契修订，今季房屋土地供应共有10190伙。凌汉豪话，上半财年嘅供应已经达到12430伙，非常接近全年供应目标嘅12600伙，全年供应有望超标完成。警方昨日在案发20小时内侦破2宗猜猜我是谁的电话骗案，拘捕2个持伤情证分别是21和23岁的内地男子，涉及款项大约21万元。警方在黄大仙翠竹街发现一名男子形迹可疑，正向一名94岁的长者收取骗款，其后在附近将骗款转交给另外一名男子。警方当场拘捕2个人，并当场检获12万港元的骗款现金。警方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疑犯前日在相同地点同手法骗取一名79岁女受害人90000元，案件仍在调查当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警方说，被捕的2个人经网上找快钱广告，每次收取800至1500元报酬，为一个诈骗集团做跑腿。在教授期间，集团骨干成员会安排人体水和选择在无闭路电视覆盖的位置进行交收，增加警方调查难度。本港已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预计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会持续上升，政府和医疗界会采取多方面措施应对。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提到，政府今年度会为合资格医生采购300000剂流感疫苗，较去年多200000剂，期望加强疫苗供应稳定性。有议员关注65岁以上长者疫苗接种率有下跌，卢颂茂回应，长者整体流感疫苗接种率不错，其中院舍接种率近80%，比例高过社区长者，但院舍员工接种率只有30%，担心员工会将社区的病毒带入院舍传染院友。有议员亦都建议学童提早到9月接种流感疫苗。卢颂茂表示，由于流感疫苗要等到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病毒品种，再交由企业制造疫苗，香港一般要到9月才能够接收到疫苗。他说最理想是疫苗一到港就让学童接种，但由于疫苗数量较多，在人手调配方面较难协调，但会尽早让学童接种。中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一指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央视报道，后续火箭研制团队将会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一指级火箭重复使用飞行。今次是国家首次成功实施 施运载火箭一指级可控回收，同时亦都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美国佛罗里达州当局正式将迈阿密中里滩国际机场改名为特朗普总统国际机场，机场代码将会在8月18号正式由 PBI 改写为 DJT。 路透社报道，机场官方网页幕标志和机场屏幕已经更新，预先耗资550万美元，大约3917万5千港元，更换所有推广标志品牌和其他升级改造。中里滩位于迈阿密都会区，距离特朗普的私人俱乐部海湖庄园只是16公里。如果特朗普到佛州都使用该机场，仿如特朗普家族的御用机场。佛罗里达州长特桑蒂斯今年3月签署法案，将机场名称改以特朗普命名。这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T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各位同学，我系 Cloud 云浩影。DSE 好快就放榜啦，大家最紧要系放松心情。成绩单只系你人生嘅其中一页，你嘅未来充满无限可能噶。考得好咧，就继续努力，就算未如理想，都仲有其他出路噶。无论成绩系点，我都撑你。
6: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7: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0: 家好，7月10日星期五，李氏会转身做卡拉 OB。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我系啤梨。星期五嘅黄昏时间系一个好开心嘅时候嚟嘅，大家而家系咪放工？而家大家定系出紧去食饭，定系喺屋企煮紧饭？点都好啦，多谢大家收听我哋。咁啊，今日咧就俾一个愉快嘅 Happy Friday 俾大家。嗱，卡拉 OB 每个礼拜咧都会，即系我就喺度谂啦，啊，揾咩嘉宾嚟咧？咁卡拉 OB 最重要嘅就系唱歌啦，同音乐有关啦。今日咧有我身边嘅呢一位朋友仔，个名咧就我头先都要问清楚 ，official 点读就系 IAO，Hello，Hello，
1: 你哋好啊，我系 IAO 又，
0: 呀，系啊 ，IAO。Yao， 哇，其实点会谂到诶？依个系你本身嘅英文名定系咩？定系你做歌手咁样谂出嚟嘅一个名定咩？
1: 呢个名系其实咧好有趣嘅，我都有讲过呢个名系，其实咧呢个名咧就系我个全名嚟嘅。
0: 哦，
1: 但系咧，你换个角度谂，呢个名咧就系我嗱正常咧，因为我叫李家豪啦，咁就 L I K H O， 我就攞咗后面嗰个字。
0: 哦，
1: 你惊唔惊？即系通常啲人咧会攞 LKH 噶嘛，
0: 系啊，你就 LI 啦，
1: 我就攞 IAO 咯。
0: 咁你加就 K，
1: yeah，
0: 号就
1: HO 咯，系啦。
0: 你个英文名都几易写喎，
1: 因为咁
0: 系啊，个英文
1: 系啊，就系咁啱咯。咁然后同埋我觉得好有趣嗰位就系好正嗰位，佢系世界啊嘛，就会有一种好内心嘅感觉啊。唔知明我讲咩？
0: 几得意，
1: 好似系我隐藏住嗰一面。
0: 你自己系？即系首先讲翻你嘅你系我哋乐坛里面嘅一个新人啊，
1: 系啦，
0: 即系你而家 so far 又做咗几多首歌系真系叫发表咗啊？喺呢一个我当系真系用歌手啦，即系唔计你以前自己玩音乐、
1: 我系啦，我之前就系夹 band 嘅，咁而家我就系自己一个啦。咁我一开头其实系拍 cover 先嘅，就拍咗一年咁样大概。
0: 你拍 cover 嘅时候系咪已经有一个谂法系想出道做歌手咁？
1: 其实我反而系。簡單啲嘅嗰陣時諗得，即係因為我夾 band 嗰陣時都誒認真嘅，即係都有派台啦，都有做好多嘢啦。反而我覺得係好純粹咯。今次就係、是、我開咗個新 account 咁樣，即係嗰啲叫隱姓埋名改頭換，唔係即係冇人知係我嚟。其實嚴格嚟講，
0: 咁如果你對 band 本身係咩？
1: 我對 band 叫 Set J 咯，係啦，咁就夾咗8-9年嘅啦。其實都、因為由讀書嗰陣時開始夾。
0: 咁、你對 band 都係叫做喺個 band 界裏面就會有做下 show 啊，又寫下歌啊，出下 show 啊 ，indie band
1: 係啦 ，indie band
0: 嘅 indie band 啦，咁就冇有冇排台啊？嗰陣時
1: 有噶，
0: 都有做
1: 係啊，嗰陣時有噶，我哋有曾經成功喺度攞過第三位噶，
0: 係咩？
1: 呀！
0: 哇！
1: 係啊！
0: 真系恭喜晒，
1: 系多谢、多谢。
0: 咁证明我哋新城都好支持好多独立嘅歌手啊，
1: 系嘅，系啊，所以我而家都喺度，多谢你哋。
0: 系。咁因为其实咧啱啊，正趁住呢个机会咧，话俾大家听咧，其实新城资讯台咧，有好多节目啦，有好多音乐节目啦，或者非音乐节目啦，亦都有好多主持人咧，都系我哋独立自己去到决定啦，或者喜欢有唔同嘅喜好啦，我就今次第一次系同 Yao 倾偈啦，所以其实有好多你嘅背景咧，我就留翻喺度咧，一路我又代表啲听众问啦，我又理解啦。咁你夹下 band 要自己 solo 咧，一定有啲原因嘅，啲 band 友其实一定有啲原因玩唔夹 band 嘅，系咪夹唔嚟啊？
1: 其实又唔系嘅，即系我觉得去到一个位啦，咁就。即如果for佢哋嚟讲就系、是，其实大家又唔系唔夹嘅，只不过系可能兴趣或者可能冇咁急嘅节奏咁样咯。
0: 哦，咁然后我明啊，其实好多夹 band 嗰啲做 indie 嗰啲都系噶，因为大家都要搵食啊。
1: 系啦，
0: 但前提大家要搵食，大家其实原本就好似嗱，如果依排咁多人睇世界杯，你睇唔睇波噶你？
1: 都睇啊，
0: 你睇波系啦，你踢唔踢波噶？
1: 细个啦，
0: 即系有好多。麻甩佬啦，即系细个踢波，大个出嚟都继续踢波啦。就系喺我公寓嘅时候踢波啦。星期六日咧，阿老婆放我出去踢两粒钟波，跟住食个茶餐厅啦。咁嗰啲就
1: 系
0: 谂住我公寓嘅时候玩啊嘛，就 enjoy 嗰个 moment 嘅啫嘛。好多 band 友应该就
1: 系
0: 咁样啊嘛。
1: 系啦，有少似而家咁样咯。
0: 系啦，但系你嘅心态就我唔系想玩下玩下。
1: 我的心态就是咁，因为其实我因为我夹 band 咧，咁你相对你都知啦，通常都系要唱得用力啲啦，多啲 arrangement 咁样，咁所以变咗我其实都会有时好想即系细细声唱啊，或者可能做一啲感受啲 再 moody 啲嘅一个感觉，咁、我就可以喺呢、這个。位度呈現出嚟咯。
0: 如果你話夾 band， 即係大家有經驗或者而家聽緊我哋做節目嘅朋友，如果你都有夾 band 嘅，你知其實冇計啊！大家如果自己攞錢嚟 set 個 band 房，係咪啊？資源有限，就越嚟越個唱歌嗰人嗌到聲勢力係嘛？
1: 係呢、這個你完全明啊！就係因為你點
0: 都又唔係咁好啦，啲喇叭係
1: 啊，同埋好細啊，
0: 係大家又唔係話專業啦，即係、或者大家啲技巧啲 balance 又冇乜時間搞咁多 balance 啊，
1: 係噶。嗌死人噶，真系！
0: 跟住嗌到咧，个主音咧把声就巢咗啦。
1: 系噶，
0: 然后个吉他咧就，
1: 佢哋咪好爽咯，你鼓咯。
0: 个鼓如果你哋揾嘢夹住咧，啲声咧，哇！
1: 冇讲，几翻唱啊！我真系唔知道我而家耳仔得翻几多，其实。
0: 喂，但系你把声又真系即系好难讲嘅。你自己到咁上下，你就觉得啊，你又想呈现多啲唔同情感嘅 vocal 啊？
1: 系，系嘅。即系同埋，可能细个都中意嗌多，咁而家冇咁中意嗌啊嘛，即系中意讲下嘢咁样，
0: 就好似人生咪咁咯。
1: 系噶，
0: 人生后生嘅时候好冲动噶嘛。
1: 系噶系噶，
0: 系嘛咩都嗌咗出嚟先啦，讲咗出嚟先啦。
1: 系啊，
0: 人大咗啦，跟住就。

0: 覺得啊，諗下啦，
1: 唔使下講到咁
0: 咁明嘅，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唔使下發脾氣，
1: 係啊，
0: 有時細細聲咁樣，你聽到好似我鬧你咁，但其實你又覺得我唔係鬧你咁樣，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你几年出世啊？
1: 我是97年出世的。
2: 哦，我生得你出了，真系
1: 睇唔出，真系睇唔出，我真心嘅。
0: 97年出世，
1: 系
0: 不90后啦。不过其实依家你都算系全职歌手啦。
1: 都算系嘅，都算系嘅，系啊，即系即系冇正职咯。我系可能 part time， 即系教唱歌啊，教啲社区中心咁样。
0: 哦，即系教唱歌就系你叫做维生嘅一个职业啦。
1: 嗯嗯嗯。
0: 咁其实好多。而家好多歌手都系咁嘅，即系你一系教乐器，咁如果唱歌嘅，咁啊教唱歌，咁仲冇所谓啊，即系仲开心添，因为教唱歌就系你中意，你音乐你就系中意啊嘛。
1: 系嘅，系咁一定系嘅，我觉得我系幸福嘅，即系起码唔使早起先啦。
0: 完全明白，
1: 系啊。
0: 好啦，咁啊各位，如果今日去到呢一度听到啊，好得意，又好有即系又对你认识咗，咁最近咧你有首派台歌啦，
1: 系
0: 呢首就系即系叫做。唔需要嗌啦，系嘛？
1: 系
0: 吓，你可以介绍一下呢首歌。
1: 呢一首系叫做《给我们》啊，系啦。咁呢一首歌咧，其实就系去想去同大家讲，就系希望你哋，因为其实咧，我呢个系我自己嘅感受嚟嘅，就系我当时咧就系好想有人听我讲嘢，即系我唔开心啦。咁有种即系唔知有冇经历过，就系唔知揾边个讲啊。
0: 我日日都经历噶，我日日都吞好多嘢落。
1: 系啦，我就系觉得吞呢个动作啦，
0: 系咁吞。
1: 咁所以咧，因为我觉得尤其是我就系好希望大家吞嘅时候可以听到呢一首歌，咁佢有一种陪伴感，好似听完呢首歌嘅时候会有人理解佢，有人去同佢一齐分担。所以呢一个就系我写呢首歌嗰个意义咯，就系希望给我们，因为我觉得任何人都会有低落嘅时候，即系个几开心嘅人，佢都会有佢嘅唔开心，佢嘅黑暗面。咁希望喺呢个咁难过嘅时候，呢一首歌可以陪到佢，或者俾到啲力量咯。
0: 嗯。

0: 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0: 今日卡拉 O Baby 有呢一位嘅朋友仔叫做 I A O，
1: 系 ，Hello 你好，系我系 Yao，
0: 系啦 Yao， 头先就听咗你首歌啦，啊几有 feel 喎，你写嘅自己写歌，
1: 系多谢。
0: 你即我相信每一位中意音乐嘅人咧，一定有啲梦想嘅，可唔可以话俾我话俾我哋听？其实你喺音乐上面有冇啲咩目标俾自己嘅？
1: 有冇咩目标啊？
0: 系啊系，
1: 嗯，我嘅目标其实。我是想，我想都是很正路的，都是想，我其实我是想以歌的方面多一点的，即是我想做一个创作的人多一
0: 点。那现在都做了，你就自己写歌啦。
1: 是啊，即是我很期待，就是可能一些 concert 啊，你会有主题啦，你会有那个铺排，你会有很多 story， 那个分享咯。
0: 是不是每一次呢去譬如看大大小小的 concert 的时候，都会幻想啊，
1: 会啊，
0: 如果我是他的时候，
1: 是啊，
0: 啊这里我又会怎样呢？
1: 是我计数噶啦，即系我睇下佢点样做咧，即系已经学定噶啦。
0: 完全明啊，完全明。中意呢啲嘢嘅时候就会谂啦嘛，又会谂下其实自己又做，佢有啲嘢好正，我第时都想咁啊，或者啊呢度又唔系咁好，系咪？
1: 系诶，会嘅，会嘅，会嘅，系。
0: 咁有啲咩人你系听到佢嘅嘢或者睇到佢嘅 show， 你就觉得嗯，其实我都系同一类嘅，我都系中意呢啲嘅。有冇一啲歌手系你喜欢嘅？
1: 喜欢、
0: 无论表演啊，或者佢嘅音乐啊，或者有冇睇过啲 show 啊？
1: 我觉得如果佢其实点讲咧？我谂唔同时期都有唔同嘅人，因为
0: 呢期咧
1: 呢期啊呢
0: 呢期净系听自己歌多。
1: 呢期等我谂下先。我有一我即系我讲我最有印象嘅演唱会啦，就系、是、Jason Wang 嘅。
0: 哦，你喺现场睇啊？
1: 我在澳门咯，嗰阵时系，
0: 哦、
1: 因为佢个演唱会咧，俾我感觉就系好唔同嘅。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即系佢临尾仲要叫晒啲人上去一起玩啊，然后系
0: 即系好 free 咁样，好似打成一片咁啊。
1: 我觉得佢有个好劲嘅话，系好耐心啊，即系好似真系打开晒自己俾人睇，冇、包装，然后将自己嘅 story 分享出去，好真实咯。
0: 咁又。系人都知道正，即系 Jason Wang 嘅 production
1: 系啦系啦系啊，
0: 即系系人都觉得正，
1: 系佢嘅表现啊，
0: 即系等于我细个嘅时候，哇 Michael Jackson 真系正，
1: 系，
0: 但系嗰啲所有嘢都即系可能，但系有一个目标
1: 系
0: 好啊，
1: 系，
0: 因为你睇到嘅嘢远啲啊嘛，

0: 你睇到即其实就系要向住呢个方向进发啦。但系个过程可能就会哎呀，几即系好远喎，即系所有嘢都当你自己做歌嘅时候，就所有嘢都系钱嚟噶咯。
1: 系啊，
0: 系咯，
1: 系啊，
0: 你而家系自己做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独立歌手嚟。
1: 系啊，系啊，系。
0: 哦，咁好远下呢个距离，暂时啊，当然我好希望有一日你系可以。第时我睇你嘅 show 咧，你好似 Jackson Wang 咁样，
1: 好希望
0: 系有几十个钉仔喺后面啦，跟住就哇放烟花咁样。
1: 希望希望希望有呢个机会。
0: 系啊系啊，但系咁系人都会有呢个过程经历过嘅。我相信 Jackson Wang 细个嘅时候或者其他人啦，都会有经历唔同嘅嘢。
1: 嗯，
0: 系啊。咁短期嘅目标咧？
1: 短期嘅目标，
0: 譬如话今年啊、年尾啊。
1: 短期的目标其实都系。开一个正式啲嘅专场或者开个 live 咁样咯，
0: 嗯，
1: 系，因为我之前有
0: 你嘅 live 嘅意思系即系现场嘅音乐会，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因为我之前都有开过一个嘅，咁但系嗰个咧就系唱 cover， 唱好多 cover， 系啦，咁就同埋佢唔系一个 full band 嘅 set 嚟，佢系 acoustic 嘅，系唱一个琴一个吉他咁样，咁我好想做一个系起码即系一个 full band， 然后有多你自己歌嘅一个咁样嘅 approach。
0: 嗯，
1: 系啦，因为我本身都夹 band 嘛，所以我一定系中意 full band 嗰个 set 噶。
0: 咁啊系，你本身中意夹 band， 你就根本上就中意唱 live。
1: 系噶，系噶，我中意唱 live 噶，
0: 就系中意同嘅乐器之间嘅嗰个感情嗰个交流啊。
1: 系啊，同埋人嘅互动咯，
0: 人嘅互动。咁啱晒啦，各位嗱，今日一阵间咧 ，Carlo Babe 咧，IAO Yao 咧 ，Yao 咧就会唱 live， 而且咧你仲会带咗位朋友嚟，系一个。琴师系咪？
1: 系啦，佢就系之前咧，都帮我做咗几首歌嘅编曲啦。系，佢就系 JM。
0: 咁一阵间就介绍佢出嚟。
1: Okay, okay.
0: 一阵间我就而家我哋唞一唞啊。
1: 好。
0: 咁一阵间我就将个台就交俾你，你会送六首歌俾大家，你到时就带埋佢出嚟介绍俾大家。
1: 冇问题。

0: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黄昏6:31。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28个星期新情歌曲榜榜榜，上榜3个星期，由上个星期第9位嚟到季军嘅位置，播放次数113次，嚟自林慧俊取消最重。唔好再 follow， 有啲嘢系唔关你事，有啲关系都唔关你事。亚军嘅位置新上榜，播放次数。

0: 上11至12，新城歌曲播放榜，音乐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2: 西班牙硬撼比利时，有心唔怕迟。八强另一场焦点大战由西班牙对比利时，两队同样强势晋级，但踢法南辕北辙。一队靠控波主导比赛，一队就靠高效嘅反击率杀入八强。今场好可能斗嘅系边个可以逼到对手踢自己更加熟悉嘅节奏。西班牙今届继续延续自己传统，控控控。帕迪啦、法比安雷斯啦同埋苏比文迪组成嘅中场不断透过位置轮转控制节奏，亚马同埋尼高威廉斯边个跑到出嚟就传俾边个。一旦前场反抢成功，啪啪啪几脚就已经去到禁区。16强击败葡萄牙就系最好例子。好啦，比利时未必会陪你斗控，极有可能主动退守压缩中路空间。你西班牙咪压上咯，我前面有卢卡古，奇云迪布尼一脚交到俾佢，你都好大剂啊！16强4-1大炒美国，比利时全场控球唔多噶，但把握能力极高，证明呢套踢法相当成熟。嗱，今场西班牙赢波关键肯定系天才逆风亚马。亚马就话啦，对自己嘅要求一直都好高，从来唔会因为表现唔错就会感到满足。他认为季尾曾经因伤休息接近2个月，上月之后即刻要踢世界杯，所以整个状态提升当中啊。因此随着比赛越踢越多，相信表现会越来越好啊。同时他亦都澄清啦，之前对沙特阿拉伯赛后外界以为他因为冇入波而感到失望，其实自己真正介意嘅并唔系入波，而系希望喺比赛之中更有影响力，更有决定性。他自己都话噶，踢杯赛就系咁噶啦，越近四强，越近决赛咧，发挥就会越好噶啦。所以希望对比利时可以交出今届世界杯嘅代表作啊！世界杯八强另一场焦点战，西班牙对比利时，听日凌晨3点，各位密实啦！
3: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4: Friday 演唱会，
5: 卡拉 OB Happy Friday 演唱会，大家好，我是 IO Yao，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卡拉 OB Happy Friday 演唱会。今天除了我呢，还带了一位琴手跟我一起 jam 的，他就是 JM。 感激感激感激你的到来，
6: Thank you。
5: 好，那呢接下来我就送第一首歌俾大家先啦。呢一首歌咧系 Lance 嘅 Let Go， 我觉得呢首歌都系，因为我觉得我都好中意治愈系嘅歌曲，咁呢首歌都有治愈到我嘅，咁希望都可以治愈到大家。

Thank you， 多謝多謝收聽嘅觀眾們。咁咧係啦，咁就希望啱啱首歌都可以令到大家喺咁忙碌嘅一天，就有一個放鬆、俾人慰藉嘅感覺啦。咁下一首歌咧，就係一首近期超級紅嘅一首歌嚟嘅，我覺得係係啦。咁呢首係一首普通話歌啦，就係湯寧山嘅《玻璃》。

Thank you， 多謝大家。系啦，呢一首系《玻璃》啦，我觉得近期我都好中意听嘅一首歌啦，同埋即系汤令生都系一个我好欣赏嘅歌手嚟。其实好咁咧，嚟紧下一首歌咧就系我自己嘅一首歌啦。系啦，呢首歌咧个歌名咧就叫做《分手只需一人同意》，系啦，系一首好惨啦、好 sad 嘅歌嚟嘅。系啦，就系讲咧。拍拖啦，就系需要两个人啦。咁但系当分手嘅时候咧，只系需要一个人咧，就可以促成到呢一件事啦。咁所以呢首歌其实系讲紧一个被分手、俾人呢个断崖式分手嘅经历。咁希望大家可以欣赏呢首歌啦。

0: 首歌就是分手只需一人同意。那我转头还有三首歌，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Thank you。
1: 演唱会
2: 放榜啦！
3: 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u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4: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1: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嚟翻呢个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我系 IO Yao， 系啦。咁咧，接下来咧仲有三首歌啦。咁下一首歌咧就系一首我细个好中意嘅歌，就系周柏豪嘅《六天》。

Thank you， 多謝大家。好，係啦，咁啦，啱啱係一首好慘嘅歌啦，下一首呢都係一首、普通話歌嚟嘅，係啦。咁呢一首歌呢就係、是、都係我好鍾意一個嘅歌手啦，係啦。咁佢就已經唔喺度，但係佢都留低咗好多作品俾我哋。呢一首歌就係、是、特別的人，方大同。

Thank you， 多謝大家。好，嚟到我哋最後嘅一首歌，呢首歌係我不是天父，亦都係我自己寫自己個人出嘅第一首歌。

0: 哇，好正喎！我突然间出咗嚟呢度，好正喎！做 show 就系咁噶啦，时间够，留翻 下次你自己演唱会先再唱啦。
1: 多谢大家，拜拜。
2: Thank you， 多谢大家，我系Yao，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七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工党党魁选举正式展开提名，前大曼彻斯特市长新当选工党议员贝安德已经获得403个工党下议院议员中的322人提名，得票率高达80%。由于他是目前唯一宣布参选的候选人，距离令到对手无法入闸的323票门槛只是争一票，基本笃定在这个月20号接替司纪贤出任英国首相。若果截至到下个星期三仍然没有其他人参选，贝安德将会直接当选工党党魁并进驻唐宁街。贝安德曾经在2010年和2015年两度竞逐党魁失败，他幽默形容今次有望事不过三。贝安德发表声明对党内支持表示深切感谢，哇，这次反映了各界对英国需要政治新思维的共识。他承诺上任之后将会推动重大变革，包括将权力撤出西敏寺，为普通民众重组经济，并促进全英各地平衡发展。目前他正与内阁秘书罗密欧就他政策提案和公务员进行过渡安排谈判。英国保守党前大臣、改革党发言人韦德康逝世，终年78岁。韦德康的政治生涯横跨几十年，曾经担任梅德斯通选区下议院议员长达23年。在马卓安执政时期的1994至1997年间，他曾经出任内政部和就业部大臣。淡出议会之后，他转战娱乐圈，曾经在2010年参加舞动奇迹，并在2018年夺得真人 show 名人老大哥的亚军，在当地家传户晓。作为坚定的脱欧派，他在2019至2020年间代表脱欧党出任欧洲议会议员，之后在2023年跟随法拉吉加入改组之后的改革党担任移民及司法事务发言人。政府今季推出一幅何文田佛光街住宅用地，提供250伙，要求将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地皮位于成熟住宅社区，设施配套齐全，亦都邻近何文田港铁站，相信会受到市场欢迎。凌汉豪指出，早前接标的洪水桥片区中的三幅住宅地共提供3120伙，相关供应会纳入今季卖地供应，连同港铁屯门第16区二期项目、市建局避离街、浙江街项目以及三个私人项目完成地契修订，今季房屋土地供应共有10190伙。凌汉豪话，上半财年的供应已经达到12430伙，非常接近全年供应目标的12600伙，全年供应有望超标完成，反映政府无论在发展北部都会区，亦或是铁路物业发展项目，都有特定时间性把握时机，并配合整体土地基建发展策略。同时私人市场交投活跃，发展商投地推盘较积极，政府会继续审时度势，因应政策需要同市况灵活安排退地。科大一名时任讲座教授早前承认收取友人40000贿款，并向同事派利是，协助一名学历不合资格学生入读硕士课程，涉案有人承认行贿罪，判入狱20星期。处理主任裁判官钟明新判刑事斥责60岁女被告系本案始作俑者，罪行严重而且犯案时间长，影响科大声誉，以入狱33星期为量刑起点，考虑佢认罪同身体状况，减刑至到20星期，又颁令被告向科大归还大约68000元。 政府计划立法为外卖员、送货员等平台工作者设立工伤补偿机制，预计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立法建议。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机制保障的对象包括所有同平台公司订立工作协议获得报酬并登记账户的工作者。新法例规定，平台工作者从提取地点到外卖或货物送达目的地期间，如果因为工作遇意外，可以获医疗费、工伤病假钱、死亡补偿等法定保障，但不包含职业病。呢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7: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Battery 35, Spectrum off sale.李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2: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3: 我知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0: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5: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阿 Car。每逢星期一8至9点的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在倾心倾城里面听我去分享不同的生活小事、不同的大道理、不同的人生哲学，用音乐来将每一件小事、每一件大事都记载下来。以后每一次听到类似的旋律，都希望你记起我这个节目
0: 倾心倾城，
4: 演得这故事美声。更动听
0: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1: 逢星期日晚上6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0: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6: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线下午线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0: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7: 36988585。无啊无，我数啊无，
8: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9: 以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8: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9: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8: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9: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8: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9: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8: 走廊啊，
9: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8: 哦，哇！
9: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8: 哦，
9: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0: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10: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11: 一个 One Music Corner。
5: 逢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
1: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12: 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1分，又开始节目啦，咁样。今日呢个话题咧，哇，我觉得我真系好啱听，但系唔系净系我噶，我咧其实相信咧好多朋友仔咧都好啱听嘅，尤其是咧即系好多朋友咧都系会选择可能外卖啦、外食啦咁，同埋咧而家。 越嚟越多人咧就系会关注咧就系肠道嘅微生态嘅，咁所以咧就特登揾嚟呢一位嘅嘉宾，就系嚟自养和医院外科专科医生，就系邝永恒医生。邝医生你好啊，
13: 你好啊。
12: 今日咧就讲到，嗱，我就啱啱咧已经同邝医生讲咗食咗啲咩噶啦，咁佢话俾我听，佢你 OK 喎，健康喎，咁啊，唔话俾大家听食嗰啲咩。喂，咁但系咁样嘅，即系我都想知道咧，因为我哋讲到即系外食啊，或者系外卖啦，咁成日我哋会谂下会唔会肥啊、脂肥啊咁。但系如果我哋真系好长时间可能系食外卖嘅时候，反而我哋集中喺真系一个肠道嘅菌群，系咪真系会影响到肠道嘅菌群健康呢？
13: 第一啦，首先要 clarify 翻先，首先要澄清一样先。咁其实外卖外食文化咧喺香港啊、台湾都流行嘅。因为两原因啦，因为价钱平啦，我哋好方便啦。咁你自己煮一餐都可能要。仲搞耐咗，亦要貴咗，咁所以喺香港嚟講好常見嘅。
12: 香港人真係好忙噶。
13: 係啊，咁大家唔使擔心嘅。其實外賣外食咧，同自己煮食咧一樣都係有危險嘅。視乎你點食幾多啦，同埋視乎你食咩嘢嘅啫。咁外賣食都可以好健康嘅，想包個底先嚇。
12: 係，冇錯冇錯，
13: 因為我成日幫襯嘅。
12: 係，喂，大家咁話，大家都係香港人，同埋啱啱所講咧，其實因為好多得揀，咁所以咧其實。反而我哋都会一阵会教下大家预防嘅时候可以点样拣咧？咁当然啦，提到真系一啲外食外卖啦咁啊。如果大家系都咦有啲担心，或者系有阵时都会唔会谂紧啊，同我嘅健康会唔会息息相关咧？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有任何问题咧，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嘅。因为我哋晏少少咧，有时间嘅话咧，都可以接听听众嘅电话。因为我就话咦，今日好多嘅问题咁。咁但我都想问下就系即系医生啦，啱啱提到咁。啱啱你，我特别听到一样嘢就系，你唔单止系外卖外食，其实就算自己煮，有阵时都会影响到菌群嘅健康、肠道咁。其实嗰个系乜嘢嘅情况嚟嘅咧？
13: 嗱，首先讲第一样嘢先啦。如果你食嘅食物系高盐嘅，系炸嘅，系一个或者系翻炸过嘅、翻焗过嘅，或者喺高温处理过啦。甚至乎可能喺啲比较浓味啲啊，处理得比较辣味啲啊嘅食物咧，其实都会增加你胃部嘅受损嘅。咁你胃部受损嘅时候咧，其实你系会增加你胃癌嘅机会嘅，亦都帮助到嗰啲幽门螺旋菌生长得快啲，都会令到嗰个胃炎个情况恶劣咗啦、恶化咗啦，咁而增加你长远嚟讲，增加你胃癌机会嘅。
12: 系，但系我就系话，譬如啱啱所讲啦，可能系高盐啊、炒啊、番焗啊。味道重啊，咁咦都真係味道重先好味啊嘛，医生。咁个情况就係咁点啦，即係佢点解会令到我哋嘅胃部会受损呢？
13: 其实呢啲高盐嘅食物呢，当你喺一胃入面嘅时候呢，会令到个胃壁容易受损。胃壁系我哋身体第一个防线嚟㗎。咁佢会排放一啲嘅胃酸啦，去帮你保护个身体啦，抵抗啲细菌啦。咁但系当你个胃壁咧，如果长期系俾食啲高油食物啦，啲高盐食物咧，会令到胃壁咧容易发炎，容易受损。咁破坏咗胃壁之后咧，咁啲菌啊，或者譬如一般嘅细菌啦，甚至乎系幽门螺旋菌咧，都会令到胃壁咧变成慢性胃炎。咁长远嚟讲咧，系会增加胃癌嘅机会嘅。
12: 即系话，首先系我哋嘅胃部有机会会发炎。系啦，咁然后咧就系发炎之后，你又冇理佢啦，咁跟住就会变成呢个慢性嘅胃炎。
13: 系啦，
12: 然后就有机会有呢个幽门螺旋菌嘅出现啦。
13: 应该话幽门螺旋菌系一个重要嘅因素，令到佢发炎。咁通常咧，其实幽门螺旋菌好常见嘅喺我哋嘅路，喺我哋嘅社区入边啦。咁我相信咧，其实如果以往咧系十个人都有一个有嘅。咁其实佢要生存啊，要令到你个胃变成慢性呢个退化性胃炎啊，其实需要时间同埋需要个环境俾去产生呢个问题嘅。咁如果你长期食一啲高盐嘅食物啦，或者系啲好辣嘅食物啦，啲好刺激食物咧，其实都系会伤害个胃嘅。
12: 是，但啱啱提到伤害个胃啫，但我都想问多一样嘢咧，就系我哋成日讲到就系肠道嗰啲菌群咧，其实肠道里面有好多好菌啊、坏菌啊，佢哋都系住埋一齐，都系共生噶嘛。
13: 系
12: ，OK， 咁但系如果我哋真系可能食啲高油高盐，系咪会令到佢哋嘅肠道嘅菌群有机会失衡呢？
13: 睇下你点食法啦。如果你食到你即系嗱，如果你间唔中食一餐半餐，我相信影响唔好大嘅，系啦。同埋睇下你都食咩成分嘅食物啦。如果你食啲系你譬如你翻即系你啲食物，你知啦，我哋有时食唔晒，我哋会摆去隔夜咗，会去翻叮翻佢，或者可能焗翻佢，系啦。咁食物咧，通常咧会产生几样嘢啦。第一样嘢，你翻叮嘅时候咧，看你食物熱度唔均勻啦，咁佢細菌會增生咗啦，咁你會令到你容易細菌感染啊，啲腸胃個細菌會個平衡會唔同咗啦。咁另外一樣嘢啦，你如果你翻啲食物嘅話咧，你會增加咗好多亞硝酸鹽。

0: 啦，嗰啲啲唔好咁讲啦，唔好咁专业啦，我哋讲啲比较 common 啲嘅，即系简单啲嘅，就系啲有害物质。咁你要伤害咗个肠胃嗰个平衡啦，亦都令到啲菌类嗰个生长咧唔平衡，咁你会产生好多问题嘅。简单嘅可能会系啲肠胃不适啊，或者可能会有啲胃气啊，或者可能啲肠胃会比较困难啦、啊。严重嘅可能甚至乎咧会令到你吐泻啊，或者话你成日都会有啲叫做慢性肠炎嘅问题嘅。
1: 系，但系本身咧，我哋嘅胃部咧，嗰个啲菌群系咪本身系一个平衡嘅状态噶？
0: 嗱，如果系先个 term， 我要澄清下先，系澄清下先。咁就系咧个胃部咧，其实咧系冇乜菌嘅，
1: 胃部系冇菌
0: 嘅。系啦，除咗幽门螺旋菌之外咧，大部分细菌咧都唔能够喺个胃生存嘅。因为胃咧有一个好强嘅强酸嘅环境，系啊，咁佢个 pH 值咧系一，咁你根本上大部分都生存唔到嘅，除咗幽门螺旋菌。咁所以咧喺胃入边咧就唔系太担心嘅。但系咧，当你啲菌如果你个量好大，你过咗落去个肠嘅时候，就会过咗去小肠啦、大肠嘅时候咧，就会令到你肠肠胃炎啦，令到你吐泻啦。咁亦都会令到你个肠胃个大肠嗰、那个或者小肠嗰、那个细菌嗰个失衡嘅状况。
1: OK。咁但系咧嗱，啱啱我所讲啦，其实都真系可能系同胃有机会啦，即系最终发，大家唔需要太惊吓，即系有机会。有呢、這个即系幽门螺旋菌之后，咁可能你又冇好好地处理，咁跟住有嗰啲胃癌嘅一个情况出现啦，咁啊，咁但系我就话，其实如果系拣得好嘅话，系咪会省却咗呢一个嘅即系风险嘅咧？
0: 你意思系，
1: 即系如果我哋拣食物拣得好，啱啱所讲，喂，拣得健康，咁我都想保障翻啲朋友仔听到嘅时候，我都成日食外卖啊，外食噶咁啊，但系如果拣得好咧，其实呢个风险系会降低翻嘅。
0: 系嘅，其实外卖外食咧，我哋帮下外卖买广告先，外卖外食都有啲健康嘅，系啦，咁
1: 健康嗰栏
0: 嘅，系啦，自己屋企食咧都有啲唔健康嘅，
1: 系冇错，
0: 视乎你点食法嘅啫，系啦，视乎你点食法，同埋视乎你食嘅量几多啦，我间唔中食包薯片，一个月先食一两包，其实影响几大咧？又我相信唔系太多嘅。但如果你唔系，你长期咁食，日日都系当系午餐、正餐、晚餐、宵夜咁食，咁啊另一件事啦。
1: 所以我哋啱啱今日讲咧，就系唔单止系话系咪真系外食，反而如果你真系一个长期进食就系高盐、高脂啊，即系高油分呢啲嘅状况啦，咁真系会令到咧就系肠道嘅微生态啦，同埋你个胃嘅情况咧，即系会变差嘅。不过咁样休息一阵先，嗱，即系我哋一阵会继续即系答下听众嘅电话啦，1834997，1834997，有任何问题咧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嘅。
2: 养和抗病兵工厂。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4: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 如果有咩可以帮到你嘅，或者你有咩需要可以问我哋嘅，可以打我哋嘅热线2393-2070。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8: 爸爸妈妈，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9: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1: 偷偷地话俾大家听，头先咧咪后咧，我同呢位嘉宾倾到好开心，但我哋唔系倾医学嘅嘢，我哋倾哲学嘅嘢。但我都觉得有啲感受，不过咁样嘅，咁啊当然啦，大家有问题咧，我都有见到有听众打电话嚟啦，咁样，不如咁啦，先听咗梁太电话先，好唔好啊？梁太，
11: 喂，听到啦，啊，两位好，
1: 系你好啊，梁太，系，因为咧就系邝医生喺度啦，我哋虽然咧今日就系讲到呢一个嘅即系外卖，亦都系讲到呢个菌群同埋胃癌，但系。我知道你未必是相关，但不要紧，你照问啦。系你想问啲咩问题啊？
11: 我就咁嘅，食一餐咧就要去一次，早午就冇乜，就好容易嘅。但系到夜晚个肚又要胀，又会痛，同埋要食啲叫做益生菌嗰啲先去得好啲嘅。唔知咩原因咧？
0: 嗱，其实咧好，呢个系好常见嘅问题嚟嘅。咁咧，其实正常啦。当我哋食饱个肚、食饱个胃嘅时候咧，一胀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有一个。自然反應個腸會喐嘅，咁有啲人係會敏感啲啦，有啲人係比較上緩慢啲啦。咁如果敏感啲嘅時候咧，會即刻會啊好肚痛喎、啊，即刻去廁所、啊。但你放心，你屙翻嗰啲唔係你即刻食嗰啲嚟嘅，係因為你屙翻啲都係三日前啊嘅情況嚟噶啦。咁、呢個情況咧，睇下你嗰個敏感度有幾嚴重。有啲人咧一食任何嘢都會嘅，或者話佢喺要立即去嘅，咁系会影响生活嘅。咁嗰啲时候咧，我哋就需要做啲检查，去排除咗你唔系啲特别嘅病啦。跟住之后咧，我哋可以咧试下俾药物佢舒缓嘅症状，希望你个生活质素咧保持到。咁但系啲唔系啦，啲情况可能好简单嘅，只不过系你食某啲食物会有呢样嘢。咁我哋可以避开某啲食物啦，或者系某啲时段食某啲食物会呢样嘢，咁我哋其实可以避开咗佢就 O K 噶啦。
1: 系，咁啊，梁太，你系个咩嘅状况？你系食某啲食物啦？你觉得定系其实成日都系一食就屙，食就屙嘅咧？
11: 一食早冇几耐就去嘅，早午又夜晚就难啲，好似唔够气力啊，又肚胀消化难啲，系咪要睇啲咩医生啊？应该
1: 系我嚟医生，你有冇睇过医生先？首先。你讲，你有冇睇过医生先？
11: 睇好多噶，
1: 睇好多
0: 喎。
11: 咁有冇做健康院嗰啲肠胃科嗰啲就少啲咯。
0: 咁有冇做过啲特别嘅检查咧？
11: 做过大肠镜。
0: O、okay, K， 有冇特别嘢见到啊？
11: 有息肉噶，
0: 有息肉，
11: 两粒息肉嘅，废咗切咗嘅好似。
0: 嗱，切咗就唔担心噶啦。咁另外有冇做过胃镜检查？
11: 冇啊，但觉得个肚食咗落去就好想去嘅、但系又要食啲嘢帮助佢先去得到啲嘅。
0: O K， 嗱，其实咧就唔使太担心嘅，咁我都会建议你做埋个胃镜检查啦，肯定个胃冇生嘢，肠冇生嘢，咁其实咧就通常都系肠易激综合症嚟嘅，咁、城市人好常见噶，特别我哋食啲嘢比较有时会相对嚟讲外卖外食嘅会高油啲啦、或者自己可能都中意食啲比较。浓味啲啊，油腻啲嘅食物，咁啊会舒服，好似感觉上口感好啲啊。咁呢时候咧，好多时候啲肠都比较敏感，咁有时会令到咧，即系产生呢个问题。
11: 但系医生会净系开血清素俾我食嘅，食到我头晕眼花喎。
1: 阴公
7: 开咩话？
1: 血清素啊？
11: 血清素啊？佢啊？
0: 咁其实我相信佢都觉得你系应该有呢个肠易激综合症。咁啊，血清素咧，其实咧成分系一啲抗。即係一啲控制情緒啊，或者係一個嗰、個藥物嚟嘅。咁你等你嘅心情
11: 受得喎，唔受得要咪另外要睇啲咩科咧？嚇、
0: 啊，如果唔受得，我諗其實咧
11: 食得多， 食得多吐泻啊，
0: 吐泻。咁、哦、其实有啲药物咧，会令到啲肠胃咧如果慢少少嘅。
1: 嗯，
0: 咁可以考虑食嗰啲食物先，嗰啲药物先。咁血清素都系一个选择嚟嘅，血清素咧就控制你心情啊，你嗰个情绪嗰个波动啊，等佢慢啲，咁你嗰个人反应冇咁大。
1: 嗯，不如咁啊，嗱，建议第一就系先做咗个胃镜嘅检查，
0: 系啦。
1: 第二咧就是、我觉得如果嗰个药物咧系令到你觉得好困扰，或者系根本都食唔到嘅，不妨都同医生讲翻嗱。其实咧老实实啦，我相信医生好多方法嘅。呢只药物唔得，会唔会试下另一只啊？可以同医生讲。
0: 都系个好选择嚟嘅。
1: 系啦，咁啊，可唔可以
11: 食啊？我想问埋咧，食药食一粒药瞓觉，咁有冇影响到啲肠道啊？嗰啲咧？
0: 食一药瞓觉咩意思咧？咩药瞓觉？
11: 安眠药嚟噶。
1: 哦，
0: 安眠药就应该唔
11: 瞓觉，咁会唔会影响佢移动慢啲肠道啊、老化咁样啊？
0: 其实老化就唔会嘅。嗱，肠咧其实咧，你喺任何时间咧都喐动嘅。
1: 嗯。
0: 咁最刺激佢嘅就系食嘅嘢啦。当然，如果你想去休息得好啲嘅，咁夜晚就唔好食咁饱啦。特别你如果夜晚食太饱咧，你会好容易胃酸倒流啦。啲肠喐得太快啊，咁夜晚就成晚啰啰挛啊，都会唔舒服啦。咁我相信嚟讲咧，尽可能都夜晚睡前两小时就唔好再食嘢啦。
1: 系啦，瞓觉之前两个钟头唔好食嘢啦。系啦，咁跟住咧就系又同阿医生商量下嗰个嘅即系药物嘅处理啦，好唔好啊？梁太同你倾到呢度先、
11: 哦。好啊，拜拜。
1: 好啦，拜拜。系，不过我觉得可能。佢可能本身壓力都應該都唔少噶，係、
0: 嗯。如果醫生開血清素俾
1: 佢
0: 咧，
1: 食埋安眠藥瞓覺、
0: 我相信咧，佢個症狀相對嚟講係比較即係其實血清素係一種精神科藥物嚟嘅，係、啦。開得呢啲藥物咧，相信係佢個情緒可能好緊張啊，或者成日失眠啊，或者話佢比較敏感嘅人，咁所以先會開比較抗壓抑啊、抗抑鬱嘅藥物俾佢，希望佢舒緩到個情緒咧，影響腸胃喐動得冇咁快。
1: 系，所以我谂即系都要同医生商量下，究竟点样用药之下咧，佢嘅嗰个肠胃可以即系冇咁刺激啊吓咁。好咁啊，除咗梁太之外咧，仲有林小姐。哇，林小姐，你呢个情况其实好多朋友仔嘅情况嚟。Hello， 林小姐，
12: 系啊，你好，
1: 你好啊，
12: 主持你好，医生你好，
0: 你好，
1: 系，请讲你咩情况咧？
12: 我咁样噶，因为咧我以前咧从来都冇胃痛嘅，咁咧但系我转咗份工之后咧，唔知咪。工作壓力大啦，咁晏晝食飯咧，成日都是消化唔到咁樣，咁咧就琴日一食完咧就好多胃氣啊，咁樣，咁就都照過個腸胃鏡嘅，咁咧淨係就有個一粒息肉喺個胃度切咗，冇事嘅，
0: 係，
12: 咁但係咧個情況都係持續，同埋咧朝頭早起身咧就會有嗰個胃酸倒流，即係好似即係啲即係。好酸嘅嘢咁样啦。
0: 嗱，其实咧，你有两个样嘢啦。第一个就系话食咗嘢会胃酸，夜晚会胃酸倒流，系咪？天光胃酸倒流，
12: 朝早
0: 胃酸倒流，系啦。另一个问题就系咩？就系你食嘢翻工嘅时候，食完嘢就好，
12: 系啦，就消化唔到，
0: 消化唔到吓。嗱，其实可能就两个问题啦。第一个就系你消化胃酸倒流先啦。胃酸倒流咧，其实系一个多方面嘅因素引致嘅。嗱，第一样嘢睇下你体型啦，会唔会比较肥胖啲啦？同埋咧，你食嘢习惯系会唔会食得过饱啦？同埋食嘢嘅成分啦，有啲食物咧系难以消化，亦都容易胃酸倒流嘅。咁当然啦，好多时候系因为我哋嗰个食道同胃之间有个叫做活跃肌，系啦，嗰、那个叫贲门。咁啊，当喐得唔好嘅时候咧，或者去长期打开吓，长期打开，因为松咗，咁令到啲食物咧容易流翻转头。特别喺你瞓觉嘅时候，瞓平嘅时候，咁好多时候咧，如果有啲咁症状咧，做完胃镜肯定咗你冇一啲大毛病啦，冇啲譬如话肿瘤啊、溃疡嘅话咧，其实一般嚟讲咧，我哋食药物啦，啊减胃酸嘅药物啦，同埋咧改善你生活习惯、通常我哋建议咩咧？少食多餐。每一餐食半份多啲啲，但系食多几餐，咁同埋瞓觉前咧两小时唔好食嘢，吓尽可能最少两小时。咁瞓觉嘅时候咧可以放多两个枕头喺背脊嗰度，保持一个起码30度瞓觉，相信咧会好帮到你嘅症状嘅。
1: 系 OK 啊，林小姐。
12: 但系如果系消化不良嗰个问题，有即系用即系少食多餐解唔解决到嘅咧？
1: 系
0: 嗱，睇下你定义咩啦？我想问你有冇瘦到啊？
12: 冇，
0: 你体重你肥咗添啊？你个大概嗰个体重比例BMI 知唔知几多啊？
12: 我好耐冇望过。
1: OK， 你
0: 大概几高几重啊？大概得噶啦。
12: 大概啊，好似都有。70公斤，
0: 几高啊？大概
12: 几高啊？160几。
1: 哦，一百六。
0: 咁你就有少少超重嘅，系啦。咁如果超重嘅人咧，一个嘅肚脂比较多啲啦，咁相对嚟讲咧，容易胃酸倒流嘅。
1: 哦，
0: 系啦。咁你消化不良咧，就应该唔会太不良啦。咁你如果消化不良都好紧要嘅，就应该吸收唔到啦。即系我定义消化不良，譬如话你人你肠短咗啊。或者腸成日肚屙啊，或者潰瘍啊、發炎啊，咁嗰啲消化不良咧就吸收唔到營養咧，就會瘦嘅。
1: 嗯，
0: 咁如果你話你呢只咧，我覺得係相對嚟講咧係應該胃喐得慢啲啦，或者話係即係個肚脂比較多啲咧，當你瞓平嘅時候咧，佢會壓住個胃咧，令到你容易倒流啲嘅。
1: 嗯，
0: 咁呢個問題咧，需要真係要注意下嗰個入出嘅問題啦。即系入得多啲定出得多啲，咁你可能入少啲啦，即系食少啲啦，出翻多啲，做翻多少运动啦，同埋都令到每一餐我谂都要少啲先得，系啦，因为咧，否则咧你真系好容易胃酸倒流，因为你嗰个体重个比例相对嚟讲高少少，系啦
1: ，OK。
12: 咁咧，我咧就我唔知会唔会同食 nuts 有关嘅，因为我都会零食嘅时候咧，会食啲杏仁啊、果仁啊嗰啲，通常我就发现系食咗呢啲果仁咧。就會有呢、這個
1: 消化不良嘅感覺
0: 都可以噶，因為其實好多食物都會嘅，咁每個人都唔同嘅。咁當然啦，有啲食物係容易啲嘅，譬如高油膩嘅食物啦、高油啦，或者一啲高鹽食物咧，或者都會令到你個產生呢個胃喐得慢咗嘅。咁如果你相對嚟講，你發覺啊，我真係食啲 nut 嘅時候係會令到你嘅胃酸倒流多啲嘅，咁你就可能要戒咗佢，或者咧我盡量避免喺夜晚食。
1: 嗯，
0: 我可能我上晝晏晝食完之後，我仲行企嘅，真係走嘅。咁應該其實胃酸倒流好少嘅，因為地心吸力咧係胃酸倒流嘅好朋友嚟嘅。咁佢会帮到你解决个问题，但系当你瞓平啊坐喺度嘅时候咧，你会增加个肚压力咧，你胃酸倒流机会系高好多嘅。咁所以我建议咧，可能你要坐低之前嗰段时间啦，譬如话我要翻工坐定定唔喐得嘅，咁我就建议你唔好食咁饱，亦都唔好食呢啲类型嘅食物啦。
1: OK， 阿林小姐。但我想讲咧，想同你分享咧，其实咧 nuts 真系好好食噶，但系咧好危险，因为咧一食就系咁食，但系佢系好高油份噶，有机会你食得太多嘅话。所以呢要节制啊，知唔知道啊？
12: 系知道。
1: OK， 多谢晒你，拜拜。好，仲有分半钟嘅时间，我想问一下，两个电话里面呢，我见到医生你强调咗一样嘢，就系两个钟头之前瞓觉之前就唔好食嘅。点解瞓觉之前唔可以食嘅？有阵时临瞓就好肚饿咁。
0: 正常嚟讲咧，我哋食物入咗去胃咧，就由口入去吞，大概咁两分钟落到去个胃噶啦。咁喺胃入边咧，其实佢维持通常一般人嚟讲啦，正常食物佢大概维持两个小时到嘅。咁就会慢慢分批喺个胃一啲咁样将佢摆落去个小肠度。咁所以通常咧，我哋食完嘅，如果你食一啲唔系一啲太难消化食物啦，或者一啲高油都紧要食物啦，或者一啲奶类食物令到胃喐得慢啲嘅话咧，通常我哋都有两个小时嘅时间，俾你慢慢放手去。咁如果两个钟头之后个胃空溜溜落，咁你瞓平都冇问题啦。所以我通常嚟讲咧，我哋都建议最少两个钟啦。咁当然，如果你食物系譬如话高奶类嘅、高油类嘅，咁系会令到个胃咧喐得慢啲。咁咩嘅时候咧，或者你食得太过多啦，或者太多蔬果、生菜都会影响个胃喐慢咗。咁你太慢嘅时候，你就可能要再隔耐啲啦，可能我三个钟先好瞓啦，唔系否则咧真系会胃酸倒流啊，会顶住啊，会唔舒服啊咁样。
1: 系，同埋我觉得大家真系要留意一下自己，譬如食饭嘅时间啊，或者食咗啲乜嘢，咦，原来有呢个情况喎，咁呢个即系特别要注意啊，唔好令到自己咁辛苦啊。今日时间喺呢度差唔多啦，唔该晒邝医生，有机会再倾过，拜拜。
13: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14: 以上节目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健康呈现。
1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6: 过去四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7: 晚上7:36，
18: 新城广播
19: 天气报告。
1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 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

0: 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旧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0: 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树窿七十八号，
1: 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
5: 嚟到星期五晚啊，诗歌推介榜嘅时间，除咗有 Clement 之外咧，当然有我嘅拍档啦 ，CMDA 基督教音乐发展联盟主席 Anthony 嘅。
6: 系大家好，
5: 系啦，咁啊 ，CMDA 搞嗰个歌唱比赛咧，终于嚟到尾声咯，嚟紧听晚咧就系决赛啦。
6: 哇，系啊，今次咧真系好踊跃，即系唔系行货讲啊，即系踊跃到咧系我哋都好两难啊，即系特别系评审咧，即系拣歌，即系唔怕讲，差唔多系十个先可以拣一个入到选咯。
5: 哦，
6: 咁有啲参赛者真系会即系嚟 email 问啊，你哋有冇听到我个档案啊？系未
5: 惊你 miss 咗啊嘛？
6: 系啊，
5: 谂住自己都应该入围啩
6: 咁。系啊，咁我都明白，即系好无奈咁。话俾你听就系、是、即系有听到咯，即系佢真系唱得好好，可能甚至 above average 嘅，但系奈何今次即系啲对手就好强，即系非常之犀利，所以就冇办法。
5: 我哋上个礼拜话合唱组会唔会容易啲，咁结果系咪咧？
6: 合唱组即

0: 係容易啲嘅，我諗大概三至四個揀一個啦。
1: 哦，係啦，咁啊，遲啲有賽果啦，有得獎者嘅片段嘅時候咧，再同大家分享啦。睇睇今個星期試過推介榜
2: 第五位
1: 新上榜 Canton Him， 你是配得高舉敬拜粵語版，作曲曾祥儀，填詞關道行，主唱 Canton Him Worship Band。Milk and Honey Worship， 咦呢首唔系赞美之泉嘅歌嚟嘅咩？
0: 系啊，嗱咁但系你话头先话即系 Milk and Honey 哦，咁啊有唱过啦，咁诶嗰阵时系都好多年前噶，又系咁啱上电台就同 Milk and Honey 我哋一齐就唱嗰个 live 版本咯。咁今次咧就系依家即系 AI 嘅技术好好啦，咁啊译词人啦 Danny 咧就将佢就用 AI 技术就有一个气氛更加激昂嘅版本啦。咁另外就系、是。佢又見到啦，有一啲譯詞人向讚美之泉攞到授權啦，即係例如依家有幾首讚美之泉廣東話嘅官方版嘅阿 Michelle 啦，咁佢又跟住又將呢首舊嘅譯作就交俾讚美之泉又批咗，咁所以依家就係一個即係授權嘅廣東話版咧，可以喺教會裏面唱啦。

0: 第四位，
1: 再一次上榜 Flow Music 第二李路作曲填词主唱京华，编曲 Loka。
2: 好难得呢，堂会呢个 Full Church 呢可以自行举办呢个创作比赛啦。咁第二理路就係作者就话配合返佢哋即係季度年度主题。咁其实教会办呢比赛呢係好值得鼓励呀，好发挥到弟兄姊妹恩赐之余呢，仲如果佢哋又有能力可以做好个 production 呢，就可以将港台个信息转化成埋音乐同埋歌词。咁係重复听又重复唱嘅时候呢，对会众记忆呢点都好过只係一次听一次读啦。大家呢都可以参考下呢个方法喎。每日可想

0: 今个星期的冠军作品啊，恭喜晒欣庆大哥周欣婷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
1: 区声势力，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3: 银色旅途，
4: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香港用的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不要买卖登记了的卡，亦不要用自己的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的。用自己的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了。旅客亦要用自己的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不合规的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没用的电话卡就取消登记了。
6: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6: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8: 情寻记，情何因？
9: 像个书生错一佳人。
10: 树窿78号，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第三位。
11: 新上榜玻璃海乐团成跨 worship， 作曲填词方文聪，主唱蔡廷东、杨子莹。
12: 咁啊，呢个咧系台北跨 worship 嘅咧第一首嘅粤语作品嚟噶，同埋喺香港嘅团队里面咧，玻璃海乐团咧亦都系第一个登上跨嘅香港团队。咁啊，哇，我觉得感觉好似香港歌星咧上去 first take 咁样咁型。

0: 第二位，
1: 咦，都系佢哋，同心圆顺。作曲填词连浩行，编曲 TWS Band， 继续咧占据诗歌推介榜嘅第二位。咦，同心圆都有一段时间系咪未有新歌咁样？
2: 系啊系啊，如果你讲系有 MV 咁样，即系系呢首咯。咁好似啱啱出咗一啲佢哋聚会嘅 live 嘅新歌，咁啊睇下嚟紧有冇啲新歌去听下先。

0: 第一位，
1: 又系佢哋啊！原始和声《避难所》嘅 live 版本，作曲填词编曲 Daniel Zhu， 继续咧占据我哋诗歌推介榜第一位。
2: 咁啊，最近就 Warhammer 咧都几多人去讨论咯，即系特别系嚟重复佢个话题啊。
1: 系因为一首歌可以 live 可以唱十零分钟咁样啦，
2: 佢首首都系咯。
1: 嗯，
2: 咁但系即系好多人觉得哇，其实重复其实好多歌唔系就系佢哋啊。即系例如以前传统诗歌啊、泰泽诗歌啊，都会重复噶啦。
1: 咁如果你匆匆咁两三分钟唱咗一次，你都未 get 到首歌咧，就已经唱完啊嘛。
2: 崇拜学嘅专家咧都话，即系啲脑神经学家指出咧，重复系可以令到嗰个人咧去参与喺音乐当中嘅，听嘅时候佢自己觉得参与紧。咁、但系重复之余，喺个崇拜里面亦都要加入一啲变化去平衡，先至一个完整嘅敬拜。
1: 咁但系电波咧就听唔到咁长啦。如果大家想听完整嘅版本咧，可以喺 YouTube 嗰度咧感受一下十几分钟，对于你嚟讲系重复定唔重复？再一次听听今个星期冠军歌《原始和声》嘅《避难所》。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北韩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互信，同时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习近平指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形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和法律基础。习近平上个月刚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并同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举行会谈。他当时表明，中方愿意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并深化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同地方友成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英国工党党魁选举正式展开提名，前戴曼切斯特市长、新当选工党议员贝安德已经获得403个工党下议院议员中的322人提名，得票率高达80%。由于他是目前唯一宣布参选的候选人，距离令对手无法入闸的323票门槛只是差一票，基本笃定在这个月20号接替斯几贤出任英国首相。若果截至到下个星期三仍然没有其他人参选，贝安德将会直接当选工党党魁并进驻唐宁街。贝安德曾经在2010年和2015年两度竞逐党魁失败，他幽默形容今次有望事不过三。贝安德发表声明对党内支持表示深切感谢，说今次反映了各界对英国需要政治新思维的共识。他承诺上任后将会推动重大变革，包括将权力撤出西敏寺，为普通民众重组经济，并促进全英国地平衡发展。目前他正同内阁秘书罗密欧就他政策提案和公务员进行过渡安排谈判。在本港政府今季推出一幅何文田佛光街住宅用地，提供250伙，要求将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地皮位于成熟住宅社区，设施配套齐全，亦都邻近何文田的港铁站，相信会受到市场欢迎。凌汉豪指出，早前接标的洪水桥片区中的三幅住宅地共提供3120伙，相关供应会纳入今季卖地供应。同港铁屯门第16区二期项目、市建局避利街、浙江街项目以及三个私人项目完成地契修订，今季房屋土地供应共有10190伙。凌汉豪话，上半财年的供应已经达到12430伙，非常接近全年供应目标的12600伙，全年供应有望超标完成，反映政府无论在发展北部都会区亦或是铁路物业发展项目，都有特定时间性把握时机，并配合整体土地基建发展策略。同时私人市场交投活跃，发展商投地推盘较积极，政府会继续审时度势，因应政策需要和市况灵活安排退地。石岐居屋、六字居和白居二搞珠仪式早上首次同步进行。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亮表示，超过60%申请者是进行联合申请，认为是好的安排，相关数据理想，亦都能够提升整体效率，并给予市民更多选择。张仁亮又说，居屋申请超额倍数呈逐年下降趋势，是因为居屋供应数量有所增加，期望现象可以继续维持。政府亦都计划在未来五年提供大约60000个居屋单位，期望趋势可以延续，令市民安居乐业。科大一名时任讲座教授早前承认收取有人40000元的贿款，并向同事派利是，协助一个学历不合资格的学生入读硕士课程。涉案有人承认行贿罪，判入狱20个星期。处理主任裁判官钟明申判刑事，斥责60岁女被告是本案的始作俑者，罪行严重而且犯案时间长，影响科大声誉，以入狱33个星期为量刑起点，考虑佢认罪同身体状况，减刑至20个星期，又颁令被告向科大归还大约68000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亦捐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0: 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Good 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2: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黎王报天地，见证足球王者诞生。7月19号星期日下昼2点半，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飞、胡子贝、Wing Kill、Honey Punch、IDG Sunday、N5 率先同你热身，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2点半，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点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见。
5: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无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八至九，倾心倾城。传说中痴心
1: 的眼泪会倾城。有我叶咏诗用音乐滋养，逢星期五倾心倾城。
2: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3: Hello。7月10号星期五的晚上八点到九点，这个钟头小周末周五的时间，希望一个钟头的音乐选择你会喜欢。我是姚咏诗 Audrey， 倾心倾城。
4: 每次见你经过，我对你偷偷望，你悄悄送

空间，除了同你听下最好的音乐选择之外，亦都会分享一下一些文艺的触觉、生活的感觉，还有美学的一些知识。

都在香港的博物馆欣赏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展览。一阵间有机会同你分享下里面睇到啲乜嘢啊？佢系路云娜。

0: Rowena Cortez， 佢本身都系一位混血儿，亦都反映咗我哋嘅香港其实都系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嘅城市。转头翻嚟，一路听歌，一路再分享，
1: 倾心倾城，叶咏诗。
2: 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唔应该委曲。

0: 自己啊。
1: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六点至七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生活日常。

月十号晚上星期五呢一个钟头八点到九点都会有倾心倾城。我系今晚嘅主持叶咏诗 Audrey， 欢迎你，你好吗？每个星期嘅呢个钟头，除咗会有我精心挑选嘅音乐选择之外，都想同你分享一下生活嘅一啲感触、文艺嘅触觉、生活嘅美学。最近去咗香港嘅历史博物馆啦，睇咗一个叫做《香港多面体》嘅展览，里面好丰富嘅。其中一个主题咧更加吸引我，就系讲紧喺香港生活咗好多代嘅葡裔人士喺唔同范畴、唔同领域嘅一啲贡献同埋留过嘅足迹。当然啦，自己本身嚟讲咧都系读一个教会天主教学校嘅。细个嘅时候咧就会有一啲老师啊，佢个姓名咁得意嘅咧。以前细个咧就会觉得啊，都系外国人嘅一个姓氏啦，但系大个啲咧就会知道啊，原来呢个姓氏咧好可能都系同佢嘅葡裔身份有关系嘅。今次嘅展览里面咧，亦都睇到好多好难得一见嘅珍藏一啲文物，咁更加打开咗一个谜，就系我嘅母校啊，当年成立嘅时候咧，哦，全靠一个葡裔嘅家族。他们慷慨的捐助才可以成立这一间女子的中学。似乎去到今天，很多小时候不知道的谜就一一解开了。其实我们香港的博物馆都真的拆展的角度非常多元化，也都很独特的。鼓励大家有兴趣有时间的话，都不妨去看多些、见多些、感受多些。

0: 港生活了很多代的葡裔人士，
1: 当然
0: 他们最初的时候都是由澳门过来的。讲起澳门，这首歌是电视剧的主题曲，你还记不记得呢？很多的场景都是在澳门那里发生。祝君好，张智霖。

0: 叶得闲，不舍也为爱。转头翻嚟，仲有半个小时嘅音乐选择，
1: 倾心倾城，叶咏诗。
2: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晚上8:33，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7: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9: 情寻记，情可欣。
10: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1: 新城劲爆，落榜。
12: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11: 第三位，
13: 小小的宇宙，缤纷的宇宙。
12: 林家谦呢个版本歌名叫做《小时候》。

0: Can I get your attention?
1: Attention. 作品一行十二人的 Mirror Attention讲而家呢个网络嘅资讯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要过滤嗰啲资讯爆炸嘅噪音啊，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喺真正爱嘅人同事上边。Mirror attention，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NBO TV 同步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99.7-102.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4: 倾心倾城，叶咏诗。

7月10号星期五的晚上，这个小时去到9点钟都会有倾心倾城，由我主持，我是叶荣诗 Audrey。 你好吗？每个星期的这个机会呢都很珍惜的，除了用音乐唤醒你的记忆之外，都想分享一下一些关于艺文的感触、生活的感受，还有跟美学有关的一些分享。当然都欢迎大家跟我交流一下的，可以私信给我，有什么方法呢？ IG 搜寻 LTHH Audrey 就可以找到我的了。

0: 佢哋由男孩变成男人 ，Boys to Men on Bended Knees，
1: 倾心倾城，叶咏诗
2: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3: 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3: 8月18日，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 倾心倾城，叶咏诗。
0: 今集嘅倾心倾城，想同你分享一下较早之时喺香港历史博物馆欣赏完一个展览嘅一啲感受。嗰、那个展览里面咧，主要就系讲喺香港扎根咗好多代嘅葡裔社群。不同界别，他们都有不同的贡献，对于香港的社会历史的发展都非常重要的。其实展览除了有葡裔人士的一些故事之外，亦都讲返俾我哋听，喺香港呢历年嚟都有好多唔同族裔、唔同社群嘅朋友呢，都同我哋一起生活緊，一起贡献緊。譬如有犹太嘅社群啦，亦都有巴斯人啦，咁仲有就系菲律宾人啦、印尼人啦，等等等等。来自欧洲嘅唔同族群咧，喺早年香港发展咧，亦都有留下足迹嘅。好多时咧，我哋就因为生活太过繁忙啦，或者我哋嘅日常工作咧，都已经压得透不过气啦。都冇乜咁嘅闲情日子咧，好好留意一下，仲喺我哋身边会发现到嘅一啲痕迹，又或者历史嘅故事。希望透过呢一个钟头嘅节目，同你分享少少一啲咁样嘅感受啦。咁当然亦都会有我精心挑选嘅音乐选择。想同我交流一下嘅话咧，可以喺 IG、Instagram 搜寻 LHTT Audrey。期待得到你的回应。

文化的融合才是最精彩。这一只中国风靠埋 R&B， 它是泳儿代玉小鸟。

0: 在新城资讯台这个频道，逢星期一和星期二都分别有戏曲大世界和世界趣意门我的出现。去到星期五，希望你都会记得倾心倾城八至九，他是冯允谦，子不墨，
1: 倾心倾城叶咏诗。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九点，
4: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东地区话，全方星期五再度展开紧急外交协调，试图将美国同伊朗从开战边缘拉返去谈判桌。两个知情官员透露，上个月曾经促成美伊临时休战的卡塔尔，正分别同美伊双方展开磋商，推动降温。本轮冲突几乎彻底撕毁之前的休战协议，核心争端围绕全球能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美方指控伊朗蓄意袭击商船，伊朗就要求过往船只必须按指定航线驶经其领海。双方分歧源于之前协议对保障安全通行的条文表述模糊。美军星期四通报，过去48小时内已经在伊朗境内打击超过170处沿海军事设施，规模远超以往，旨在削弱它威胁航运的能力。伊朗就警告，若果美方持续施袭，将扩大打击范围至中东其他美军驻地。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亦都表明，之前的停火协议已经失效，但指双方仍然会继续磋商长期解决方案。尽管伊朗多次要求商船改行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但美国海军仍然发出指引，建议商业船只继续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航道。设于巴林的联合海事情报中心发通告指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水域的安全威胁等级仍然维持在严重水平。不过通告强调，海峡的南部航道现在已经进一步扩展，并会继续向所有船只开放。情报中心在通告中建议，所有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应该尽量和联合海军部队进行沟通和协调。不过当局同时补充，有关协调并非强制性质，商业船舶在不进行协调的情况下，依然可以选择直接通过南部航道。本港录得一宗院内感染退伍军人病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正调查跑马地养和医院一宗住院期间感染个案，涉及一个89岁男病人。当局已经派员到医院展开环境调查，并采集水样本化验以查找源头。中心正对同期入住同一楼层的其他病人进行医学监察，暂时未发现其他个案。中心指出，该名89岁长期病患男子由4月1号起，因为自身疾病一直在养和医院留医，至到7月6号，病人气促情况加剧，院方同日为他采集呼吸道样本，经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检测之后，证实对嗜肺性退伍军人罕菌血清呈阳性反应。病人经抗生素治疗后情况好转，目前情况稳定。由于病人在整个潜伏期都在养和医院留医，中心判定为院内感染。初步调查显示，他潜伏期内曾经入住普通病房的一间单人房，养和医院已经接获指示暂停使用相关病房的淋浴间，并正为供水系统进行彻底消毒和安装细菌过滤器。本港已经踏入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预计，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会持续上升，政府和医疗界会采取多方面措施应对。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提到，政府今年度会为合资格医生采购30万剂流感疫苗，较去年多20万剂，期望加强疫苗供应稳定性。有议员关注65岁以上长者疫苗接种率有下跌，卢颂茂回应长者整体流感疫苗接种率不错，其中院舍接种率近八成，比例高过社区长者，但院舍员工接种率只有三成，担心员工会将社区的病毒带入院舍传染院友。香港仔华富村两个女子在小巴站打斗，其中一个53岁女子死亡，另外一个50岁女子被控一项谋杀罪，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讼，被告暂时无需答辩，还押至9月4号再讯。裁判官批准控方申请押后案件，以等候化验和验尸报告结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方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 1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3: Let me be, set me free. 尽情实现好 I wanna be.
2: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喺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喺安全地方。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2:00，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7月10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啊！辛苦晒啦，系苦尽甘来嘅星期五，过咗过去嘅呢5天嘅工作，谂

大家都随住天气嘅变化，心情都不一样嘅。当然啦，嗰种嘅热辣嘅感觉，今晚绝对都可能会感受到嘅。咁希望咧，今晚嘅作品咧，听到之后咧，令你就好似饮咗杯冻饮，好似今日咧你个 Happy Friday Drink 一样，饮咗之后咧，真系哇，通透爽晒，舒服晒。同时间咧，同埋要欢迎你。咁如果想同我咧，即更加啲亲近嘅话咧。介绍一次咁多，恳请你去到 Facebook 去揾紧你听紧呢个节目专业，就系、是、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业啊！揾到之后咧，恳请你揿个 follow， 跟住咧就变成咗好朋友啦。follow 咗我之后咧，大家可以互诉大家啲唔同一啲嘅感觉。当然啦，我哋可以倾偈之外，德芬咧希望透过呢一个专业咧，你话多啲宝贵意见俾我听，等我可以每天。都可以让这个节目为你去做得更好，每天都在进步。来到星期五了，希望大家呢经已是 kill 晒你所有的 project， 做晒你要做的事，星期一 set 了的事，现在经已呢搞定晒，经已写了一个 question mark， 不是，应该是呢就是 full stop， 就最啱了，搞定晒的话，如果差少少准备做这个埋尾的话，得分同你讲声加油。另外仲有边箱，我会忘记嘅。礼拜五晚仲有啲朋友要开嘢噶嘛？啱啱未准备翻工嘅你，咁啊今晚嘅歌单都系预留咗啲位置。不如你又拣下歌，听下歌之后精神爽利去开工，同埋开心过呢个 Happy Friday， 好唔好啊？仲有一啲老 best 经验喺 inbox 话咗俾我听，同我 say 咗 hello， 同我话俾我听。得翻我听咗你第五晚啊，多谢你。咁今晚系啊，有啲位置俾你去揀歌噶。不过咧，位置绝对有限。皆因今日系星期五，可能会比较热门，会 hot 少少，好多朋友想听歌嘅。星期五晚，我哋揾佢嚟帮我哋加添更加热闹嘅气氛先。揾嚟有应志月，佢嘅呢一首叫做《Beat Maker》。

0: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2: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以及星期六上昼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十周
7: 第三位。
6: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第三位啊，有毛泽宇。

0: 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恭喜晒英庭大哥周恩廷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Happy Friday Night 呢一首，虽然呢个就系节奏唔系算太过强劲，不过谂起咧都系有型有款，都系配合翻你嘅一种嘅 style 啦，你嘅造型咧，会唔会今日都扮到好型？好似佢所讲嘅呢个咧，好似特务一样咧，去玩呢一个咧就系化妆舞会，会唔会今晚就系呢个节目啊？啱啱听过咧，由Phil 林奕康佢嘅呢一首叫做《特务》。詹士康，而啱啱听过呢一首作品之后咧，我哋要继续去配合翻你嘅心情去串翻。讲过可能你嘅 Happy Hour 咧，早早喺星期五嘅晏昼同埋黄昏开始，去到呢个钟数都应该慢慢应该超 down 翻落嚟系嘛？我哋嚟啲唔好咁焚嘅先。呢一首都听咗一阵子，但系有啲朋友仍然喺今晚咧都系拣嘅，梗系啦好歌。听多几次又何妨呢？佢是 Arvin 曾傲飞，佢嘅呢一首叫做《实物落差会》。

讲过佢呢个 term break 咧，应该有3个月噶，唔知佢用咗几多时间啦。不过佢大部分嘅时间都系全程摆咗落咧喺佢嘅唱片或者准备新唱片歌曲同埋咧佢嘅新曲当中嘅。咁所以咧，希望咧佢呢个 Happy Friday， 咁佢都系有机会可以超啊，可以 relax 一下，同埋可以唱歌俾我哋听，等我哋感受一下先。是啊，佢专登喺纽约翻嚟，努力去做歌。咁啊，未翻纽约之前，我哋听听佢嘅新歌。佢系 Chantel 姚卓菲嘅《想飞之内心对白》。

0: 需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晚上9:34，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8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6: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微光许哲佩。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六点至七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2: 节奏人生，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星期五啊，星期五啊，竟然 Happy Friday night。虽然话星期五已经过得8899啊，但系对好多朋友咧，真系星期五晚先至可以即系出嚟有一班 friend gathering 啊，去 chill 啊，或者见唔厌嘅一班同事咧，继续 happy 嘅话咧，咁希望咧呢个晚上咧继续会尽兴嘅。喺星期五晚，当然啦，话咗随住呢个钟数，我哋又调整翻呢一啲嘅心情先。不过咧，安排依然系冇变，我仍然又留咗少少空间俾大家去拣歌，歌单仲有少少位置噃。手快有，手慢冇。不过咧，呢个环节系唔会变噶。节目嘅下半段，我哋依然嚟呢个感觉。系啊，呢个比较即系真系比较懒洋洋嘅。呢、这个小小爵士系列由 Louis Armstrong 好经典嘅呢个版本，歌名叫做 Le Vieux

Rose。跟住啊，我哋都系唔好俾佢变，都系有少少爵士 feel。呢首歌佢唔系原唱，但系佢好多翻唱曲目当中咧，啊，佢偏偏就都系揾嚟一啲偏呢一个爵士音乐嘅高手咧，为佢再做嘅。呢首原唱嘅咧，应该系罗文。再 original 咧，应该系嚟自一首日本歌近藤真彦嘅歌，黄海芹嘅版本，歌名叫做 Just for You。

0: 泳桥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给每一个在逆境之中依然想找回主导权的你。
1: 我在8月8号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呢，就想着去湾仔的，那我就站在那里失了重心呢，向后呢是这样碌下去十几级楼梯。当时有两位先生，他见义勇为救了我，他扶住我和顶住我拉我起身，跟着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我现在拉着你，后面一个就托住我的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2: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虽然咧佢期待已久嘅启德演唱会咧，因为突然之间咧有少少咧技术上嘅问题，未能够咧就系如常咁样去今晚开场。不过咧，不过依然喺今日咧，佢拣咗呢个日子咧，同大家咧都系做一个 gathering 啦。不过我谂相信所有嘢都会迎刃而解，跟住真系会做一个咧好大型、好大型、真真正正属于佢自己第一次嘅个人启德嘅演唱会。所以今晚咧，我哋指住何先，亦都配合翻咧。今晚你可能会去唱 K 系咪？或者唱紧 K， 又或者嚟紧周末周日都会唱 K， 都可能会热身准备唱下佢嘅歌嘅。呢首不妨攞翻嚟一齐听住去唱，好唔好啊？今晚嚟练练练先，佢咧就系 Sammy 郑秀文嘅《Ding Dong》。好，过去呢个星期，多谢大家5万嘅出现啦。咁啊，希望呢啲开心嘅感觉唔好俾佢停。除咗 Happy Friday 之外，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周末同埋周日。得分再见你，同样喺星期一晚上嘅9至10，沿途有我欧阳得分。我哋呢啲开心嘅节奏唔好俾佢停。我哋有联群嘅队。再请 Sammy 郑秀文，有梁汉文，再加上许志安，再加上郭富城，最后有火热动感啦啦啦，得分同你讲声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点。

0: 现在罗佩琴报道新闻。欧洲廉航瑞安航空一架由希腊飞往德国的航班，在航行途中一扇客舱的窗户突然脱落，导致机舱瞬间失压，一名男乘客差点被吸出机外，好彩身旁的乘客合力拉他回来，客机随即紧急折返。涉事航班由希腊塞萨洛尼基飞往德国的梅明根，希腊媒体报道，客机飞至到北马其顿上空时，怀疑因为飞机引擎有碎片脱落并击碎窗户，导致意外发生。有乘客忆述，当时突然听到好似爆胎咁嘅巨响，机舱随即失压，通落下氧气罩并传出刺鼻气味。咁期间，一个塞尔维亚籍的男乘客的头同膊头已经被吸出窗外，好彩他当时扣好安全带，附近乘客亦都及时出手将他拉翻嚟。他事后因为摩擦烧伤送院，目前情况良好。瑞安航空发表声明证实，航班因为窗户脱落已经折返塞萨洛尼基正常降落，并且已经安排调配另一架客机将乘客送往目的地。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亚尔梅尼亚省星期四发生严重森林大火，当局官员证实山火已经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外有19人至今下落不明。安达卢西亚卫生和应急事务代理部长桑斯透露，在已确认的11个遇难者当中，有4个人可能来自英国，4个重伤者目前仍然在医院接受抢救。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地点位于洛斯加利亚尔加斯，怀疑因为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火警，在当地高温和强风推波助澜下，火势迅速蔓延至邻近市镇。当局已经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多个社区，大约1000个居民被安置到临时收容中心。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皇后莱蒂西亚和首相桑切斯分别在社交平台发问，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并全力支持前线搜救人员。本港录得一宗院内感染退伍军人病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正调查跑马地养和医院一宗住院期间感染个案，涉及一个89岁男病人，当局已经派员到医院展开环境调查，并采集水样本化验以查找源头。中心正对同期入住同一楼层的其他病人进行医学监察，暂时未发现其他个案。中心指出，该名89岁长期病患男子由4月1号起，因为自身疾病一直在养和医院留医，至7月6号病人气促情况加剧，院方同日为他采集呼吸道样本，经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检测之后，证实对嗜肺性退伍军人罕菌血清呈阳性反应，病人经抗生素治疗后情况好转，目前情况稳定。由于病人在整个潜伏期都在养和医院留医，中心判定为院内感染，初步调查显示他潜伏期内曾经入住普通病室的一间单人房，养和医院已经接获指示暂停使用相关病房的淋浴间，并正为供水系统进行彻底消毒和安装细菌过滤器。政府今季推出一幅何文田佛光街住宅用地，提供250伙，要求将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地皮位于成熟住宅社区，设施配套齐全，亦都邻近何文田港铁站，相信会受到市场欢迎。凌汉豪指出，早前接标的洪水桥片区的三幅住宅地共提供3120伙，相关供应会纳入今季卖地供应，连同港铁屯门第16区二期项目、市建局卑离街、浙江街项目以及三个私人项目完成地契修订，今季房屋土地供应共有10190伙。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1: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新城劲爆！

0: session.
1: 冠军作品一行十二人的 Mirror Attention，系讲而家呢个网络嘅资讯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吓，要过滤嗰啲资讯爆炸嘅噪音啊，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喺真正爱嘅人同事上边。Mirror Attention，
2: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电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今晚想点？会唔会做啲乜嘢？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

0: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1: 是啦，咁今日咧就一个月一次，大家又见到 Emana 啦。系啦，我哋而家因为公司嘅 Facebook 咧系我哋呢、這个技术上有啲问题，所以而家咧我哋暂时系用咗 Emana 嘅 Facebook 做紧 live 嘅。
2: 咁系 Sammy 嗰边影响到啊，都系技术上嘅问题啊。
1: 所以咧我哋而家用紧啦 Emana 嗰个做 live 先啊，冇办法啊。咁所以今日可能有啲留言未必即刻可以复到你，因为我哋而家电话太远。咁我哋今日呢一个月一次我哋係陪你讲戏嘅。咁今日个有啲咩话题呢，咁讲下呢，即係其实呢有好多电影史上好多超级巨星啦。因为譬如话档期冲突啊，剧本唔啱啊，或者估错咗，咦呢套戏都可能唔收得㗎啦之类嗰啲咁样嘅。但系套戏系劲收，而系错过咗呢啲即系咁好嘅机会，即系呢啲而且本身佢哋亦都系大咖嚟嘅，已经
2: 系
1: 嘛。咁我哋有边个咧？咁我揾咗就系有哈利波特，
2: 嗯，
1: 系啦，即系Emmy Watson。即是哈利波特里面做妙丽嗰个啦，咁佢亦都系做美女与野兽里面嗰个 Belle 啦，咁佢系因为咧，即系咧失咗呢个机会。你记唔记得有套嘢嗰阵时系叫La La Land啊，星星梦女人，好似提名咗奥斯卡定唔知咩嗰个女主角，唔知提名咩奖噶啦，攞咗女主角添嘅
2: ，OK
1: 系嘛，咁佢就错失咗呢一套戏嘅机会。咁啊，仲有 Bruce Willis 啦，咁你知啦，佢嗰阵时候虎胆龙威啊，嘅绝世天劫啊，即系鬼眼好多电影嘅。咁其实嗰阵时人鬼情未了高啊，嗰套电影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啦，
2: 系
1: 喺度 Debbie Moore 嗰个，
2: 系
1: 嗰阵时你知唔知嗰套戏上完之后几多人去学嗰个陶瓷？
2: 系啊
1: 系嘛，佢就系又刷新咗，即系其实呢套戏系揾佢做，
2: 我原本揾佢做，
1: 系啦，原本揾佢做嘅，
2: 点解佢唔接咧？
1: 唔知道，因为佢可能系觉得即系可能系自己，譬如话有啲佢哋觉得系即系个故仔唔啱佢，
2: 睇唔起个剧本啊，
1: 个剧本唔啱啊，唔系讲真，佢唔接唔出奇，因为人鬼情未了，如果系男主角，佢唔系主角嘛，一出嚟死咗噶啦嘛，可能嘅戏氛佢觉得唔系咁多咧，系嘛，咁你讲下仲有边个？
2: 哦，仲有呢一个叫威尔史密斯啊
1: ，Will Smith 啊，
2: 系 Will Smith， 咁啊错过咗。二十二世纪杀人
1: 王，哇！這个惨啊 ，Matrix 呢套戏系咪先啊？
2: 系啊，咁佢当年因为冇理解导演嘅创新嘅概念啊，所以咧就迟演咗救世主利奥，咁啊，然后咧就接咗一个另一套戏就叫做飙，呢、這个我都未听过。
1: Wild West 我有睇，系咪
2: 飙风战警？吓，
1: 佢哋嘅中文译法可能系唔一样嘅。喂，大佬 Matrix 即系等于奇洛里维斯嗰套啊嘛。
2: 你咁样讲两套争天拱地啦，
1: 大佬嗰套戏 miss 咗系咪先啊？抌心口啦，系咪先啊？
2: 唔系啊，
1: 仲有边个？你又讲下啦。
2: 跟住有麦迪文啦，就错过咗阿凡达，
1: 佢仲惨添呢套戏。
2: 阿凡达，我谂话如果收花红都收唔少，
1: 喂，点解会错过咧吓？
2: 因为咧呢个系导演咧就亲自邀请佢演阿凡达嘅男主角嘅，咁咧咁佢就承诺仲要俾几多钱嘅分红咁样啦吓，全球嘅几多个 percent 咁，几多个 percent 都劲啊真系。但系咧佢因为当时要拍另一套戏啊，就拍 Green Song 啊，咁啊所以咧就话啊唔拍啦咁啊，错失咗呢一套阿凡达啦。
1: 几多亿啊吓？呢套戏嗰阵时候系咪先？
2: 真系坚
1: 系啊！咁啊，仲有咧，就即系我又讲下啦。咁啊 ，Tom Selleck 咧，佢其实一个比较老牌啲嘅明星，好即系好有型啊，有撇须喺度嗰个嚟嘅。其实嗰阵即系佢仲有一套电视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啦，《Friends》啦，《老友记》里面，佢就系做即系其中啊 Monica 嘅男朋友。咁即系咧，佢咧系仲有拍过好多电影啦。咁但系比较出名啲就系《三个男人一个婴儿》，你有冇睇过？讲三个男人，跟住咧就无啦啦有一日有个 B B 挤咗佢哋门口嘅，嗰三个都系即系啲钻石王老五嚟嘅，唔结婚嘅，咁然后唔知个 B B 系属于边个嘅，咁跟住就夹硬就要自己焗住凑个 B B， 呢套戏就比较出名啲嘅，咁咧佢嗰阵时曾经错过哇阴功咯，夺宝奇兵啊，夺宝奇兵即系阿 Harrison Ford 嗰个角色啦，系咪先啊？你阴功啊，系咪先啊？Indiana Jones 其实佢系首选嚟啊，讲真。如果 個樣佢幾似嘅，個型同埋咩？除咗多片須，所以係其實佢呢個真係諗諗心口嘅又係。咁啊，仲有啊 Julie Roberts 啦，咁佢知啦，佢拍 Pretty Woman 啊、摘星奇緣啊、真的想嫁你啊，好多戲嘅。
2: 但佢都好多戲啦，佢已經。
1: 係，但係佢錯過咗呢部嘛。沙翁情史嘛 ，Shakespeare in Love 嘛，呢部戏都有提名噶，系咪先啊？其实女主角咧系即系揾佢，佢又应承咗，但系男主角嘅人选就迟迟未即系未曾决定，后屘咧可能系时间问题，咁佢退出咗，后屘咪又系贵妇连柏德鲁做咗咯，即系啊 Iron Man 里面嗰个小辣椒啊。其实你知唔知呢个贵妇连柏德鲁佢系边个嘅未婚妻嚟噶？之前
2: 唔知啊
1: ，Brad Pitt 啊。
2: 哦耶，
1: 不比特啊，佢都退婚啊，阴公嗰阵时我都 question mark 啊，点解啊，系咪先啊？系啦，真系唔明啊。咁你又讲下仲有啲边个？
2: 呢个 OK， 仲有叫约翰特拉华达
1: John Travolta 哇。
2: 好啦，咁佢啦，凭住呢个周末狂热 Saturday Night Fever 啦，咁啊，仲有呢个飞越童真啊、危险人物呢啲电影嘅。
1: 大佬佢梗系大明星嚟啦。
2: 系啊，咁都系错过啲边套啊？
1: 真系谂唔到呢套我又真系。
2: 错过呢个阿金正传咯，原来。
1: 喂，但系好老实啊 ，Forrest Gump， 如果揾佢做，我觉得。应该是 Tom Hanks 比较似啲咯，个角色系咪先啊？
2: 咁你睇个，其实我觉得你外国电影佢哋最叻就咩？做造型嘅啫，
1: 做型
2: 嘅啫，
1: 系咪先啊 ？Tom Hanks 仲赢埋奥斯卡影帝添，佢都
2: 咁佢又真系做得很好嘅，
1: 系啊，真系好似咯，
2: 系啊，
1: 里面系咪先啊？
2: 喂，你逢系咩戏咧？做啲弱智低能嗰啲咧，系最出位嘅，其实可以。

0: 仲有呢、這个，你快啲讲下先。
1: 仲有呢一个系艾蜜莉布朗
0: ，Emily Blunt 系啦。
1: 咁我去演出，佢演出嗰、那个哦叫做 Prada 恶魔嗰个咧，系、啦。咁咧佢就因啊，另外咧就有咩铁甲奇侠二复仇者联盟。
0: 系
1: 咁啊，因为原本已经同漫威签咗约，饰演黑寡妇嘅
0: 阴公嘅又系，
1: 系啊，
0: 最近嗰套咩解密嗰套你有冇睇啊？即系讲史提芬史巴普拍嗰套讲外星人嗰套咧，
1: 冇
0: 咩解密嗰套咪又系佢做咯？喂，佢好犀利 ，Emily Blunt 佢又系做好多戏嘅，系咪先？佢本应系做黑寡妇嘅阴公啊，跟住个合约系咪先啊？做拍嗰套，你有冇睇过呢套啊？
1: 冇喎，反而
0: 小人国大
1: 小人国大历险冇喎。
0: 系啦，档期可能即系前后后屘又即系 delay 咗，冲突咗，咁跟住咧呢、這个黑寡妇角色先落咗喺 Scarlett Johnson 嗰度啊！你明唔明？
1: 咁有时我又觉得真系冇办法。喂，你成日啲戏嚟，可能个演员啊预咗呢一个呢一年咁啊，就呢一套咁啊。喂，你突然间有啲咩事，你哋成个剧组又要褪，咁人哋冇理由睇。
0: 所以有
1: 时
0: 咪你睇你个机会咯，即系错失咗咁嘅机会。大佬嗰、那个角色咁型，你谂下啦，边个唔想做黑寡妇呢个角色？系咪先啊？
1: 系即系天时地利人和嘅，唔系你就唔系你，应该咁讲。
0: 好啦，我哋而家休息阵先，转头翻嚟。
2: 艺师培
3: 诗情廿四美，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6: 湾区声势力。
7: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10: 做中文纸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1: 寿
10: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9: 系咯，
1: 仲开实体，
10: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1: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2: 神，风味旅程，
4: 范振峰、程海欣。
2: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11: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嘅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嘅月费计划，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边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2: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0: 好啦，咁今日因为呢、這个即系故障嘅问题，我哋吓有少少呢个接唔到上公司个 Facebook， 但我咧用紧阿 Emana 嘅 Facebook 咧做紧《诗情24美》，我哋今晚陪你讲戏嘅呢个主题啦。咁头先讲咗

0: 好多啦，哇！即系唔讲你都唔知道，原来呢啲大卡士嘅明星错过咗啲咁大卡士嘅片，我都系咪先？
1: 系啊，
0: 咁心口真系。咁好啦，咁啊，陪你讲下我今次我拣咗一部戏，介绍俾大家睇嘅。呢一套戏咧就叫做《Notting Hill》，咁啊，中文叫做《摘星奇缘》嘅。咁我话 Emmanuel， 你有冇睇过？
1: 有，细个睇。
0: 呢套戏而家喺平台都有得睇嘅，大家可以睇嘅。咁咧，男主角就 Hugh Grant 啦，我都好中意佢嘅。咁女主角就係啊 Julia Roberts 啦，咁个古仔係讲咩呢，就係话呢佢哋间屋呢就喺即係男主角间屋就係喺即係英国嘅 Notting Hill 嗰度嘅。咁呢就个故事呢就发生咗喺一道蓝色嘅门。因为嗰个男主角咧间屋咧，你知英国啲屋系咁嗰啲，好似house一栋嗰啲啦，两三层，但系又即系旧旧地嗰啲，但系细细间咁逼住，咁佢嗰道门咧就系、是、彩蓝色咁嘅。咁咧电影系讲咩咧？就系、是、一个荷里活嘅大明星，嗰个即系 Julia Roberts 啦。某一日咧，佢就去咗呢一个 Notting Hill 嘅一间书店嗰度，就行入去，而系遇到咗男主角，吓、一个爱情故仔嚟嘅。咁啊。个男仔遇到个女主角嗰时，梗系有啲惊为天人啦。跟住咪，咦，系咪眼花咧？点解我见到呢个系咪梁海婷咧？
1: 有个女明星喺度。
0: 系啊，呢、這个故事就系咁样发生咧。呢、這个系咪哇？即系好熟面口啊，咁样样。咁跟住咧，唔知系咪天注定咁样样。跟住佢就去买嘢饮嗰时候，就喺街嗰度咧，唔小心啊，将自己手揸住嗰杯果汁就倒咗喺 Julia Roberts 个女主角个身度。咁个女仔梗系好嬲啦，有冇搞错啊？你倒到我成身都系咁样样。咁跟住咧就你继续落去啦，吓。
1: 跟住咧呢一次咧，佢啱啱讲过咧就系第一次嘅邂逅啦。咁啊呢个男主角咧就冇唔记得。佢哋咧两个，佢冇唔记得佢哋两个系根本两个世界嘅人啦，因为佢话超级明星啊嘛。咁咧，咁然后咧女主角咧再出现嘅时候咧，就系陪佢妹妹嘅 birthday party。
0: 系啦，因为佢去揾佢而嚟约咗嘛，话想约佢出街，
1: 系
0: 系嘛。咁嗰日就系咁啱佢妹生日，咁佢话好咯，咁我做你 partner 去啦，咁、所以去佢阿妹嗰度啦，
1: 系啦。咁啊，又陪睇电影啊、食饭啊咁样啦，二人世界发展落去啦。咁女主角嘅男朋友突然又出现、哦，
0: 那个男主角系边个做咧？我都唔记得咗，都出名嘅，好似系系啊，即系做佢个即系男主角里面系即系佢都系男明星嚟噶啦，即系咁样样啊，
1: 都系 artist 啊
0: ，Elwin Bowick 啊，系啊，应该系佢，我觉得，系啦，咁啊，跟住点啊，散咗啊。
1: 跟住就女主角啊受系啦，散冇系咪散咗噶呢度？
0: 咁应该系啦，佢即系见到嗰个男主角嘛，即系知道自己冇行啦，系咪先啊？咁呢个系佢哋第二次嘅邂逅嚟啦。咁啊到咗之后第三次就系一个女主角就有啲新闻出咗嚟好唔好之后咧，咁佢就周围即系俾啲记者包围，咁佢唔知去边度，佢就去咗 Notting Hill 度揾呢个男仔，就揾 Hugh Grant。咁跟住就。男仔就请佢入去，话唔紧要啦，你喺我屋企度住先啦，即系咁样样，
1: 即系避一避风头啦，
0: 即系避风头嘅。咁佢哋当时喺度住咗几日咧，跟住就发生咗关系啦，咁啊好好嘅。点知道第二朝早有人拍门嘅，男主角咪即系去开门咯。点知开门有成百几个记者喺佢门口度，咁跟住女主角就嬲啦。即系佢怀疑佢放料，系咪你即系报料俾啲记者啫？然后企晒喺门口等我咁样样，所以咧跟住咧个女主角就嬲咗佢，咁跟住咧就走咗，咁啊到再一次咧就系佢即系差唔多 ending 嗰时候啦，咁佢就知道佢有即系翻嚟英国度拍戏嘅，咁佢就去个现场度揾佢男主角，咁啊希望即系同即系。同佢解釋或者見面點啊？咁咧、那個女主角見到佢都 OK 嘅，嗰時講話，咁你入嚟坐啦，睇我拍戲先啦，我都有嘢同你講咁講。咁點知到最後就係因為咧，佢拍緊戲嗰陣時候，咁你知啦，佢哋喺遠景，咁嗰個收音師咧就俾咗個 headphone 佢，啊你可以收音聽到佢講嘢，佢就咁啱聽到即係、就是、女主角同隔離個男仔講，跟住佢話咦有。条仔嚟揾你，系咪你即系你啲 friend 定系咩嚟啊？咁跟住佢就唔系啊，啲普通朋友嚟啫嘛，我都唔想佢嚟揾我，即系咁讲。
1: 即系俾个男仔听到啦。
0: 系啦，俾个男仔听到，佢即刻呆咗，跟住就好伤心，咁就除低个 headphone 就走咗。系啦，咁到最后你有冇记得佢去书店度揾佢啊嘛？ 咁

0: 去书店度揾佢，佢话咦，你嗰日你都唔话等我，跟住你就走咗啦。
1: 嗯，
0: 佢话其实我咪话我有嘢想同你讲嘅，我想同你讲嘅嘢就系话我想你即系俾翻一次机会我，因为上次佢有男朋友嘛，嗰阵时候即系佢话我想俾翻一次机会我，即系大家喺埋一齐。咁个男主角就谂咗阵，佢话I have to say no。
1: 嗯，
0: 即系唔爱，即系佢惊啊，即系受咗好多痛苦啊，即系咁多嘢，佢即系觉得自己即系冇办法同佢一齐啦。咁当时 Julia Roberts 咧就讲咗呢个经典对白啦。
1: 嗯 ，I am just a girl standing in front of boy asking him to love her。
0: 哇，几鬼甜啊！即系系咪啊？即系话我净系一个女孩，而家企喺呢个男孩面前，请佢爱我。咁讲完之后，咁佢咪即係走囉，因为佢唔接受佢㗎嘛。咁结局呢就係佢班 friend 载佢去搵佢。佢当时就开緊记者会，就话拍埋呢部戏嘅就返去美国㗎啦。
1: OK。
0: 係啦，咁个 last ending 就係个男主角问佢话俾多次机会，佢喺当中就係咁。后咪就喺埋一齐㗎嘛。好说㗎，个 ending 係结婚咯，即系结婚，跟住佢哋就即系喺个公园度做 ending 嘅，慢慢飞欧嘅。佢大咗肚，跟住瞓喺个老公男主角个脚嗰度咁样样，咁就完咗。
1: 即系甜蜜浪漫之 ending 嚟嘅。
0: 系啊，个里面嗰啲插曲都好好听嘅呢套戏，系啊。
1: 呢套戏你《摘星奇缘》其实都好出名嘅，我细个嗰时呢套。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系未睇过，或者以前睇过唔记得咗咧，其实你都可以再睇翻咯。即系因为我觉得佢即系。里面一啲配曲咧，样样嘢都好好咯，即系做得，咁所以我觉得系一个值得睇嘅戏嚟嘅，系嘛？好啦，而家我哋休息阵先。

0: 艺师培
1: 诗情廿四美，
2: 黎王报天地，见证足球王者诞生。7月19日星期日下昼2:30，王报天地美食坊一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飞、胡子贝、Wing Kill、Honey Punch、IDG Sunday、N5 率先同你热身，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2:30，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点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见。
3: 晚上10:35。
4: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喂，睇住嚟啊！
7: 好、哦。

0: 我数话冇
1: 三山五岳、啊、乜都有，就两道咩都有噶嘛。
0: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1: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
0: 嗯嗯，
1: 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0: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1: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0: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0: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1: 走廊啊，
0: 那個、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 哦哇，
0: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 哦、
0: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2: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一个
2: One Music Corner
4: FM 99.7
2: 至102。

0: 点一新城资讯台。艺师培诗情24美。
1: 有翻嚟，我哋今日有 Emana， 我哋系陪你讲戏。咁啊，头先讲咗，我介绍咗呢一部《Notting Hill》啦。咁啊，大家如果未睇过或者以前睇过，可能都唔记得咗啦。《摘星奇缘》，大家可以睇下一套非常之浪漫嘅爱情电影，我觉得几好睇啊。咁啊，呢段不如你讲下你最近睇咗咩戏？你觉得系值得去睇嘅咧？
2: 啊！睇咗一套你，因为佢好犀利嘅，佢咧就成日咧一刻一出啲戏咧就砰砰声去睇晒咁滞。
1: 因为我中意睇戏啊嘛。
2: 系啦，咁我就近排先至追翻睇，仲要飞机睇添，要吞分两段机，仲要。
1: 我 Michael Jackson 做嗰阵时，我就话叫问你睇咗未啊嘛，
2: 冇人冇时间睇啊。
1: Michael 系啦，佢套戏叫 Michael
2: 系啦 ，Michael 咁啊，哇都发觉原来睇完之后，我发觉原来有续集。
1: 我估都有咯，因为佢仲有咁多嘢未拍，
2: 未拍佢做咗半啫嘛。
1: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啦，因为其实你话要 casting， 当时个电影公司系讲佢哋 cast 咗成两年，你要揾一个人去做 Michael Jackson 真系唔系咁容易。
2: 系啊，
1: 你肯定俾人闹到落台，或者你系做得唔够好。咁我点解咁有兴趣睇咧？因为当时嘅预告片打出嚟，当然佢预告片 cut 得好好啦。咁同埋我觉得，咦，即系嗰个角色。是即几次佢嘅，因为佢系 Jaffa Jackson 啊嘛，
2: 都系 Jackson Family 啦，
1: 系啦，即系佢阿哥个仔啊嘛。咁其实本身佢都系歌手嚟嘅，出过歌嘅。咁、但系因为佢同埋你都睇到啦，把声似唔似先？
2: 似啊，好温柔啊，同埋咧，你都知啦，你去咧。除了 casting cast 咗咁耐之后，佢自己 training 都 train 咗好耐。
1: 系啊，
2: 咁但系必须嘅呢啲，讲真。啱啊，
1: 咁你觉得佢跳嗰啲，譬如话里面嗰啲即系歌掂唔掂啊 ？Billie Jean 啊，成嗰啲。
2: O、okay、K 啊，掂啊，都系嗰啲动作啊。
1: 点知我成套
2: thriller 嗰啲好睇啊！
1: 我成套里面最想睇就 thriller。我都话、啊，因为呢啲嘢你唔明嘅咧，你仲细。
2: 我有睇嘅，
1: 我知道你有睇过 MV， 但系我哋嘅年代嗰时就 disco 啊嘛。
2: 系，
1: 我哋仲有 disco 嗰阵时，我哋系有段时间落到去。头先你咪有讲到 John Travolta 嘅《周末狂热》嘅呢套戏都其实好睇，《Saturday Night Fever》。咁嗰阵时呢啲戏里面咧，系啲人唔兴一个两个跳舞，系成班人一出去就系、是。跳动作，
2: 即系总之音乐起就知道出去要跳咩噶啦。
1: 咁嗰阵时，因为我哋成日去嗰阵时，啲中环有间叫 D.D. 啊 ，disco 或者系广东嗰阵时有间叫广东道有间叫 Canton 咁、你根本咧就系一播 Gila 呢只歌咧，根本就自己出去跳噶。但系你屋企当然系练晒先啦，噔噔噔噔噔噔，跟住即系咧你哇，你会见到成排啲人喺度啊，即系你嗰阵时噏得出当时嘅音乐里面啲歌手啊。都差唔多喺晒个 disco 里面噶啦，
2: 哦，
1: 即系每逢你即系你讲话我唔知道，即系当时你唔好讲话梅艳芳啊、哥哥张国荣啊、刘文啊，或者 Danny Chan 啊、关之琳啊，总之你噏得出当时嘅嗰啲幕前或者幕后嘅人都喺晒度，咁系。啲人系成排咁，
2: 即系 hit 到咁样，连啲 artist
1: 企晒喺度就跳紧呢啲舞噶啦、所以即系好有情意结去睇呢套戏咯。咁我觉得真系拍得好好咯，真系
2: 佢拍得好好，佢里面佢每一首歌佢都练得好纯熟
1: 啊，
2: 系因为佢直头系 copy Michael Jackson 出嚟嘅，系啊，佢啲动作啊、跳舞啊、嗌啊、边个高音啊、点样唱啊，其实。exactly copy， 我谂即系你对个样真系唔系一样啦，但我谂真系九成噶啦已经。
1: 系啊，但系佢都似佢，因为佢为咗扮佢咧，即系个样啊，同埋始终好多人都会讲，或者个导演啊，你始终系留住 Jackson 嘅血啊嘛，
2: 一定系，
1: 即系有嗰啲，
2: 你冇人似得过佢噶，
1: 系啊，即系有嗰啲即系好似有嗰种力量喺度
2: ，DNA 系啦，
1: 有嗰种力量喺度。同埋我哋睇片头嗰阵时介绍，系即系用佢嗰阵时，佢讲咗佢 train 到脚都流血啊，即系因为咗去练啦，咁同埋佢仲特登翻去。Michael Jackson 嗰间屋，即系电影里面佢咪有间屋嘅，佢咪喺间屋嗰度住咗几个月，佢为咗吸收啲灵气，或者喺嗰度即系，然后喺嗰度练舞啊，即系种种嘅嘢咁
2: 样，
1: 系啊，
2: 系啊。
1: 里面你记唔记得咪 Michael Jackson 咪有嗰只系咪星星仔啊？星星咧里面
2: 系啊系啊，小星星。
1: 我睇嗰个 我睇个段讲过拍完呢套戏出嚟之后咧，只猩猩仲喺度。

0: 不知即系送咗去某个地方养定唔知咩咧。跟住 Joshua Jackson 仲系拍呢套戏，跟住佢仲去探嗰只探啊 Michael Jackson 只猩猩，即系佢哋有人收养咗佢咁样样嗰度。系啊，咁我觉得呢套戏唔知大家有冇睇？如果尤其是中意 Michael Jackson 嘅歌或者朋友啊，又想认识究竟 Michael Jackson 点可以去睇？
1: 其实呢套戏都好好，因为点解咧？因为Michael Jackson 系都知边个啦，系好红啦。咁但系净系识佢嘅歌，因为啲歌好睇 ，MV 好睇嘛。咁但系咧，即系限于呢一个咯。因为我哋可能以前我哋香港可能啲英文水平冇咁高啦。咁又未必会知道佢哋嗰啲新闻啊，或者系咪真系咁样啊？咁样即系冇中文版啊，即系你明唔明啊？咁但系咧，反而呢一套戏出咗之后咧，有好多哦，原来背后嘅事原来系咁样，嗰单新闻原来系咁嘅，
0: 点样即系俾爸爸 train 到佢，即系要做歌星，咁可以即系值得睇啦，同埋系应。我都真的冇冷场哦，同埋 friend 去睇系两个咧，由头睇到落尾嘅。
1: 我阿妈唔识听英文啊，净系我话阿妈你睇啊，同我一齐睇啊，同我飞机嘛，系唔好睇，我唔系你真系睇咧，你睇真系睇啦咁样，佢就睇同我一齐睇晒。
0: 系啊，即系因为你好开心一路睇嗰啲剧情，跟住哇啲歌嚟啦，跟住咧我见到戏院度啲人咧，跟住要红红红红，个个喺度即系硬身硬势咁，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好有代入感咯。咁我唔知佢又冇宣布话有冇第二套啦，当然
1: 一定有啊，因为佢咁样 ending 咧，
0: 希望有啦吓。即系我觉得呢套戏唔错咯。咁因为真系好难嘅，如果你即系嗱，假使间等于以前做梅话香港要拍梅艳芳时，
1: 系啊，
0: 其实都。我都去去睇啊，或者系大家都好期待，即系里面会播翻一啲嘅当时佐敦道嗰啲嘅大招牌啊，即系嗰啲即系喺
1: 情景
0: 系啦，星光大道嗰阵时候都未有星光大道，即系嗰阵时候即系星光大道嗰个位置，其实就系而家开咗系咩？而家开咗系妙思啊嘛，梅丽酒店啊。其实以前嗰个位系新世界酒店同埋新世界中心。
1: 我知道，我有喺新世界中心唱过歌嘅。
0: 系咩？
1: 我
0: 海即系嗰阵时，我因为嗰阵时好出名，请好多歌星去嘅海城啊，即系所以我哋睇翻嗰阵时候就会有啲代入感喺度，因为嗰啲场景啊，样样嘢啊，咁样样。但是拍咗出嚟，我自己睇完咗之后是当然是拍得景色嘅样样嘢唔错啦，咁啊但始终系个仔细系冇咁多咯个嘢。因为我系諗住带咗一包即系一盒纸巾落去呢，諗住睇完之后可能会喊到 baby 声，但系就冇咯。
1: 你讲梅艳芳
0: 係啊，
1: 咁你相比啦，两套都系睇人哋即系做翻啲一啲好好劲嘅 artist 啦，咁当然人哋 Michael 嗰个制作系劲好多嘅，
0: 即系唔系话我哋拍得唔好，而系可能唔知系咪我识啊梅，即系
1: 唔关事。我觉得系个制作费啦，首先个制作费啦，同埋即系佢唔同啦，外国荷里活片同即系。香港產片咁，其實兩個拍嘅概念手法完全都唔同。
0: 係啊，但係呢，
1: 但係都係講緊一個好勁嘅 artist
0: 人物轉嘅呢啲，我覺得真係可以去睇一睇啦。即係就算你如果你係識 Michael Jackson 嘅，知道曬啲歌，你一定係好有興趣去睇呢部戲咯。
1: 係啊，我好期待睇啊。係
0: 啦，好啦，而家休息一陣先。
2: 魏思培，
3: 詩情廿四美。
4: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六点至七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2: 节奏人生，
5: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 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只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智叔佢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3: 好啦，又翻嚟啦。咁啊，今日陪你讲戏，介绍咗呢两部戏嘅推介俾大家。咁啊，又到咗呢个轻松下嘅时间啦。每次咧，咁啊，网友咧好分享好多嘅心理测验游戏啊，同大家嗱纯粹娱乐嘅啫。今日问题问咩咧？就系话你系一个爱做梦嘅人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系咪啊？每次起咗床，你都会谂翻，咦，琴晚发过个梦系点点点咁。其实咧呢啲嘅细小嘅线索咧，可以透过咧呢啲小测验解读下你自己内心的世界啊嗱，咁咧，而家有几张牌，咁咧你就直觉咧抽一拣一张你自己中意嘅，
4: 好
3: A 一张系鲸鱼嘅图片，B 一个数字嘅七，
4: 系
3: 七号啦，系嘛，C 系一个彩虹嘅卡，D 系有一只泰国嘅大象喺度，有呢四样嘢 A 鲸鱼 B。七数字嘅七啦 ，C 彩虹同埋 D 泰国大象，你会拣边张卡？
4: 七，
3: 即系数字七啊 ，Lucky Seven 系嘛？好啦，咁啊讲下鲸鱼先啊，咁不如你讲下啦。如果拣咗鲸鱼嘅朋友，
4: 哦，拣啲鲸鱼朋友咧，你不为人知一面咧，就系好性好强啊，有啲爱面子嘅个性啦，让你跌。到人生嘅谷底咧，都会想尽办法维持正常嘅。身边好多朋友察觉唔到嘅，但系咧你将计就计咧，就唔想解释咁多。事实上咧，内心深处咧，一个渴望俾人理解，又怕俾人睇穿。咁你天生咧就系并非系天乐观坚强嘅，你只不过你唔想示弱，选择了坚强。
3: 好啦，咁我讲下数字七啦，即系阿 Emily 讲过啦。
4: Okay.
3: 你不为人知嘅一面系外冷内热。
4: 呢个人都知
3: 道，好似啊，期待出众嘅你，生活咧最高指数就系努力。你生来咧就系呢个闪光灯存在咁啊，骨子里面带点骄傲啊，但系有时都会怀疑下自己嘅。虽然咧就活得不是那么适应，但对你嚟讲咧，最重要系最后能站喺属于自己高度上啊，即系系嘛，咁啊，即系向往平静嘅你咧，亦都早已做好退路，即系你比较系有 planning 嘅人，你觉得似唔似你啊呢个？
4: 而家都系嘅，系啊，都似噶，
3: 系啊，
4: 都似噶。
3: 第一个肯定唔似你啦，头先讲。
4: 第一个唔系。
3: 好啦，你讲下啦。如果拣咗彩虹嘅人系即系点咧
4: ？OK， 控制欲强。现在咧，你比起发白日梦咧，就会倾向会外外制制多啲啦吓。主要因为咧，中意一切咧自己掌控之中啊，无法接受意外嘅发生，造成乜嘢都要解决决定不了焦虑感啊！不过咧，你变相咧都系一个优势嚟嘅，因为咧你会比外边人咧相处嘅时候咧，你比较随和啦，咁做事相对咧就沉稳又周全啦，咁啊亲近啲朋友咧就会好易理解到你嘅。
3: 啊，好啦，咁我又讲下啦，如果系你拣咗呢一张系泰国大象嘅牌，你不为人知嘅一面咧就系固执，你唔中意咧即系咧兜路行嘅，虽然会做好本分。

0: 但更倾向用简单的方式解决难题。外表坚强的你有时会希望改变自己，例如放下某些藏在心里面的痛，而呢就是通常都是觉得麻烦，你就是能避就避。另外几个讲真的，我真的觉得不是似你，是头先那个七字。
1: 因为我真的没有看过你今天份稿。但是呢头先我讲在想的牌，讲张牌好。咁啊，谂四张牌，你讲到七，我未讲后面，我谂一定系七咁样咧，
0: 系咪因为 lucky seven？
1: 系因为我本身中意，我系 lucky seven 嘅，我系中意七号嘅，
0: 同埋即系头先听落去，其他嗰个都唔系太似咯。咁我唔知今日朋友你拣咗你想拣嗰张卡咧，又似唔似你咧？咁我觉得啲朋友都多谢你吓。如果你知道我哋有呢一个环节喺度咧，咁有啲譬如你觉得自己玩过心理测验系好准噶嘛，可以咧同我哋分享。下次又可以拿出来跟大家一起玩。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们那些年代的时候，杂志是什么成后面很多这些什么玩星座啊、心理测验很兴的那时候。
1: 哦，是吗？
0: 是啊，所以我才会揀回这个单元，为什么每一次有个 last part 我们跟大家玩一下这个，我觉得有时候都挺准的，就是开心一下是不是？现
1: 在好像没有了这些杂志，以前很兴的姊妹啊yes 啊那些，是吧？没有了。
0: 所以现在揀回这些，每一次跟大家玩一下心理测验嘛。好啦，那今天时间呢我们又到了，跟大家 say good night 先啦。
1: 好啦，good night。
0: 诗情阿四美，下星期五再见，拜拜。

0: 艺师培
1: 诗情廿四美。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
6: 树窿七十八号，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9: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10: I'm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
11: 晚上十一点，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2: 现在罗佩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透露，伊朗方面希望同美方继续进行谈判，而美国亦都已经同意继续开展磋商，以寻求长期的解决方案。不过特朗普同时在贴文中强调，美方已经向伊朗当局明确表明，双方之前的停火协议已经正式结束，并宣告失效。这场美伊危机的核心争端围绕全球能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连日来两国轮番发动军事打击，局势陷入极为脆弱的对峙状态。美方指控伊朗蓄意袭击海峡内的商船，美军日前更加在48小时内轰炸伊朗境内超过170处军事设施，伊朗就强硬反击，并警告若果美方持续施袭，将会将打击范围扩大至中东其他美军驻地。目前中东斡船方卡塔尔正极力奔走，试图将双方拉返去谈判桌。希腊警方宣布，经历长达16年追查，成功侦破该国在2010年发生的马尔芬银行致命纵火案。当局根据最新法医实验室报告和先进分析技术锁定目标，在雅典拘捕两个涉案男子，并对另外一个涉案而且已经潜逃英国的女子发出国际缉捕令。被捕两个疑犯都是42岁男子，据悉属于当地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成员。至于正被通缉的46岁女疑犯，被指在案中扮演次要角色，并且已经在6、7年前移居英国。希腊反有组织犯罪部门早前重新检视所有证物，法医实验室新近提交的报告成为破案关键，成功协助警方锁定三个人的身份。该宗轰动欧洲的纵火案发生在2010年5月5号，当时希腊正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初期，雅典爆发大规模罢工和反紧缩政策游行。期间袭击者砸碎市中心马尔芬银行分行的橱窗，并向内投掷汽油弹，大火迅速蔓延并释放致命浓烟，导致被困在三楼的三个银行职员窒息死亡，当中包括一个孕妇，另外有21人受伤。受台风鲍威带来的持续暴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星期五发生两宗严重山泥倾泻意外。当地官员证实，灾害至今已经造成至少15人死亡，两个人受伤，另外有6个人失踪。两宗山泥倾泻分别发生在南拉鲁省和萨兰加尼省，其中在南拉鲁省的灾区山泥倾泻导致至少5人丧生，2人受伤，另外有6人下落不明。 當地警方表示，災害發生之後，通往現場的道路已經完全中斷，車輛無法通行，為搜救工作帶來極大困難。初步調查顯示，持續多日的強降雨是引發山體塌方的直接原因。此外，薩蘭加尼省的災情更加是嚴重，山泥傾瀉已經導致至少10人死亡。當地政府官員表明，救援隊伍目前仍在現場爭分奪秒搜救失蹤者，部分受災居民已經被緊急疏散和轉移至安全地方。在本港，政府计划立法为外卖员、送货员等平台工作者设立工伤补偿机制，预计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立法建议。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机制保障的对象包括所有同平台公司订立工作协议获得报酬并登记账户的工作者。新法例規定，平台工作者從提取地點到外賣或貨物送達目的地期間，如果因為工作遇意外，可以獲醫療費、工傷病假錢、死亡補償等法定保障，但不包含職業病。政府公布東鐵線白石角站選址以及項目的融資安排，發展局常任秘書長規劃及地政何佩玲表示，政府曾經考慮多個選址，最終決定選取科學園和住宅群中間位置，以同時服務在科學園工作的人士以及附近住宅群居民，認為效益最大。呢節新聞報導完。
9: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FM 九十九點七至一零二點一，新城資訊台，
8: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過。
8: I'm with you。
9: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8: 山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Music on board。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Woo》。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1: Music on board.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8点。

0: 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就算打击再大都不会吞噬我的内心，因为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幢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我在八月八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师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2: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3: 人。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些什么？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好啦，今晚嘅节目呢好多人喺度，我自己都可以即係可以唞唞啦，唔使点样出镜啦，因为又有咁多嘅靓仔啊后生喺度啦，大家可以除咗收音机听到你把声之外呢，去到我哋 MBO TV 呢睇睇我哋今晚呢五位一体嘅 Survive。
2: 大家好，
3: 我哋係
4: Survive。
1: 哇，齐人啦。係啦，咁啊五个其实都系即系唔系新人啦，都系入咗行一段日子啦。咁不过就再一次系咪重整一个嘅架构系咪、好似啲公司咁样啊？你哋系啦，重整分拆上市，再分拆再上市，
3: 再卖
1: 再卖，就越嚟越值钱。
2: 系啊，
1: 但系可能大件嗰、那个，但可能嗰个总值系越嚟越细，系咪啊？你系点样嘅咧？今次即系再一个之前可能由另外一队啊，之前叫做你讲个名字，落
3: 窿濑，
5: 我哋要用翻个通定系用普通通？
1: 普通通得噶啦，
5: 窿濑
1: ，OK， 系啦，就系系啦，有中文名噶，唔系，
2: 好似
1: 冇个
2: 嗬，好长就冇嘅，
6: 好似
1: 冇，好似冇啊，唔系网上传嗰、那个，即系龙五个细佬咁样，唔系嗰个嚟，系啦，咁但系今次真系系啦 ，Survive。
2: 是
1: 就跟住由之前几多个？之前其实正式有几多个噶？你哋个嗰阵时个超星团
6: 九个
1: 咯，九个嘅最尾
2: 开始系九个，
1: 系
2: 总之咁啊，一路都有有多啲人加入啦，佢有人系啦，咁就
1: 出出入入嘅，
2: 系啦，
1: 但系佢永远 set 住九个嘅，
2: 系咁又系啦，你当系啦。
1: 但系点解我有一次做有一个 show 系大会演同埋喺西九，
2: 系
1: 跟住我都系同你哋见过你哋好多。因为我谂买咗之后再去有庆功咁成啊，
2: 系啦，因为嗰日咧其实系未最尾完嘅比赛，
1: 哦，
2: 仲系比赛嘅过程当中，
1: 所以廿几人嗰日，
2: 廿几三十人，
1: 有啊，有连埋啲家长都嚟埋啊，
2: 系啊，系啊，
1: 咁啊，最终就系啦，选咗九个啦，系啦，跟住
2: 系
1: 嗰个组合咁啊，都即系完结咗噶啦嘛，系咪？
2: 诶，
1: 可唔可以讲系？
2: 未知嘅，完嘅未知嘅，
1: 我未知嘅，有机会又唔知点嘅，
2: 系
1: 啦。咁但系而家你哋就重新出发啦，做另一个新嘅组合，
2: 系啦，冇错。
1: 咁从以前最大唔同系咩咧？
2: 最大唔同，我咧人脚唔同，一定见得到啦。咁我哋五个都系超星团呢个比赛出嚟嘅，咁就组成咗 Survive， 咁亦都系surfing 咁解啊。我哋冲浪咁样五个人，咁啊冲过所有嘅难关，咁就最尾我哋五个就成团一齐去大家互相支持，大家咁样去做啦。
1: 系会唔会而家你五个其实你哋都系香港噶嘛，系嘛？咁所以即系同可能之前因为可能有唔同嘅地方嘅成员，咁就有时即系可能约啊或者啲训练啊嗰样咧，即系都系比较难啲嘅。
2: 系啊系啊，
1: 难齐人
2: 地区性唔系会系一个限制，咁但系。而家我哋基本上咧 training 都真系好方便啊，因为我哋譬如啱啱我哋对上一个表演公益金嘅一个 live show，
1: 系第一次嘅 survive 演出啊，算
2: 系啊，
5: 冇错，非常之精彩嘅演出，
2: 系
5: 建议大家可以上 YouTube 度睇。
1: OK， 多谢你建议。
2: 咁系即系如果要约练习，其实我哋都即系
1: 而家简单好多啦，比以前。以前我谂你哋好难得齐人咯，即系五湖四海咩省份都有啲嘅，你哋嗰阵时。
5: 而家最远都去到大埔啫。
1: 哦，咁啊近啦。
5: 咁嚟做访问都轻松啲，
1: 冇错，系啦。阿慈就系啦，咁啊，你就其实参加个比赛都有两三次，
2: 都有几次啦，
1: 都几次啦，系咯。咁啊，跟住就你算系大师兄啦，系嘛？入边呢度呢对 Survive 入边
2: 唔大啦，但系都系师兄，
1: 师兄啦，
2: 系啦，
1: 小师兄啦，
2: 系啦。
1: 跟住就阿 Des 啦 ，Des 就你就之前都系。唱片公司啦，已经有
7: 系咯，环球嘅
1: 系啦，
7: 都有玩亚洲超星团呢个比赛。
1: 嗰阵时候系点样嘅咧？系电视台邀请你唱片公司啦，派人出嚟参加。
5: 唔好话邀请，
1: 系点样？
5: 都即系理从我愿嘅，咁我邀去嘅，咁啊唔系邀请。
1: 但你系公司叫你啊，定系你发现到佢即系为要揾人？我想去参加。
7: 大家好似有个心灵感应咯，
1: 咁犀利。
7: 听佢嘅时候，佢又有少少。
1: 又系缘分嗰啲 friend，
5: 缘分啊，真系缘分。
1: OK。

0: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全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1: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0: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2: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0: 教育家、
2: 生活家、
0: 体育家、
2: 艺术家、
0: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2: 你哋分工噶，我知道阿 Hugo 系编舞嘅，
3: 我哋三个负责，
2: 即系阿 Sean
4: 系 rapper，
2: 两个 Hugo， 大细 Hugo，
4: 咁啊，其实睇翻今次嘅表演咧，我哋再回顾翻2025年，我哋又喺另外一个慈善 show， 又系七月到嘅，哇，其实我哋嘅进步咧系真系好大，咁我係呢一段時間，雖然大家唔係話呢十個月定十一個月都係一齊練習，但至少我哋每個人都默默地耕耘，默默地付出，而家令到佢而家呢一件事出到嚟6月6日嘅一個手操咧，係我都覺得真係幾完整，都即係喺我哋嘅範圍之外係真係發揮得
5: 唔難睇咧，起碼
4: 係啦，唔難睇。
2: 不過之前我睇你哋，就算你哋即係。就超星團好到你九個嘅演出，其實我都覺得好好嘅。講真，
5: 多謝你，
2: 都已經係好即係好齊啊，好勁啊，同埋有啲係可能本身好似唔係話一定跳開舞嘅咁樣，係咪？但係都後屘係啦，後屘變到哇，可以跳到咁樣，真係唔同曬，真係嘅。
5: 我覺得個 training 好好嘅，
2: 係咯，同埋 Archie 進步得好快，我睇到係，
5: 真
2: 係集係哇，越跳越好喎，直情。
5: 我覺得其中一樣最大原因都係因為好多隊友幫手，係又或者我哋今次 survive 入邊，阿雙大細 Hugo 其實中間都幫咗好多我哋編舞上，
2: 係
5: 排舞上
2: 點樣幫法咧？係直情係。偏啲就咗你啊啲舞啊，定系有
4: 细 Hugo 咧好严格嘅。
5: 我等佢讲，等佢讲，
4: 唔系我讲我个人经历先，
2: 系
4: 真事嚟嘅。咁咧，我嗰啲角度啊，咪第二手啊，打横啊，第45度咧，佢真系攞把尺出嚟度。
2: 喂，大家一定要系准确嘅45度。
3: 系啊，唔系同埋喺编舞上面咧，其实我就即系冇话特登将个难度降到好低嘅，
2: 即系冇就佢嘅，
3: 冇嘅喺个难度上冇就嘅，但系点样去 compromise 咧？佢反而系用啲好睇同埋容易啲去齐嘅 step。因为我举个例子，可能如果我哋跳 hip hop 嘅，咁有好多身体嘅 groove 喺入边嘅时候咧，变相系我哋个 groove 要齐。咁但系我哋依家嗰个取向咧，就会系 angle 齐。咁就係兩個唔同嘅方向啦。咁要去到我哋跳舞 groove 齊嘅話咧，需要嘅時間係要耐啲嘅，因為我哋要同樣嘅舞種去浸得耐嘅時候，我哋會有同樣嘅身體嘅 groove。咁所以我個取向就會偏向係我哋齊啲 angle。
2: 哦，係就係咁樣。咁啊，除咗實際係啦，編嘅嘢都要去。改即系可能要去就或者整啦，唔系话一定系即系就啲 level 系就住大家去点样去齐啊嘛，
3: 系啦系啦，
2: 系个类型嘅 style 嘅。咁实际咧有冇佢哋即系都好鼓励嘅咧？讲啲说话。
5: 嗱，我自己嘅个人经历咧，就系喺唔同阶段有就会有唔同嘅反应嘅。咁譬如临安 show 之前咧，就都好鼓励嘅。
2: 系，
5: 但系你话安 show 前几日咧，就喂练啊，仲练快啲啊，快啲啊咁样。咁我觉得呢样嘢揾阿 Sean 啦 ，Sean 系。督促得都比较多，督促我哋，你讲下。
2: 阿桑反而系啊，阿桑好
5: 督促得
2: 好细个咁喺你入边。
5: 系，但系一讲跳舞咧，佢就上咗电人。
2: 系咪
5: 啊？系啊。
2: 点啊，桑又？
6: 我系点督促噶？
2: 点督促？
3: 你讲下，你讲下嗰日施宝嗰日咧。
5: 系啊，
3: 施
2: 宝
5: 啊。
6: 温嗰时，你教阿 Dance， 教阿 Archie 嗰度，跟住我哋就一拍一拍嚟嘅。咁就因为我比较执得比较细致啲啊，即系拍子上边啊，同埋。即系同 Hugo 一样执角度啊，呢啲嘢都比较执得 detail 啲嘅。咁我讲解一个动作嗰阵时候，我都会好 detail 咁样去分解一个 step 去同佢讲晒所有嘢嘅。所以就使咗好多时间，跟住就系短时间内就砌到佢。
3: 砌
2: 到佢哋，
3: 砌佢，砌到
4: 好似似个同房嘅话，周小婷
5: 系啊，
4: 佢咯，佢两个
2: 系，即系咁压住，你唔好瞓啊你，有冇啊？真系啊？
3: 我哋讲紧呢个温on温嘅加操咧，其实系我哋翻到嚟嘅，系即系讲紧第二部，系啦，咁系完咗节目嘅事嚟嘅，就系讲紧我哋prepare我哋6月6嗰个公益金嘅show嘅时候嘅事嚟嘅，系啦。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六点至七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生活日常。
1: 节奏人生。
2: 晚上11:32，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十周
7: 第三位。
6: 来到今个星期的季军作品，第三位有无疾而终，他是 Windy 詹天文。
7: 第二位。
8: 好了，本周的亚军歌我们恭喜了，由 GNC48 带来的这首《十亿流光版》。
6: 今个星期的冠军作品，恭喜晒欣庆大哥周欣婷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00至到12: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7: 大湾区音乐榜，
1: 湾区声势力。
9: 挥动羽毛球拍，
1: 凝聚社会爱心，
9: 打出慈善力量。
1: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9: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9: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2: 咁會唔會即係你因為可能即係可能你喺個 moment 咧，可能你負責又排舞又跳得好啲啦，比較咁，但係都要睇下自己，即係為有時叫啲隊友啊練多啲啊，或者叫佢喂呢度唔係咁跳啊，嗰度突然跳錯，會唔會有時都要修飾下啲説話，定係都唔係啊？
3: 唔會啊，直仔啊，我哋
2: 練到好好硬啊，有時都會
4: 直接係冇嗰個時間同埋精神去。哎呀，你呢個位真係我都 OK 嘅，
5: 但係咧可以再好啲嘅。
3: 我哋唔係，
4: 即係我哋唔好。我哋冇嗰個先讚後彈嗰、那個，
5: 我哋係曬曬時間練嗰啲係，
2: 咁冇錯而家你哋自己內圍攞你默契 OK， 咁唔怪都好安就得噶啦，係啦，咁以後 keep 住呢個傳統咯，係啊，扮就扮啦，係啦，咁啊，大Hugo咧又負責啲咩啊？
6: 我主要係話俾佢聽點樣。你唔好太緊咯，即係佢哋好多有個習慣就係會好多用身體，即係唔係應該 suppose 應該用力嘅位佢好好緊，而好多時可能跳舞時候佢反而要做到嘢係要放鬆咯，咁但係可能好多時候佢哋都會慣咗係會喺啲唔應該緊張嘅時候，佢用多咗好多力，
2: 即用錯力，
6: 用錯力水。
2: 我哋啲觀眾睇落就覺得硬咗啦，
6: 係啊係，
2: 會咁樣，
6: 係
2: 啦，即係跳舞而家暫時都係即係分咗工，就大曉細曉加桑就去編排，
7: 係
2: 咁啊唱咧，唱你哋冇話分咩，大家唱咩？可能有啲唱高音啲，有啲係唱chorus 啲，有冇分嘅你哋點樣嘅？
7: 呢個問
6: 高音啊，
3: 阿慈啦，
5: 高音一定係阿慈噶啦，
2: 係。和音有冇啊？有冇？因為有啲組合可能
6: 和音
2: 成世都唱和音咁樣。
6: 和音都係我嘅，
2: 你都係即係
6: 可能中高
2: 中
6: 高咯，
2: 中高音。
4: 咁其實唱歌都係最緊要揾自己最靚聲。
2: 係
4: 係咯，咁就有時之前亞洲超星團我就擔任埋呢個編曲啊，去執過啲歌。有時即係如果即係兄弟有啲咩 show 都會幫手搞啲 MMO 噶嘛，
2: 都會嘅，
4: 編曲之鬼，
2: 幫手整啲 demo 都會企，
4: 都一整緊嘅啫，
2: 免費啊，
7: 免費噶，
2: 哇，係幾好用喎呢啲，
4: 啱噶，
3: 幾好用，
5: 整直播都免費噶，
7: 但係佢好快手啊，真係好快手，即係我哋喺比賽嘅時候，即係講緊你又要跳又要唱，但係佢要做多個角色係要編埋，
2: 係，
7: 咁係
2: 編曲真係好花時間，
7: 係因為我喺度排。冇嘅时候，佢仲要系喺一角攞住部电脑，一部电脑搞掂噶啦，佢都系电脑就做晒所有编曲，都唔容易真系。
2: 即系大家都有唔同嘅分工，咁佢好似新歌咁样啦，系嘛？新歌系啦，呢只系第一首歌啦 ，Pop Star 系嘛？咁啊，系首先讲啲咩嘅咧？只歌
7: 个 content 啦，我觉得犀利啦。咁啊，大家见到 Pop Star 咧，就可能觉得啊，系咪即系？就真係一個 pop star， 想覺得自己係並不是，而係咧，我覺得係講緊一個蜕變啊。點解一個蜕變呢？就係、是、可能我哋喺我哋五個啦，喺選秀比賽出嚟，又或者都有唔同嘅situation 底下出過道。咁但係有時候都會想有一個新嘅 fresh start 嘅時候，就好似重新認識自己，揾翻自己係一個咩嘅人。咁我哋而家喺音樂嗰方面，我哋希望自己可以成為 pop star 啫。咁但係呢首歌，我覺得 apply 落其他每一個人聽咧，其實就係想佢哋喺各行各業都好，再聽翻呢首歌嘅時候，重新認識自己，亦都可以做到佢心目中嘅 pop star。
2: 呢個係監製嘅意思定咩咧？
4: 我哋自己演繹嘅意思，
2: 自己呢個 concept 係。自己諗你幾個商量出嚟
4: 嘅，係啊，嗱，即係其實 MV 入邊咧都有個女主角嘅，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女主角就唔一定係講情情塔塔嘅嘢，
2: 係啊，
4: 有時寫呢啲其實佢係佢嗱，佢一個 MV 入邊咧就係唔要我哋啦，拋棄我哋，其實亦都係可以代表緊就係我哋生命中做呢個演藝圈會遇到好多 obstacle， 咁你就經過啲 obstacle 點樣去即係重新再 define 自己，重新定義自己，
2: 咁就。交咗俾即系监制啦 ，JMI Biz 系嘛，跟住就咁佢就再揾填词人系嘛，即系

0: 將你呢個構思就擺落去啦，咁樣，咁啊啲歌詞有冇話邊啲係邊幾句你哋就特別即係覺得有感覺多啲？
1: 佢哋咧就阿 Sean 同埋阿大 Hugo 係嗰段本身係中文嘅詞嚟㗎，
0: 係中文 rap 啊嘛，
1: 係啊，原本係都做英文嘅，係點解咧？
2: 唔係頭先咪講咗啦
0: 嘛？啊，唔係，而家再嚟啦。呢個係另一個節目。
3: 啊，因為小弟嘅廣東話咬字咧就唔係好清楚，
1: 清楚。
3: 所以咧就
0: 你本身係講咩話噶？
3: 啊，
0: 你係本身
1: 廢話，
3: 唔係比較 international 啲嘅廣東話。
0: 你即係英文嘅，你係細細個係咪啊 ？Sean 係，
3: 係
0: 即係可能受啲教育啊，都係讀。
3: 算係，因為細個喺英國嗰邊留學。
0: 嗯，
3: 咁啊就。个词就由广东话变翻去英文，
0: 咁系即刻系填词人写过，定系你呢？
3: 唔系佢本身，
4: 我哋用翻 demo 嘅嗰个英文。
0: 嗯，哦 ，demo 系本身英文词，
4: 系啦，系啦。因为其实我哋 demo 嘅嗰份词咧，佢系普通话加英文啦。但系我哋填即系填词人填咗中文落去之后咧，佢意思上咧其实系冇太大改变嘅。
0: 嗯，
4: 系啦，
0: 咁啊 ，Song 一即刻唱翻英文就顺晒。
3: 啊，当时我记得 JMY 话，哇！咁先有 feel，有 feel 好多咁样，
0: 就系咁样。
1: 咁你答佢咩？你答佢咩？你答佢咩？你答佢咩？
3: 吓，
1: 你话我鬼仔咁。

0: 想爱自己啊。
1: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咁啲牙膏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做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咁你喺录音个过程咧，即系系今次，即系其实你都之前咁都入过谂室好多次啦，应该你哋都个别。咁今次系咪都系全部系分开晒唱嘅？都系唔系同一有冇同一时间五个喺录音室噶？
2: 冇、
1: 分开。
3: 我哋同一个 session， 但系咧，
1: 你入先，你先轮流入。
3: 系啦，轮流入。咁除咗阿 Dex， 咁阿 Dex 系之后再自己 session 嘅。
2: 哦，唔系我迟到，唔系，等下先。讲我
3: 唔系唔准时，唔系唔准时嘅迟到。
2: 嗱，讲翻个故事先。本身咧，对团名叫 DASHH， 咁啊攞大家嗰个
4: initial
2: 吓。咁啊，本身 D 字咧就唔系 D 二啫嘅。
1: 即系你个咩啊？原本你个队名啊？
2: 原本个队名
1: 唔系
2: 原本嘅队员啦，就系我哋尊敬嘅香港先生阿丁志昂系
1: 啊，系啊，
2: 系占其中一位嘅。
1: 咁
2: 但
1: 系
2: 咁但系跟住佢就即系好多剧拍啦。
1: 系
2: 咁佢就话诶，不如
1: 太红啦，冇办法啦。
2: 系啦，我太红啦，你入嚟顶咗佢啦呢位，系讲笑。全部虛構，全部虛構，咁總之咁咯，咁就有幸亦都係轉咗過嚟呢邊咯，咁就第一個 project 就非常之感謝公司啦，係咯，咁就 assign 呢一個男團呢一個節目，咁啊同到超星團嘅四位兄弟咯，一齊玩好開心。
1: 嗯，咁係咪而家呢個即其實你哋嘅呢個男團暫時？係即定咗噶啦嘛，即會係一個即可能長期嘅即計劃嚟噶嘛，唔係話淨係做一首歌兩首歌，跟住就會可能又要夾個第二隊啊，或者自己個人發展啊咁樣咧，有冇噶？
4: 我相信個人發展，我哋各自都會有，
1: 點都會有嘅，
4: 都會有繼續會有 solo 嘅出歌啊嗰啲，但係我哋都準備希望想有第二首歌嘅、我哋個團係因為第二首歌亦都想特別啲，係真係可能。盼望、希望就係、是、曲詞編監都係我哋自己搞，
1: 自己做曬，
4: 自己做曬，咁先係我哋一個團嘅出品。
1: 係即近幾年咧，即係都開始有翻啲男團啦、香港咁樣，但係咧就少聽到一啲可能即係，因為我哋嗰時嗰代都代啦嚇，無論香港好、日本好、美加都好咧，佢嗰啲咧男團係即除咗有勁歌跳。跳舞之外咧，佢都有啲即系情歌咁嘅 feel 嘅，即系嗰啲唔系话好慢嘅 ballad 咯，即系佢啲好冧嗰啲咧，嗰啲情歌咧，即系你哋有冇谂去做一啲呢啲好冧好冧嗰啲情歌咧？
2: 其实梗系一定会谂呢、這个，但系
1: 我讲呢几年就即系啲男团唱情歌系少嘅，但其实个男团一系唔做，一做嗰啲情歌系好爆嘅。
2: 系啊，因为快歌吸睛啦，慢歌吸心嘅，有时候慢歌系入心，
1: 吸心，
2: 慢歌入心，咁但系。Before 入心之前要吸精先，
1: 系点样吸到精咧？

0: 用个口去唱一啲好好嘅歌，咁啊吸到精啦。跟住用只手
1: 眼睛
0: 跳一啲好啲嘅舞，吸到眼睛
1: 咁样。咁如果你第时真系系啦，公司准备放手俾你做歌啦，你第时嗰、那个即系嗰个音乐嘅路线应该系点啊？你、
0: 我哋有机会嘅话，其实应该去到我哋差唔多，即系再多啲人留意到啦嘅时候，就出一啲R&B 少嘅歌，
1: 或者可能
0: 第三四
1: 匹 R&B 少少嘅就情歌多啲嘅咯，嗰啲可能
0: 系啊系啊，咁、就但系可能如果你话第二匹嘅话，我觉得慢歌都未系时候，因为如果唔系，倒不如你 solo
1: 系
0: 系咯，咁
1: 又咪好慢嘅，好似话斋咯 ，R&B 少少即系以前咩唔知识唔识啦，F4 嗰啲咧，
0: 识
1: 啊，即系嗰啲类似嗰啲流星花园啊嗰啲啊，即系嗰啲 feel 即系 R&B 底咁少少嗰啲都 OK 嘅啲啊。好啦，咁啊今日就 thank you 晒 Survive 啦，
2: 多谢你，
1: 希望喺好快嘅将来就听到你哋有啲唔同嘅 style 嘅咩歌都出嚟啦，好嘛？
3: 好，
1: 好 thank you 晒，拜拜，
2: 拜拜。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12点，
4: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工党党魁选举正式展开提名，前大曼切斯特市长新当选工党议员贝安德已经获得403个工党下议院议员中的322人提名，得票率高达80%。由于他是目前唯一宣布参选的候选人，距离令对手无法入闸的323票门槛只是差一票，基本笃定在这个月20号接替斯纪贤出任英国首相。若果截至到下个星期三仍然没有其他人参选，贝安德将会直接当选工党党魁并进驻唐宁街。贝安德曾经在2010年和2015年两度竞逐党魁失败，他幽默形容今次有望事不过三。贝安德发表声明对党内支持表示深切感謝，他說這一次反映了各界對英國需要政治新思維的共識，他承諾上任之後將推動重大變革，包括將權力撤出西敏寺，為普通民眾重組經濟並促進全英國地平衡發展。目前他正同內閣秘書羅密歐就他政策提案和公務員進行過渡安排談判。欧洲廉航瑞安航空一架由希腊飞往德国的航班，在飞行途中一扇客舱的窗户突然脱落，导致机舱瞬间失压，一名男乘客差点被吸出机外，好彩身旁的乘客合力拉翻，乘客客机随即紧急折返。涉事航班由希腊塞萨洛尼基飞往德国梅明根，希腊媒体报道客机飞至北马其顿上空时，怀疑因为飞机引擎有碎片脱落并击碎窗户，导致意外发生。有乘客忆述当时突然听到好像爆胎感的巨响，机舱随即失压和落下氧气罩，并传出刺鼻气味。期间一个塞尔维亚籍男乘客的头和膊头已经被吸出窗外，好彩他当时扣好安全带，附近的乘客亦都及时出手将他拉回来。他事后因为摩擦烧伤送院，目前情况良好。瑞安航空发表声明证实，航班因为窗户脱落已经折返塞萨洛尼基正常降落，并且已经安排调配另一架客机将乘客送往目的地。南韩记忆体巨企 SK 海力士在美国发行的越拓证券今日第一日在纳斯达克挂牌，开市报170美元，交上市价149美元，高14.1%。早前有消息说这次新股上市获得超过7倍的超额认购，这次上市吸引了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和科技专注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追捧，预计集资高达245亿美元。这次发行的每份预托证券相等于公司在首尔上市的1/10普通股，公司最终筹得265亿美元资金，规模已经超越当年阿里巴巴到美国上市的水平。这次新股集资规模亦都是全球历史上第三大，仅次于航天公司 SpaceX 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这批预托证券在星期五稍后时间会先在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进行远期发行交易，股票代号是 SKHYV， 直至下星期一正式进入常规交易时段之后，股票代号将会变更为 SKHY。在本港食安中心公布，在观塘一间持有许可证售卖冰冻甜点的处所进行抽样检测时，发现一个本港制造的豆腐味雪糕样本大肠菌群含量严重超标。食安中心发言人表示，检测结果显示该个豆腐味雪糕样本的大肠菌群含量高达每克1200个。根据食品卫生学准则，冰冻甜品的大肠菌群含量上限是每克100个，意味着该样本超出法例上限达到11倍。中心强调，大肠菌群含量超标反映卫生情况欠佳，但并不表示会引致食物中毒。中心将会继续跟进事件。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 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se。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我在8月8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5: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5: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属于张敬轩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天才儿童》。天才呢是小部分的，大部分呢都是真的经过后天的努力才有成功的。

Jason Mraz 一首轻快的作品，歌名叫做 I'm Yours， 继续是新城资讯台 FM99.7。 你好吗？我是程海欣，程主播，节目的名称是程寻记。跟住找了哥哥这首很久都没听过的作品，歌名叫做 A Thousand Years。

28个星期新情歌曲榜榜榜，上榜3个星期，由上个星期第9位嚟到季军嘅位置，播放次数113次，嚟自林慧俊《取消最重》。唔好再 follow， 有啲嘢系唔关你事，有啲关系都唔关你事。亚军嘅位置新上榜，播放次数146次，嚟自陈建安《课题分离》。unfollow 过后，你都学习到课题分离，可能你会找翻一份快乐。嚟自李恒。

0: 早上11至12，新城歌曲播放榜，音乐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4: 情寻记

0: 今日嘉宾有谷亚薇同埋王建东。
1: 佢嗰次上嚟嘅时候咧，都系佢可能参加咗咩唔同比赛，
2: 上得嚟
0: 系啦，
2: 嗰个受嗰个诗词比赛同阿威
3: 系系。
4: 跟住今次我唔中意参加比
2: 赛，比赛王。咁你出道都系参加比赛噶啦，
5: 系啊，系啊，但嗰日我系选美出身，
4: 你香港先生。
5: 我觉得我自己咧，其实我系懒底嘅，其实我好需要 deadline。即系我觉得比赛好似就系因为佢 push 到我，我一定要去练啦。
2: 嗯，即系你中意呢种
5: 嗰种压力，系啊，我冇压力咧，我系做唔到嘢噶。即系我一盘散沙咁
2: hea 咯，笑咯，乜嘢都食咯，
5: 食嘢系啦。喺《拍正义女神》，啲人以为我重病啊，
0: 系啊，之前有张啊，
5: 我系为咗啲人担心，唔好再担心，我以为我有重病咧，为大家着想，所以我肥翻噶。
0: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

0: 凌晨12:34。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十周
1: 第三位，
3: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第三位啊有毛质疑。

0: 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恭喜晒欣庭大哥周欣庭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3: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5: 情寻记，情可欣。

属于 Dark 黄明德嘅一首作品。听到呢个歌名，我都要思考一下，究竟系传达紧一个咩嘅信息啦？系我哋自己框住咗自己，还是真系外边你会觉得有好多限制咧？实现情绪自由就系呢个歌名。

安仔陈建安，没有时间，世界好公平，或者天生有啲人肥啲矮啲，有啲人天生屋企环境好啲，有啲系比较基层。不过讲到话公平咧，系每个人咧每日都系一定有24个钟头。点解有啲人可以用得时间咁好，但有啲人咧硬系觉得时间唔足？

0: 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仲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6: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8: 情寻机，情海印。

0: Hanson Low 卢汉廷，浪漫杀死巨蟹座，跟住系古巨基，任天堂流泪。
1: 看玛丽奥为情人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一点，
4: 新城广播。

0: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官方媒体否认下个星期同美国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报道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消息人士说，有关两国将在下个星期会谈的说法并不属实。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方面是要求同美方继续谈判，美国亦都已经同意开展磋商。特朗普同时强调，美方已经明确表示双方之前的停火协议已经正式结束，并且宣告失效。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说，在特朗普宣布停火结束之后，目前没有最新的行动可以公布。被问到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美军会重启空中轰炸，霍金斯称不会预测未来的行动，但强调驻当地美军会保持警惕，准备好执行行动。这次美伊危机核心争端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两国连日多番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方面警告，如果美方持续施袭，将会把打击范围扩大至中东其他美军驻地。目前斡船方卡塔尔正是极力奔走，试图将双方拉回谈判桌之上。英国工党党魁选举正式展开提名，前大曼彻斯特市长、新当选工党议员贝安德已获得403名工党下议院议员中的322人提名，得票率高达八成。由于他目前唯一宣布参选的候选人，距离令到对手无法入闸的323票门槛仅差一票，基本笃定在本月20号接替司纪贤出任英国首相。若截至下个星期三仍没有其他人参选，贝安德将直接当选工党党魁并进驻唐宁街。贝安德曾经在2010年及2015年两度竞逐党魁失败，他幽默形容今次有望事不过三。贝安德发表声明对党内支持表示深切感谢，指这个是反映各界对英国需要政治新思维的共识。他承诺上任后将会推动重大变革，包括将权力撤出西敏寺，为普通民众重组经济，并促进全英各地平衡发展。目前他正是同内阁秘书罗密欧就其政策提案及公务员进行过度接触谈判。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阿尔梅利亚省周四发生严重的森林大火，当地官员周五证实山火已经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外有19人至今下落不明。安达卢西亚卫生和应急事务代理部长桑斯透露，在已经确认的11名遇难者中，有4人可能是来自英国，4名重伤者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抢救。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地点是位于洛斯加利亚尔多斯，怀疑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火警。在当地高温及强风推波助澜下，火势迅速蔓延至邻近市镇。当局已经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多个社区，约1000名居民被安置到临时收容中心。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皇后莱蒂西亚以及首相桑切斯分别在社交平台发文，向遇难者家属致深切慰问，并全力支持前线搜救人员。食物安全中心公布，在观塘一间持有许可证售卖冰冻甜品的住处进行抽样检查时，发现一个本地制造的豆腐味雪糕样本大肠杆菌含量严重超标。食安中心发言人说，因应近期天气炎热，中心已经特别加强对市面冰冻甜点的监察，检测结果显示该个豆腐味雪糕样本大肠杆菌含量高达每克1200个。根据食品微生物学准则，冰冻甜点的大肠杆菌含量上限为每克100个，意味着该样本超出法例上限的11倍。中心表示已经知会涉事处所相关违规事项，并即时指令其停售及销毁所有有问题的雪糕。食安中心亦都已经向店铺负责人及员工提供食物安全及卫生教育，要求该店铺进行彻底的清洁和消毒。南韩记忆巨体 SK 海力士在美国发行预托证券，首日在纳斯达挂牌，开市报 $70，较上市价$149高出14.1%。较早前消息称，呢一次新股上市获得超过7倍超额认购。呢次上市吸引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同科技专注基金等嘅机构投资者追捧，预计集资高达$245亿。规模已经超过当年阿里巴巴腰尾上市的水平，这次新股集资的规模亦都是全球历史上第三大，仅次于航天公司 SpaceX 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约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头先支酒真係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1: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0: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 喂，睇住啊！
2: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0: 一年几集咧，请一位女仔上嚟倾偈啦。咁佢又讲咗好多佢嘅故事俾我哋听嘅。咁佢话咧，每个人都系一本故事书啦。咁佢嘅故事都好丰富嘅。咁啊，由佢廿零岁，咁佢就有一个病就系淋巴癌啦。咁呢个病带俾佢一个，我觉得是第二人生来的，即是他条路他的轨道已经完全不同了。虽然他说不是，我以前不是这样，以前不是这样，但我觉得不是，现在见到都 OK 啊，这样。那不如你打个招呼先。
1: 大家好，我是 Katie。
0: 是啦 ,Katie 跟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他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得了淋巴癌。在个治疗期间，他说他比较好彩啦，他治疗的时候所面对的痛苦未必好像一般其他癌症病人面对那么大啦，而他复原得也都相对比较好啦。但是心灵上他都经历了一段时间，怎样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呢？他说觉得自己当时是不完美的，用很多方法啦。慢慢他是因为他辗转转啦，去到帮癌症资讯网做咗义工，咁原来就系开拓咗佢另一条路啦。咁佢见到好多嘢，咁你上一集都有讲到啦，上几集都有讲到啦。咁其实唔系你哋帮佢嘅，你觉得系佢哋就帮紧你嘅，你哋互相学习啦。咁当中又揾到好多嘢，你令到自己的故事更加丰富啦，咁样样。咁我见到你个丰富咧，就不止于此啦，因为咧我上网都见到噶啦，咁你玩好多运动啦，咁又上山下海咁样啦，咁我见到嗱，至少起码我见到咧，你有单车啊，潜水啊，跟住咧有帆船啊，好多嘢喎。逐日问一下先，那个潜水嗰个张相好靓啊，我见到张相个喺个海里边，哇，那个画面好劲啊。咁我想问一下咧，其实潜水系咪你一病完之后你就即刻去学去考牌咁样样噶？
1: 咁咧，其實咧潛水就係我由細到大，即係細細個都想玩嘅啦，即係細細個咁，但係咧以前即係做嘢又忙啦，跟住去玩其他嘢又忙啦，就成日都覺得啊得閒就去啦，遲啲去啦，啊第日做啦，係啦咁樣，咁咧以前就覺得自己一定有第日，即係覺得自己可以一定可以安排到嘅，但係咧到一病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原來咧。第日唔一定有嘅，即系唔系你一定会有嘅。咁所以咧，一病完嘅，即系一完咗个治疗之后咧，我就系紧急安排，紧急啊，真系，即系紧急安排，即刻考翻个潜水牌咯。因为嗰时真系会好提醒到自己咧，其实咧我哋嘅生命真系唔系话。你可以遲啲先做，遲啲先做，遲啲先做就可能冇遲啲噶啦，咁樣咁，所以就我依家亦都形成咗我有一個性格，就依家係有啲咩嘢真係想做咧，都盡量抽時間做咗先咯。
0: 都係好重要，成日都聽好多唔同朋友都講呢樣嘢，即係分享俾我哋聽嘅時候就話，唉。當時是不會想這件事的嘛，遲些得閒先咯，其實覺得得閒，原來得閒就真的不是你想象到突然間第二天就沒有得所謂得閒或者第二天這回事這樣。那好了，那你考了個潛水牌之後，那你是不是即刻周圍去潛水，去很多不同地方潛水這樣啊？
1: 咁考咗个潜水牌之后咧，咁我都有跟好多唔同嘅朋友仔周围去潜下水嘅，譬如印尼啊、菲律宾啊、马尔代夫啊咁样样啦。我都跟住我就发现自己其实都真系几中意海啦。咁咧中意海之后，我又考埋个船牌啦，即系揸船啊、快艇嗰啲咁样。咁考完个船牌之后咧，又再即因缘际遇之下咧，又可以接触到帆船啦，咁啊，跟住又开始玩埋帆船啦，咁我就好多水上活动我都好中意嘅，系真系。
0: 仲有系咪龙舟啊，或者上埋天咁都有玩埋噶？
1: 龙舟我又有去爬下啦，即系因为嗰时系啦，头先我讲噶啦，因为有啲嘢咧，唔系话你想第日就做啊嘛，咁所以嗰时有啲咩机会可以新尝试去试下去玩下咧，我都有去嘅。咁啊，龙舟啦、自由潜水啦，同埋踩单车环台啦，成个台湾一个圈啦，咁跟住行山啦，跟住就系仲有就系、是。去咗又去尼泊爾玩呢個滑翔傘啦，咁樣都有啊！全部都會覺得即係人生咧，真係要活在當下。
0: 係，好似好老生常談，但係依個都係真真正正需要做嘅嘢。頭先你講到你去環台踩單車一圈，用咗幾耐時間啊？
1: 咁我哋环台踩单车咧就用咗十日啦，咁啊总共咧系1100公里嘅，咁我哋每一日咧都要踩到百几公里咯，100-120咁样样啦。咁我嗰次咧亦都系同一班都系癌症康复者嘅朋友一齐踩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嗰种同行互相扶持嘅感觉咧更加深。
0: 全部都系癌症康复者嚟嘅。
1: 系啊，同我哋一起去踩嗰啲朋友仔，全部都是癌症康复者嚟噶、哦。
0: 但个体能都好犀利噶，讲紧踩十日啦，你讲紧1100公里嘛。咁其实每日都要踩好多个钟噶。
1: 每日我就冇计到啦，但系应该系不断咁踩。我好记得系天未光咧，就起身要开始踩，跟住咧，即系跟住咁嘅，总之就系咁踩，系咁踩。你唔知道自己为咩，但系咁踩。但系因为有一班人陪你一齐、即系我觉得如果系我自己一个咧。我覺得有啲似我哋即係行依家有時面對癌症呢條路啦，咁我覺得有啲似係咁樣嘅，因為你一個人去面對咧係好孤單嘅，即係同埋咧好有時好容易想放棄嘅。咁、但係原來有一班人同你一齊行咧，即係一齊傻咧，咁你就會一起行下去的力量是会更加大的。
0: 即是那个很热血的感觉其实是。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7: 无限定。
6: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8: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6: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7: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9: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但我想問下， 你又挑戰完呢、這個同一班嘅癌症康復者一起去挑戰呢個10日嘅環台踩單車啦。其實你哋完成咗呢一個活動之後，有冇再諗再另一步嘅挑戰咁噶？
12: 我咧完成咗之後咧，就同自己講以後唔踩單車。
11: 有啲人個個都咁講嘅。
12: 係啦，但係講係咁講，但係之後我哋又會去踩其他唔同嘅、但可能就唔係咁樣十日咁樣踩咯。但我哋都會即係有繼續去唔同嘅地方踩下單車啊，或者咁我亦都因為嗰次嘅旅程咧，我哋都識咗啲台灣嘅朋友仔，佢哋都係一啲癌症康復者嚟嘅，台灣嗰邊。咁所以咧，我哋以後有時咧再去台灣咧，就會約埋一齊去踩單車咧。佢哋就帶我哋踩台灣唔同嘅山路啊，咁樣樣。咁都係一個好好嘅體驗同交流咯。
11: 即係喺呢個活動上又再識埋其他地方嘅一啲嘅癌症康復者咁。咁我想問，其實咧喺而家咧，你會唔會都會去？去不同地方去認識當地一些不同的、可能癌症組織或者相關，即會都會做這件事這樣呢？
12: 這個講回來都好笑。我以前咧，即係講真，以前你去旅行啊，梗係揾啲景點去噶嘛，即係旅遊點。跟住我仲記得咧，就係唔知係咪自己即係成日接觸到癌症咧。咁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去旅行去加拿大，咁你有時去旅行會開個地圖出嚟睇，手機個地圖。咁地圖咧上面係咪會顯示俾你睇邊度有超市啊？邊度有即係酒吧啊，或者邊度有餐廳啊？即係有好多呢啲有景點。咁有一次咧，我就見到，咦，原來附近有一間医院，跟住附近有间肿瘤医院，跟住咧就，咦，咁不如去睇下啦，即系好奇怪，即系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点解会咁样样，就会啊，就唔，首先我又冇乜避忌啦，咁啊走入咗去睇，又想了解下其他地方嘅肿瘤科系点样样嘅咧，人哋会唔会有啲咩配套啊或者设施我哋可以学习嘅咧，咁又有多咗其他谂法，就有时譬如我去外國啦，唔係用中文嘅地方啦，我又會諗緊啊，如果係我哋華人喺嗰啲地方，咁去睇醫生，咁又會點樣樣咧？因為語言上嘛，咁所以就會多咗好多去旅行咧，就多咗好多奇奇怪怪嘅諗法出嚟啦，即係，但又真係會去睇，首先真係好笑。
11: 咁呢個都幾特別喎，即係去到個地方啊，又睇翻一個 cancer 嘅醫院。咁會唔會其實而家除咗你上次去加拿大之外，其實如果去到其他地方會都？唔覺意咁都會唔覺意入咗人哋呢啲咁嘅醫院度睇噶，其實都除咗加拿大之外，
12: 如果我咁啱啦，即係你話好特登去揾又冇，但係咁啱係睇附近有或者地圖上面有咧，咁我都係真係會去經過睇下嘅。咁當然唔係間間醫院都俾我哋入去嘅，咁但係即係可能有啲醫院你入到嘅範圍，咪去睇下，我會去參觀下人哋啲可能指示牌啊。有啲咩係咯，做啲特別服務啊咁樣樣，而我哋係可能我哋自己冇嘅，咁可能翻嚟可能交流下，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即係可以即係互相改善下。咁我都記得我有一次又係去台灣啦，咁就嗰次我就冇約到台灣本身嘅朋友，咁但係就去咗醫院，佢有一啲病即係癌症，俾癌症康復者或者癌症患者嘅一啲活動參加。咁佢正式嚟講，其實佢係俾佢哋本地嗰啲人參加。咁我見到，咁我又鼓起勇氣去問，我可唔可以去參加睇下咁樣？咁我透過嗰次活動咯，我又識咗醫院嘅朋友咁樣樣。即係我咁我就即係好正式咁樣去同人哋問清楚我嘅來意啊、目的啊、想了解啊咁樣。咁佢哋都好好歡迎我哋去，即係去大家交流嘅，我覺得係好特別嘅體驗咯。我以前去旅行一定唔會有呢啲。
11: 咁但係嗱，其實你譬如好似呢啲就唔打唔撞，你咁啱見到，我哋去睇下啦。咁但係其實會都有正正式式，譬如話而家因為你都有幫癌症資訊網去做一啲服務啦，幫啲癌友，咁會唔會都真係會同其他啲地方去交流，或者攞啲資訊翻嚟俾你哋一啲嘅病友嘅咧？
12: 咁近呢幾年咧就多咗機會嘅，咁以前我哋就好集中係做本港嘅一啲交流啦。咁咧呢兩年咧，咁我哋都多咗有個機會就去唔同嘅地方，同其他國家嘅病人組織去做一啲會議啦，去開會啦、分享啦、交流啦，睇下唔同地方嘅可能一啲自助組織嘅一啲點樣運作啊。同埋有啲咩嘢方便嘅活動係會即係支援到我哋即係前線嘅朋友啊、工作人員啊咁樣樣，亦都有啲最新嘅一啲治療嘅資訊咧，我哋可以喺嗰啲會議度獲得咧，咁而翻嚟咧係再同香港嘅朋友仔分享啊咁樣樣咯。
11: 咁但係譬如你都幫咗癌症資訊某一段時間啦，都接觸好多唔同嘅癌友啦，其實普遍佢哋最多需要幫忙嘅係啲乜嘢方面嘅嘢比較多啲㗎？
12: 如果其實是各方面都要幫忙，但最多我覺得有一個即係其實近年都多咗人提出嘅，就是一個我哋嘅精神健康啦。精神健康其實是真係好重要嘅，因為咧我哋當然我哋面對生死一啲決策，即係我哋治療啲生死決策嘅時候咧，我哋就主要大部分都集中咗去我哋嘅治療，點樣醫好我哋嘅身體。咁呢個當然好重要啦，因為你個身體醫好咗先至有條件和有資格去講你個精神健康嘛。如果我哋個人都即係醫唔到啦，死亡嘅話，咁其實都冇需要去討論精神健康啦。咁亦都去嚟睇翻我自己嘅個人經驗嗰時就係、是、我咧大半年嘅時間咧，其實我個身體狀態係已經係治療好啦。但其實原來我之後咧係可以有好幾年嘅時間咧，我嘅精神狀態啊、精神健康啊，都係未完全接受翻自己，同埋未完全可以即係接受翻自己點樣行翻出呢個社會啦。咁所以即係如果有空間嘅話，我覺得精神健康咧，即係一個好重要可以探討嘅一個部分咯。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嘅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好远的。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近年大家都好关心精神健康，其实讲真的，就算有病冇病都好啦，其实都系一个好值得关注嘅，尤其是成个社会嘅气氛啊，或者你压力啊、工作咩都好，其实好多呢样嘢。尤其是如果你哋有病嘅时候，可能更加多唔同嘅嘢去面对啊，咁呢个可能都系你哋值得去再探讨多啲，帮大家去处理嘅问题咯。
1: 系嘅，除咗咧，即系其实除咗我哋癌症患者之外咧，其实我哋身边嘅照顾者嘅精神压力咧系更加大嘅。好，即系头先我都有分享过自己。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癌症患者我们有条件或者有资格去发脾气，就好像拿正一个牌一样，但我们身边的另一半啊，或者我们身边的家人啊，咁佢哋又點呢？因為可能佢哋朝頭早又有好多唔同角色喎，可能佢哋仲工作緊，咁啊翻嚟又亦都冇辦法向你發脾氣，咁佢哋嘅出口喺邊咧？佢情緒出口，咁所以都係會是一个很值得继续探讨的一个角度和方向。
0: 是不过很好彩你遇到你妈咪啦，你妈咪虽然她那刻都应该很多情绪，但她都是全力支持你啦，包括你现在周围去玩，她都觉得好啊好啊你去玩啊，包括你玩帆船啦，她都觉得很支援你。我想问一下，其实帆船那件事对你来说是不是都有多些不同的体验呢？
1: 咁咧，近幾年咧，我最熱愛嘅一個運動之一咧，其實就真係帆船嚟嘅。佢當中咧，我覺得佢令到我有一個好大嘅體驗，就係咧，因為帆船咧係唔係用一個引擎去發動噶嘛，佢係用大自然嘅力量，係用風嘅。咁佢會令到我咧會覺得其實佢有啲似我哋做人咁樣樣。在一個海中心的時候，一個風其實是不到我們去控制的，我們沒有辦法控制風是怎樣樣，但是我們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控制帆的方向，怎樣可以令到我們用到風的力量去前行。有點像我們人生的，我們很多事情就是沒有辦法去控制我們會遇上什麼事，好像我遇上了癌症一樣，我們都沒有辦法說、我不遇上行不行、其實他来了就是来了了、但我用什么心态用什么方法去、前进呢，就是我们可以去调整的地方了、所以我觉得、原来帆船就有一点这样的乐趣在里面的，那我就是了。
0: 咁但係而家嗱，你當然啦，喺呢個帆船嘅活動令你都好多啟發啦。頭先你嘅比喻其實係我覺得好貼切啦。咁但係除此之外，你係咪都帶俾好多病友嘅一啲難忘嘅經歷呢？
1: 咁因為我自己好足，其實我都真係好感恩啦。咁我自己又好中意呢個活動。咁喺透過呢個活動入邊，我識到一啲朋友咧，好願意去做義工，去分享我哋帆船出海嘅一啲樂趣。咁就我依家咧就會每年咧都會帶一啲癌症嘅康復者啦，又或者係一啲四期嘅癌症患者同佢嘅身邊嘅照顧者咧，就一齊喺维多利亚港嗰度咧就可以做一个帆船嘅体验活动嘅，咁、大家咧就喺嗰度即系有半日嘅空间，可以喺我哋即系可能面对呢个癌症嘅时候，一啲日子咧可能有啲压力啊、唔开心啊，咁、但系我哋咧可以有半日嘅空间咧出嚟，即系调整下自己嘅情绪，同埋分享当中嘅快乐啦，同埋制造一个回忆咯。
0: 咁但系譬如会唔会都有啲可能参加完嘅时候同你讲翻啊，好彩都好多谢你都系俾我哋去啊，有冇都一啲咁嘅故事啊？
1: 咁我最近有一个即系我印象好深刻嘅故事嘅。咁咧就係其實佢同佢嘅太太應該係兩年前參加過我哋呢一個活動啦。咁、我都好記得嗰日咧風和日麗啦。咁我哋又揚帆出海去到維港咧，我哋喺船度咧影咗好多靚相嘅，因為、即係佢哋嗰個嗰一刻嗰個笑容咧，我覺得就係、都係我一個繼續喺度即係幫手啊，或者繼續喺度佢。搞不同活動的一個動力來的，因為他們當中他的笑容是很真摯的，還有一個很難忘的時刻。跟著之後呢，今年我收到先生的一個訊息，就是他太太就是離開了我們啦，這樣。他太太真的很厲害的，就是他一路這麼多年的面對癌症的歷程呢，他都是一路都很正面的，還有充滿著力量、所以我都很多謝他陪著我們啦。他先生 今年俾個信息我嘅時候咧，就係佢會講翻去多謝兩年前我哋即係舉行咗呢個活動咧，咁令到佢同太太咧喺人生上有一個好難忘嘅回憶咯。
0: 嗯嗯，
1: 咁更加令到我覺得啊，原來即係我哋有時搞下唔同活動咧，其實係當中嘅意義咧，係我哋永遠都唔知道佢可以係去到幾遠同幾大嘅，所以係值得繼續。前進
0: 即是其实你们都会继续这个服务，就令到可以多些癌友可以玩到去体验到。

0: 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咁好啦，咁我想问翻你啦，你玩咗好多嘢啦，又帆船啦，头先听已经好多啦，单车啊，潜水啊等等。咁嚟紧有冇啲新嘅目标会再想挑战下？我一定要做呢啲，一定要做呢啲，同一定要做呢啲咁样噶？你应该会有噶，我觉得。
6: 我嚟紧有咩新嘅目标啊？你有冇啲咩建议俾我？因为咧，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咧，太急躁啦，咁同埋咧，我係好好多户外活動嘅，好active 嘅，咁但係嚟緊咧，我可能都會想俾自己嘅目標就係可唔可以喺另一個方向度又再發展下咧，即係可能多啲一啲整體嘅修練啊，係啦，睇多啲書啊咁樣啊。希望自己可以再多元化少少。
5: 咁其实你有冇真系有试过一啲好静态嘅，可能禅修啊？除咗睇书就可能禅修啊，或者都系刺手整花、整枝花。咁你咪可以令到自己可以慢啲定下嚟。有冇试过啲咁样嘅活动俾自己噶？
6: 可能咧，我呢个户外活动嘅形象咧太强烈啦，所以大家都觉得我系好多户外活动。其实我是有睇书的，咁同埋都有插下花啦，咁样，咁跟住咧，其实系 meditation 啦，冥想同埋瑜伽嘅。咁我会做 meditation 咧，就系我之前去做玩呢个学习呢个自由潜水嘅时候咧，其实冥想系我哋好重要的一个环节嘅。咁所以其实我都有嘅，不过可能我呢个活泼嘅形象咧太深刻啦，大家忽略咗另外嗰面。
5: 咁即系其实你动静皆宜啦，即系其实几方面都一路都有做啦。咁啊，嚟紧希望你健康之余咧，就希望你可以再发掘多啲你唔同嘅兴趣啦，而将啲兴趣咧又可以变成一个转化成一个服务，亦都可以俾到其他唔同朋友去参与咁咯。好多谢你，
6: 好啊，多谢你，
5: 好多谢嚟倾。下次你可能再嚟嘅时候就讲多啲更多。我而家又玩乜玩物啦咁啊，下次
6: 好啊好啊，希望我人生再丰富啲，同大家一齐丰富啲啊。我觉得我觉得快乐咧系要分享快乐咧系。比自己快乐更快乐的事，多谢你，
5: 好啦，多谢你。

0: 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官方媒体否认在下个星期同美国在瑞士举行新一轮的谈判。报道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有关两国将会下个星期的会谈说法并不属实。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方面要求同美方继续谈判，美国亦都已经同意开展磋商。特朗普同时强调，美方已经明确说双方之前的停火协议已经正式结束，并且宣告失效。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说，在特朗普宣布停火结束之后，目前是没有最新的行动可以公布。被问到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美军会重启空中轰炸，霍金斯称不会预测未来的行动，但强调住当地的美军保持警惕，准备好执行行动。这次是美伊危机的核心争端，是围绕霍尔木斯海峡。两国连日来轮联多番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方面警告，如果美方持续实施施袭，将会把打击的范围扩大至中东其他的美军驻地。目前斡船方卡塔尔正是极力奔走，试图将双方拉回谈判桌之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时表示，他已经留下指示，如果伊朗对他实施暗杀，美方将会对伊朗发动前所未有见的猛烈轰炸。特朗普透露，自己长期以来都是伊朗暗杀名单上的头号目标，明白德克兰当局永远都不会停止试图除掉他。不过他否认以色列本星期掌握了伊朗密谋刺杀他的最新情报。有关方面指出，自特朗普在2020年下令袭击伊朗军官苏莱曼尼之后，伊朗就公开寻求报复。白宫早前承认特朗普在星期三由安卡拉返回美国中途需要换乘飞机，属于确保总统安全的策略。英国工党党魁选举正式展开提名，前大曼彻斯特市长新当选工党的议员贝安特已经获得403名工党下议院议员中322人的提名，得票率高达八成。由于他目前是唯一宣布参选的候选人，距离令他对手无法入闸的323票门槛仅差一票，基本笃定于本月20号接替斯纪元出任英国首相。若截至下个星期三仍然没有其他人参选，贝安德将直接当选工党党魁并进驻唐宁街。贝安德发表声明对党内支持表示深切的感谢，指这个是反映各界对英国需要政治新思维的共识。他承诺上任后将会推动重大变革，包括将权力撤出西敏寺，为普通民众重组经济，并促进全英各地的平衡发展。本港方面，坚尼地城星期五发生大规模爆水管事故，导致西区多达11栋住宅和工业大厦一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工程人员通宵掘路抢修之后，工程预计将会星期六清晨大约6点全面完工，区内供水已经完全将会恢复正常。事发星期五早上7点几，市美飞路的嘉辉花园对开一的地带一条主要的食水水管突然爆裂，现场马路凹陷，大量食水夹杂泥沙涌出。警员到场随后随即通知水务处关闭水制，导致附近一带大批居民及商户受影响。大部分受影响的大厦在星期五晚10点起陆续恢复供水，只有核心地点嘉辉花园的部分楼宇到深夜仍然停水。对于有居民质疑为何在事发大约11个钟头后才展开工程，消息说，由于事发的路段前往玛丽医院最快路线，现场只有2条行车路，当局是需要详细研究如何封路以确保持交通畅通，之后才在傍晚正式动工。南韩记忆体巨企 SK 海力士在美国发行预托证券，首日在纳斯达克挂牌，开市报170美元，较上市价149美元高 14.1%。最新报171.29美元，较上市价升近 15%。 早前消息称呢一次新股上市获得超过七倍嘅超额认购。呢次上市吸引咗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同埋科技专注基金等嘅机构投资者追捧，预计集资高达245亿美元。呢次发行每份预托证券相当于公司喺首尔上市嘅十分之一嘅普通股，公司最终筹得265亿美元嘅资金，规模已经超过当年阿里巴巴腰尾上市嘅水平。呢次新股集资规模亦都系全球历史上第三大，仅次于航天公司 SpaceX 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最高约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5: Music on board。
6: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但系智叔佢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的一天看友情咁样。从前曾共我一起的，
1: 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2: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9: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8: 哇，好劲啊！
9: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8: 逢星期六下午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10: 开心大派对，
11: 每一个星期六。
10: 开心大派对，
11: 每一个星期六。
12: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13: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寿大寿的寿字。咁但系點解我哋會選擇喺呢一個咁嘅環境？
12: 係咯，
14: 仲開實體，
13: 有個信念啦，覺得而家整個環境都係聽到啲比較負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結業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喪。唔係因為我哋多錢，亦都唔係因為我哋有財團 support， 反而係我哋想做翻一件開心嘅事。
14: 唔係冇得做㗎，有希望㗎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經營。
10: 今天要生神，
0: 風味旅程，
7: 范振峰、程海欣，
8: 民以食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午1点半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0: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年新年嘅时候，都会有好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系最后因为唔识点样养，就将佢哋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喺郊外。事实上，唔系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嘅。例如唔同品种嘅蛇都有个别居住嘅环境同照顾需要。仲有原来乱咁买呢啲嘅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嘅族群噶。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市场传出美国、伊朗、巴基斯坦以及卡塔尔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四方电话会谈。央视引述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称，有消息人士透露这个四方通话的计划。不过截至目前为止，相关的内容仍未得到任何官方渠道证实。与此同时，伊朗官方媒体已经否认下个星期会同美国在瑞士举行新一轮的谈判。报道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有关两国将会下个礼拜会谈的说法并不属实。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方面有要求同美方继续谈判，美国亦都已经同意开展磋商。特朗普同时强调，美方已经明确表示双方之前的停火协议已经正式结束，并且宣告失效。受到美伊军事对抗再度升级的影响，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只

数量连续两日出现下降。在前一日有30艘船通过后，星期四通航量进一步减少至22艘。这一次公布的数据包括了商业及非商业的船只。分析指出，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以可以令到近期局势稳定的信心。加上亚曼附近的海域近期发生集船事件，航运运营商继续倾向选择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导致靠近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当日仅有一艘船通过。美军日前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军方亦随即对中东多个美军发动报复。不过有美国官员称，美军目前采取的是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旨在避免局势进一步失控，同时为外交努力留出空间。香港政府计划立法为外卖员、送货员等的平台工作者设立工伤补偿机制，预计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机制保障的对象包括所有和平台公司订立工作协议获得报酬并登记账户的工作者。新法例规定，平台工作者从提取地点到外卖或货物送达的目的地期间，如果因工伤遇到意外，可以获医疗费、工伤病假钱、死亡补偿等法定的保障，但不包括职业病。坚尼地城星期五发生大规模爆水管事件，导致西区多达11栋住宅及工业大厦一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工程人员通宵掘路抢修之后，预计工程在星期六清晨大约6点时全面完工。区内供水已经 完全恢复正常。事发星期五早上7点几，士美菲路的嘉辉花园对开地带一条主要的食水管突然爆裂，现场马路凹陷，大量食水夹杂泥沙涌出。警员到场后随即通知水务处关闭水制，导致附近一带大批的居民及商户受到影响。大部分受影响的大厦在星期五晚10点起陆续恢复供水，只有核心地点嘉辉花园的部分楼宇到深夜仍然停水。对于有居民质疑为何事发大约11个钟头后才展开工程，消息说由于事发路段是前往玛丽医院的最快路线，现场只有两条行车路，当局需要详细研究如何封路，以确保交通畅通，之后在傍晚才正式动工。南韩记忆体巨的 SK 海力士在美国发行的预托证券首日在纳斯达克挂牌，开市报$170，较上市价$149高出 14.1%。 最新报$168.92，较上市价升 13.5%。 早前有消息说，这一次新股上市获得超过7倍的超额认购，公司最终筹得$265亿，规模已经超越当年阿里巴巴腰美上市的水平。而这一次新股集资规模都是全球历史上第三大，仅次于航天公司 SpaceX 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SK 海力士执行长郭鲁正表示，困扰电脑、汽车和手机市场的存储晶片短缺问题有机会持续到2030年之后。而 SK 集团董事长崔泰源指出，存储晶片市场长期以来是饱受周期影响，但公司现时是已经同客户签订多年的协议，有在经济低迷时维持销量及价格稳定。他预计只有当人工智能发展到通用人工智能的阶段，亦即电脑系统超越人类认知的能力时候，市场的供应才会能够达到平衡。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地区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

0: 如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3: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3: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4: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9: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8: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9: 民生无小事，
8: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9: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8: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6: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9: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6: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粤剧佢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市场传出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四方电话会议。央视引述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话，有消息人士透露这个四方通话的计划。不过截至目前为止，相关的内容仍未得到任何官方渠道证实。与此同时，伊朗官方媒体已经否认下个星期会同美国在瑞士举行新一轮的谈判。报道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有关两国将会下个星期会谈的说法不属实。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方面有要求同美方继续谈判，美方亦都已经同意开展磋商。特朗普同时强调，美方已经明确表示双方之前的停火协议已经正式结束，而且是宣告失效。英国工党党魁选举正式展开提名，前大曼彻斯特市长、新当选工党议员贝安德已获得403名工党下议员中的322人提名，得票率高达80%。由于他是目前唯一宣布参选的候选人，距离令对手无法入闸的323票门槛仅差一票。基本笃定已经在本月20号将会接任司纪贤出任英国首相。若截至下个星期三仍没有其他人参选，贝安德将会直接当选工党党魁并进驻唐宁街。贝安德发表声明，对党内的支持表示深

0: 切的感謝，指這個是反映各界對英國需要政治新思維的共識。他承諾上任後將會推動重大變革，包括將權力撤出西敏寺，為普通的民眾重組經濟並促進全英各地的平衡發展。目前他正是和內閣秘書長外国秘书罗密欧就其政策提案和公务员进行过度接触的谈判。港铁表示接获中国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今日及明日多班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速铁路列车班次需要取消。受影响的路线是包括往返上海虹桥、福州及广州南站的列车。在今日取消的离港班次包括前往上海虹桥的 G900 及 G902， 前往福州的 G920 及 G924， 以及前往广州南站的 G6504。 至于今日到港取消的班次，则是包括上海虹桥出发的 G899 及 G901， 由福州出发的 G919 及 G923， 以及由广州南站出发的 G6503。明日亦有部分班次取消离港方面，包括前往上海虹桥的 G900、G902、前往福州的 G920， 以及前往广州南站的 G6504。港铁呼吁乘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式车站大屏页面。香港政府今季推出一幅何文田佛光街住宅用地，提供250伙。要求将小部分的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地皮位于成熟住的住宅社区，设施配套齐全，亦邻近何文田港铁站，相信会受到市场欢迎。凌汉豪说，早前接标的洪水桥片区中的三幅住宅地共提供3120伙，相关的供应将会纳入今季卖地供应，连同港铁屯门第16区第二期项目、市建局卑利街、浙江街项目以及三个私人项目完成的地契修订，今季房屋土地供应共有10190伙。凌汉豪说，上半财年的供应已经达到12430伙，非常接近全年供应目标12600伙，全年供应有望超标完成，反映政府无论在发展北部都会区定是铁路物业发展项目，都有特定的时间性，把握时机配合整体土地基建的发展策略。同时私人市场交投活跃，发展商投地推盘较为积极，政府会继续审时度势，因应政策的需要和市况灵活安排推地。南韩记忆体巨企 SK 海力士在美国发行预托证券，首日在纳斯达克挂牌，开市报$170，较上市价$149高14.1%。最新报$168.49，较上市价升13%。早前消息话，呢一次新股上市获得超过7倍嘅超额认购，公司最终筹得$265亿的资金，规模已经超越当年阿里巴巴腰美上市的水平。而这次新股集资的规模都是全球历史上第三大，仅次于航天公司 SpaceX 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气温约28度，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酷热天号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呢个病从未喺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

0: 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记得咧，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1: 哇，好劲啊！
0: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2: 逢星期六下午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3: 开心大派对，
4: 每一个星期六。
3: 开心大派对，
4: 每一个星期六。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2: 系嘅，嘉燕姐。
1: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2: 系嘅，嘉燕姐。
1: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3: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纪安一对耍把戏艺。
4: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3: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4: 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的一铁汉柔情的。
3: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5: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先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上升，市传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35点后，早段曾倒跌，其后反复回升，收市报52,637点，升149点，升幅0.29%。纳斯达克指数低开37.1点后，一度向下，其后回升，收报26,281点，升74点，升幅0.2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75点，升31点，升幅0.42%。标普500指数所有板块十升一跌，原材料板块升1.1%，工业板块升0.5%，信息技术及科技板块升0.6%，医疗保健板块跌0.81%。七巨头方面 ，Meta 股价升近0.6%，升近6%。全腾讯斥巨资拦截 Meta 收购，而内地 AI 新星 Manus 嘅最大股东。而輝達升4%，南韓記憶體巨企 SK 海力士在美國發行預託證券，今日在納斯達克掛牌，開市報170美元，較上市價149美元高14.1%，收市報168美元，較上市價高12.8%。同業美光跌1.2%，閃迪升3.1%。本週標普500指數累升1.2%。道指累跌約0.5%，而納指則累升1.7%。紐約期油收市報每桶71.41美元，跌0.67美元，跌幅0.9%。全個星期則累升3.96%，結束連續4周嘅跌勢。倫敦9月布蘭特期油收市報每桶76.01美元，跌0.29美元，跌幅0.38%。全周則升5.39%，結束連續4周跌勢。紐約7月期金收市報每盎司4,104.1美元，跌0.64%，全周則累跌0.21%。市場傳出美國、伊朗、巴基斯坦及卡塔爾將會就中東局勢舉行四方電話會議。央視引述沙特阿拉伯方面的消息話，透露了这四方会谈的计划，不过直到目前为止，相关的内容仍未得到任何官方渠道证实。与此同时，伊朗官方媒体已经否认下个星期会和美国在瑞士举行新一轮的谈判。报道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说，有关两国将下个星期会谈的说法并不属实。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方面有要求同美方繼續談判，美國亦都已經同意開展磋商。特朗普同時強調，美方已經明確表示雙方之前的停火協議已經正式結束，而且宣告失效。受到惡劣天氣及超強颱風巴威逼近華東及台灣地區一帶的影響，本港海陸空交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嚴。港鐵接獲內地铁路单位通报，今明两日多班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速铁路列车需要取消。与此同时，多间航空公司都宣布取消或调整今日往返华东及台湾地区等的航班。高铁方面，往返上海虹桥、福州、广州南站等部分班次受阻，今日取消离港班次，包括 G900、G902、G920。G924 及 G6504， 到港取消班次则有 G899、G901、G919、G923 同埋 G6503。明日往返福州仅 G920 及 G919 停驶，乘客出发前应透过12306网站及手机应用程式查阅最新的动态。航空公司方面，香港快运今日往返台北的航班 UO110 及 UO117， 往返台中及高雄的部分班次已经全部取消。原定今日前往宁波的 UO226 则延迟至明日出发。此外，香港航空及大湾区航空亦都密切监察台风对华东、台湾及冲绳等航线的影响，今明两日航班可能延误或取消。 各个航空公司呼吁旅客出发前往机场前先到官网确认航班的状态。听听天气的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最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酷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3: R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

0: 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0: 外汇、
1: Bitcoin、
0: 基金、
1: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0: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其实喺外国字母蛋糕系有嘅，不过佢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系第一间嚟。
7: 做中文字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8: 寿
7: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6: 系咯，
8: 仲开实体，
7: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8: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1: 神，风味旅程，
5: 范振峰、程海欣，
8: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 新城资讯台开餐喽。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7: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

0: 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嘅《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2: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嘅文化知识，
3: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1: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年新年嘅时候，都会有好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系最后因为唔识点样养，就将佢哋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喺郊外。事实上，唔系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嘅。例如唔同品种嘅蛇都有个别居住嘅环境同照顾需要。仲有原来乱咁买呢啲嘅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嘅族群噶。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35点后，早段曾倒跌，其后反复回升，收报52637点，升149点，升幅0.29%。纳斯达指数低开31点后一度向下，其后回升，收报26281点，升74点，升幅0.2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点，升31点，升幅0.42%。标普五百指数首一个板块十升一跌，原材料板块升1.1%，工业板块升0.5%，信息技术及科技板块升0.6%。七巨头方面 ，Meta 股价升近6%，执行股朱克伯格称 Meta 付费模型技术首超 Google， 及未来将会转向优先开发可以收费的闭源模型。而輝達升4%，南韓記憶體巨企 SK 海力士在美國發行的預託證券在納斯達克 掛牌，開市報$170，收報$168，較上市價高12.8%，同業美光跌1.2%。本週標普500指數累升1.2%，道指累跌約0.5%，而納指累升逾1.7%。市場傳出美國、伊朗及巴基斯坦及卡塔爾將會就中東局勢舉行四方會談，油價下跌。紐約期油收市報每桶$71.41，跌0.67，跌幅0.9%。本週則累升3.96%。倫敦九月布蘭特期油收市報每桶$76.01，跌0.29，跌幅0.38%。本週則累升5.39%。紐約七月期金收市報每盎司$4,104.1，跌0.64%，本週累跌0.21%。市場傳出美國、伊朗、巴基斯坦及卡塔爾將會就中東局勢舉行四方電話會談。央視引述沙特阿拉伯方面的消息話，有關人士透露這個四方會談的計劃。不過，截至目前為止，有關的內容仍未得到任何官方渠道證實。與此同時，伊朗官方媒體已經否認下個星期與美國在瑞士舉行新一輪的談判。報道引述接近伊朗談判團隊的消息說，有關兩國將會在下個星期會談的說法並不屬實。不過，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說，伊朗方面有要求與美方繼續談判，美國亦都已經

0: 同意开展磋商。特朗普同时强调，美方已经明确表示双方之前的停火协议已经正式结束，而且宣告失效。受到恶劣天气及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华东及台湾地区一带影响，本港海陆空交通均受不同程度的延误。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今明两日多班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列车需要取消。与此同时，多家航空公司都宣布取消或调整今日往返华东及台湾地区等的航班。高铁方面，往返上海虹桥、福州、广州南站部分的班次受阻，今日取消离港的班次，包括 G900、G902、G920、G924 及 G6504。到港取消的班次则有 G899、G901、G919、G923 等。明日往返福州仅 G920 及 G919 停驶，乘客出发前应透过12360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式查阅最新的动态。航班方面，香港快运今日往返台北的航班 UO110 及 UO117， 往返台中高雄部分的班次已经全部取消，原定今日前往宁波的 UO226 则延至明日出发。南韩记忆体巨企 SK 海力士执行长郭路正表示，全球记忆体产业将会在2027年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供应短缺危机。郭正路预测，尽管公司目前正积极扩张产能，但在未来十年之内，记忆体需求仍将会继续超越公司的生产能力。郭路正接受路透访问时称，由于客户需求持续增长，而公司的产能非常有限，预计2027年从供应的角度来看，将会是行业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年。他又估计，即使去到2030年以后，客户的需求量依然是会高于公司供应的上限，但强调公司正尽最大的努力解决问题。世界杯八强赛事，西班牙凭藉后备入替的米基尔马连奴在赛事末段绝杀，以2-1险胜比利时晋级四强之后，将会硬撼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在上半场踢成1-1平手，战至30分钟，西班牙由法比安雷斯门前补射入网先开纪录，去到41分钟，比利时凭藉前锋基迪拿尼近门抢点顶入建功，成功追成平手，亦都打破西班牙连续六场不失球的纪录。下半场比利时表现神勇的门将高图尔斯在比赛中段怀疑拉伤腿肌退下火线，由替补的门将拉文斯入替。去到88分钟，西班牙的古巴斯远射导致拉文斯未能接受后备上阵仅两分钟的米基尔马连奴冲前轻松推射破门，为西班牙奠定胜局，赢2-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嚟到7月11号星期六嘅朝头早啊，啱啱同大家听过嘅有黎展锋嘅新歌，歌名叫做《捞剧重演》。先回应翻啲听众先，有听众问啊，你成日做咁多节目咧，会唔会好困身啊？其实话俾你听，唔困身就假嘅。所以点解有时都想大家帮帮手啦？譬如写点唱信嘅话咧，唔好重复一个星期一次就够啦。如果你系冇所谓星期三六日边日节目嘅话咧，咁你就唔好 send 三封啦，唔好星期三有一封，星期六有一封，星期日一封，会加重我嘅工作负担嘅。网上面点唱亦都系啦，一个星期一次就够啦。今朝咧，首先有 Judy Chan， 佢话想点俾七月生日嘅徐家俊，祝佢生日快乐。希望你收到我嘅点唱会觉得开心，唔好唔记得你嘅。另外咧，仲有补翻六月生日嘅肥仔昌，生日快乐啊！祝你哋可以快啲离开。仲想点埋俾张嘉怡、傻强、徐家俊、子轩、金毛仔、余日升、张耀坤、梁毅同埋长仔嘅。点嘅有魏俊生嘅《失约巴黎》。

大石仔的妈咪呢就想跟大石仔说，隔了15日才能够再见，真是超级挂住你。阿妹日日都问几时可以再见哥哥，他知道听日终于可以见面，真的很开心。天气好热，要见字饮水，还有勤力操机，要练到变石头。2026年呢已经过了一半了，要加油。今日送给你晚安丽丽的当我们不再说晚安。妈咪都好想每日可以见到你，同你讲 good night。

0: 今日喺坤顿身边有 Sense A Cappella 阿符嚟决定要离队，所以专登写翻首 Say Goodbye 嘅歌嘅。
1: 系因为我觉得即系写歌嚟讲系会将一啲情绪，然之后你用你嘅音乐创作做出嚟咧，会令到嗰件事 release 咗。本身都系谂住一个人唱晒嘅，但系突然间去到临要录要编嘅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唔好、我哋可以一个男女合唱咁样令到只歌听上边又好，或者表达情绪上边又有另一种嘅唔同嘅感受喺同一只歌度。
2: 即系其实我觉得可能到而家我都仲要沉淀紧自己个人嘅情绪，咁但系即系好似有首歌咁讲就系，可能系人总要习惯。
0: 嗯。7月13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的 storytellers， 他们是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Sensa，
0: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6: 肥谷的妈咪咧就想点俾肥谷、彤彤同埋肥谷嘅兄弟听嘅，同肥谷讲啦，你4号生日，知道你咧中意 Jenny 嘅歌，特别点首佢嘅歌，补祝翻你生日快乐，仲想点埋俾你嘅好朋友彤彤同埋一班兄弟嘅，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早日放学。最后希望你哋留意歌词啊，艰苦中跑跌过撞过的旅途才灿烂，学会懂跨过那悬崖再发亮嘛，只相信我未来，看我做法。送给你们 Jenny 的你快乐吗？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

0: 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上六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油价下跌，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35点后，早段曾经倒跌，其后反复回升，收市报52,637点，升149点，升幅0.29%。纳斯达克指数低开31点后，一度向下，其后回升，收市报26,281点，升74点，升幅0.29%。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75点，升31点，升幅0.42%。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10升1跌，原材料板块升 1.1%， 工业板块升 0.5%， 信息技术及科技板块升 0.6%。 七巨头方面，辉达升 4%， 南韩记忆体巨企 SK 海力士在美国发行预托证券，在纳斯达克挂牌，开市报170美元，收报168美元，较上市价高 12.8%。同业美光跌 1.2%。 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 1.2%， 道指累跌 0.5%， 而纳指则累升逾 1.7%。 市场传出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在中东局势，因应中东局势举行四方电话会，以油价下跌。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1.41美元，跌0.67美元，跌幅0.9%。本周则累升3.96%，结束连续四周嘅跌势。伦敦九月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6.01美元，跌0.29美元，跌幅0.38%。纽约七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04.1美元，跌0.64%。本周则累跌0.21%。Meta 全日股价弹高 6%。 Meta 近日发布最先进的人工模型 Mustache 1.1 最新的版本，首先向企业收取模型使用费，这次举动开辟了全新的付费层级，亦都是 Meta 首次透过应用程式界面 API 向企业收费，为公司开辟新的收入来源。据彭博报道， Meta 执行长朱克伯格说，新模型在编码以及智能体推理能力方面有了极大的改进，能够代表用户完成多步骤的任务。他形容这个是 Meta 技术首次超越搜寻引擎 Google 的所有模型。不过朱克伯格承认， Meta 目前仍然落后于 Anthropic 及 OpenAI 等规模更大的实验室，为了更激烈的 AI 工具市场中保持领先，Meta 推出了全新的 API 系统向开发者收费，定价大约是其他顶级模型港价格的 25%。 开发者是达到一定代币发值之前是可以免费使用，之后才需要付费。朱克伯格称，目前已经转向优先开发可以收费的币封闭模型。市场盛传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四方电话会议。央视引述沙特阿拉伯方面的消息说，消息人士透露是有这个四方通话的计划，不过截至目前为止，相关的内容仍未得到任何官方渠道的证实。与此同时，伊朗官方媒体都否认下个星期会同美国在瑞士举行新一轮的谈判。报道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消息人士说，有关两国将会在下个星期会谈的说法并不属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星期六访问阿曼，双方将会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航道安全以及相关的合作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两国此前已经分别在两国首都举行了多轮的技术会谈，这次访问是双方近期就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持续磋商的延续。巴加埃称，根据安排，伊朗将会继续和阿曼就相关的问题开展协商和合作。霍尔木斯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伊朗和阿曼分别是位于海峡的两岸。 世界杯八强赛事，西班牙凭藉后备入

0: 蒂嘅米基尔马连奴在赛事末段绝杀，以2-1险胜比利时晋级四强之后，将会硬撼法国。西班牙同比利时在上半场踢成1-1平手，战至30分钟，西班牙由法比安雷斯门前补射入网先开纪录，去到41分钟，比利时凭藉前锋基迪拿尼近门抢点顶入建功，成功追成平手，亦都打破了西班牙连续6场不失球的纪录。下半场比利时表现神勇的门将高图尔斯在比赛中段怀疑拉伤腿筋，退下火线，由替补门将拉文斯入替，去到88分钟，西班牙的古巴斯远射导致拉文斯未能接实，后备上阵仅2分钟的米基尔马连奴冲前轻松推射破门，为西班牙奠定胜局，赢2-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最高约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4: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3: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4: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知。
1: 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接着下来 ，Effie 提纸包咧就想点俾 Will 仔黄雅颖嘅，同佢讲：我哋有共识，天平倾侧去一边嘅感情系好唔健康嘅，所以我哋一直都以互相磨合、互相迁就嘅方式去爱对方。对于未来嘅路，未必再有你，点都会有遗憾嘅。但既然你话想享受单身，暂时唔想拍拖，想将重心放翻落自己度，我都会尊重你嘅谂法，亦都希望你对自己嘅决定唔好有遗憾。将来无论我哋仲有冇机会再并肩而行，都希望你可以做翻一个醒失、忠于自己，亦都对身边人负责任嘅人。你唔使咁担心我啦，我会好好爱自己，照顾好自己，亦都会重新出发。但我都会好好记住，我哋互相帮对方插电，撑住对方嘅日子。呢啲难忘嘅回忆会永远刻喺我心里边。再叫多次你婴儿啦，好好保重。天气热啦，记得多饮水。今日送俾你 Serenity 嘅余地。

0: 狮子山下，
1: 坏女孩，
0: 爱情陷阱，
1: 我的亲爱，
0: 千千阙歌，
1: 舍不得你，
0: 对你爱不完，
1: 今生今世，
0: 一起走过的日子。
2: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3: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0: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5: 院长洪叔呢就想点俾佢真爱嘅侄女肥子，同佢讲生日快乐，祝你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事事顺利。好快呢到7月16号就是你嘅正日生日，真係好希望可以好幸运咁被抽中点呢首歌俾你听，希望你鍾意呢份生日礼物啦。你点呀？啲皮肤好返啲未呀？有冇有痕有痛呢？有冇做运动呀？唔好真係又变返肥子呀。嫲嫲同宝贝都好好，你可以放心。不过妈妈呢而家就应该完全唔认到人啦。以前都叫做可以自己起身坐喺度，而家就唔得啦。只係能够瞓喺床度，不过都好稳定。而宝贝就好叻啦，代表学校攞咗全港网球第三名，成日都话自己光宗耀祖，真係俾佢笑死。我就返去旧公司嗰度做接近一年啦。原本觉得好唔習慣，因为太多嘢做，而家又慢慢習慣返。女女姐姐呢约咗我下次一起嚟搵你，到时见面再谈啦。我时时刻刻都会想起你，好爱你。你要努力过每一日。今日送给你陈雷的繁星。

0: sitting truth got me restless。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早上七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本港天气极端酷热。料今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天文台呼吁市民要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以及做足防暑措施。当局提醒市民应该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请尽快求医。受到恶劣天气及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华东及台湾地区一带影响，本港海陆空交通均受不同程度的延误。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今明两日多班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速铁路列车需要取消。与此同时，多间航空公司亦都宣布取消或调整今日往返华东及台湾地区的航班。高铁方面，往返上海虹桥、福州、广州南站的部分班次受阻，今日取消的离港班次包括 G900、G902、G920、G924 同 G6504。到港取消班次则有 G899、G901、G919 等。明日往返福州仅 G920 同 G919 停驶。乘客出发前应该透过12360网站及手机应用程式查阅最新的动态。航空方面，香港快运今日往返台北的所有航班，往返台中及高雄的部分班次已经全部取消。原定今日前往宁波的 UO226 则会延至明日出发。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35点后早段曾经倒跌，其后反复回升，收市报52637点，升149点，升幅0.29%。纳斯达克指数低开31点后一度向下，其后回升，收报26281点，升74点，升幅0.2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75点，升31点，升幅0.42%。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十升一跌，原材料板块升1.1%。信息技术及科技板块升0.6%，医疗保健板块跌0.81%。七巨头方面 ，Meta 股价升6%，执行官朱克伯格称 Meta 付费模型技术首超 Google， 并未来转向优先开发可以收费的闭源模型。辉达升4%。南韩记忆体巨企 SK 海力士在美国发行预托证券，在纳斯达克挂牌。开市报$170，收市报$168，较上市价高12.8%。同业美光跌1.2%。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1.2%，道指则累跌0.5%，而纳指则累升逾1.7%。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1.41，跌$0.67，跌幅0.9%。伦敦九月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6.01，跌$0.29，跌幅0.38%。纽约七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104.1，跌0.64%。本周则累跌0.21%。SK 南韓記憶體巨企 SK 海力士執行長郭路正表示，全球記憶體產業將會在2027年面臨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供應短缺危機。郭路正預測，儘管公司目前正積極擴充產能，但在未來10年至2030年，記憶體需求仍會繼續超越公司的生產能力。郭路正接受路透訪問時稱，由於客戶需求持續增長，公司的產能非常有限，預計2027年仲供應的角度將會是該行業歷史上最糟糕的一年。他又預計，即使到了2030年以後，客戶需求量依然會高於公司供應上限，但強調公司正盡最大的努力解決問題。 SK 集團董事長崔泰源表示，SK 海力士正考虑推出全新的商业模式，销售记忆体晶片的使用权。这个名为内存即服务的新概念，容许客户向公司租用内存使用权，有别于以往直接购买半导体实际产品的运作模式。崔泰源称，新服务的目标是要解决目前记忆体容量面临瓶颈的问题。虽然他未有透露具体的运作细节，只是表示需要新的软件配合，但指出将会是公司未来另一个可以重点关注的领域。世界杯八强赛事，西班牙凭藉后备入替的米基尔马连奴在赛事末段绝杀，以2-1险胜比利时，晋级四强之后将会硬撼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在上半场踢成1-1平手，战至30分钟，西班牙由法比安雷斯门前补射入网先开纪录，去到41分钟，比利时凭藉前锋基迪拿尼近门抢点顶入建功，成功追成平手，亦都打破西班牙连续6场不失球的纪录。下半场比利时表现神勇的门将高图尔斯在比赛中段怀疑拉伤腿筋退下火线，由替补门将拉文斯入替。去到88分钟，西班牙的古巴斯远射导致拉文斯未能接实，后备上阵仅2分钟的米基尔马连奴冲前轻松推射破网，为西班牙奠定胜局，赢2-1。呢节新闻报道完。
6: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7: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9: Music on board。
10: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Woo》。

0: 国家队标志八子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聚精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1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直到八点新闻之前咧，继续有听说我爱你呢个节目。如果想喺呢个节目点唱嘅话咧，欢迎写信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啦，又或者透过听说我爱你 Facebook 或者 IG 网上点唱。网上点唱咧，逢星期日八点节目做完之后咧，就重新开始接受大家嘅点唱。星期四晚十二点咧就暂停噶啦。继续落嚟咧，有欣欣想补足翻呢几句生日嘅小伙伴们啦，有四月嘅以哈苏怡珠同速龙，五月嘅柏然，六月嘅白色孖珠。同老表细林咁多位大佬，迟到莫怪，保祝你哋生日大快上，拎到靓嘅成绩早日回家。我都希望日后大家可以相聚，当然少得喺我身边嘅你哋啦，一直俾鼓励同埋支持我，我都努力成长，唔会再做喊包噶啦。2026年眨下眼咧已经过咗大半啦，大家一齐努力捱过呢段旅途，迎接新嘅未来。有啲人唔系你想得到就一定得到嘅，不过抢翻嚟咧就必然唔会长久。道德底线是个人原则来的，要互相尊重才得到双向的付出和回报。今天点首歌自肥一下最近大爱的一首歌，有林伟俊的《取消最终》。

跟住落嚟有子晴啊，想点俾班朋友嘅名单咧，就有最细嘅细佬黄辉桥、Mandy、Lam Lam、阿金、T T 小公主、猪仔、小龙女、小毛毛、小吉、日本、天儿同埋印桥嘅。同佢哋讲咧，我食咗好多你哋想我食嘅嘢啦，亦都写咗信俾你哋，我冇忘记你哋噶。呢几日我真系好忙，新嘅世界真系要啲时间适应，迟啲我哋见面再讲啦。今日送俾你哋 J C 陈咏彤嘅。我该放手。

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莉莉呢就想同男朋友仔尹崇乐讲，虽然同你嘅开始系比较特别啦，可能连你自己到呢刻都未必相信，但系事实正正就系咁啦。尹崇乐，我将会系你嘅世一，你要有心理准备，喺未来嘅路要照顾我同埋宠我呢个女人。我唔需要啲乜嘢仪式感，唔需要你做啲乜嘢去证明你有几爱我，因为我两个字相信，所以我会等你去实践你对我嘅承诺。我相信我一定会比以前更加幸福，更加快乐嘅。今日送俾你 MC 张天赋嘅《誓日》。

0: 早上七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市场传出美国、伊朗、巴基斯坦以及卡塔尔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四方的电话会议。央视引述沙特阿拉伯方面的消息说，有消息人士透露是有这个四方通话的计划，不过截至目前为止，相关的内容仍未得到任何官方渠道的证实。与此同时，伊朗官方媒体已经否认下个星期会同美国在瑞士举行新一轮的会谈。报道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说，有关两国将会下个礼拜会谈说法是不属实。委内瑞拉日前发生强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4118人。该国的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通报最新的灾情，称地震至今已经导致了超过16000人受伤。当局表示，目前正是已经救助了接近超过87000个家庭，当地至今仍然录得1171次余震。油价下跌，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35点，早段曾经倒跌，其后反复回升，收市报52637点，升149点，升幅 0.29%。 纳斯达克指数低开31点后一度向下，其后回升，收市报26281点，升74点，升幅 0.29%。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75点，升31点，升幅 0.42%。 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10升1跌，原材料板块升 1.1%，信息技术及科技板块升 0.6%。 七巨头方面，辉达升 4%。 南韩记忆体巨企 SK 海力士在美国发行预托证券，在纳斯达克挂牌，开市报170美金，收市报168美元，较上市价高 12.8%。 同业美光跌 1.2%。 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1.2%，道指累跌约0.5%，而纳指则累升1.7%。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1.41美元，跌0.67美元，跌幅0.9%。伦敦九月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6.01美元，跌0.29美元，跌幅0.38%。纽约七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04.1美元，跌0.64%，本周累跌0.21%。Meta 全日股价弹高近6%。Meta 近日发布最先进嘅人工智能模型最新嘅版本，首次向企业收取模型使用费。这个举动开辟咗全新嘅付费层级，亦都系 Meta 首次透过应用界面 API 向企业收费，为公司开辟了新的收入来源。据彭博报道， Meta 执行官朱克伯格表示，新模型在编码和

0: 能體推理能力方面有極大的改進，能夠代表用戶完成多步驟的任務。他形容這個是 Meta 技術首次超越搜尋引擎 Google 的所有模型。不過朱克伯格承認 Meta 目前仍然落後於 Anthropic 及 OpenAI 等規模 更大的模型。為了在更激烈的 AI 工具市場中保持領先， Meta 也推出了全新的 API 系統，向開發者收費，定價大約是其他頂級模型價格的 25%。 開發者達到一定的代幣閥值之前是可以免費使用，之後才要收費。朱克伯格稱目前公司已經轉向優先開發可以收費的封閉式模型。本港方面，受到惡劣天氣及超強颱風巴威逼近華東及台灣地區一帶，本港海陸空交通均受不同程度的延誤。港鐵接獲內地鐵路單位通報，今明兩日多班往返香港西九龍站的高鐵列車需要取消。與此同時，多間航空公司亦都宣布取消或調整今日往返華東及台灣地區的航班。高鐵方面，往返上海虹橋、福州及廣州南站的部分班次受阻，今日取消的離港班次包括 G900、G902、G920、G924 和 G6504， 到港取消班次則有 G899、G901、G919、G923 和 G6503。 航空方面，香港快運今日往返台北的所有航班，往返台中及高雄的部分航班已經全部取消。原定今日前往寧波的 UO226 則延期至明日出發。世界杯八强赛事，西班牙凭藉后备入替的米基尔马连奴在赛事末段绝杀，以2-1险胜比利时，晋级四强之后将会硬撼法国。西班牙与比利时在上半场踢成1-1平手，战至30分钟，西班牙由法比安雷斯门前补射入网先开纪录。去到41分钟，比利时凭藉前锋基迪拿尼近门抢点顶入建功，追成平手，亦都打破了西班牙连续6场不失球的纪录。下半场比利时神勇的门将高图尔斯在比赛中段怀疑拉伤腿筋，退下火线，由替补门将拉文斯入替。去到88分钟，西班牙的古巴斯远射导致拉文斯未能接实，后备上阵仅2分钟的米基尔马连奴冲前轻松推射破网，为西班牙奠定胜局，赢2-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3: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继续来嚟，我嘉嘉想同 Anson Lulu Pick 讲 ，surprise 又系我啊！终于又抽中啦，都系嗰句啦，乖乖地，醒醒定定，天气热要饮多啲水啊！不过呢排都落雨，要注意身体啊，唔好又整亲。成日叫我小心啲，自己咪又系大头虾整到。当你听到呢点唱嘅时候咧，可能一阵间就会见到我噶啦。今日送俾你陈柏宇嘅《I Will Be Loving You》。
1: 闭着眼，皱着眉，泪腺竟失了控。回想起放弃放纵，回忆起深爱心痛。

我们不分。节目完之前，仲有芳芳啊，想点俾最爱嘅粉粉 BBG， 可爱动人嘅阿咪，嘶哑阿 Blue， 大方江嘉敏，阿 B， 阿 Sam， 徐山钟情，天心同埋宝儿嘅。首先预祝天心生日快乐，与其放学，仲想同靓靓粉粉 BBG 讲啦，好挂住你啊，我哋好快见面噶啦，你啊唔准唔挂住我噶。仲想点埋俾我家嘅莫先生，老公，虽然你成日俾一啖砂糖一啖屎我，但我都唔会放弃你嘅。你记住你自己讲过啲乜，未来请你多多指教。老公，余生最甜是你，最暖也是你。Love you。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一 Taylor 嘅溺爱。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市场传出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四方电话会议。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在通话中谈及美国同伊朗的谈判情况。沙特通讯社报道表示，除了讨论了两国合作之外，两国的元首都讨论了地区当前的局势，双方强调确保海上航行安全以及保护海上通道的安全非常重要，并表示支持一切有助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努力。市场传出美国政府要求伊朗最迟在今日发表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美方已经透过直接渠道以及地区调解方传达要求。美国官员称，伊朗近期在海峡一带袭击商业船只，违反了双方数星期前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令到脆弱的停火协议面临破裂的风险。报道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阿曼外长布塞迪预计在星期六会在阿曼首都马斯克特会面，美方希望伊朗在会谈后发表公开声明，承诺停止袭击并确认海峡航道开放以及免收通行费。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35点后，早段曾经倒跌，其后反复回升，收报52637点，升149点，升幅0.29%。纳斯达克指数低开31点后一度向下，其后回升，收报26281点，升74点，升幅0.29%。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75点，升31点，升幅0.42%。标普五百指数十一个板块十升一跌，信息技术及科技板块升0.6%。七巨头方面 ，Meta 升6%，执行官朱克伯格称 Meta 付费模型技术首超 Google， 及未来会转向优先开发可以收费的闭源模型。而辉达升4%，南韩记忆巨企 SK 海力士在美国发行预托证券，在纳斯达克挂牌，开市报170美元，收报168美元，较上市价高12.8%。同业美光跌1.2%，本周标普五百指数累升约1.2%，道指累跌约0.5%，而纳指则累升逾1.7%。苹果公司入禀法院起诉 OpenAI 以及两名前员工，指控他们窃取商业机密，以协助这一间 ChatGPT 母公司进军消费硬件领域。这次法律行动令两家科技巨头之间本已经紧张的关系急剧升级。诉讼列出两名苹果高层及工程师，指控他们离职前系统性地下载了数十份机密文件，甚至是将苹果零件带到 OpenAI 求职面试之中。苹果公司表示 ，OpenAI 目前聘用了超过400名前苹果员工，但不代表有权利用相关的机密资讯来加速研发硬件。现时 OpenAI 尚未对事件作出回应。有分析师表示，这次诉讼反映双方由合作伙伴转为潜在竞争对手。虽然双方在去年达成合作协议，将 ChatGPT 整合到 iPhone 的系统，但 OpenAI 近年积极减少对 iPhone 的依赖，早前更收购硬件初创公司，企图研发自家的手机或其他智能装置，直接挑战苹果的市场地位。